0: 跪倒在地。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我想先问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副研究员岳红博士。岳红博士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先问问岳博士，你平时在包里头会放一些什么小零食之类的吗？
2: 也会，比如说坚果，我比如说上班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带些水果，偶尔的话备些巧克力，这种提高能量的也会在包里备一些。
0: 你这已经不是零食了你这简直就是一个冰箱了，怎么什么都有带那么多？
2: 不，我这是这几类里边来选，不是都背着。
0: 我以为都背着啊。我说
2: 都背着的时候可能是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
0: 对，我想说，我说这果然是营养师啊。光我说你这包里带点什么小零食，结果我一听这抵了一顿正餐了快啊。我是平时呢书包里头放的一些小零食可能会是一些话梅类的东西，还有山楂类的东西，因为我经常会撑得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肠胃它消化不好，所以经常撑得慌，我会备一些这种开胃一点的东西在这个身上。而且因为我有点晕车，有时候坐车晕了呢，你吃个话梅也能缓解一下，所以我可能最多的零食是这样的东西。但真的跟这个岳博士来比的话，感觉岳博士的更高级一些。尤其是他刚刚说，他说我会带一点小坚果什么的，听听人家把坚果都随身携带啊，当这个零食，那说明是不是坚果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而且呢，我们记得其实曾经和蒋彤来做过一期节目，说过地中海饮食，我们在当中也不可否认的就是坚果的一个力量，还有就是深海鱼的这样的一些营养成分。那当时我们只是说到了它的一些饮食搭配哈，饮食习惯还有饮食类型，但是我们并没有说量。所以今天我们单独把坚果滴了出来，既说它的量又说它的营养价值，我们一个一个来评判到底哪些坚果当中它富含什么什么 DHA 啊，什么健脑啊，哪些这个坚果当中啊又含有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这种特别棒的一些元素。因为确实我们经常会说

0: 哎，他特别爱吃坚果，他聪明。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是不是这样？爱吃坚果或者是经常吃坚果的朋友，就比不怎么爱吃坚果的人要聪明呢？真的是这样吗？真相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也是和岳红博士来探讨一下。首先，先来说一个坚果的范围吧。我先说几个东西啊，你把这个不是坚果的给我挑出来哈。瓜子儿，南瓜子、葵花籽儿，什么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瓜子儿，还有西瓜籽儿，对吧？还有这个，那再来说说这个花生，还有核桃，芝麻，还有什么碧根果、夏威夷果、榛子，杏仁儿，熟杏仁儿、熟那个这个生杏仁儿哈都有，还有的就是反正你能想到的还挺贵的，什么开心果，对吧？这种一般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买一些这些东西备在家里头，招待客人的时候来用哈，来吃。所以你看我已经说了挺多的这种坚果了，包括还有腰果，这些也都是吧。哪些不是，能不能请岳博士给我挑出来？
1: 其实我觉得主持人说的这些呢，应该都属于坚果这个大范围里边的。
0: 嗯，
1: 那坚果呢，它是我们所说的果皮坚硬，内含一粒或者多粒种子这样的一个果实，那它一般就是我说这个植物的一个精华部分了。
0: 嗯，
1: 那比如说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这种杏仁啊、瓜子啊，这几类的，它包括我们说的核桃啊，然后开心果啊，然后这些其实都是坚果的一个范围，甚至我们常说的板栗也是坚果的一个范围。
0: 哦，板栗也是啊。
1: 对，坚果的这个范围还是很大的。
0: 嗯嗯。
1: 而且大家对它的关注也是比较多的，其实它也是我们常说的十大健康营养食物之一。
0: 那太好了，那我就每天吃坚果就好了，十大营养物质之一，我吃什么米饭？
1: 对，很多人就说，哎，我就喜欢吃坚果，你这么说我就
0: 放心了。
1: 对，就大量吃、
0: 啊、默默的就打开了一包麻辣花生在那吃啊。
1: 对，主持人说了很重要的一点，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了。现在的坚果呢，很多时候它是一个经过加工的坚果，那这个加工过程可能是改善了它的口感，
0: 对，非常好吃，
1: 对、
0: 哦、
1: 但是对它的营养成分或者说它营养价值影响也非常大。
0: 嗯，为什么呢？它没变呀，这花生还是长花生的样子啊。
1: 举两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卖那种吊炉花生，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常吃的一种麻辣花生。
0: 嗯嗯，就那麻辣花生非常好吃，里面还会夹杂着一些辣椒的那个干辣椒。
1: 对，
0: 你嚼那干辣椒也特香。
1: 对，听主持人说的确实很香。那我们其实要来看一下，那我们说吊炉花生100克里边呢，它的脂肪含量是32.6%，那等到这个麻辣花生呢，它里边的脂肪含量就达到了49.7%。
0: 哦，
1: 大家可以看到，就这样的一个加工过程，它的脂肪含量就增加了50%。
0: 哦，我明白，因为它这两个加工都需要用点油，然后本身这个花生就能产油，对吧？
1: 对，
0: 你想有花生油嘛，它就能榨油，所以加上它自身的这个油，然后再加上我本身烹饪的时候，或者说我在加工的时候的油，它自然而然脂肪就变得多了一些。
1: 对，可以看一下吊炉花生的脂肪就不低，但是一做麻辣花生又油炸的过程，它的脂肪量马上就上去了。而且大家会发现加工过的这种花生类的咸的口感也会比较明显。
0: 嗯，它里面有滋味。
1: 对，就是盐的量也是比较多的。
0: 明白了，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吃这种花生加工类的小零嘴儿，您要注意的是它跟您纯吃熟的那个花生，您一个一个剥那个壳然后这么吃进的花生要多很多它的油盐成分。
1: 对，
0: 相当，这不是就跟炒菜一样，
1: 是
0: 我吃凉拌菜和炒菜是一样的这个菜，但是呢口味不一样，同时我又多了油又多了盐，其实就增加了一些风险。嗯，
1: 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干果呢也是吃，就是加工过程最简单的，不要吃这种就是过度加工了之后的，那它热量就会更高了。
0: 哦，哎，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哈，因为一说到了花生，我可能很多朋友或者说去你们实验室开放的时候的一些志愿者过去也会问到的一些问题，就是花生它还带一个那个红衣，对吧？红衣花生皮儿，有的人是要把那个皮儿碾下去的，不吃啊，觉得这呼嗓子而且没有意义，吃它口味不好吃，还不如这里面白白胖胖的花生好吃。但也有人说其实营养成分都在那红衣上呢，你怎么能不吃呢？确实有这样的两种说法，我们到底该信谁的呢？这个红衣到底是不是我们常说的说哎呀营养成分都在那儿了，你不能不吃。还有人说吃花生啊

0: 面有一个那小尖儿，那小尖儿你不能吃，说吃多了会变傻，这都是民间的一些传说哈，一些谣传，这些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不正确的呢？
1: 这个花生红衣呢，它确实在中药里边它是属于中药，中药呢范围很广，它包括我们日常中可吃的很多很多食物。但是啊，我们也强调，其实过去比如说《本草纲目》或者很多这种中药的记载，那就是过去人的一个经验，他认为是有用的，他积攒下来，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就都可以用它来改善我们身体的健康。那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夸张的说，那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大家都吃不下去或者不能吃的东西。
0: 嗯，
1: 在这就不详细举例，但确实有些东西真的是不能吃的，但是它那里边也会记载它对人体的健康有一些作用。所以说花生红衣它确实是中药里的一种，但是想强调的一点啊，就是大家不要说寄希望，哎，我吃了这花生红衣就一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说，它里边确实是有一些营养成分，然后这个营养成分呢可以抑制就是这种纤维蛋白的一个溶解，促进这种骨髓呢就是制造血小板，血小板是帮助我们凝血的嘛，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凝血。所以说花生红衣在中医里边就是说有补血和促进凝血的一个作用，这样的话大家就说，哎，那它对我们的这种凝血，然后对于我们伤口愈合是有好处的，甚至贫血的人是可以吃。但是我们往往说成分和量是一个必须同时说的一个情况，那很多时候大家说吃了一粒儿，或者说我吃了很多粒儿，那我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会因人而异。但是整体来说，它的想达到起效量应该是很大的一个量。但是
0: 你想，这红衣才多少？
1: 对，但是大家花生真的不能吃那么多。
0: 明白了，所以您还不如先把那花生的红衣您都给收集起来。
1: 对，真要想补血，咱们方法多了。
0: 对，那也就是说，红衣是一个补血的一个中药，但是呢，我们真想达到中药的这种药效，可能要很多的一个量。但如果配合着这个很多的红衣的量，那就意味着我们要吃很多花生。花生吃多了可不行。那我刚刚说的那花生上面那尖儿呢？
1: 这个的话应该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0: 没有是吗？
1: 对。
0: 哎呀，我小时候还一个一个剔呢，我生怕我自己吃多了变笨啊。大家就不要再信了哈，因为我确实原来老人会说这样的话，不要吃那上面那个小尖儿啊。好的，那是我们刚刚揭秘了花生的它的一个作用，它的营养成分和价值，包括大家吃的时候应该注意量啊，要控制。那接下来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其他的，像开心果啊，像我们刚刚说到的瓜子儿啊，而且有那么多瓜子儿哈，还有杏仁儿啊，我们有说这中国大杏仁儿，我们还有说美国大杏仁儿，还有那么多杏仁儿，到底哪个杏仁儿好呢？是不是美国大杏仁儿就营养成分更高呢？还有就是我们好像经常吃一个叫什么榛子呀，还有腰果啊，感觉好像吃多了吧，有点腻得慌。这种坚果不知道它的营养成分又都是什么呢？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副研究员岳红博士。岳红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岳博士，刚刚我们说到了花生，因为它太常见了，对吧？我们可能东北的朋友最爱吃花生和瓜子了，那我们就先把花生说了。那接下来我们下半段一开始我们就把瓜子也说了，对吧？这两个是太这炒货哈，一般我们过年过节的都喜欢去卖栗子的地方买个什么瓜子啊，买个炒的这个弄好了的花生，人家还会问你要什么味儿的，栗子要多少斤哦。原来才知道这仨其实大类上都属于坚果。
1: 对，
0: 哦，那我们接着来说一说瓜子吧。瓜子有太多了，有葵花籽，然后有南瓜籽，看起来小小的那种西瓜籽，咱们主要的这常见的三种瓜籽，它们有什么营养价值？
1: 瓜子的话对我们来说是相对来说啊，蛋白的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一类坚果，这是它比较好的一个地方，从它里边摄入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是比较好的，
0: 这三种都是可以的。
1: 但是西瓜子里的量会更高一些。
0: 哦，就是那正林的那个咸咸的那瓜子
1: 啊。对，主持人又说到

0: 药店。现在很多瓜子的各种这种口味啊，就是其实它这个加工的过程也会带入一些比如说盐啊或者其他甚至一些有一点油脂这样的一个摄入量。所以说呢这个瓜子吧也是我们说如果说能加工更简单的就会更好一些。比如说像有些瓜子我们原味直接炒的，那它可能营养成分是最纯粹的啊。那比如说我们加了一些什么焦糖的各种味道的，它这里边的营养比如说一些其他的糖分啊或者说是盐啊这种的就都被带进来了。
1: 嗯，明白了，就是等于只要它改变了它原有的这个味道，它一定是被加工过。
0: 对，
1: 那被加工过了的话，它一定就是在营养成分上面有一些损失或者是改变，这个大家要知道。尤其是如果您特爱吃那种炒的、烤的、炸的，然后当然瓜子儿很少也有炸的哈，但是也有哎，把瓜子仁儿最后都给它炒香了。
0: 对对对
1: 啊，用油。还有就是刚刚我说到的这个正林瓜子儿，我好像想起来它就是一股咸的那种口味儿，在我的脑海当中，这个盐可能就会超标，这个大家要注意。
0: 对，
1: 同时呢，瓜子儿呢，没想到它的蛋白质含量还是蛮丰富的啊，这是瓜子儿的好处。那我们接着来说一说核桃吧，对吧？经常我们在广告上说啊，多吃核桃多补脑，就感觉好像核桃和补脑健脑和益智离不开了，真的是这样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只要给班里的小朋友都吃核桃，那班里的小朋友成绩提高的都会很快呢？
0: 对，就是我们包括一些广告的影响也好或者怎么样，大家觉得核桃可能要吃很多个才会对健康有好处啊，但实际上核桃的热量还是挺高的。而且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核桃呢，它脂肪含量是非常高的，就比我们说的那个麻辣花生可能还要高。
1: 哦，
0: 那我们大家想想，那这么高的一个量的话，它就是即使它有很多这种不饱和的脂肪酸，但是我们还是要控制它整体的热量的，就是这种热量还是非常高。那我们居民膳食指南对这个坚果类的一个推荐摄入量其实每天就是两个核桃的一个量。那核桃里边呢还有一个就是山核桃
1: 啊，对，就胡桃妹妹也叫，
0: 对，
1: 就是那个
0: 小
1: 一点的，但特香还贵。
0: 对，碧根果。那实际上呢他们两个呢都是属于这种山核桃类的啊，就是属性是一样的，其实他们两个基本都是和核桃这一大类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说呢我们常说这就是一家的。那有的时候为什么在这儿说，很多时候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就觉得哎，干果也要买进口的。
1: 对
0: 对，其实他们从营养成分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1: 哦，说你们家才吃核桃呀，我们家吃的是小胡桃。
0: 对，碧根果。
1: 对，碧根果。你们家吃榛子，哎呦，我们家吃的是夏威夷果，都要比一比好像。
0: 对，
1: 一听说夏威夷果就感觉好像这就是国外的。
0: 对
1: 吧？
0: 对，但我们也想说就是其实真的不是说国外的干果就比国内的干果一定营养成分要好的。
1: 那说说夏威夷果吧，还有一股奶香。我是觉得这夏威夷果白白胖胖，吃到嘴里的这种感觉是这样的。那它呢，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是也像刚刚我们说的瓜子一样，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0: 很多人是觉得它的油脂其实吃的过程中也是能感觉到，因为它真的是太香了。那它里边的脂肪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就是说它的热量也比较高。但它里边基本上是没有盐的，大家从口感上会感觉还没有一点点咸味，真的是很香很香的这样的口感。它其实脂肪含量非常高。
1: 明白。那像这种脂肪含量比较高的这些一天最多吃多少个呀？
0: 我们有一个是每周的推荐量，那这个呢大概就是说每周是50到70克，换算下来我们基本上也就是一天10克这样的一个量。
1: 10克也不就一个吗？
0: 但是我们算的是仁儿，这个皮儿就不能算了。
1: 对对对，仁儿啊，我觉得仁儿差不多呀，一个就是顶了10克了得有。
0: 没有，那这样的话，像这种的，我们估计也就是6-7个顶多了这样的一个样子，也就或者说5个左右就差不多了。
1: 明白，不能一天吃一袋儿哈。
0: 就是像腰果啊这类的，可能7个，杏仁也是7-8个，大概甚至花生也就是7-8个。
1: 7-8粒儿啊？
0: 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包的花生。中等大小的7-8个，
1: 就带壳的那种
0: 7-8个。
1: 哦，那你这么一乘，如果每一个都是3个在一起的话，那就是24粒。好，那我们知道了啊，大概其
0: 对。然后还有的话，像我们吃的松子虽然很小，但也就是30-40个足够了。
1: 松子也特别好吃，剥开之后它那个果仁也比较小，所以总感觉咱们松子不会吃超量了。
0: 但是大家想一想，真正40左右个松子其实没多少，可能大家随便抓一把可能也就差不多了。
1: 一把
0: 小把
1: 就差不多了。

0: 确实，但是我是觉得松子儿确实有一点饱腹感，就有时候我吃着吃着吃着完了就怎么我饱了，我不饿了，因为这松子儿确实你看你很少看着是什么什么椒盐松子儿啊，什么焦糖松子儿啊，就是这种口味的很少，就是因为松子儿它本身熟了你就这么剥开吃它就是很好吃啊。
1: 对对，
0: 手剥松子儿、啊、
1: 对它，所以它的这个盐那什么这种的我们就可以说相对来说不用太担心，因为它加工过程就比较简单。但我们可以说一个特例
0: 啊、什么特例？
1: 栗子。
0: 哦，栗子没有脂肪是吧？
1: 对，
0: 那可以多吃，可以可以。
1: 对，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大家会觉得它的口感有一点像什么？可以说喝土豆啊，或者说一些主食类会有一些
0: 像红薯，
1: 对
0: 甜的、啊、
1: 对。然后呢，它碳水化合物的含量高。
0: 嗨，那不是还是
1: 热量上也会有一些影响、
0: 嗯，
1: 对。但是它脂肪来说，相对来说就很低了、或者说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和其他干果是可以有一点互补的，而且它里边 B2 的含量也是比较好的，还有维生素 C 的含量也不错。那这个例子来说，我们大家也可以作为日常干果的一个替代。比如说，我们有时也会建议有的人，包里边可以随身带一点干果，比如说栗子这类，就是老年人比如说饥饿的状态，或者说是有一些老年人血糖不稳的时候，其实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干果也是可以的、就控制好量就行了。
0: 明白。那咱们再来说一说杏仁和腰果吧，对吧，用它俩来收收尾，因为杏仁也比较常见，包括有的时候大家说这不是杏仁，这巴旦木，反正我也分不清啊，我现在已经这是杏仁桃仁我也分不清，我吃我觉得口感都一样差不多，但很多朋友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不是啊，这不是杏仁，这是桃仁。我说哦，桃仁，桃仁也挺好吃的。那个，你吃的那个是巴旦木啊，不是杏仁。哦，巴旦木又是什么？这我就傻傻分不清楚。
1: 其实这个美国大杏仁呢，最早也是产自新疆的巴旦木啊，这种美国大杏仁啊、扁桃仁啊，那他们和杏仁呢，我们说就是都是亲戚，而且一般都是出自新疆的，跟美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那还有的话，巴旦木和传统的杏仁营养也十分的接近，而且是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B2 和维生素 E， 就是维生素 E 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的一个
0: 抗氧化。
1: 对，而且生育分嘛，就对身体各方面激素啊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那再有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这种国外进口的这种杏仁，它的脂肪含量往往有的时候会更高，或者说是和他们这种加工过程有关系，所以说大家在买干果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重点看营养标签，不要迷信这是国外的，或者说是国外就一定比国内好，还是要看它的营养成分才是最主要的。
0: 好，那这是刚刚我们说到了杏仁，看来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还是比较全面的哈，有膳食纤维，有维生素 B2 维生素 E 等等等等，而且据说呢它的这个脂肪酸的组成比也非常好。杏仁，那再说说腰果。
1: 腰果呢，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说它里边的蛋白，就是氨基酸谱。那我们其实之前也强调过氨基酸谱。那这个氨基酸谱呢，它和人体的这个氨基酸谱越接近，人体的利用率就是越高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说，那腰果的氨基酸谱和人体的氨基酸比例是最接近的，那就说明它的蛋白质相对来说是吸收利用率更高，比较优质的一个干果。
0: 明白了。所以如果按它的蛋白，它的给它打开这氨基酸谱的话，它是比较符合我们人体所需的，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脂肪的成分在里面的。
1: 对，其实干果除了栗子以外，绝大多数干果这个脂肪是不可避免的。
0: 好吧，你今天总结一下，干果坚果啊都一样，虽然说又好吃又健康，或者说它的营养成分营养价值都好，但是不能贪嘴，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除了有饱腹感的栗子以外哈，我们其他的所有的干果它的脂肪量都是超出我们预期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控制量，刚刚我们说到，那我们再重申一下这个量怎么算啊。花生大概也就是七八个那个整的那个花生啊，不是花生粒儿啊，不是花生米，夏威夷果大概一天最多吃10克，你一周差不多啊，但这一天的10克呢也就是5-6个。但如果您要吃综合坚果的话，哎呀，那您可得算一算，可能杏仁2颗，瓜子儿这一小撮，然后松子儿半把，然后再其他的东西，就你配在一起，总之就是我们真经常吃那个，现在不是有一个特别流行的每日坚果吗，那一包就是您一天的量就够了。
1: 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它每日坚果里边，其实有的时候除了我们说的坚果，还会搭配果干。那水果干的话，其实我们之前应该也是给大家讲过，
0: 说过，
1: 对，它这种糖分也是比较高的。那大家想，高糖分加上高脂肪之后，这个热量其实还是要考虑一下。比如说，哎，我表面是吃了每日的坚果，但实际上它里边其实已经包含了额外的一部分糖类的摄入了。
0: 总之是它有千般好，但是也抵不过它那一个缺点，所以就是控制量控制量控制量啊，一直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河南信阳市平桥区一个小区的电梯发生了故障，说的是这个被困的女子当时在停运的电梯里想扒门脱困，结果从电梯井跌落到了负一层的地库，当场摔死。电梯是一种垂直交通，咱们出行对电梯的依赖太大了，但是近年来这种垂直的电梯发生事故，乘梯人被困进而呢错误自救的事儿也时有发生。那么这电梯运行的好好的，它怎么停了？这停了下一步会不会坠下去？乘梯人怎么自救？什么样的情况下这电梯已经有隐患了，咱们呀就别搭乘了。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从这个新闻说起，说说电梯不动了到底该怎么办。
2: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3: 咱们先说说这个事儿。河南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了相关的情况通报。通报内容显示，在8月15号的上午11点多，平桥区一个小区有一位58岁的业主左女士乘坐电梯上楼，在乘坐电梯的过程当中突然突发故障，这个电梯停了，她被困在了电梯里。在物业公司组织救援的过程当中，她不慎坠亡，相关的善后和调查工作正在继续。据这个业主群显示，在8月15号的上午11点多，这位左女士乘坐的

0: 电梯在上行的过程当中忽然卡顿了，他被困在了这里。他呢也就依次和相关的119还有物业的电话都取得了联系。不过遗憾的是，他困在电梯里面，扒开这个电梯门，就在那物业赶来要救助他的时候，这个门啊就被他扒开了。扒开了之后，从这个监控来看，他清楚地看到了电梯呢是卡在两楼层的中间下方，哎，紧挨的这个楼梯口。遗憾的是，这名女子选择跳下去，不过她没有落在这个电梯口，而是顺着这个电梯井垂直向下，最后啊是眼瞧着消失在了这个监控画面当中。之后救护车、平桥派出所的警车也都赶到了现场，警方确认左女士在事故当中不幸身亡。在业主群里有邻居说，咱们这小区可挺新的，2017年那才交房，大伙儿都陆陆续续装修入住，一个单元两个电梯交替使用。在群里还有一位就是做这个出事的10号楼2单元电梯的一位业主说啊，说她是一位孕晚期的妈妈，前不久她也遇到了一次电梯的这种卡顿，不过还好她呢是想到15楼，这卡在了6楼，他打开门一看，哎呦，这正好是6楼，而且呢准准的对着这个楼梯口，他就赶紧跑出去了。之后他把自己的这个有惊无险的遭遇也迅速的就报告给了物业。可是您看，左女士就没她的邻居这么幸运，这电梯呢既不是用按键打开的，也没有刚好啊停在某一个楼层，而是在她奋力的扒拽中出现在了2层楼的中间。就在她采取自主脱困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不幸。这种电梯啊坐着坐着不管上行还是下行突然停的事儿，这种新闻咱们近期啊在媒体当中那也不少见。长沙真人桥家园小区一位业主也遇到了这个事儿，他呢当时呢在运废品，于是呢他就用一根钢筋挡在这个电梯门的中间，想阻止这个电梯关闭。这电梯门啊一开一关反复多次之后就突然关闭，然后呢猛烈晃动。他当时呢在电梯里面，他多次尝试之后呢就把这个钢筋呢终于给拔出来了，但是电梯门打不开了，他被困在了里头。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那天想偷偷的在电梯里拍他这个不文明行为的邻居拍下的这惊心一刻。
1: 这电梯怎么停了？哎，那个报警，报警，报警，没用啊！哎，摁住了，摁出来了一个。
2: 应急时刻，
0: 还好，中控室的工作人员已经发现了他这种不当使用电梯的行为，第一时间赶到，在物业的帮助下，在电梯里没困几分钟就成功获救。而后啊，这个物业公司就在电梯外面贴了一个警示标志，提醒其他的业主可不能用这种错误的方式阻挡电梯门关合。因为门的两侧被这根钢筋不同程度的拉拽受损，所以现在定损的事儿还在商量中呢。那大伙儿说，这左女士这电梯运行的好好的，她怎么就能停？这电梯停到这儿是为什么呢？下一步会不会发生什么特别不利的事情？那不能扒门，又在2层楼的中间，那该怎么办？您遇到这种情况，忽然电梯停了，您会怎么样自救呢？咱们接着说。好好的电梯不管是上行还是下行忽然停了，那真挺吓人，有时候还会一片漆黑，要是赶上自己一个人在电梯里那更是恐慌害怕。特别是停了，他下一步会不会夸他一下坠到底儿，这可能是大家最担心的，也就是急坠。那怎么自救？那咱们一块来听电梯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叶峰的介绍。
3: 电梯的话呢，如果是说出现了这种突然停运了，应该怎么办呢？我想第一的话呢，就是说咱们一定是要保持冷静，从情绪上从心态上面要保持冷静，不要恐慌。一恐慌以后的话，那么你这个心跳啊呼吸啊都会急促啊加速啊，会产生身体的不适症状。因为电梯现在已经说可以深入百姓寻常家了，对吧？
4: 嗯，
3: 所以我们要对它要有了解。那么首先说轿厢它不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所以你不要说一关在里面觉得好像啊是不会缺氧啊会导致窒息啊，不会的。那么轿厢的话它不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它从门缝啊轿厢的顶部啊都有风扇，都是通气的，不会产生窒息。所以的话大家首先是要保持冷静，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使用紧急的通讯设备。电梯

0: 里面有警铃，还有那种对讲电话，那么上面最后标识，我们摁了之后，专门有值班人员，一般是在消防室啊、消防中控啊这些地方，那么他会跟我们联络，咱们就把情况告诉他就可以了。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报警，如果电梯里面的这个紧急通讯设备啊不起作用啊，因为某一种特殊的原因它不起作用了，那么我们就要尝试用手机来拨打的这个紧急服务电话，在轿厢里面啊张贴着那个紧急维保单位的紧急联络电话，各种设备的那个使用证，就我们叫绿牌儿，但是上面会有维保人员的电话，可以用手机拨打那个电话或者打110或119。那么第四个的话呢，就是如果这些通讯手段都没有效果，比如说刚好是这个新楼这个基站没设好，没有手机信号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间歇性的这个拍打电梯门来进行呼救，
1: 发信号呢。
0: 对，那么拍电梯门，让在电梯外面的人们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帮助咱们联络专业人员来解救。那么要切记避免擅自行动，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就切记不要尝试自个打开电梯门或者从电梯的顶部逃生，这样做非常非常的危险，这个非常可能导致坠落或者其他的一些机械伤害，千万不要盲目的自救，不要擅自行动，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专业的救援人员到来之后，他们会按照正确的程序来解救我们。那么他们来了之后，我们的被困人员啊，要配合救援。当救援人员到达现场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就是遵照救援人员的指示啊，因为他们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救援人员，他们会采取最合适、最安全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来确保乘客的安全，避免擅自行动，不要盲目自救，等待专业救援。救援人员到了以后，要遵守救援人员的这个指示，我们就一定会安全解困的。
2: 时刻，
3: 刚才介绍到长沙的那个案例当中，那位业主在使用电梯的过程当中，为了让电梯先把门别关上，他可能想要出入方便，把他在运送废物的过程当中的那根粗钢筋卡在门口，这就引起了邻居的反感，于是呢邻居就偷摸的拍下来了，果然这个门反复关之后啊，这个电梯强烈的抖动就开始运行了，然后停了下来。那么这呢显然是人的不正常不应该的使用行为造成的。那这电梯除了这人为的可以说破坏哈，还有哪些原因都会导致这好好的电梯运行着它就给卡顿了呢？咱们还是来听宋秘书长的介绍。
0: 电梯它作为一个机电设备，就好像人一样也会生病，电梯设备的话呢，那么它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发生一些故障。从大的方面来说的话，有这么几种原因。第一种的话呢，比如说设备本身的问题、产品质量的问题，还有安装的问题，是设备老化的问题。第二大类的话呢，就是它一个人的因素，比如说有乘客使用不当啊，还有比如说这个使用管理方管理不善呐、单位，那么这个维保人员他这个维保啊不到位。第三个大原因的话呢，比如说还有一些环境的因素，温度高温呐、低温呐，还有一些水的原因，有一些这个水灾也好啊，或者是机房的门窗没关好啊，或者是楼道里的门窗没关好啊，大雨啊飘进来了，进井道了，也有的比如消防水呀、暖气水呀、水管崩了呀、电梯的机坑啊、防水没有做好的渗水了呀，像火灾，比如说还有一些包括地震，比如电压环境，电梯不是需要电吗？它有些地方比如电压不稳啊、超标了呀、过高啊或者过低呀、作为这个设备的环境啊，都会造成这个设备出现故障。
2: 应急时刻，
3: 您听啊，原因还挺多的，特别是夏天高温高湿，这电梯里面的内部的电气线路更是容易受潮，所以夏天啊咱们在用电梯的时候更得谨慎点儿、爱惜点儿。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在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位女士呢是不当的自救，他是停在这儿了，可是他为什么急于离开这个停运的电梯？那大家也能想到，就是他太担心啊出现更严重的困境，那就是电梯夸的一下急坠，那可不得了。所以呢往往呢被困的人他不是怕被困，他是怕第一被困的时间太长，最重要的他是怕发生应急安全的严重的极端事件，那就是急坠。一般来说，以小区的这种垂直的电梯为例，急坠这种事情会发生吗？ 那咱们还是来听宋叶峰的介绍。
0: 这种从

0: 技术上说的话呢，不会存在这种情况，因为电梯的话呢，它设置了多重保护，限速保护、超速保护，还有限速器，还有安全钳，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安全保护装置来确保乘客的安全。在所有的交通工具当中，电梯其实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很多的事故案例当中都能够看到，出现事故的更多的都是乘客在被困之后盲目自救发生的二次伤害而产生的这种事故。这个电梯上有制动器，或者我们叫俗称爆闸，会把这个轿厢会制停，保持平层或者制停在轨道上面。如果是轿厢比如向下超速运行的话呢，咱们有时还怕坠落嘛，那么轿厢当向下超速运行的时候的话呢，有限速器、安全钳，那么超过额定的规定的速度之后，那么限速器会拉起安全钳，使安全钳动作将整个轿厢滞停在轨道上面，保证它不会下坠。那么另外在底坑啊，还设置了叫缓冲器，如果是轿厢出现了这种蹲底的这种极端的状况，在这个底坑里面我们还设置了缓冲器，那么对轿厢来进行缓冲，又有这样的一个二次保护，那么来减轻轿厢里人员的伤害。
1: 也就是说呢，层层失守，跨塌直接掉下去，这种事儿还真不容易发生呢，哈。
0: 这种概率极低极低，直接是掉下去的这种事故案例非常非常少见。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被困无非呢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它实际上呢是电梯的一种自保和对乘客的一种保护，
0: 叫那乘客的一种保护。你在轿厢里面通风啊，它是通畅的，而不会窒息，静静的等待专业救援人员。
2: 急坠这种事情太极端了，而更容易造成伤害的是被停运的电梯困在空中的时候使用人的不当的自救。所以看来啊，把能做的工作都做了，把该打的电话打了，然后呢静静的等待救援，这才是最安全的。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河南信阳的一个小区发生了这么一个不幸的事儿。一位中年女士啊，在乘坐电梯的时候，这个电梯停了，发生了故障，但是她呢就急于脱困，知道物业已经赶过来的情况下，就把这个电梯门啊给愣扒开，结果不巧这电梯呢停在了两层的中间，于是呢她就选择离开这个电梯的轿厢，从这个缝隙处下去，结果没想到没有斜着啊进这个楼道，而是直接坠到了负一层的地库，那后果非常严重啊，当场死亡。那电梯停了，最重要的是咱们得等，得呼救，用恰当的方法发出一些声响，寻求外部的关注和支援。那我们知道电梯呢，它是一种特种设备，机电一体化，那么这个故障啊，它就有一个酝酿和积累的过程。那么咱们在坐电梯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啊，咱们现在呢就还原到这位呢左女士当时坐电梯的这个场景啊，那么她有没有可能坐电梯的时候就通过一些周围的情况感受到这个电梯呢可能是带病的，她有一些隐患而选择不上这个电梯呢？因为逃得再好，被救得再好，都不如咱们不上一个有安全隐患的电梯呀。那咱们还是来听宋叶峰的介绍。
0: 有这种可能牵扯出一个，就是当电梯出现什么状况就不要乘坐了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电梯如果是正在维修或者保养的时候，电梯口啊或者相关区域啊会放着一些警示标志，会有的显示上会显示正在维修或请勿使用的这样的这个显示的文字，在这个时候那么就不要乘坐。第二个的话呢，如果我们发现啊电梯的显示屏啊那么显示异常，不是显示楼层数，有的显示检修中啊，有的显示其他一些异常的字符啊，有的显示一些英文的脱离服务这样的一个字样的话呢，也是说明电梯处在这样的一个维修的状态，也不要坐。那么第三个呢，如果我们发现电梯门开门走车，就电梯厅门开着或者轿门开着，但是轿厢还在运行，这种的话呢比较危险的，这样的电梯就不要乘坐。个别的有一些有那种提前开门的那种电梯的话，那是另外一个，包括载平层的那种，它只是一个对接的功能。但是呢就是说提前开门和载平层操作，因为电梯有一些有这两个功能，这个是除外的。
1: 也就是说开门运行，即便呢它对准了来接

0: 你也别上这种电梯了。
1: 对对，
0: 对。
1: 这种话是比较危险的啊，容易在啥对人产生剪切。再一个的话，如果说我们发现在这个城门呐、就算说厅门呐、校门啊，开关门异常，就不能够正常的开呀或关呐。或者存在明显的损坏的这种迹象啊，也不要承诺。第五个的话呢，就说如果发生火灾了或者地震了，不要乘坐电梯。当然就说现在也有的专家在提出来，就是在火灾的初期最开始的时候，那么乘坐电梯快速疏散。但是在火灾发生的时候的话呢，最好的选择就是不要乘坐电梯，因为火灾一旦发生的话呢，它很多那种有毒的烟气啊，警报它有烟囱效应，它容易从警报里面扩散这样有毒的烟气。那如果电梯出现了这种保护，火烧到了某些线路，出现了一些停止的话呢，人一旦被困在轿厢里面，那有毒的烟气就会进入轿厢。这个时候的话，那么专业的救援人员又很难到达，在火灾的情况下，他很难过来解救，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之前是有案例，那么发生过这样的事故，还有地震也是，电梯会因为有一些警报的机械的变化，也会导致停梯。那这种话呢，如果是说被困轿厢的，救援人员也很难，在地震的情况下也很难来及时过来解救，也是比较危险的。
2: 电梯这种垂直交通确实给咱们带来了太多的便利。那电梯啊，咱们每天咱们也用，咱们身边也有那些不按照规定使用电梯的一些人的行为。就使用人，咱们也来听听宋叶峰的提示。
1: 因为根据我们的统计啊，电梯发生了伤客事件，乘客受伤的这些事件，它有92%以上的伤客事件啊，都是由于乘客不规范、不恰当的乘梯行为所导致的。特别提示，都咱们乘客要避免哪些不恰当的、不正确的使用行为。那么，我想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反复啊，按你开关门按钮，有的小孩儿开关门按钮反复摁，那么这样的话对电梯啊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还有的话就是电梯的超时啊，开门等人，按着开门啊，一直在等那个人好长时间不来，按的时间太久了以后，电梯会出现这种强制关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这样对电梯也有一些影响。还有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乘客业主啊，电梯来运送一些装修垃圾或杂物，在运输的时候，他没有包装好杂物啊，那么就是掉落到电梯的井道里面、轿厢的地坎里面，导致电梯一些卡阻。还有我们搬运重物的时候啊，就是没有人在按着开门，就自个儿在搬运重物的时候撞击电梯，撞击电梯门、撞击轿厢门或撞击轿厢，对电梯呀、都会导致一些伤害。还有的话就是说，超载的时候还是要强行挤入。还有的时候可能上下班高峰的时候啊，大家为了抢电梯，已经超载了还强行挤入，对电梯，也会有一定的伤害。我们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在厅门和轿门之间，这个行为的话呢是比较危险的。电梯如果是发生异常情况，对人造成剪切，要尽量做到快进快出。那么再一个就是要注意，就不要倚靠厅门或轿门，我们不要用手啊、脚啊，或者用一些棍儿啊、木棒啊等物品啊阻挡电梯门。有的时候搬运东西啊，放一个什么重物啊，那么去阻挡电梯门，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出现一些伤害的事故。你们也是运送玻璃的时候，电梯关上了，因为玻璃透明，那么现在很多的光幕不能够探测到这种玻璃，造成了一些伤害。电梯的话呢，是一个机电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设备，这种情况下它是特别怕水的，有水以后它就会形成短路，那么机械的会形成锈蚀，下雨天雨伞进电梯的时候要用塑料袋包裹起来，不要让那个雨伞啊滴的水呀、就进入轿厢了，可能一滴两滴不会有什么太影响，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话，那么轿厢当水很多的时候的话呢，这就有可能出现危险。也发现过有的业主啊，把一些脏水呀、甚至是倒到电梯的井道里面，那这样的话呢，都会电梯造成非常大的伤害。便是在轿厢里头，也不要打闹，不要蹦跳。那么电梯运行的时候的话呢，打闹蹦跳，都会对电梯的很多的保护部件，那么产生异常的影响，引起一些误动作。造成官人不要让儿童独自乘坐电梯，那么行动不便的老人独自乘坐电梯，还是要有人看管，特别是小孩，那么容易把电梯当成大玩具，要有人看管。所以这几点的话呢，就是说特别提示一下。
2: 爱护电梯，就是爱护咱们自己的安全。所以您看这个应急安全知识啊，这平时学，关键的时候用，谁学谁受益，谁早学谁早受益。

0: 您不会强行的扒开电梯的门，更不会爬出去，不会发生其他的意外，而会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的损失，从而呢正确科学地应对这个应急安全事件，然后呢平平安安地踏踏实实地得到救助，走出电梯。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没错，每天为您准时唱响经典好歌，每天和您准时和您分享动听的旋律。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在这个美好的上午时光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陪您一起听老歌的时光留声机。那朋友们每天都很忙碌，愿这听老歌的50分钟时间虽然并不长，但愿这时光你是心情放松的。节目之外也希望你是一个喜欢听歌的人，我们共同侧耳倾听熟悉的旋律，用心品味经典的歌声。每天呢，通过电波有经典好歌的陪伴，希望你会少一点孤单，希望我们的内心都会平添更多岁月的温情和熟悉的歌声，带给我们的一份纯粹而简单的美好。

0: 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青秋。

没错，如果说高胜美，歌手高胜美是给琼瑶电视剧配唱主题曲和插曲最多的女歌手，那么姜育恒应该就是给琼瑶电视剧配唱主题曲最多的男歌手。深情老歌《驿动的心》来自于著名歌手姜育恒。提到姜育恒，我相信收音机旁的你对他的音乐印象也是相当深刻。《驿动的心》，多年以后再回首，跟往事干杯，别让我一个人醉，还有其实我真的很在乎，一世情缘等等，多首金曲上榜。姜育恒呢，不是一个特别讨巧的歌手，他唱歌的时候会非常深情地沉醉在他的音乐和感情世界里面。他的多首经典代表作都是用情用心去演绎，而且多年以来用自己的独特的步伐坚韧地走出了一片宽阔的完全属于自己的音乐天空。你会在他的音乐当中陶醉，他会用整个心灵去演绎内心深藏已久的情感，然后和听众产生深刻的共鸣。无论你是情商还是在感情当中得到了慰藉和快乐，都会和他的音乐产生共鸣。他的音乐可以很轻松地拨动听众心中最敏感最脆弱的那根心弦，让人不知不觉地被他的音乐和旋律所牵引所感动，然后寂寞着他的寂寞，忧伤着他的忧伤，而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和心事和情感也会在姜育恒的音乐当中暂时找到停泊的港湾。

0: 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华乐坛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女歌手，朱桦演唱代表作《听吧》，来自于时光留声机的问候，这里陪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你好，我是星宇，这里正在为你直播时光留声机。行走在路上的朋友，提醒您小心驾驶，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在当年流行度非常高的一首《听吧》，来自于歌手朱桦的深情演绎。朱桦的声音里既有江南女子独有的优雅与灵动，又有着北方女子女歌手的高亢与激荡。她是一位非常富有艺术气质与探索精神的女歌手，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道以来，以独具魅力的话式唱腔，成为中国乐坛的一支非常优秀的女歌手，并公认为能将情感和技巧完美融为一体的女歌手。淡定而真诚的性格也体现了朱桦的很好的音乐气质，时而深情内敛，时而感性苍凉。鲍比达曾经称赞朱桦的声音是那种绝无仅有的干净，诠释起音乐来也非常有艺术性。此刻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继续和你听朱桦的深情演绎，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你好，我是星宇，

没错，的确朱桦的这种演唱方式在华乐坛是独一无二的，很难模仿。你听他唱得非常轻巧，但是其中的技巧是非常高超的，而且他演唱歌曲你不会觉得他在炫技，浑然天成，和情感的融合也很流畅自然，行云流水。欢迎继续听这里的老歌，为您精挑细选华语乐坛经典金曲。我们来分享到今天的影视金曲，也是老百姓非常喜欢的，具体来说是《还珠格格》第二部第25到48集的片尾曲，由周杰、林心如演唱的《你是风儿，我是沙》，你记忆当中的

情歌对唱，你是风儿，我是沙，熟悉的声音，希望可以在这美好的季节给你一份美好的欢愉和回忆。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各位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在上午的9:40到10:30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在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的频率星宇，每天陪你听听老歌。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如果这个凶手真的是擦掉了所有凶器上的指纹，然后又故意留下了郑贤俊的命，而目的就只是陷害的话，那他可真是够冷静够阴险的。凡尔纳感叹着，我相信我们设想的凶手 X 肯定是存在的，因为齐凯的手机上有我的号码。既然这次我又收到了齐凯的短信，就说明当时在案发现场还有一个人进来过，并且拿走了齐凯的手机。我好像恍然大悟一般，其实我已经查到齐凯的那个号码了，三年来从来没有人交过费用的，只是你接到的短信那天才突然的使用了一次。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手机号码根本无法查出背后的人是谁。凡尔纳说道，
2: 事情真是邪门，我看我们必须去查那个叫楚婷的女生了。
1: 我说道，我们三个人讨论案情几乎到了入迷的程度，不知不觉间已经快到凌晨了。入夜时分，突然听到窗外一声惊雷，就像瞬间般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闪雷一个接着一个，让这个夜晚变得更加咆哮。就在又一个闪电响起的时候，房间里的灯突然灭了，也许是打雷造成了短路，我正这样想着，本来安静的别墅突然被这一声女人撕心裂肺般的叫声给惊醒，那声音的凄惨就像是她被活活地剥了外皮。
2: 这是什么声音？
1: 我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这个地方本来就偏僻荒凉，除了这别墅外根本没有其他的住家，怎么会有女人的尖叫声呢？凡尔纳显然也是被吓了一跳。
2: 不对，声音不是来自于外面，就是在这栋别墅里。难道这栋别墅里除了我们三个还有其他人？
1: 我用惊恐的眼睛盯着皮埃尔。绝对不可能，房子里明明只有我们三个人的。凡尔纳也因为声音而感到了恐惧。
2: 我们去二楼看一下吧，看看房子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1: 我提议道。不要怕，有我在。凡尔纳坚定地朝我点了一下头。我们三个人拿着手电筒慢慢地走上楼梯，一道一道房门的打开查看，却没有发现任何人。难道这房子里真的见鬼了？凡尔纳皱着眉头。
2: 是真的见鬼了。
1: 我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指着电闪雷鸣之后照射的那片墙，窗子里映出的闪电一闪一闪。

0: 照射在墙上。你简直是个疯子，我骂道。怪，只怪周彤的那本《幻影屠杀》写得太好了，集体屠杀之下的快感，血流成河的味道。哈哈哈！你到底把我抓来做什么？我怒问道。其实，你本来也挺好玩的，是我玩那些警察的一颗棋子。而且，你不是在 MI 论坛上很有号召力吗？我倒想看看，一向善于破解奇案的你们，能不能找到我？可惜呢，你已经渐渐认出我了，我也就只好把你处理掉了。哈哈！说完，男生的刀就要向我刺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声枪响，打掉了男生手里的刀。我终于逃过了一劫。老板，你记不记得三年之前曾经有一个后面的头发留出一小撮长发的男生？凡尔纳问着电玩店的老板，是一个很胖的中年人。
1: 哦，让我仔细想一想哈，一小撮长头发。哦，我想起来了，过去啊确实有这样一个男生，我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我只记得那时候他身边的人叫他蓝蟋蟀，可是自从三年前的一个夜晚之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
0: 老板回忆着。
2: 我看我们还是打电话给 Grace 让他来确定一下，
0: 皮埃尔提议着。手机不通。喂，是勒文西家吗？凡尔纳只好把电话打到了家里。
2: 啊，是凡尔纳啊，文西经常提到你，他刚出去了。还有啊，你们现在年轻人啊，怎么都爱看那么血腥的书啊？居然有人快递给文西一本叫《幻影屠杀》的书，你还是劝劝他不要看这种书。
0: 妈妈说道。
3: God， 勒文西可能出事了。
0: 凡尔纳大呼。在最短的时间内，凡尔纳、皮埃尔和戈培尔赶到了五峰区的别墅，他们从窗子里果然看到了用刀挟持着我的男生。以上的这一切已经是一天以前发生的情景，要不是凡尔纳他们及时意识到我被蓝蟋蟀劫持了，我想我可能真的难逃一死了。
2: 非法持有枪械在中国境内你可是犯法的，你不是黑社会吧？你怎么会有枪呢？
0: 我问凡尔纳。要不是我的枪打掉他手上的刀，你早就死了，还在这说风凉话。凡尔纳显然是有些生气了。
2: 不过看你马上冲进来救我，还为了我和蓝蟋蟀打成一团受了伤，我还是很感动的。可是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啊？
0: 我摸了摸凡尔纳因为受伤而被包扎起来的头部。
3: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觉得我紧张过了头。
0: 凡尔纳有些自嘲。
2: 你就直接说你喜欢我吗？难道喜欢一个人要那么困难说出口吗？
0: 我微笑得有些暧昧。
2: 我
0: 还没等凡尔纳说出口，我就用我的吻封住了他的口。天哪，我怎么会这么大胆？我心里大喊着。
2: 那个叫蓝蟋蟀的男生可真够狡猾的，居然杀死那么多人都没有留下指纹，
0: 我感慨着。他还懂得勒索呢，他居然因为撞见汪琪杀楚婷的一幕而不断勒索汪琪，就算汪琪是个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吧，估计也忍受到头了。
4: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身边啊，有很多的朋友都有苦夏的问题，入夏之后这气温一升高，整个人就好像被热蔫了一样。那么如何度过苦夏呢？很多人除了困乏无力、昏昏欲睡，还有脘腹胀满、大便黏腻的症状，这呀很可能是被湿气侵袭了。化湿消暑都有哪些代茶饮？藿香正气水还有哪些妙用吗？三伏天不同时段做艾灸分别有何功效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三伏养生避暑鞋。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是中医科的秦芳芳医生，他是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食疗分会理事，对中药针灸有着扎实功底，善于中医药防治慢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等消化系统疾病及咳嗽、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积极参与中医科普工作。这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句话里啊体现了什么样的养生知识您知道吗？三伏天本身很炎热，加上我们的身体出汗多、消耗大，很容易会出现疲劳、消化功能减退的情况。如果不通过膳食进行调整，吃的不对，容易导致免疫力降低。那么如何调补呢？
5: 有一本书呢叫做闲情偶记，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一岁难过关，唯有三伏天。意思就是一年当中最难过的一个关口就是三伏天。因为三伏天的病呢比较复杂，有的人呢还会出现上吐下泻，能够平安度过三伏天，就说明身体状况能够经受得住考验。那民以

0: 食为天，一到伏天的时候，老百姓最惦记的就是三伏天吃什么。卫士春秋这本书上说，何晏在伏日食汤饼，取金试汗，面色皎然，人们才知何晏肌肤洁白，不是涂粉掩饰，而是自然白。这里的汤饼呢，就是热汤面。如今呢，北方三伏有这样的习俗，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那头伏呢，又有歇伏、洗百病、贴伏标的说法。那头伏吃饺子呢，是有元宝藏伏的寓意，因为饺子呢形似元宝，这个伏与幸福的伏是谐音，而且饺子馅呢一般是剁得很精细，容易消化，所以人们在头伏吃饺子，希望呢能够平安的度夏。那为何伏日里要吃面呢？那伏日吃面这一习俗至少是三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那另外三伏天呢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人很容易生病，所以人们呢要注意这种伏天的养生。吃热汤面呢身上发汗，然后可以去除体内的潮气和暑气。那到三伏的时候呢就已经到秋天了，吃饼和鸡蛋呢可以补充营养，一方面呢也是要送走伏天的意思，所以这个代代相传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就流传下来了。那中医理论讲究阴阳五行天人合一，那冬为阴，夏为阳，夏季呢为阳盛阴衰之季，也正是人体阳气旺发之时，也是养护阳气的最好时机。那古代学者认为夏季暑湿适宜清补，那日常饮食当中呢应该适当的多食一些干凉或者是干寒的食物，以清淡为主。那三伏天尤其是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气温最高，出汗比较多，出汗多之后还容易耗伤人体的气和阴，所以人们常说这种无病三分虚的这种情况就是这样的。因此呢除了及时的补水，还应常吃一些病也是比较适合的，还有些像老年人这种颈肩腰腿痛，然后关节疼痛，这些骨关节方面的疾病。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虚寒引起的，像头晕头痛、易疲劳、四肢怕冷，然后带状疱疹、面瘫等等这种其他病症。那三伏灸的注意事项呢，第一就是艾灸之后呢四个小时之内不要用凉水去洗手，艾灸完毕之后因为全身的毛孔是打开的，很容易受寒凉。那第二就是艾灸之后呢要喝比平时多量的这种温热水，便于去排毒，那水温呢可以稍微高一些，尽量不要喝凉白开。第三呢就是艾灸之后不可以马上洗澡，一般情况下要不然就是洗完澡之后再艾灸，或者是艾灸完之后隔开四个小时再洗澡。第四，艾灸之后如果出现疲劳乏力、精神不济这些症状呢都属于正常现象，那此时呢身体在进行休整，可以呢多休息，避免过度劳累。
1: 春华夏荣秋实冬残，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1: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1: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名
0: 厨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说了鱼啊，说了说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种口味的方法啊，然后让大家呢这个还是挺怀念的，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说鱼的事儿。那鱼呢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就制作的方法，你比如说像什么红烧啊、水煮啊，还有像什么油煎呐、干煎呐、包括可能还会有什么这个酸菜鱼啊什么等等啊，方法很多。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范锦鑫范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嗯，上次呢咱们说这鱼啊，这个大家没听够啊，而且咱主要时间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可能就说了两种，一种说了说这个
1: 干烧
0: 大红鱼什么的哈，
1: 对
0: 啊，另外说了一个方法呢，就是垮炖，对，这两个呢也是咱们家里常做的啊、上次说了，那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些比较常见的。刚才咱说到了有红烧，
1: 对，
0: 是吧？然后包括上一次我记得有朋友问到这个水煮，然后另外。我们有时间的话哈，我们再来说什么干煎呀、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哈，或者说您觉得做鱼自己有哪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哈，您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然后范老师给您指导一下。我们的微信大家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一定是这六字的这个拼音的方式。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大这个有的老喜欢习惯了说这个饭点说吃五个字，这中文不分大小写啊对饭点说吃五个字就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啊。那咱们下面就抓紧时间来说一说这个红烧吧。因为红烧呢这个咱家里也挺常见的，然后很多朋友也非常喜欢吃，然后用它什么就米饭呐、或者是就其他都非常
1: 下饭，都可以、
0: 都很下饭啊。红烧那您跟我们说一说。
1: 可以说之前首先问候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啊。
1: 这红烧了首先选鱼，鱼了必须选是什么呀，最好是鲜活的，越鲜越活越好。这个不能说我冻跟那儿死冻时间太长的啊，不好
0: 不好、
1: 对，这个首先大家知道。然后很简单，这个红烧不管你什么或烧什么鱼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您准备什么？首先准备鱼，其次您准备
0: 肉
1: 猪肉、五花肉、哎，准备点儿
0: 是为了让它这个鱼滋润吧，
1: 香
0: 、
1: 对，然后准备点葱姜蒜片儿，酱油、料酒、醋、咸盐、味精、糖，你都准备好了，这个东西就算齐了。家里头了您还可以了，像我们企业烧这鱼了，里头还搁点木耳
0: 啊，
1: 还搁点什么呀，冬笋，对，你家里边愿意搁，您就搁点儿。我搁这两样无所谓。不是说没有就不行的啊。然后您把这鱼了，上回说了，加工干净了，加工好了，然后打上一字刀
0: 。
1: 对，就等于搁一个手指头这个宽窄吧。打一刀
0: ，是为了让它更加入味儿，是吗？
1: 对。打一刀，打好之后稍微搁点盐，少搁一点酱油，搁一点黄酒，来一点葱姜蒜，腌一下，腌个10分钟到15分钟。
0: 盐、黄酒，然后葱姜蒜，
1: 来一点酱油，

0: 葱姜蒜酱油。
1: 蒜搁不搁无所谓，主要是葱姜。
0: 嗯，葱姜。
1: 对。
0: 嗯，
1: 腌一下，腌上十到十五分钟。腌好以后呢，你炒锅上火，稍微搁点油，然后呢，锅一定烧热了。
0: 烧热了。
1: 烧热了以后呢，把这鱼了呲溜出溜进去。
0: 嗯，
1: 煎。啊，我还是说是煎，不是炸。
0: 嗯，
1: 且我们企业肯定是炸了，我们那儿不怕费油啊。
0: 嗯，
1: 家里头就别去了，就煎就行。
0: 嗯，
1: 煎的时间您一定注意，不要煎时间长了。干儿，你还记着上回说干烧煎多长时间吗？
0: 干烧，我想想啊，干烧好像哎是有个五分钟是吗？
1: 对对对。
0: 啊啊，然后不动它，
1: 对，
0: 嗯，
1: 再翻面再煎那头，
0: 嗯，
1: 对吧？
0: 还有两面呢是10分钟，
1: 对，
0: 嗯。
1: 而这个鱼了煎了，错了，
0: 1分钟就行，
1: 撑死了，
0: 1分钟，
1: 对
0: 啊，
1: 绝对不能煎时间长了。
0: 等于说煎完1分钟，然后您翻个棍再煎1分钟，
1: 对，顶多的，我可说了是顶多撑死了煎1分钟，
0: 嗯，
1: 为什么呀？因为你不能把里的胶原蛋白啊，
0: 嗯，
1: 给它煎的成熟了，
0: 嗯，
1: 你要煎的太过成熟了，一会儿再让它往外渗出啊，它就不好渗出了
0: 啊。对，因为干烧它就是想要那种就那个干净的那种劲儿，
1: 它不能出胶原蛋白，
0: 对，
1: 必须干松。
0: 嗯， 嗯，
1: 而这红烧了，我们要求最后汁儿了得最好是自然芡儿。
0: 嗯，
1: 知道什么叫自然芡吗？
0: 嗯，就是不用说往里放淀粉的那个，
1: 啊，对，
0: 嗯，
1: 得自然芡，而且还得浓稠。
0: 嗯，这就需要它里边那个胶原蛋白起作用。
1: 哎，对，
0: 嗯，
1: 所以呢，煎，稍微煎一下，您就给它起出，然后锅里稍微再留一点油，
0: 嗯，
1: 把那肉片啊搁进去煸。
0: 就是先煎鱼，然后再放肉片，
1: 然后再煸肉片。
0: 嗯，
1: 鱼得起出来啊，得拿出来，
0: 嗯，
1: 然后再煸肉片。
0: 对，你不拿不就又继续煎了吗？
1: 不是说继续煎，您这一扒拉该碎了。
0: 嗯，
1: 啊。煸肉片，肉片煸出香味来，煸的变色了。
0: 嗯，
1: 葱姜蒜片搁里再一煸。
0: 嗯，
1: 再煸出香味来，然后往里头搁点什么呀？搁点黄酒。
0: 嗯，
1: 搁水。
0: 这个水大概放多少？
1: 水最好是开水。
0: 开水。
1: 对。
0: 你要放没过鱼吗？的那个多少？
1: 整个好没过鱼。
0: 嗯。
1: 就是水量稍微大一点儿，
0: 嗯，
1: 红烧不怕水多，
0: 嗯，
1: 干烧可不能水多了啊。
0: 嗯，
1: 上回我说了，
0: 嗯，
1: 鱼的一半，
0: 嗯，
1: 对吧？这个您也可以，您怕不知道搁多少，把鱼先给它出溜进去，然后您再搁开水，
0: 嗯，
1: 这水了基本上跟鱼平了，
0: 嗯，
1: 就行了，
0: 嗯，
1: 然后放酱油，
0: 嗯，这个时候的酱油得放多少呀？
1: 酱油得放怎么着？咱那手勺也得放。四分之一，
0: 那就是手勺基本上是按1两算的话呢，那就是20，哎不对，这怎么算呢？就1/4的1两，这个
1: 一手勺准确的，到不了，一手勺准确的是75克，75除以4了，应该是先上一，然后了。上35，
0: 咱俩这数学实在太差，
1: 35等于19克将近，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哎，然后呢，再放什么？放上一勺醋。
0: 嗯，一勺醋。
1: 嗯，
0: 你说那个手勺的那个醋吗？
1: 对呀，
0: 那也就是75克的醋呗，
1: 将近75克了。
0: 嗯，
1: 然后再放上一勺的白糖。
0: 刚才说的是米醋吧？
1: 米醋。
0: 嗯，然后白糖也差不多1勺。
1: 一勺，对，
0: 也差不多。
1: 这俩是1:1。
0: 嗯。好。
1: 然后放点盐，根据您的口味，
0: 嗯，
1: 咸淡，您放点盐。
0: 一般情况下大概得多少
1: 盐呀？
0: 嗯，
1: 烧一条鱼，我觉着啊，
0: 嗯，
1: 我感觉最起码得，应该得达到8克、9克盐。
0: 嗯，
1: 没有8、9克盐是拿不住的，
0: 嗯，
1: 因为这道菜最后我们要求口味咸鲜，
0: 嗯，
1: 微甜。
0: 嗯，
1: 你别看它搁那么多醋。最后一点醋味都没了。
0: 嗯，
1: 为什么？炖这醋就蒸发了，
0: 是
1: 没了。
0: 嗯，
1: 略微有一点甜味儿，那一勺糖搁进去，最后也就略微有一点甜味儿。
0: 嗯，
1: 然后改大火烧开以后了，改小火微烤。
0: 嗯，

0: 微靠啊，微靠到什么呀？到这汁儿浓了，
1: 嗯，
0: 基本上快浓了，把这鱼给它起出来，
1: 嗯，
0: 就等于装盘里头，再开小火再收收汁儿，
1: 嗯。开大火收汁儿吧，
0: 小火，
1: 小火收汁儿啊。
0: 对，你要大火一收啊，就回来那个本身胶原蛋白出来了，那锅边啊、锅鞘啊，全是糊的了。
1: 对，那倒是，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哎，所以用小火慢慢再收收，收收之后啊，一撩这汁儿了，哎，特黏了。
1: 嗯，
0: 这时候最后往里头略微打一些香油。
1: 啊、哦。香油不是说直接拎到那一上面的，
0: 不是，最后打汁儿里的，泼汁儿里的，
1: 嗯，
0: 然后把这汁儿浇在鱼身上，哎，这时候有那点香油，再加上一开始那点油，哎，这油光光的，油亮油亮就出来了，
1: 嗯、
0: 哎，汁儿是浓浓的，没勾芡，
1: 嗯，
0: 但是呢，很浓，
1: 很浓稠，
0: 浓，
1: 嗯，
0: 亮，色泽红。这红呢，那就根据您自己的爱好了，是深一点浅一点，那您就自己根据您的爱好而多加一点酱油少加一点酱油了。
1: 嗯，
0: 哎，那您说老师，那你们的标准了，我们标准就是一个红，淡淡的酱红色，
1: 嗯，
0: 淡淡的酱红色，
1: 淡淡，
0: 不是说好您这烧完了就黑色的了，
1: 嗯，
0: 我这也酱，我酱多，这不行，
1: 嗯，
0: 哎，
1: 明白。所以说整个这个咱们所说这个红烧的这个鱼呀、啊、它有几个小要点。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刚开始咱说过这个煎鱼的时候，
0: 对，
1: 最多煎一分钟，
0: 对，
1: 一面啊，然后呢翻过来我们再煎最多一分钟，
0: 就是煎两分钟，
1: 就两分钟嘛，
0: 对，顶多了，对，
1: 当然这个跟以前一样，不能翻不能动，您别拿铲子捅它去
0: 啊，对，因为这要在我们企业里，我们要炸，你知道才炸多长时间吗？
1: 啊，
0: 十秒钟。
1: 那你是不是因为那个火比较旺呀？
0: 不是，
1: 也不是哈，
0: 不是因为火旺不旺，就是不能让它胶原蛋白
1: 啊
0: 给让它成熟。
1: 行，明白了。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炸的过程当中，就是时间一定大家要记住，因为这个它最后是要用它那个胶原蛋白出黏糊劲儿的。
0: 对
1: 吧，所以说您不能说把它给炸的让它都出不来了。
0: 对
1: 啊、嗯、这跟干烧不一样。然后还有呢，刚才说到咱们前面不是腌鱼吗，但是这个腌它就应该是没有挂糊的吧？
0: 不挂不挂，
1: 然后也没有什么，有的时候裹鸡蛋呀、啊、什么
0: 什么都没有，
1: 没有
0: 嗯
1: 然后后面咱们所说到就是这个您在这个把汁儿弄得稍微感觉黏了以后，把鱼要拿出来，要小火给它收汁儿。
0: 对，
1: 对吧？这个以前我们都是在用大火收啊什么的哈，
0: 很容易把边上的锅鞘全收糊了，最后全弄了 糊渣子出来。
1: 嗯，所以说咱们这是小火收汁儿。
0: 对
1: 啊、嗯，然后等收完汁儿以后，那汁儿真的是比较粘稠了，然后呢放上一点香油。
0: 对，最后点一点
1: 香
0: 油，
1: 点
0: 香
1: 油，然后之后再一起浇到这个鱼身上。
0: 对，你要为了说好看。
1: 嗯，
0: 可以再切点那个葱粒儿，
1: 嗯，
0: 撒里头，
1: 撒上面，
0: 哎，有绿的、白的，
1: 对对对，
0: 哎，
1: 刚才不是说还有可以放点什么木耳、冬笋什么的吗？
0: 对，那就是烧鱼时候放那个要搁，
1: 嗯，所以还真是，就是有的时候吧，这点小细节大家其实要多多注意一点，嗯，然后呢，这个有人还问你呢，马上还说我就爱吃带鱼，说能不能让这个范老师教教做带鱼呀、啊？
0: 一样，只不过带鱼要是煎的时候了。必须得裹鸡蛋，
1: 嗯，裹鸡蛋啊、
0: 哦，要不那个皮啊，它很薄，
1: 嗯，
0: 很容易碎，
1: 嗯，
0: 所以一定裹鸡蛋。
1: 哎，我还特爱吃那个就裹上的那个鸡蛋，
0: 嗯，
1: 就是每次做完了以后吧，就那皮上不是有那鸡蛋吗？
0: 对，
1: 有时候我就会把那鸡蛋嘣嘣嘣给它。
0: 那个好吃，你做别的鱼也可以裹鸡蛋，
1: 啊、对对，还挺好吃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它那鸡蛋蘸了那个鱼的那个味儿还挺香。
0: 对，没错，
1: 蘸点汁儿什么的，
0: 没错，
1: 吸的还挺好吃。
0: 对，但是呢，带鱼您说做了，您一定注意什么呀？有人说那个。银色那鱼鳞
1: 啊，
0: 有营养
1: 啊，
0: 不刮
1: 那多腥啊！
0: 没错、
1: 嗯，
0: 我反而是必须得刮得干干净净的。
1: 对，我也是
0: 拿那钢丝球一点一点都给捋干净了。
1: 对，我甚至把那上面那层灰的我都想给它弄下去、
0: 哎。你知道吧？因为有的我们学校有老师教学生就是不刮，好做完了腥了吧唧的、
1: 嗯，
0: 我觉得那没法吃。
1: 嗯
0: 嗯，
1: 没错。所以哈，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在做不管做什么东西的时候，有的这个东西。 它一定要弄下去的。
0: 对，
1: 因为它有时候确确实实是会出现这个点腥啊。
0: 它是营养，有营养，说价值高。那除非您是吃那个刚打上来的带鱼，
1: 嗯，
0: 那行，
1: 嗯，
0: 鲜的。
1: 哎
0: 哎，咱这个冻了，
1: 冻上了，
0: 好、
1: 嗯、
0: 多长时间了都不知道了。
1: 哎，然后于姐就说了，说带鱼这个煎带鱼蘸点面可以吗？我
0: 可以
1: 煎，
0: 可以可以
1: 面呀，或者是那个鸡蛋呀都行，
0: 都行
1: 啊。然后他说确实是必须得刮干净，
0: 嗯、
1: 要不然真不行、啊。
0: 嗯，对。
1: 那下面咱再说一个呗，再说一个水煮，
0: 可以。
1: 水煮呢，这个自从多少年前，比如像这个水煮鱼，外边卖的水煮鱼
0: 啊，
1: 进入这个北京市场了之后呢，大家其实还都挺喜欢的。有的我发现吧，就是外面吃的那水煮鱼哈，有的呢是真的是贼辣，就是它就是以辣为主的
0: 啊，
1: 有的呢就是以麻为主的，
0: 嗯
1: 啊，我反正我能接受的就稍微麻点，
0: 应该是又麻又辣。
1: 对，但是呢，就我能接受，就稍微麻点，但是辣不能太辣的那种。当然，这种东西呢，因为毕竟很多人觉得说，在外面用的这个油吧，你说不好，
0: 口水油。
1: 对，因为也不乏有一些好商家哈，可能那油是比较干净的，但是还有一些可能确确实实是会出现这种地沟油啊什么的这种。
0: 不是地沟油，是口
1: 水油。口
0: 水油
1: 就是用过再用呗。
0: 对，因为
1: 怎么样吧，就是让大家觉得脏了吧唧的啊。
0: 哎，对。
1: 所以还是在自己家里做呢，会比较的
0: 放心。
1: 哎，没错。所以咱们下面就来说说这个水煮鱼。水煮鱼，范老师。
0: 行。
1: 啊、
0: 嗯，水煮鱼首先鱼也必须得新鲜。
1: 嗯，
0: 我们一般用什么呀？用草鱼的都比较多。
1: 草鱼就是刺儿多了点儿。
0: 刺儿多点儿也，它肉厚啊。
1: 对，
0: 真能出来肉啊。
1: 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相对来说肉也比较厚、刺儿比较少的鱼呢？
0: 那就得说是什么呀？那就价钱就也许高一点，像桂鱼。
1: 桂鱼也可以。
0: 可以啊。
1: 嗯嗯嗯。桂鱼肉也比较厚实哈。
0: 对呀、啊。
1: 嗯，可以。嗯，反正就是家里自己看呗。如果大家这个觉得就反正也就吃这么一次，我就多吃点鱼，我就来点这个桂鱼什么的也没问题。
0: 也没问题，对。
1: 嗯，我们就是教大家做一种方法。
0: 对，首先选新鲜的鱼，选上一条，然后您准备黄豆芽儿。黄豆芽儿啊。
1: 嗯。嗯，
0: 哎，什么花椒、干辣椒、
1: 嗯、
0: 干辣椒搅成段儿，花椒这都准备好了，哎，盐您准备好了，哎，把这鱼了给它在背部啊，首先呀、啊、贴着那滑水啊，滑一刀、
1: 嗯、
0: 然后从尾部再往前一剔、
1: 嗯、
0: 这样肉剔的比较干净、
1: 嗯、
0: 您要不滑那一刀，这肉剔的不干净，所以首先得去骨出肉、
1: 嗯、
0: 然后把腹部这个刺儿也给它剃下去，
1: 嗯，
0: 剃下以后搁这儿了，抹刀片片，
1: 嗯，
0: 片多厚啊？不要片得太薄，这个厚度了可以达到4-5毫米厚了，
1: 嗯，
0: 够厚的了，
1: 嗯，4-5毫米还真是，
0: 对，
1: 半厘米了差不多，
0: 对，
1: 嗯，
0: 偏厚一点，略微的4-5毫米厚比较合适，别太薄了。您别我刀工好，比1厘米1毫米一片，这有点太薄了。您也别太厚了啊，说1厘米一片，这有点太厚了啊。片好了以后了，哎，把它里头稍微搁点盐，
1: 嗯，
0: 稍微搁点盐，搁点味精，抓一抓，
1: 嗯，
0: 然后呢，抓上点干淀粉，
1: 嗯，
0: 抓一抓，然后再什么呀？再把那个蛋清，
1: 只要蛋清是吧？
0: 只要蛋清，
1: 嗯，
0: 抓上点儿。这是把肉浆了。哎，老师，那我们那骨头怎么着？骨头你也可以这么给浆了，一会儿一块儿用。
1: 嗯，
0: 明白吧？不是说非得是肉，骨头也可以做。
1: 嗯，
0: 而且做完也挺好吃的。
1: 哦，这骨头还能吃？
0: 给它剁成段儿。
1: 嗯，
0: 然后搁点盐，搁点味精，抓一抓，再搁点干淀粉，再一抓，最后上点蛋清，再一抓，抓好了搁边上，这也可以啊。
1: 嗯，
0: 哎，准备好了之后，您就准备做上一大锅水，
1: 嗯，
0: 啊，半锅就行吧，家里那锅半锅水，做上烧开了，烧开了以后了。搁一样东西您一定得记住，这样东西可是关键中的关键。
1: 哦，什么东西呢？
0: 盐。
1: 哦，盐。
0: 对。
1: 哎，为什么您会说它是这么关键中的关键呢？
0: 啊，因为 鱼里主要含有蛋白质，
1: 是
0: 蛋白质只有在酸碱盐情况下变性，如果你没有这盐，你吃这个鱼焯完了之后吃起来是面的，
1: 嗯，
0: 那你有这盐吃起来这个最后吃起来有点什么脆的，
1: 嗯，
0: 这个鱼得吃出脆口来才行，
1: 所以就需要这个盐的作用是吧？
0: 对，
1: 嗯，
0: 而且这盐量您还得注意，你知道我搁多少吗？
1: 嗯，
0: 多半手勺。
1: 哇，这么多盐啊！我天哪，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盐不咸吗？
0: 不咸，因为它只是瞬间这鱼片跟这个水里头，它不会入味儿的
1: 啊，
0: 什么味儿都入不了，它只是借什么呀？借这个盐使蛋白质变性，
1: 它只是起这样一个作用。
0: 对，所以来上半勺盐，多半勺盐往里一搁，搁里以后您先把黄豆芽洗干净以后搁锅里头给它焯了煮熟了，
1: 嗯，
0: 捞出来控水控干净给它搁一个盆里头，这时候了您先焯什么呀，先焯那鱼骨头，
1: 嗯，
0: 刚才我不是说那鱼骨头上好浆了吗？
1: 对，
0: 也把鱼骨头撒这水里头焯，跟里头一咕嘟搁里之后一开锅就熟了，给它捞出来然后搁黄豆芽上头，
1: 嗯，
0: 搁完黄豆芽上最后把那鱼片搁里撒开焯熟，这更好熟，您一定记住一变色就熟了，
1: 嗯，
0: 您别说哟熟嘛我得多煮会儿煮面了，往里一撒一瞅变色了白了，捞出来给它搁那个鱼骨头上，
1: 嗯，
0: 这道菜基本上就快完了。我们企业搁最后盆里搁的都是油，
1: 嗯，
0: 您该说油太大了，我们家弄那么大油吃不了，我教您一个办法，这不是刚才焯鱼那鱼汤吗，
1: 嗯，
0: 您蒯上一勺或者是一勺多一点搁这盆里头，剩下的您再给它倒上开水，再倒上两勺搁里头，最后炒勺上火注入油，这不是油就少多了吗，
1: 那只是上面一层，
0: 注入适量的油，然后把花椒来上一把花椒搁里头煸，煸出香味来了，煸成红色了，把干辣椒搅好的干辣椒搁里头一块儿煸，红干辣椒煸的也红亮红亮的了，把这油浇在这个鱼片上的，这道菜就算完了。
1: 还行哈，
0: 啊，省事儿，挺省事儿，
1: 没有那么难哈，
0: 没那么难，
1: 只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盐这事儿，
0: 哎，关键
1: 这个大家还是要真的得多多注意一下，嗯，好嘞，那由于这今天的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差不多现在就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北安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胜利闭幕，孟凡京讲话，李海军当选为市人民政府市长，高飞当选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18届常务委员会召开第150次会议，我市开展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2: 8月18号上午，北安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孟凡京出席会议并讲话，楚云峰主持会议。
4: 本次会议应出席代表216名。第2次全体会议出席代表185名，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第2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孟凡京、高飞、楚云峰、薛海峰、张华峰、严忠友、宋海涛、吕修怀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会议公布各项正式候选人名单，表决通过大会选举和表决办法、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

根据计票结果，高飞当选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李海军当选北安市人民政府市长，王海娇当选北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薛海峰当选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选举产生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两名。会议表决通过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名单。孟凡京为新当选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飞颁发当选证书，高飞为新当选的市人民政府市长李海军、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王海娇、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海峰等人颁发当选证书。随后，新当选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孟凡京对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新当选同志表示祝贺。他指出，年初以来，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安排以及黑河市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145发展战略和357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全省农产品精深加工现场会在北安召开，紧密型县域一供体北安模式在全省推广，农垦森工、央地企地融合改革持续走深走实，发展内生动力不断释放。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凝聚着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苦干实干，也离不开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监督、大力支持和全体人大代表主动担当、积极履职。孟凡京强调，2026年是实施15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北安建设龙江北部区域中心城市、实现跨越赶超的关键之年，需要全市上下以实干求实效，以实际促发展，要牢牢把握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践行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要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主线，扛起建设龙江北部区域中心城市的时代使命，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北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现实成果，要持之以恒锤炼清正廉洁作风，建设勤廉北安、奋进北安。孟凡京要求市委将持续重视支持人大依法履职，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把牢正确政治方向，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大局，深化四个机关建设，全面提升履职质效，奋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一府一委两院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认真执行人大各项决议决定，落实审议意见，不断提升依法行政、依法监察、公正司法水平。各部门要积极支持配合人大开展工作，办好代表议案建议、保障代表调研视察、监督检查等履职活动，要全社会尊重人大、支持代表履职的良好氛围。全体人大代表要珍惜人民赋予的权利，依法忠诚履职，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展现新时代人大代表的风采。新当选的市人民政府市长李海军做表态发言，他表示，此次当选市长是组织的重托、代表的信任、群众的支持，北安底蕴厚重、潜力巨大、红色根基深厚、产业势头强劲，他将接过发展接力棒，恪尽职守、实干担当，全身心投入北安发展事业，始终坚守政治忠诚，对标对表中央和省市委部署要求，树立正确政绩观，务实谋事，久久为功，严控政府风险，化解历史债务，全力夯实长远发展基础，始终坚持发展为要，全力向上争取，聚力招商引资，攻坚重大项目，持续巩固提升北安在全省县域发展中的位次，始终坚持依法行政，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严格执行人大决议决定，高质高效办理代表议案建议，持续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始终坚守廉洁底线，从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严管厚爱、容错纠错，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
以清正务实的作风凝聚发展合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新当选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飞做表态发言，他表示将在市委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把对党绝对忠诚贯穿依法履职全过程，主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依法行使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推动问题解决，严守纪律规矩，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政治机关、权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为建设更具影响力的黑龙江省北部区域中心城市贡献人大力量。大会完成全部议程后，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闭幕。

0: 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公告，第一号，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2026年8月18日选举高飞为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现予公告。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18日。
1: 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公告，第二号，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2026年8月18日选举李海军为北安市人民政府市长，现予公告。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18日。
0: 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公告，第三号，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2026年8月18日选举王海娇为北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现予公告。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18日。
1: 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公告，第四号，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2026年8月18日选举薛海峰为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现予公告。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18日。
0: 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公告，第五号，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2026年8月18日选举王琦、申雨桐女为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现予公告。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18日。
1: 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公告，第六号，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2026年8月18日通过申雨桐女为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予公告。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2026年8月18日。高飞，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男，汉族，1975年12月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
0: 李海军，北安市人民政府市长，男，汉族，1978年4月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1: 王海娇，北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男，汉族，1979年9月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
0: 薛海峰，北安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男，汉族，1976年12月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2: 8月17号，市委书记孟凡京主持召开市委十八届常务委员会第154次会议。
1: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指向，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加强重点区域防控，要强化应急准备，确保信息共享及时，指令传递畅通，行动步调一致，切实落实各项工作责任，要坚持严的主基调，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全力推动换届之年实现大发展。会议强调，各责任单位要严格对标目标任务，全力推动项目提质提速，各牵头部门要压实工程建设全过程监管职责，用心打造经得起群众认可和历史检验的放心工程。会议强调，包联制度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服务市场主体发展，推动工作落实落地的重要保障。牵头部门要主动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破除工作壁垒。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适应工作调整，服从统一安排，切实把包联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重拳整治黑恶势力，要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挖彻查问题线索，严厉打击六霸等传统黑恶势力。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常态化开展行业乱象排查整治，从源头上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与会人员会前

0: 学习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近日，我市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城郊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办。活动以七夕为载体，深耕移风易俗宣传，涵养优良家风，推动新时代文明新风浸润城乡。活动伊始，现场工作人员宣读《移风易俗倡议书》，倡导广大市民争做文明风尚的传播者与践行者。随后，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萨克斯独奏《秋恋》，曲调婉转悠扬，传递真挚美好的情感。石泉镇原创小品《谈婚论嫁》立足现实，生动讽刺婚嫁攀比陋习，引导群众树立健康婚恋观念。城郊乡向前村带来歌曲《最浪漫的事》，诠释长久陪伴的质朴幸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演绎二人转《双回门》，以地道非遗曲艺展现和睦家风，让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文明新风相融共生。文艺展演结束后，现场邀请新婚青年、金婚银婚夫妇及模范夫妻代表共同参与插花、剪纸手工体验，大家携手协作、巧手创作，在互动中感受传统民俗韵味，定格相伴相守的温馨瞬间。
1: 今天呢，是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把优质资源送到了城郊乡向前村。活动呢，以七夕传统节日为契机，推动了移风易俗，涵养了文明乡风。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作用，开展更多贴近群众生活的文明实践活动，让好家风、好民风在我们的美丽乡村扎深根、结硕果。
2: 今天听了《移风易俗倡议书》，看了《谈婚论嫁》小品，我深受感触。婚姻的幸福不在于彩礼多少、排场多大，而在于两个人真心相守、共同经营。作为新时代青年，我愿意从自身做起，做文明新风的践行者，也希望大家能够树立健康的、理性的婚恋观，让爱情回归纯粹。
3: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5: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6: 上回我们讲到，努尔哈赤宾天，大妃阿巴亥殉葬而死。之后，几个和硕贝勒聚于代善府，开始推举新汗。按照确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规定，一国之君从和硕额真中产生。和硕额真有推举、罢免或者更则君主的权利，已经被封为和硕额真的共有十个人：代善、阿敏、芒古尔泰、皇太极、杜杜、月托、吉尔哈朗、阿吉格、多尔衮、多多。其中有两旗有两个人共掌，努尔哈赤的其他子孙已经基本排除在外了。其中四个大和硕贝勒当中，阿敏非嫡子，不做继汗位之相。芒古尔泰曾因为企图杀母而受到努尔哈赤的严厉责罚，难以取得诸贝勒和大臣们的信任。皇太极战功卓著，但眼下实力并不强，只有代善最有资格继承汗位。论军功，代善是诸贝勒当中军功最显著的，论权势，他是八个左正和硕贝勒当中的大贝勒，列位第一。论实力，他们父子长有两旗。不过自从代善因为与大妃阿巴亥暧昧的绯闻 而被废。

0: 以太子之位以后，便处处显得谨小慎微、优柔寡断。在四个小和硕贝勒当中，多尔衮最有可能继承汗位，努尔哈赤生前也是最宠爱他。在跟几位大臣谈及立太子之事时，每次努尔哈赤都提到皇太极和多尔衮。努尔哈赤有没有留下让多尔衮继承汗位的遗命，这始终是个谜。眼下三个兄弟长有两旗，实力不容小觑。多多虽然只是名义上的旗主，但是小旗主迟早是要长大的。人们猜测，努尔哈赤的正黄旗很可能是留给多尔衮的。因此，不管多尔衮想不想继承汗位，都必将被卷进汗位的争斗漩涡之中。关键时刻，代善不想让自己站在风口浪尖，因而采取了主动退让的策略。根据他的授意，岳托抢先提出了新汗人选。岳托说，四贝勒才德冠世，深得先汗之心，众人也都心悦诚服，理当请四贝勒速继大位。杜杜狠狠地瞪了岳托一眼，岳托很无奈地低下了头。代善见岳托不敢出声了，于是自己表态，
1: 这也是我的夙愿，你们二位所言天人允协，谁不赞同？
0: 众贝勒没有人说话。阿敏见出现冷场，赶紧补充道，
2: 按照大汗遗愿，当立四贝勒皇太极为汗。
0: 大妃已死，只有大妃才知道大汗生前有没有立下遗嘱。几个小贝勒闻言又开始议论纷纷了。这时候皇太极不再沉默了，他恳切地说，
2: 大金国这副担子实在太重了，我担心有负父汗所托，实在不能继位。
0: 显然皇太极赞同阿敏的说法，只是故作姿态罢了。芒古尔泰立刻对众人说，
2: 父汗生前最器重的就是四贝勒，论战功论才干谁人能比？若不是四贝勒即位，父汗怎么能够安心瞑目？你们说对不对？
0: 多数贝勒都高声附和。吉尔哈朗接着大声嚷道，
3: 四贝勒文武双全，精明强干，换了别人我还不服呢。
0: 既然多数贝勒认为皇太极继位是大汗一命，加上皇太极既有战功又有才干，继承汗位自然是水到渠成。代善又不失时机地站出来说道，
2: 国不可一日无君，四贝勒继承汗位乃上合天意，下服民心，可谓众望所归。今天我们请四贝勒即位。
0: 这就是代善老练成熟的地方。皇太极仍然面带难色说道，
4: 兄弟们，
5: 这不是叫我愧疚吗？
0: 阿明喊道，
4: 哎呀，不能再等了，现在正好天日东升，是个吉祥的时辰，我们用四贝勒上殿吧。
0: 众人大声附和，上前七手八脚又推又拉，簇拥着皇太极前往大衙门。大衙门与代善的府邸东西相邻，只有一墙之隔。这座八角大楼刚刚落成，在初升的太阳照耀下巍然耸立，庄严肃穆。此时一些没有资格参与新汗选举的皇子、王公大臣，以及驻留都城的八旗固山额真、贾拉额真等，都纷纷来到大衙门殿堂。前面的广场上渐渐就挤满了人了。代善缓步上前， 面向大

奋之色，阳光像金子一般洒落在他的身上，使他看来像是一尊金佛。皇太极已经听不清殿下的众人在喊什么了，这一切都不再重要，因为他明白他赢了。大堂之上，四大贝勒并列而坐，代善、皇太极居中，接受众臣跪拜。这一夜，大玉儿和苏沫儿都不曾入眠。当听到皇太极继承汗位的消息时，大玉儿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苏沫儿见主子眉头郁结，低声说道：“贝勒爷继承汗位是天大的喜事，格格应该高兴才是，怎么反而愁眉不展呢？让奴婢心里也难受起来。”大玉儿自有他不高兴的理由，这件事让他强烈感受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说不定自己将来也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随着皇太极登上汗位，妃子之间的争斗也必然升级。大玉儿虽已决定不参与任何纷争，但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是福是祸，无法预知，如何才能置身事外？大玉儿说：“大妃才37岁，竟被生训了，啊，令人心寒呐。”苏沫儿说：“听说是大妃舍不得大汗，她是自愿的。满蒙都有生训的习俗，因而苏沫儿并不以为怪。”大玉儿说：“宫里的争斗是不讲父子兄弟之情的，残酷无比。丫头，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我们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不要像草原上的野雀，整天叽叽喳喳的。”大玉儿担心苏沫儿犯错，便严肃地告诫他：“是，奴婢记下了。”大玉儿看了看天真无邪的苏沫儿，不知把他带入皇宫是喜还是忧。现在他们就像是一根草绳上的蚂蚱，命运紧密相连。大玉儿叹了口气说：“相信大妃确实是舍不得大汗，可是他难道就舍得未成年的孩子吗？再怎么说，两个未成年的小贝勒是值得同情的。”大玉儿想到的是更加深层的问题，想搞清楚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但是苏沫儿年纪太小，可能还不懂。苏沫儿也想着该去安慰一下那两个平常看起来很酷的小男孩，只是不知怎么跟主子开口。见大玉儿这么说，苏沫儿终于打定主意：“圣经郊野，天高云淡，时值深秋，微风一吹便带来丝丝凉意。”苏沫儿骑着马与多尔衮缓缓并行。多尔衮看上去有些清瘦，但是在他脸上看不出哀伤难过的表情，他的淡定显然是装出来的。苏沫儿便开口道：“奴婢是受格格之托，专为问候小贝勒爷而来。”多尔衮完全明白苏沫儿的意思，便淡淡地说：“事发突然，我从来没有受到过这般雷霆之击，所幸事情很快就过去了，请格格不必记挂在心上。”苏沫儿心想，无论是季福晋哲哲还是侧福晋大玉儿，都十分关心多尔衮，但大妃之死多少跟四贝勒爷有点关联，难道多尔衮

0: 点也不怀疑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一点都不怨恨皇太极，一点都不认为哲哲和大玉儿虚情假意。如果内心有恨而不表露出来，那多尔衮也太有城府了。苏沫尔便接着说，格格对年幼的多多贝勒尤为关心，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开口，格格会尽己所能给予关照的。多尔衮依然十分平静地说，几位大贝勒已经蒙氏照顾我们，应该不会有什么难处，格格的心意我领了。再者，傅寒、额娘和两位束缚进的葬礼也得由他们来商定，我们操不了心。苏沫尔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想要窥探一下多尔衮的内心世界。奴婢听说大汗生前对小贝勒爷三兄弟特别宠爱，四个小和硕贝勒便占了三个，似乎还有让小贝勒爷继承大统的意愿。大汗突然先逝宾天，小贝勒爷心里除了悲痛之外，会不会很遗憾呢？多尔衮一惊，哼，小丫头竟敢往人痛处捅，难道这也是格格的意思吗？多尔衮表情错愕地看着苏沫尔，忍着内心的隐痛说，我受傅寒之深恩而未能够报，当然遗憾。这时多尔衮想改换话题，但是又不想糊弄这个一直真诚待自己的小丫头，于是继续坦诚地说，按你们蒙古人的话说，人的命运是长生天决定的，而我认为长生天最多只能决定人的一半命运，另一半要靠自己去拼了，不可能不经历磨难。我已经十五岁了，却寸功未立，有何脸面去争汗位？你来自大草原，比一般的女孩聪明早熟，但你一定知道狼崽要打败狼王需要做些什么吗？他需要在风雨中练本领，需要在生存的艰辛中长智慧，更需要一个忍字。苏沫尔觉得眼前的这个小贝勒爷一点也不小，短短几天时间他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告别多尔衮以后，苏沫尔一路上都在想，格格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多尔衮才不会傻到去跟皇太极硬碰硬呢，因为多尔衮懂得狼道。
1: 林荫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话说皇太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登上了金国大汗之位，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愿，但这并不能够让他从此高枕无忧，相反他更加勤于政事，更加关注八旗将领的言谈举止，跟以前做和硕贝勒时并无不同。这天一大早，皇太极独自一个人来到大衙门，大殿里空荡寂静，使他的心也空荡荡的，坐上大汗之位的兴奋已经荡然无存。贝勒们大多躲在自己的府邸办公，但是在衙门的大堂上仍然摆放着四把座椅，看上去十分别扭。一阵东南风吹来，在台阶门口打了一个旋，刮得地上落叶乱飞，令人感到几分深秋的凄凉。不一会儿，

袁成也来到大衙门，见皇太极一个人背着手在大堂上踱来踱去，他立刻快步前去跪拜。皇太极叫声：“先生请起。”稍停片刻，皇太极说：“现在还没有早朝的规矩，先生怎么清早来了？”范文成起身说道：“在下是想国丧之后一切皆应恢复正常，大汗悲痛之余也在为朝政忧心吧。”皇太极眉头一挑说道：“啊，不知范先生有何高见？”皇太极对这位汉人大臣一向极为尊重。范文成说：“韩王睿智英明，在下哪有什么高见？自古以来，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宽猛相济。”范文成对皇太极以霹雳手段登上汗位极为佩服，没有如此气魄，就不可能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皇太极问道：“以先生之见，该从何处入手？”“内政之策，在于分权制衡。”“分权？本函手中空空如也，哪里有权可分？”方文成神情凝重地说：“大汗不过是放不开手脚罢了。作为一国之汗，大汗完全有把军政之权分开的权利。”皇太极说：“可是能分谁的权呢？”皇太极知道十个和硕额真的军政大权都是先汗给的，分谁的权都会引发新的冲突，尤其是三个大贝勒的地位尊崇几乎与自己平起平坐。范文成回道：“国政莫大于兵，重组八旗乃当务之急。”皇太极终于听出一点味儿来了：“先生是说封几个王辅政，而削减其军权？”范文成笑了：“作为辅政大臣，他实际上只有建议权，话不能说得太明白。”范文成没有直接回答皇太极这个问题，而是指着大衙门前面的一片松树林说道：“大汗请看，前面的地势多么开阔，王宫和八旗的衙门都有足够的地方可见。”皇太极的目光越过大衙门台阶前的两排侍卫，直达松树林的边际。他沉思片刻，一个宏大的计划已在脑海中浮现。一整天，皇太极都在苦思冥想分权之策，但始终都没有理出头绪。晚上，他回到府中，不知不觉就去了季福晋哲哲的东院，进去就看见哲哲和大玉儿正在聊天呢。仆人齐齐格和苏沫儿两个丫头也立在一旁，他们见皇太极进来，立刻请安：“大汗吉祥。”皇太极摆摆手说：“免了免了。”哲哲赶紧去端了一碗人参桂枝汤来，双手递给皇太极：“这是大玉儿亲手为爷做的。”哲哲对皇太极来说，不仅是一个妻子，更像是一位母亲。皇太极看了大玉儿一眼，问道：“啊，小福晋长本事了，这汤有何讲究没有？”皇太极将会如何分权？他的登基大典又是如何进行的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帽子。英国人戴帽子吗？
1: 你这不都废话吗？美国人不许戴帽子。
0: 帽子啊，是草帽，是礼帽，是军帽，是豆包，什么帽子？
1: 我让您各位听着像话不像话？嗯，外国人穿身西服，这扣豆包，你说他配套不配套这玩意儿？
0: 我问问你，什么帽子？
1: 你呀，别管，别管什么帽子哦。各种帽子得有个通称啊，它都得叫帽子。
0: 帽子，
1: 学这俩字儿。
0: 行，你注意这个发音啊。
1: 哎，好好好。
0: 这个英语的发音是很主要的。
1: 是吗？
0: 帽子啊，哎，帽子叫哪儿顶？
1: 啊，他有两下子这玩意儿啊。
0: 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懂英语啊。我说这个纯粹是英格兰正音。
1: 这慌。您这还是标准的
0: 啊，这是牛津音呐。
1: 你说跟着老师学完，我也能出国。老师，您看我来一遍怎么样？
0: 可以，
1: 好，来一遍。帽子叫哪顶？怎么样？我这丹田气怎么样？
0: 不行，这不是什么气力活啊。您这个说的不行啊。
1: 我这个，
0: 首先这个发音不对。哦。这个发音不像英语。
1: 哎呦，那我这发音。
0: 有点接近法国话的发音，
1: 这不该着杠着吗？我要有这个天赋条件，我就改了啊，跟您学法国话。
0: 不，你这不是一般的法国人讲话，
1: 我这是
0: 法国人喝醉了才这么说话。
1: 我这法国醉鬼，干脆学英语。
0: 哎，你注意这个发音啊，帽子叫哪儿顶？你看这音出来多翘啊！这东西，
1: 老师，您再看我来一遍，准保及格。
0: 来来来，
1: 我得站这个位置。
2: 帽子
0: 哪儿顶？
1: 怎么样，老师？啊，
0: 这边出乎预料、啊，
1: 出乎预料啊！
0: 好，
1: 我把您的要领给掌握了。
0: 是啊，
1: 感情这玩意儿全在身段上了，非得这样啊？
0: 哪儿顶？
1: 啊，非得有这个身段才出这音儿。
0: 行。哎呀，看来这个学生还是比较聪明。
1: 得到老师的表扬，这不简单啊！这是帽子。
0: 帽子。
1: 哎，戴这个眼镜子怎么说法呢？
0: 眼镜啊，眼镜子叫鼻子上边，鼻子上边有眼镜。
1: 那么穿那个鞋呢？
0: 鞋叫挨着袜子。
1: 听着耳熟啊。
0: 那什么，要不今天咱们就学到这里吧。
1: 哎呀，感谢老师，感谢您。
0: 以后有机会再学。
1: 有机会找您。
0: 好，再见。
1: 哎呀，不要走，老师，请回，请回，请回。我还准备给您点报酬呢。
0: 不要了。
1: 也不打算要。
0: 我得走了。
1: 您呢？
0: 我有事儿。
1: 哦，还有事儿呢。
0: 今天有几个跟我学外语的学生啊。他们准备请我喝酒，这
1: 个。我们来了北京，还骗了不少人了，还。不，您先打住。不是有人请您喝酒吗？
0: 啊，对对。
1: 我给您当个陪客，带两瓶酒去。
0: 哎，那好。
1: 挽留您的意思啊，是让您给我复习复习前面的功课。
0: 那咱们可不要再上新的课程了啊。
1: 你也不要装模作样了啊。新的课程了，复习前面的吧。
0: 可以可以。
1: 这个帽子怎么说来着？
0: 帽子叫哪儿顶着？掌握这音就行了。
1: 老师，我有个要求。您把这音呢放慢了。把这字都摆清楚了交给我可以吗？
0: 啊，那要说清楚了就没意思了。这，
1: 什么叫清楚没意思？我得跟你学清楚的。
0: 那稍微说清楚点，
1: 越清楚越好。
0: 帽子叫脑袋顶着。
1: 脑袋顶着。给人做贼心虚，你看了吗？都吓成这模样了。

0: 里边他研究这东西还合乎点道理，这帽子买来都得脑袋顶着，他没有拿杆挑着的。
1: 是，
0: 那么这个眼镜叫什么呢？
1: 叫鼻子上边。
0: 鼻子上边，对呀、啊，鼻子上边是眼镜。
1: 对，
0: 他要搁鼻子下边那就口罩了，那就是。那么这个鞋呢？
1: 鞋叫挨着袜子。
0: 挨着袜子，哎呀，甭问呢，这个袜子那叫挨着脚。这个脚呢，脚在踝子骨的底下。
1: 哦，这个英语你也会？
0: 哎，就说
2: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片段《学外语》。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过，苏文茂是相声泰斗常宝坤的徒弟。可您知道吗？当年常宝坤老先生收苏文茂为徒，是被他的一句话所打动了。这还是1943年，苏文茂只有13岁，热爱相声的他非常喜欢听常宝坤老师的相声，为了能够进入这一行，他是费尽心思，到处打听常宝坤老师的住址。但是常老师是名人，家庭住址那根本打听不到。但苏文茂没有放弃，一天他听说电台每天中午有一个常老师的节目，于是苏文茂开始每天到电台门口去等常宝坤老师。有一天常宝坤老师来得早了一点，苏文茂鼓足勇气上前问常老师：“您收徒弟吗？我想跟您学相声。”常宝坤老师问：“你是干什么的？”苏文茂说：“我是学药铺的。”常老师又说：“你还是学买卖好，将来会有前途。”尽管第一次被常宝坤老师拒绝了，可苏文茂并没有灰心，还是天天到电台门口去。苏文茂究竟是用怎么样的一句话感动了常宝坤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大嘴儿》。
1: 这个相声演员呢，也得有他一定的条件。
3: 这个相声演员得够什么条件？
1: 首先，他的口齿得伶俐。
3: 哎，这是主要的。
1: 他的这个眼神得足。
3: 哦。
1: 脸上的肌肉得灵活。
3: 什么叫肌肉灵活？
1: 您看这脸上了没有？用哪儿得有哪儿
3: 啊。
1: 用
3: 哪儿有哪
1: 儿。这个相声演员不在长得好坏，
3: 丑俊倒没关系。
1: 过去我们老先生有这么一个说法，就说一个相声演员呢，不长一帅就长一怪。
3: 这话怎么讲啊？
1: 这个帅嘛，那就是年轻力壮，动作潇洒，站在台上嘛，给人一种那个美的感觉。
3: 怎么怪呢？
1: 怪就是长得啊，其貌不扬，也就是滑稽的意思。
3: 是
1: 啊，反正也能使观众发笑。
3: 哦，
1: 这是一帅一怪。
3: 哦，得站一样。
1: 那当然了。
3: 那么一看，我是帅是怪？
1: 我们朱向臣同志在相声里边来说呀，他的确占一个帅字。
3: 哎，我帅。
1: 您看这老兄长多帅。
3: 是
1: 啊。
3: 哎，看得出来吗？
1: 当然是了。
3: 哎，
1: 现在您看50来岁了，还这么漂亮。
3: 哎，
1: 啊，您看始终没走损子。您看，
3: 拿我当八仙桌子了，没什么走损子。
1: 不是，就说您这个五官呢，还是那么单摆副歌的。
3: 那多新鲜呢，那五官长得一块成包子了。谁的五官也单摆不个？
1: 您这个五官嘛，基本来说是不坏的。
3: 哦，
1: 可是我对您呢稍微有一点意见，不知道应该提不应该提。
3: 这叫什么话？您怎么还，您还有什么顾虑？有意见可以提出来，我们征求意见。
1: 我提出来以后啊，
3: 啊，
1: 我希望您可以纠正一下。
3: 那您就提得了，什么意见吧？
1: 我认为您这个嘴啊大点儿，嘴，
3: 您去找凉快地方凉快凉快。
1: 我希望您可以及时的纠正。
3: 我没法纠正、
1: 啊、
3: 那怎么纠正啊？这嘴大呀，这是缺点吗？这
1: 不是缺点，
3: 这就是天然长来的。是这么句话。哎，
1: 您这个嘴大呀、
3: 啊、
1: 在艺术上来说没有什么损失。
3: 是，
1: 的确您也是说话很清楚嘛。
3: 哎，
1: 可是您这个嘴大在生活上有些损失。
3: 有什么损失？
1: 我可听老人对我说过
3: 啊，
1: 说您因为嘴大呀，您总说不上媳妇儿。
3: 这句话太对
1: 啊！
3: 我晚婚呢。
1: 您是42岁结的婚，
3: 虚岁。

0: 那年44了
1: 啊，您瞧瞧啊，在旧社会没人给，
0: 没人给，
1: 因为这个婚姻要求条件不同。
0: 对，
1: 在这个新社会，男女搞恋爱，
0: 哎，
1: 要求条件是什么呢？
0: 嗯，
1: 首先要考虑到对方他的工作怎么样，思想怎么样，道德品质怎么样，
0: 这是主要的，
1: 容颜是在其次。
0: 哎，对了，
1: 在旧社会不然，
0: 嗯，
1: 旧社会嘛，首先要考虑啊，他家里头得有钱，得有势力，脸色得长得漂亮。
0: 你就是婚姻吗？
1: 这是主要的。
0: 是啊。
1: 你要生在新社会，
0: 这都早搞上了，我还等44岁。
1: 就是，就因为您生在旧社会，这嘴大，
0: 哎，
1: 那的确有不可弥补的损失。
0: 这嘴就要了我的命了。
1: 给说了多少钱没成啊？
0: 不是，
1: 特别那年他28岁。28岁那年，
0: 说那年好像说10个一个没成
1: 啊、哦！您瞧瞧，
0: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这玩意儿
1: 还找不着原因呢
0: 啊！
1: 那嘴大呗，那什么原因呢？就是嘴大，见面一相一看，嘴大吹了。
0: 哎，
1: 满打当时看不出来，一听他说话也看出来了。
0: 嗯，
1: 人家一问他你多大了，我28，本来这嘴就大，再说八，嘴更大了。
0: 哎，
1: 你多大了？我28。你属什么呢？我属马，嘴特别大。
0: 对，发话者嘛。
1: 后来啊，他母亲把他叫到跟前，嘱咐他：“
0: 嗯、
1: 哎，向臣呢、啊，过来。有人在问你多大呀？别说28了。
0: 说多大？
1: 说25。
0: 哦，
1: 28嘴显大，25，那不是嘴就小了吗？
0: 还是老年人有经验。
1: 后来他就改过来了。
0: 嗯，
1: 有人在问他你多大了？我25。你属什么的？我属虎。
0: 哎，这属性也好，
1: 解决问题了。
0: 好，
1: 有朋友嘛又给说了一个。
0: 哦，
1: 女方家长不放心，
0: 嗯，
1: 还得要先看一下，
0: 要对面相。
1: 到他们家来了，
0: 嗯，
1: 他母亲呢请人吃包饺子，让他拿个碗出去打醋去了。
0: 啊，
1: 这功夫女方家长来了，
0: 哎，
1: 跟他母亲正在聊天，他又打外边端着醋碗进来，人家这么一看，全说朱向臣嘴大不显。
0: 哎，看是看不出来，
1: 也许一说话显大。
0: 哎，
1: 问问向臣你多大了？他站那回答：我25。嗯，不大。你属什么的？我属虎。你手里拿着什么？醋。
0: 哎，这回算成功了，
1: 这不全挺好吗？
0: 是啊。
1: 他又着补了一句，这婚事又没成。
0: 又说一句什么？
1: 手里拿着什么？醋。怎么那么一点儿全洒了？这嘴又大
0: 又大了。
2: 听完了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大嘴儿》，我们继续来说苏文茂凭一句话感动了常宝坤的故事。话说苏文茂每天都在电台门口等常宝坤，有一天常老师来晚了，下车没零钱，拿出整钱车夫又找不开，可是电台的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时候常宝坤看见了苏文茂，就喊：那个小孩，你帮我把这100块钱给换开，给拉车的10块，剩下90块明天你上这儿来再给我。这太让苏文茂感动了，他跑了好几个地方才把钱换开，给过车夫钱，就一直等到常宝坤老师出来。录完节目出来的常宝坤一愣，问苏文茂：你一直等着，我不是让你明天来吗？苏文茂说：您来的时候没零钱坐车，我要把这钱明儿再送来，您今儿走的时候不是还没零钱坐车吗？常宝坤听了非常感动，他告诉苏文茂：你要是真想学相声，明儿你上庆云戏院去找我。就这样，苏文茂用一句话感动了常宝坤，成为了常宝坤的徒弟。说完了这个小故事，让我们来听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答非所问》。
1: 老子聪明吗？
3: 您这话都多余问。
1: 是啊，
3: 还跟您那么说，今天所来的这些相声演员就属我脑子聪明。
1: 是啊，
3: 我告诉你，这还不是大话
1: 啊、
3: 哦！其实您注意看也能看得出来。
1: 看哪点呢？
3: 因为我这个脑袋呀，比他们都大一号。可您不信，这明显的对照，这是大脑袋聪明。
1: 是啊，这有科学根据，
3: 说明大脑发达嘛。
1: 哦，那咱们打开看看行
3: 吗？不许看不许摸。
1: 是啊，这么办，

0: 考考你
1: 啊，用什么方法呀？
0: 我问你五句话
1: 啊，
0: 这五句话你要能答上来，就算你聪明。
1: 你问我多少句？
0: 五句。
1: 50句、500句也没问题，
0: 是吗？
1: 多新鲜呐！
0: 那我可要问了，
1: 哎，
0: 你贵姓啊？
1: 我姓马。
0: 行
1: 啊，
0: 您看了没有？这个人是够聪明，今年40多岁了，他会知道他姓马。
1: 不，您这话辈儿不对啊！啊，什么叫我40多？我知道我姓马呀、啊！你问我姓什么，我告诉你姓什么呀、啊？
0: 就回答这个
1: 啊，
0: 这个几岁小孩全能回答，这叫所问所答，
1: 有问有答呀、啊。
0: 咱们要说的叫所答非所问。
1: 什么叫所答非所问呢？
0: 就是我问你什么话，你回答我的时候
1: 啊，
0: 跟我这个问话别挨上。
1: 不，您这么说我还不明白，能不能给举个例子？
0: 啊，可以啊。
1: 啊，
0: 比如说我问你吃饭了没有？
1: 那我应该回答呢？
0: 你说我刚洗完脚。
1: 问我吃饭了，我刚洗完脚，这全挨不上啊。
0: 挨不上就算对了。
1: 哦，挨不上倒算对，
0: 所答非所问，
1: 就是问东答西。
0: 哎，
1: 天上一脚，地一脚，
0: 对，
1: 谁也不挨谁，
0: 就这意思
1: 啊。这叫胡说八道，这叫
0: 不，这可不好说呀。
1: 这话问我多少句呀、啊？
0: 就问你5句，
1: 现在就开始吗？
0: 一挨上就算错，
1: 可以。
0: 你贵姓啊？
1: 我坐汽车来的。
0: 叫什么名字？
1: 我肚子不疼。
0: 家在哪儿住啊？
1: 刚洗完澡。
0: 哎，
1: 嗯，
0: 几句了？
1: 3句了。
0: 您看怎么样？挨上了吧？啊，你看，
1: 我您等着，我
0: 不得挨上。
1: 不，
0: 绝了！我
1: 不啊，问了，
0: 我就甭问了
1: 啊，
0: 已经挨上了。
1: 我什么事儿就挨上了？
0: 哎，我问你几句了？
1: 我告诉你3句了。
0: 哎，这不是挨上？
1: 我这3句也算1句。不，那我没弄成，你再来就行了。你冷不丁问我几句干什么？这慌人，这叫
0: 重来啊！
1: 啊，
0: 你贵姓啊？
1: 我坐汽车来的。
0: 叫什么名字？
1: 我肚子不疼。
0: 家在哪儿住？
1: 刚洗完澡。
0: 几句了？
1: 三，我这个，我那3毛5洗的澡。
0: 3毛5洗的澡。
2: 这就是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答非所问》。苏文茂对艺术执着追求，刻苦学艺，视相声艺术为生命，博采众长，集各位大师的优点于一身。他以文哏见长，含蓄俊勇，文采飞扬，书卷气浓郁。他是我国相声界文哏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被人誉为文哏大师。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继续和大家分享文哏大师苏文茂的故事。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5: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6: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7: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8: 妈妈，他拿裤子，
9: 我爬上去
8: 啊！
9: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10: 经典名段。
0: 说起这山东快书，那经典名段自然是和武松有关。因为这山东快书最早的时候就有一个别称叫做说武老二的，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经典名段就是选取的长篇山东快书武松传中的第一部分，东岳庙武松赶会。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是王一。武松传是山东快书最早的曲目，主要塑造了武松嫉恶如仇、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英雄形象。根据高原君演唱本，全书由东岳庙、景阳岗、阳谷县、十字坡、石家庄、闹当铺、孟州堂、安平寨、闹南间、快活林、调虎记、飞云浦、鸳鸯楼、张家店、蜈蚣岭、白虎庄、二龙山等若干中篇连缀而成，故事情节紧张，人物形象鲜明，语言通俗明快，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情趣和乡土气息。好，我们闲话少说，一起来听高原君演唱的长篇山东快书《武松传》的开篇章节，东岳庙武松赶会。
8: 封建皇帝左变亮，普天下刀兵滚滚命遭殃，那一些贪官无理性霸道，恶霸土豪甚张狂，压得人民喘不出气儿，老百姓好意思千斤的石头压在身上，官逼民反真不假，那一些英雄好汉各占一方，乃有方腊起了义，北有天虎和自卫王在怀清府，起义大刀小王庆晁盖魏王梁山上，梁山寨一百单八将，一个更比一个强，头一位托塔天王叫晁盖，还有位代王叫宋江，双边将呼延灼大刀关胜功夫强，美髯公的叫朱仝，还有个周通小霸王

0: 浪了白条叫张顺，李逵的功夫更硬棒，梁山寨还有几位女将，一个更比一个强，莫大冲顾大嫂，一张请的胡三娘，开黑店的都知道吧，木叶茶的孙二娘。我有心一位一位也着报吧，说多了恐怕大家烦得慌，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这一年好汉武松回了家，见了他哥武大郎。哥啊，有老弟是从老弟，我有老弟从兄长啊，对，二老爹娘是都不在了，有事先给你商量哦。什么事兄弟？我听说咱东乡起了个骡马会，兄弟我会上想逛逛啊。武大郎闻听武松要赶会，一伸手抓着手脖开了枪，小兄弟，渴了你嫂去烧茶，饿了你嫂蒸干粮，你若闲下没有事儿，到咱后院沿道枪，你千万别提去赶会，赶会怕你闹饥荒，这几年你都没在家，咱们这里可给王爷大改场。这个东岳庙每年就是东岳庙，现在说成了阎王堂，每年是张家王家当会首，今年是李家五虎霸的行。东岳庙有一个李员外，他五个儿子真硬棒，老大金枪叫李贵，老二花刀命李刚，老三的外号叫皮赵李，老四的外号叫不漏汤。那小五生就的半拉鼻子一只眼，他的个外号瞎炮仗，你别瞧他这个模样丑，他听说打架没尿枪，他家里好地道有两千顷，养着两碗老道帮，他家里盖着金銮殿，还盖着东西两朝房，三六九长灯殿，坐在这上边装皇上，要人家的地那么也着他这个地，他篱笆篱笆就种上，他自种自吃还不算，到秋后还得叫地户取万两。他看见谁家的骡马要是好，背上鞍子就骑上，他看见谁家的姑娘媳妇长得好，拉到家里就拜堂，拜天堂拜地堂，拜完了天地如东方，人家娘上他家里找闺女，他拉住就叫丈母娘，人家愿意算亲戚了，要不愿意就咣咣的两巴掌，人家城里告他去，他差人撵到半路上，差人撵到中途路，劈心一刀打开膛。小兄弟，你手拍良心想一想，你看看人家死的可冤枉。东岳庙他们五个独霸了，今年的大会倒比往年强，有七里路的铁火市，有八里路的木料行，这个九里路镰刀在东北角，西北角花红袋子好几里长，茶把扫帚好几里，有七八里地的骡马行。当冲这打了个刀山架，我听说怕刀山贼竟是些个大姑娘，有竹马汉船来往跑，四台大戏唱二黄，四台大戏对着唱，一台更比一台强，东南角闷了闷了万老虎，西北角像猴骑羊，这些热闹还不算，你听听买卖有多强，大买卖有珠宝店、人参店、对金店的带银行，有绒线店、光货店、金货店、绸缎店的真漂亮，有漆店、铜店、铁货店，那些买卖带发行，有检钞馆、二婚馆、五婚馆、增盛馆的真漂亮。当冲这打了个收水棚，我听说这个大小买卖都得给他包行，我听说有一个卖瓜子的没包税，这揍了一顿剁了筐，有一个十大粪的没包税，这揍了一顿扒衣裳，有一个买豆腐脑的没包税，这包包包缺的扁担砸了缸。他们五个不行正，为这个会场瞎逛荡，他看见谁家的姑娘媳妇长得好，拉到家里就拜堂，兄弟你要是看见了，你定然来当这一桩，他 他们五个不服气儿，就怕你会上脑饥荒。依我说算了吧，你趁着别找不力量。武大郎从头至尾说一遍，气坏了好汉武二郎。这武松生来爱打抱不平，他听见尖刀血印财富人刀，气得慌，气得武松蹦一蹦，哥你这个说话不在行，我今天偏上东岳庙，我到那里去望望，我看看怎么样的叫李贵，怎么样的叫李刚，什么样的皮照脸，怎么样的不露堂，我照着那个下校屋，我惦记他的下炮仗，他要是正大光明我帮助他，兄弟我给他帮帮忙，他要是尖刀血印不行正，兄弟我给他改改行。武大郎一把没抓住，这好汉武松出了状了，大摇大摆往前走。哟呵，这是赶会的，这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乱嚷嚷，大路上那些赶会的给吵水相思，上班人净说上班话，哪一行净说哪一行啊。乡里大哥开言道，二叔三大爷四哥赶会吗？那会上买的哪一桩啊？这个说茶包扫出羊肠鲜卖，一个老头说我会上买一个大太筐。那太管干嘛，大爷？嗨，雇了个小组活的不正干，什么事情不在行，我要叫他做点嘛，他早晨给我胡囊囊。我卖太筐太石头，压这个家伙一身伤。武松闻听一瞪眼，他这个说话才不强，他不会干活你教教他呀，他不好好干活你说说他呀，说他他不听你不用他呀，你不该压他一身伤啊。啊，你压他一身伤你痛快了，人家一辈子事儿吧，不为他今天去干活，我这就揍你两巴掌。武松又找前边看，前边又老个两个老头开了枪。咱们逛逛啊。哎呀，长这么大没见过这样的会。哎，这个会咋这么大呀？
1: 那是啊，
0: 有钱买的鬼推磨，今年的大会倒比往年强，每年是张家王家当会首，今年是李家五虎霸的行。
1: 那怎么来这么些人这么热闹
0: 好吗？他临期会先贴报，光报单写了3600张啊，号称了个飞毛腿的李小二。这个小孩他是飞毛腿，背着报单贴四方，
1: 那报单上写的么儿？写的么儿？
0: 写的毛年毛月啊，是什么时候起会，会上有什么热闹啊，他把那个报单上都写明白了，他叫飞毛腿的李小二去贴去了。
1: 都贴在什么地方？
0: 好嘛，头一张光复先贴冀州去，冀州贴在营北巷，真定府真定县武义衡水贴枣乡，东南一贴临清州秋河刘林李官庄，和这一张贴的原子被扬州一拐贴镇江。为什么贴的这么快？这孩子跑的太慌慌，广东广西也有报，苏杭二州18张，湖南贴到长沙府，越州贴在了南门上，甘兰州甘肃州怎么汉口一拐送武昌，松江淮江也有报，这郑州一拐贴汴梁，山西一贴太原府，后马江州贴洛阳，西凤口张家口热河一贴13张，西门屯也有报，北京贴在前门上，天津一贴三不管怎么烟台贴到海关上，羊角沟子贴龙口，这一张贴到蚌埠上。国阳孟城也有报，英博寿州贴了8张，南阳府也有报，这个孟州一贴英北巷，郴州一贴太和岭，郴州祁县贴太钢，随州宁宁也有报，鲁邑翟城也贴上，另辟四州也有报，东南一拐贴清江，南京一贴夫子庙，滁州一拐宋明光，上双沟下双沟夹沟一拐太儿庄，南徐州北徐州柳泉一拐宋汉庄，红山兰陵也有报，海州灌云贴沭阳，嗷的一声骗了海，吉林奉天黑龙江下了关外了。咱听说山东的，山东的他先贴济南府趵突泉的前门外，这个洛口街贴到泉水庙门上，过了黄河下东北75里宋吉阳，上河临沂也有报，平原榆城也贴上，南皮送到老陵去，武定州贴到南门上，青城环台也有报，滨州蒲台18张，三华丽津也有报，金门一拐贴莱阳，青岛贴到东海岸，路过高密贴1张，温县贴到东沙河，周村贴在北河上，直川一贴博山区，泰安送在西门上，新台来武大汶口，泗水一拐下宁阳，益州府贴的是蓝潭飞 局门一照，整整七眼，这七眼贴了15张，金宁州的南门外，往东拐贴到土山上，周腾一线也有报，东南一拐贴枣庄，金家峪台也有报，逢北砀山18张，这不周一贴反官曹，阳谷一拐。

首长董定州，费城县董鄂铁的大桥上，长井铁道七河区，赤峰二平铁镐塘，宁津吴桥也有宝，台州铁在南门上，桑园街也有宝，包头一拐铁廊坊，河间府有铁，保定府东厂府铁道古路上。你说这个小子有多冷，他两条大腿真不让，他清早起来去铁报，他回来还没落太阳呢。武松闻听心暗想，哦，怪不得今天的大会实在强啊，这个会我要看一看，我会会李家武之郎。赵武松挺拔往前走，哟哈，赶会的有一帮学生乱嚷嚷，当老师的在头里走，那学生跟着一大帮，张同船啊，李同船，哎，王第二的赵同船哥啊，赶会吗？哎，会上买的哪一桩啊？这个说我买地，那个说我买烟，这个说我们还没做文章，三篇文章得了中，官帽子得到我头上，我在朝里做了官，通常恁都沾我的光。嗯，大学长闻听一瞪眼，你小子说话这么狂，官帽子好比下大雨，我看落不了你头上，要该回你好好的，我挠了揍你两巴掌。你个样吧，你那样。嗯，打后边过来个小学门，一蹦多高拽一上，学长你来了，我来了，我拿了两吊钱，我票子拿了好几张，你买吗？我买些木刀木枪和浪鼓，花红袋子铜罐罐，买个胡子戴板上，嗯，淘气吧。不好念说买胡子干嘛？等着老师傅在家，我递上帘子唱二黄。嗯，二黄，二黄戏你会唱什么？唱戏的时候你会哪一桩？你会什么角啊？我会拿赵钱孙李，李春晓，周武征，王彦章，冯镇冲为魏学士，江山韩阳杨柳浪。哪个学生一不用脸皮都揍了一巴掌？百家姓本是生人鱼呢，搁到你这个嘴里当二黄呢。武松看罢哈哈笑，小学生闹得真排场。武松又照前边看，一帮妇道乱嚷嚷，头里四个老太太，还有几个大姑娘，还有几个小媳妇，七大姑的乱嚷嚷，张大嫂，李大嫂，你会上买的哪一桩啊？这个说俺会上买一个花包头，那个说俺问问官份香不香，这个说俺借上几尺老蓝布做一个褂子好清凉啊。打那边过来个老大娘，笑嘻嘻的开了腔，呀妮儿，别的东西俺不买呀、啊、俺买个棒槌吹衣裳。简短解说来到了，这武松到了会场上，哟，一眼看不到边竟是人呐、啊、好热闹啊。嗯，武松照着仔细的看，那些做小买卖乱嚷嚷，这个说刚才赶的牡丹饼，那个说来吧刚烧好的胡辣汤，说羊肉包撒煎个五个钱一碗豆腐浆，哦，好热闹。嗯，武松照着那边看，那边就是个玩笑场，那边梆了梆了唱大鼓，那边唱的弦子腔，有三个老头说评书，有一个卖膏药的酒吧摊摆上，卖膏药的说我在镇江发的财呀、啊，膏药带了几千张，跌打损伤窜酒汁，转着五老病气伤，拿到家里不管事，回到贴到我脸上。嗯，好汉武松往前走，那边看这个大圈的不不愣愣拧花枪。武松想会上真热闹，哎，前边看到了戏场上，这四台大戏对着唱，一台更比一台强，当中间拉了一条梗，男东女西列两旁，武松站着仔细的看，好，就那边，啊，蹦，啊蹦，蹦蹦扭腿跑，我都我都把好样，嚯，前边看，500短刀手。有来500净刀枪，还有500大刀队，还有500杆子枪，照着后边留神看，好家伙，有600光脊梁，接着吧，头发缠的好似仙才吧，小褂缠到裤腰上，这600人过去了，跑开了5匹马龙江，头匹马是李贵，2匹马是李刚，3匹马是皮照的，4匹马上不露汤，金面料，一只眼的下小屋，穿的带的真不让，带都这两毛歪着带，
大圈儿就是。

0: 是断朝祥，五个人催马往前走，来到彩棚门口上，噗噗噗噗噗，都下了马，有人接过来拴到外边宝柱上，五个人往里走，两边的那些老会手站在两边开着枪，好，我再往来了，再来了，啊，金枪里边说你们都来得很早啊，五个人落了座，收紧把子就打扮上。李贵说：“啊，徒弟们，都到外边去溜光，要叫他们公卖公卖，快报税，查着税，要不报税就拉到这里开着他。”下小屋，端起了茶碗喝一口，笑嘻嘻的开了枪：“哥，你们这里坐一会儿啊。”我到外边去溜光，散散心。哦，五弟，快去快回来，是了。下小屋往外走，有几个徒弟转衣裳。我老师，还跟着你几个人干，好不好？这些人呢，都愿意跟着下小屋，他花钱不在乎。啊、哦，这些人呢，一转衣服，每天呢，他是这个脾气，好吧，跟着几个吧，热闹热闹玩玩。今天也不知道怎么着，这个心呢。他变了啊，哎，给一个人玩玩吧，等下人干什么，里里啰嗦不力量，他先不力量，武松走他自己好力量啊。嗯，下下屋往外走，前行到了会场上，嚯，就看这个戏台前拉了一条梗，男东女西列两旁，这些人台上只看戏呀、啊、下下屋一卖梗，前行到了娘们行。嗯，武松一看，好，那下小屋啊，过去了一卖梗。武松想我也跟着吧，武松也过来，那个看梗的就过来。哎，你大哥，你在哪串呢？武松说他怎么上那里去了？啊，那他啊，这看梗的呀，也就也不敢看了，溜溜就走了。下小屋呢，他看开了，照着这边看。下小屋半拉鼻子一只眼，他这一只眼还真管事儿呢。嗯，他照着四外直打量，他看看这个小媳妇，他看看哪个大姑娘，耶，这个真比那个好，哪个倒比这个强，他瞧这个看那个，打量那边板凳上，照着那边留神看，坐这个姑娘真漂亮，这个姑娘大说不过18岁，小说17还硬邦，一头的青丝如墨染，小模样咋长那么强，上宽下窄，满长脸，尖尖的下颌，高鼻梁，大大的眼睛，小小嘴，傻白的笑脸，红腮帮。下小屋越看越爱看，一伸手抓着手脖开了枪。哎，妮儿来赶会了吗？赶会不怕晒得慌，你渴不？你饿不？短半饱了，你尝尝。你要不渴，你不饿，走吧，妮儿，跟我家的去拜堂。你也好，我也好，咱算织女会牛郎。你见我有半拉鼻子一只眼的牛郎吗？这是。妮儿跟着我，清相扶，吃不得菜，咽不得糠，关心你受不得罪，保险你家遭不得殃。我的人马要起飞，我一路人马发变量，我开刀杀了宋天子，面南北北做皇上，面南北北登了金，我封你宫里做娘娘。怎么妮儿，这姑娘吓得真是哭，大这边气坏了，好汉武二郎。
1: 这就是高原君演唱的《武松传》开篇东岳庙武松赶会。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无法在节目中把这个段子听完了。那在日后的节目中，我们会继续在经典名段单元中和您欣赏这个脍炙人口的段子。其实呢，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武松传》的内容，除了来自小说《水浒》之外，有一部分故事情节还取材于宋末元初以来的民间传说。长期以来呢，没有文字记载，靠着的就是艺人口传心授，世代相传。此书在传唱过程中，艺人们根据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审美情趣，对唱词不断进行增补和删减，使唱本日趋完善，风格各异。而高原君演唱的这个版本是曲艺界公认的经典。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次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3.9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的节目呀，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山东的鲅鱼饺子。一只鲅鱼饺子呀，喂饱了半个山东。山东沿海渔港呢，每年的9、10月份的鱼旬呢，总会带来一批又一批的鲜美海货。那如果让胶东人啊，这里投票选出最离不开的一种，一定会是鲅鱼。鲅鱼呢，称不上是名贵的海鲜，但是家家户户啊，都离不开它。胶东人开发了无数种高明的鲅鱼菜谱，像家常炖鲅鱼、红烧鲅鱼、熏鲅鱼、甜晒鲅鱼、鲅鱼饼子。那不过呀，他们最终极的骄傲就是鲅鱼饺子了。你像两个胶东人见面啊，一盘这个鲅鱼饺子就是最好的交流语言。像这种默契的基因呢，已经是世世代代镌刻在他们的味觉记忆里了。在每年的春暖花开的时节呀，成群的中华马鲛和蓝点马鲛啊，也就是马鲛鲅鱼的一个学名，也是追寻着洋流和饵料北上洄游，为繁育后代来积蓄能量。山东半岛沿海呀，是他们最喜欢的海域了。此时呢，鱼的肉质也是细腻而肥嫩。接下来呀，他们将被胶东人民大量的捕获。那从那一刻起呀，浑身都是丰腴白肉的他们将被煎炒烹炸炖，无论是哪种做法，都能把鲅鱼肉安排得妥妥帖帖。鲅鱼肉的特质呢，很难不讨好胶东人民的喜欢呢。它呢是属于大型的食肉鱼类的中华马鲛，也是小鱼小虾的噩梦。深蓝色的体色和渐变的斑纹，使得它们轻易的与海水来融为了一体。那在猎物难以察觉的时候啊，也是迅猛出击。肉食性让它的味道鲜嫩甘甜，常年是在冷水中生活呀，也是让它的口感丰盈绵密。而高速游泳锻炼，让它的肉质呢也是劲道弹牙。春天到，鲅鱼跳，鲅鱼跳，丈人笑。没有一个胶东人呐，不知道这句谚语的。那在山东半岛，一条鲅鱼的终极荣耀是各位女婿送给老丈人的鲅鱼礼。那对于青岛的女婿来说呢，携妻带子，把最大个的鲅鱼带给岳父，乡亲父老把这事儿啊传到周边，可是最有面的事儿了。从日常到节日，胶东人离不开鲅鱼，更离不开饺子。北方人离不开饺子，和胶东人对最爱鲅鱼啊，也是强强组合呀，产生了最王炸的美食，也就是鲅鱼饺子了。就这样，没有一只鲅鱼能够活着游出山东，最终呢，他们困在了饺子里。那你像有的外地人呢，或许会感叹到啊，这么大块的好肉，鲅鱼给它弄碎了吃啊，很可惜。这么大块好肉的鲅鱼呢，弄碎了吃多可惜呀，就好比是用龙虾来打虾滑。然而啊，只要是吃上一口鲅鱼饺子，那这种疑虑就会瞬间消失了。鲅鱼饺子的肉呢是很嫩的，可用刀剔，也可以用勺子呀把鱼肉从鱼皮上给刮下来。因为这种鱼肉呢，它是极其细嫩的，稍微一拨弄啊就变成了鱼肉蓉。接下来呀，请出饺子馅里的黄金配角，小块的肥膘肉，把洁白的鲅鱼肉连同剁好的肥膘充分的搅拌，再陆续加上葱姜水。那像春天的鲅鱼肉啊，最适合与第一茬的韭菜来搭配了。碎韭菜加入肉馅儿，再用盐来用力的搅拌，充分融合后包裹严实，就可以准备下锅了。那像鲅鱼呢，它比其他的肉馅儿啊会更加的容易熟，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煮太长时间啊，它会变得柴。煮熟的饺子趁热咬破薄而透明的面皮，露出白嫩多汁的鱼肉，细细一嚼呀，汁水甜鲜四溢，鲜香冲入口腔，肉糜绵软肥厚。

肥膘肉的荤香不但是没有压制海鲜味，反而呢会让味道更加的鲜甜。韭菜的味道加上鲅鱼的鲜香与肥肉的荤香，让味道体验更上一层楼。那我们在面对着胶东第一饺啊，鲅鱼馅的饺子，哪怕是饭量不大的小姑娘呀，也能够吃掉一盘儿。鲅鱼饺子呢，它不像传统鲁菜那样粗犷，它从里到外啊都是极其温柔细腻的。那除了细腻软滑的鱼肉，柔软还来自面皮。面粉来到盆中啊，不需要加入鸡蛋，也不用加盐，只有水和面粉的纠缠。揉好的面团要盖上一块湿布，慢慢的给醒发一会儿，让绷紧的面团重新的松弛下来。那像这样的面擀出来的饺子皮呀，口感适中，才能配上鲅鱼的清鲜。如果呀，我们要选择吃煎饺或者蒸饺，那所需要的面团就又不一样了。要用滚烫的开水给激活一部分的面粉，在高温下，淀粉会瞬间糊化，丧失形成面筋的能力。那这样可以让饺子皮呀，蒸或者是煎之后呢，依然是保持着柔软的口感。说了这么多呀，那鲅鱼饺子究竟哪家强呢？胶东人的鲅鱼饺子做法也是大同小异，但是在各地各家又有自己的变化。有的喜欢加五花肉，有的喜欢加一些菌菇来提味儿，有的喜欢加鸡蛋清、鸡蛋碎，各种口味呀，百花齐放。那像烟台的鲅鱼饺子呀，把大做到了极致。山东半岛的烟台、威海、青岛，加上文化跟胶东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连，构成了吃鲅鱼饺子的四大重镇。先来聊一聊呀，时尚小清新的青岛鲅鱼饺子。胶东时尚一哥青岛在鲅鱼饺子的吃法上呀，创新会很多。一家著名饺子馆的创始人推出了多彩饺子，黑色面皮的呀是用墨鱼汁染色的，黄色的是南瓜汁染色，青色的是用菠菜汁。那在这一系列包括鲅鱼饺子在内的海鲜饺子，集颜值和美味于一身，圈粉了很多的外地游客。那在青岛乡下鲅鱼饺子的家族当中呢，还有一种比传统的隐秘美食啊，就是甜晒鲅鱼饺子。冬天到来，胶东沿海呀、啊、也是进入了休渔期了，在这期间呢，大量的鲅鱼保存就成了问题。渔民解剖鲜鲅鱼后啊，将它放到了通风向阳的地方，充分的晾晒。当地人呢叫做甜晒。那所谓甜晒呀、啊、它不是加糖，而是不加任何的调料，自然的风干。就是这样，晾晒一周之后啊，半风干的鲅鱼就可以剁碎，跟姜、洋葱、茄子、胡萝卜丁等一起活进饺子皮。海风、阳光、土地所出的物产相会在一只甜晒的鲅鱼饺子当中。胡萝卜丁等一起裹进了饺子皮。那在冬至的时候呀，来上一碗甜晒鲅鱼饺子，热乎乎的心头便对温暖的春天充满了期待。好，再来了解一下饺子比脸大的烟台鲅鱼饺子。相比较于青岛鲅鱼饺子的秀丽呀，烟台的鲅鱼饺子呢，它会更加符合典型的山东风格，那就是大了。单只长可达到10厘米，重可达到250克的超大鲅鱼饺子，是鲅鱼饺子界的扛把子了，比有些人的脸呢还会要大一些。在一片氤氲热气之中，狠狠地咬上一口馅儿啊，馅到浑身呢、啊、都直打颤。吃着吃着，早就已经忘记了自己吃的是饺子还是煮包子呢。
像这种奇葩饺子的产生啊，它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当年的烟台滨海，人们打鱼为生，很少从事耕种，因此呀，也是造成了鱼比面贱，面比鱼贵。但是啊，作为华夏儿女，逢年过节怎么能不吃饺子呢？于是呀，烟台人民就绞尽脑汁，就开始盘算了如何最小限度地来消耗面粉，而且能做出好吃的饺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超大馅儿的鲅鱼饺子就产生了。当年大鲅鱼饺子的创始人一定没有想到啊，这种鲅鱼饺子已经成了烟台的一张美食名片了。开在烟台的海鲜馆，凡是吃不到比脸大的鲅鱼饺子呀，很可能就不是本地人所开的。再来了解一下高汤才够味儿的威海派。或许是因为位于烟台青岛之间的关系哈，威海它的饺子呢，既不像烟台饺子那么雄壮，也不像青岛饺子那样秀气。不过呢，鲅鱼饺子在当地依然是 C 位出道的，人称威海第一饺。威海鲅鱼饺子以荣成地区呀为代表，荣成是位于威海的东部，是山东半岛的东部尽头，长达500公里的曲折海岸线，多山的地形让这里的乡民长期呀以渔业为生。荣成的渔家汉子出海，女人和孩子在家祈祷男人们一帆风顺，等到渔船平安归来，第一件事啊就是包鲅鱼饺子来庆祝了。胶东人呢，几乎家家都会做这个鲅鱼饺子，各地的味道也是难分高下，但荣成人有自己独家的秘诀，就是把刚收获的新鲜海带熬成高汤来冲进饺子馅中，海带的鲜美与鲅鱼的肉香在搅拌中啊互相融合吸收，这种馅煮熟之后呢，跟柔和的面皮相结合，一口下去啊，口感是又嫩又滑，鲜香直接从口鼻侵入进了肠胃，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山东地区的一些人们呢，将鲅鱼饺子做成之后呢，第一碗要呈给神灵，祈求他们老人家保佑渔民平安丰收，然后全家人呢才围在一起，端起啤酒吃一顿团圆的海鲜盛宴。那地处东北，文化上与胶东啊更接近的大连也吃鲅鱼饺子。大连人的鲅鱼饺子呢，与发源地胶东的不同啊，就是在于馅儿了。那在大连呢，它的这个鲅鱼饺子呀，它是不可以加肥膘肉和五花肉的，每一枚饺子都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用纯鱼肉来制作，堪称是最名副其实的鲅鱼饺子。在鲅鱼饺子的基础上，大连人举一反三，将创造力发挥到了极致，把鸦片鱼呀，也就是鸦片鱼和海胆、海肠、虾米、虾仁、黄花鱼，还有墨鱼、海螺、海参、鲍鱼等啊，也都包进去了。横行于山东、辽东两大半岛的鲅鱼饺子呀，无论它是怎么变化，还是有共同的标准呢。鲅鱼必须是新鲜的，绝对不能放五香粉等重口味的调料，而且皮呢也不能太厚，馅儿必须得大。胶东人常说呀，心情好鲅鱼饺，鲅鱼饺子一定程度上呢就是人民生活的晴雨表。如果说哪家飘出了鲅鱼饺子的香味，那他家里呀一定是有了好事儿了。在外出闯荡的胶东孩子想家的时候啊，只要吃上一口地道的鲅鱼饺子，乡愁顿时就会涌上了心头。故乡的红瓦、蓝天、碧海、渔港、海草房子、海岛仙山等等啊，也一幕幕地浮现在了脑海当中。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胶东的鲅鱼饺子你有没有尝过呢？青岛、烟台、威海，你更喜欢哪一派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这苏三把自己的首饰金银打了个包袱，让王金龙赶紧回南京安心读书，考中之后你来接我。王金龙是万般不舍呀，最后约定二人定不相忘。等收拾妥当，俩人轻轻下楼，推醒了和王金龙一起来的仆人，然后小心地出了门。王金龙是又感激又留恋，眼含热泪，走一步一回头。苏三这边跟他摆手啊，心中也是有如刀割一般。王金龙最后一声长叹，是骑马而去。随后苏三又小声地关好门，回到绣楼躺在床上。等到早晨以后，老鸨子上楼来要给王金龙请安，好要点银子呀。可到楼上一看，就见楼上的梳妆匣已经空了，金银器皿也全都没了，就像洗劫了一般，吓得他心中一惊，这就赶忙来到床边，掀开帐子往里一看，

0: 床上只躺着苏三一个人，他不仅是大吃一惊啊。老鸨子心想，哎呀，怎么回事啊？回头一看呢，哎，王金龙抬来的这箱子还放在楼上，顿时才感觉好点。哎呀，箱子还在就行，里边几万两银子呢。着急忙慌来到箱子切近，打开箱子往里一看，差点没给这老鸨子活活的给气死。就见箱子里装的全是一些碎砖头啊，土咖啦啊，石头，全是这些。老鸨子气得直翻白眼儿啊，在楼上咚咚的直蹦。好奴才呀，啊，竟拿这些砖头来哄我，这真是好大的胆呐！啊，这些烂石头，你跑这儿来跟我演戏来了，拐走我的东西，你们快来人呐！楼下的恶奴苏怀一听喊，紧忙气势汹汹的上楼来，啊，手拿皮鞭，眼珠子瞪得多老大。老鸨子这一喊，苏三扑棱坐起身来，假装什么也不知道。
1: 哎呦，妈妈，你叫什么呢？
0: 我叫什么呢？啊，这银子全被拿走了，是你们串通好的。
1: 苏三这时立即否认，说你这话说的不对呀，什么叫我们串通好的？他干的事我怎么知道啊？不信你把他找来问问。再者说了，昨天他来，我告诉你，我都不想见他，是你花言巧语非要把我拉下楼去，你现在还怪上我了。
0: 老鸨子一看你词儿挺多呀，我不管了，我先打死你再说。
1: 说着上来就要打苏三，苏三一看是拔腿就往楼下跑，直跑到大街上，后边老鸨子和这苏怀紧随其后。跑到街上，苏三是大喊冤枉啊！这一喊，周围的百姓全都围上来，很快的，地保也赶来了。这时候，苏怀和老鸨子挤进人群，就拉扯苏三，边打边骂。老百姓看不过去了，这干嘛呀？当街打人？等会儿，怎么回事？你说清楚！苏三这时大喊，杀人啦，谋财害命啦，这老鸨子把王金龙杀了，现在也要杀我呀。就这一嗓子，老鸨子和这苏怀俩人一愣，全都停住手了。
0: 你说什么？
1: 苏三这时冷冷一笑，说你别装了，那王金龙昨夜抬来一箱银子50000两啊，被你们谋财害命给杀了，我这就同你们到刑部讲清楚。那50000两银子现在箱子还在，银子和人都不见了，不是你们谋财害命是什么
0: 啊？
1: 大伙一听，全都替苏三抱不平啊，七嘴八舌的责骂这苏怀和老鸨子。这俩人一听是有口难辩，
0: 这没有啊，我没有谋财害命啊，我想找他都找不着。
1: 但是谁理你啊？苏三这个反将一军那真是好计谋啊，给俩人直接说懵了。地保这时候啊，在旁边就琢磨，心想这老鸨子平时是坏，但是啊，他们这行有规矩，要想弄银子那都是往外哄，哎，哄骗，没听说把客人宰了把银子留下的，所以啊，这人未必是杀了，就过来好言相劝。苏三这时趁机跟地保诉说了一番， 说那王公子为了我把家里房产都卖了，3万两银子全被老鸨子给拿去了，现在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又处在这个境地，那必须给我个说法。王金龙那3万两银子那是给我的呀，现在不需要别的，只要这苏怀和老鸨子立下一张听凭嫁人不得干涉，写张文书给我，我就此作罢。苏怀一听，怎么着，小娘们，你是找打呀你？还要往前上？周围的百姓一看，你干什么？别动！一把跟摁小鸡子似的，给他摁到这儿。大伙也全都来气了，有的上来就要揍他。你这个家伙，你不就是喂不饱的狗吗？你呀，啊！人家王公子花了3万两银子。尽够做他赎身的彩礼了，难道你还让他干一辈子啊？给你当一辈子摇钱树吗？
2: 这先别动手，我知道。
1: 没办法，这苏怀只能答应。当下就有热心的人从旁边酒店里讨了一张佛纸，一个人念一个人写，写完之后叫这苏怀和老鸨子俩人在上面画押，地保和街坊邻里作为见证也画上了押，随后由地保递给苏三。苏三呢还不接呢，
2: 那不行，我不能随便接，我得跟各位讲明白啊，在我嫁人之前，这个百花楼只有我能住，因为这是拿王公子的钱造的，日常吃用也要院里供应。
1: 大伙一听有道理，苏怀和老鸨子这个气呀，但也不敢不答应啊，这就俩人点头。苏三这才接过文书，谢了众人回院里去了。哎，苏三这足智多谋啊，这一通操作下来，他和王金龙俩人都好了。打此之后，这苏三就住在百花楼上，他也不随便下楼。这时间一天天过去，眨眼之间就到了第二年中秋。苏三想起王金龙一去没有音信，心中烦闷啊，独自在后园徘徊。此时皓月当空，苏三想着王金龙，边想边叹气呀。可哪成想，恰巧这时候西楼上来了个客人，姓沈，叫沈延龄，是山西洪洞人，到京城贩卖皮货赚了很多的银子，不想回家看这个黄脸婆闹心，就天天进妓院，还到这儿吃喝玩乐。这时正在西楼喝酒呢，一眼就看见园中的苏三了。月光之下一看苏三这容貌，当时看得心里直刺挠。哎呀，这也太美了，美如天仙呢。当时就动了心思，想把她买回家去做妾。这就跟身旁的妓女打听，楼下那是谁呀？说了，那是苏三，也叫玉堂春，他现在不接客。不接客？不接客能行吗？这小子心里刺呢，噔噔噔噔噔，跑下楼去，直来到花园中，见了苏三，直接就眉开眼笑的，哎呀，好个标致的玉堂春呐！快上楼陪大爷喝酒，伺候我高兴了，我花2000两银子给你赎身。说完还贴上来动手动脚。苏三眼珠子一瞪，眉毛一竖，呸，狠狠地啐了他一口，转身就走。这沈延龄讨了个没趣儿，但是并不灰心，哎呀，好，我就喜欢这样。
2: 啊，性刚强的这个倔劲儿。
1: 赶紧去找到老鸨子，取出2000两银子，要娶苏三。老鸨子早就恨透苏三了，二来一听这么多银子，立刻就答应下来，
2: 没问题，交给我。但是银子我暂且收下，你却不能心急，我要慢慢的想办法。你也知道，那苏三现在不接客。
1: 这沈延龄一听，没问题，时间我能等，只要人到手就行。
0: 俩人这就定下计了。没过几天，小金哥噔噔噔噔跑上楼来，哎呀，兴高采烈的来找到苏三，见面之后大喊恭喜。
2: 苏三都纳闷，恭喜什么呀？
1: 金哥说了，你可不知道，现在午门外就贴着各省乡试的榜，王金龙王公子中了举人，马上要上京会试了。
2: 苏三一听，吓得不敢相信呢。啊，真的吗？
1: 嗨，假得了吗？三姑娘，王公子考中举人，你看我还替你买了一本乡试录嘞，你瞅瞅。
0: 苏三高兴地接过这乡试录，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啊，果然在上面看见了王金龙的名字。苏三是长叹一口气呀，好啊，这次终于要见谅了。他这边正高兴呢，哪成想老鸨子也知道这个消息了，他是又惊又急。
2: 哎呀，他心想，王三中了举，那很快就到京城了，白白的就把苏三给带走了，那我不是人财两失吗？
1: 这不行，赶忙把苏怀和沈延龄叫过来一起商量。
2: 哎，这苏三不能白走，卖我也要多卖点银子呀。
1: 他就和沈延龄说，
2: 沈官人，你再出1000两银子，到明天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故叫把他带走。
1: 沈延龄反正也拿了2000了，不在乎再多掏1000，当下就答应，只要人到手就行，我要我的美苏三。
2: 你放心吧，肯定让你带走。
0: 结果等到第二天，这院里突然来了一个家人模样的人，拿着一封书信，说王金龙到了京城，派他来接苏三。
2: 老鸨子一听，慌忙的上楼去汇报，哎呀，三儿，王公子派人来接你啦，你瞅瞅，妈妈我还挺舍不得的。
1: 苏三这边没搭理他，赶忙接过书信拆开一看，确实写着啊，王金龙已经到京城了，我现在来接你。但是由于太高兴，这苏三忘了一件事儿啊，他没仔细看看这信的笔迹到底是不是真的，就光顾着高兴了，赶忙收好书信，匆忙地收拾一番，预备动身了。众姐妹一听，都替苏三高兴，全都来给苏三送行。姐妹一场，离别之时全都掉下泪来。苏三最后辞别了众姐妹，上了轿子，那家人吆喝一声，轿夫是抬着就走。等轿子走远了，苏怀和老鸨子冷眼观看，心里这个乐呀。
2: 走吧，走得远远的吧，直接走到山西去吧。
0: 这轿子就直奔城外而去。苏三这时候心中起疑了，看外边这光景不对呀，
2: 怎么整到城外来了呢？

撩开轿帘往外一看，正看见沈延龄骑着骡子跟在后边，他这才明白上来圈套中了计呀、啊，大声叫骂：“你这狗贼，你要把我抬到哪儿去？”沈延龄一阵冷笑：“往哪儿去？嘿嘿，我为你花了2000两银子啊，不对，3000两。我妈昨天我又加了1000两，我要把你买到山西去，你做我的小妾。你们俩人，腿脚给我利索点儿，给我玩命的跑。”啊，是。俩人答应着，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轿子飞快啊，拉着素三，强拉硬拽，给带到山西。啊，当然，这说的容易，从京城带到山西一句话，但是道上，苏三可遭了血罪了，吃不好睡不好，想跑抓住就给你摁回来。啊，王延龄说了，别逼我绑你，知道吗？几次三番想走，全都失败，最后强拉到王延龄家中。可到了家里，哎，王延龄他老婆皮氏啊，姓皮，当时就不干了：“怎么着，敢带回来野女人当小妾，你还当我是活的吗？”嗯，这在府上立刻闹翻天了，怎么也不答应。不行，没门，想得美。沈延龄想等他媳妇儿平了气再和苏三成亲，就把苏三暂时安顿在西房里。苏三心里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呀、啊，只要没拜堂成亲就好办呢、啊。我现在在这儿住，还能想招往外跑。等我找个机会，我跟皮氏说明情况，我求他派人去找王金龙拿银子来赎，不就得了吗？你不想让他娶，哎，我也不想嫁呀，咱俩这利益起码是一致的。哎，我跟你说说，就能把我放走，想得挺好。就在这西房住下，皮氏心里呢，不许丈夫和苏三接近，但是你也别到我这屋来，哎，老娘不想挨着你，你给我滚出去，到别地方去书房去睡。搬了被褥，让沈延龄到书房去睡，说这皮氏是生了气才不让他同房吗？不是，因为沈延龄睡着之后来人了。哎，这个皮氏深更半夜来到后花园，轻轻地开了门，就见在外边送闪进一人来。这人呢，书中按笔交代，姓赵，叫赵昂，是个奸生。皮氏和他俩人早就勾搭在一起，今天晚上把沈延龄支走，是因为沈延龄这张床上要睡别人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6: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
7: 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看镜头啊！
7: 好啊，看镜头。
5: 3、2、1，
8: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9: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

0: 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曾经在日本留学的留学生，他的名字叫腾越。
1: 大家好，我叫腾越。
0: 去日本留学之前您是学过日语？
1: 对，学过，在那时候在职高，在职高学的三年日语。
0: 所以您就是去留学之前日语的基础已经打好了？
1: 反正是相对说有一些基础吧，但是也并不是说特别的那么巩固，但是因为毕竟语言这种东西嘛，不像是说咱们语言环境什么的呀，只是知道一些个日语的一些个东西，太熟练嘛也不能说了算，但是考试那种文笔上的东西，但是实际上的东西还差得很远。
0: 去了日本之后还是上了一个语言学校，就等于是还是要需要补习一下日语。
1: 对，这是必须的。
0: 这是必须的。
1: 对，这是必须过的一个，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那边考大学。
0: 我觉得比起去欧美留学哈，我觉得去日本留学的话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熟悉的感觉，因为大街小巷你看那个店铺什么的，好多都是中国字儿，那应该是比欧美留学要容易一些吧。
1: 怎么说呢，其实日语这个东西人家都说嘛，英语是哭着进去笑着出来，日语呢是笑着进去哭着出来，
0: 哭着出来，
1: 对，等于是这意思，就是说越学越难这么一个东西。往往因为确实是有一些汉字可能看起来比较方便一些，但是呢具体是什么意思还是得通过一些个学习啊交流什么才能明白。但是有的字儿相同，但是后边的文法不同的话，也是意思也是蛮拧的。
0: 去了以后是有奖学金的是吧？
1: 对。
0: 那日子会过得会好一些吧？
1: 是这样啊，因为其实一开始的留学生过去之后最大的一个难题是他的工作。
0: 工作？
1: 对，
0: 是需要工作吗？
1: 对，勤工俭学这是肯定的。
0: 是必须的呀。
1: 当然肯定也根据家庭环境啊，还有个人的一些个条件什么的。不过一般过去，比如说如果要是去日本去留学的话，打工的经历这是必须要有的。
0: 几乎去日本的每一个留学生都是要打工吗？
1: 对，都要打工，但是并不是说必须啊。因为可能家里有人时候会支援一些呀，或者怎么样，条件好一些的同学可能不用打工。然后呢一般的同学呢可能就需要打一些个零工啊，来做一些个自己的日常消费什么的呀，还有攒一些个学费什么的。
0: 对于您来讲，一方面是多一些这种生活费哈，另外一方面打工也会让自己多一些这种实践的经历呀。
1: 对，那是肯定的，自己多一些个经历。上班的时候打工的时候跟那个同事的交流啊什么的，主要是在这个时候来进行一些个学习。
0: 在很多的留学生看来哈，说是上学会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我觉得那你再加上打工不就更辛苦了吗？
1: 出去是到19岁，过完19岁生日。
0: 对呀，你看就是在我们看来还是一个孩子哈。应该以前在家里肯定大家都是挺宝贝的，都是独生子女哈。
1: 对，
0: 都没怎么干过活儿，
1: 几乎就不干活。
0: 去了日本还要那么早起送报纸，一定很艰辛。
1: 其实说实话啊，第一天送报纸当时就想，哎呦，这种日子什么时候能结束啊。但是呢并去也已经去了，但是就是说先干下来，因为毕竟离开父母离开家人什么的，自己一个人在外边挺着呗。
0: 哭过吗？
1: 哭过，当然哭过
0: 啊。
1: 自己在家的时候那个，哎呀，就一个人也很寂寞。确实很寂寞。晚上工作完了之后也没人，而且那时候也没什么朋友。过去之后等于也当时想家了，在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哪受过这种，而且包括这些个有时候工作上出一些错误啊什么的呀，那些个这个日本同事的这个跟你说话可能态度不太好啊，包括也有一些个被欺负的一些个事情啊，这种事情那这人生的一种经历嘛，那只能说当时咬下牙这个来忍下来。
0: 那您的意思是说其实上学并没有太多的这种委屈啊，主要这种委屈来自于勤工俭学，就是送报纸和那些同事们的交流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说说日本的学校吧。我们都知道日本的教育呢还是挺受大家关注的啊，我听说从幼儿园开始对孩子那种教育哈，就让我们瞠目结舌，就是还不会做就要先教鞠躬的那样的一个程度。
1: 对对。
0: 那说说您眼中的日本教育好吗？
1: 我眼中的日本教育，它呢首先是就是说并不是说那种就是死记硬背什么的，它主要是来发挥这个孩子这个能力的这么一个潜能，让孩子这种潜能来发挥到这么一个极致。前一阵我看过一个文章，是就是说的这个诺贝尔奖，日本有很多的诺贝尔奖。
0: 对，日本是排在前几位的这样的一个获得诺贝尔奖多的国家。
1: 对，因为他一开始首先就是对孩子的这种素质教育， 还有说对孩

0: 孩子这种能力教育是看的是最重要的。
1: 嗯，
0: 他真的是就是把孩子的这个最大的潜力发挥到极致的这么一种教育。
1: 嗯，日本的大学你应该很了解哈，因为在日本去留学嘛，对吧？啊，日本大学什么样啊？
0: 国内大学我不知道啊，我们大学就是说那种修这种学分，必修还有选修这种学分。
1: 嗯，
0: 当然了，也是肯定也是白天上学，晚上去打工。
1: 嗯，
0: 有时候你可以选上午课，有时候你可以选下午课。
1: 嗯，
0: 根据你这个个人的这个打工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打工的时间来安排这个休学的这个时间。日本大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这么一个学校，而且一开始当初考大学的时候是给你先提交自己的这个院书，你想去哪个学校，
1: 哦，
0: 你想去哪个学校，然后你来提交自己的院书。你比如说我想去东京大学，
1: 嗯。
0: 然后我给东京大学交一份院书，我想去早稻田，我把这个院书交到早稻田，一个人可以交几个学校，然后分别到那个学校去进行考试。
1: 他是考试是到那个学校，你所报名的那个学校。
0: 对对对，
1: 是有一个统一的考试时间，报名的学生就是统一到那个时间都去考试。
0: 对，因为这个学校会组织这个留学生来去考试，因为他是专门针对这个留学生来进行的这么一种考试。
1: 哦，那当时那您是怎么来选择您想去哪个学校呢？
0: 说实话，当时就是感觉，哎呀，先能在日本留住了，可能找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好进的学校。因为有的学校，你比如说像一些个国立学校，他可能需要去那个学校去进行各种各样的考试。
1: 嗯，
0: 比如像什么语文这个数学，然后英语啊什么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考试。
1: 那不就跟考大学一样了吗？
0: 是，但是他是说只是这个学校的考试，不是
1: 考那么多门啊。
0: 对，有的学校是这么多门。
1: 哦，
0: 但是我们学校可能相对那个比较宽松一些，只是写论文，然后去写作文，然后去面试，
1: 嗯，
0: 然后他会就相当于就跟论文答辩似的那么一个意思。
1: 哦哦，那当时您就选了一个比较容易进的这样的一个学校，
0: 对，
1: 去考试了，
0: 对，
1: 就很容易就通过了吗？
0: 也不是很容易吧，但是因为我就报了那一个，因为我就奔着那一个去的，
1: 就考上了。
0: 基本上算是按照计划的这么一个进程吧。
1: 嗯，日本也是给寄这种录取通知书吗？
0: 对。
1: 后来去到学校这个四年当中，您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吗？
0: 因为我在语言学校的时候是送报纸，等于是考上大学之后就不送报纸了。
1: 那去做什么呢？
0: 去了一家拉面店。
1: 拉面店。
0: 对，做拉面。
1: 哦，
0: 在拉面店打工。
1: 嗯，
0: 拉面店打工呢，那个时候是晚上6点到夜里2点。
1: 到两点，
0: 对，晚上6点到夜里2点。嗯，然后中间没有休息，有的时候可以去喝口水啊，可以去坐着歇一会儿啊什么的。
1: 嗯嗯，
0: 等于就是这8个小时就连下来了。
1: 听起来哈，我觉得心里好心酸呀。我觉得你看现在的留学生，现在的孩子们多幸福呀，是吧？一般留学的时候家里面都会把学费呀，生活费啊都提供的好好的。
0: 嗯，
1: 都不需要现在的孩子打工了。但是您当时这样算起来，每天8个小时的打工量，其实就跟一个上班的一个员工是一样的时间，对吧？8小时工作制嘛。
0: 啊，对， 对，只不过就是正常的8小时工作制，中间有一个1小时吃饭时间，我们那个等于是直接就一下就连下来了。
1: 对，就会更艰辛。嗯，等于是您是专业工作，业余上学。
0: 怎么说，一半一半吧。
1: 啊，一半一半。
0: 对，一半一半。
1: 所以我觉得就会更辛苦，是吧？
0: 嗯，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日语这个东西，基本上很多都是在工作的时候来学习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在我们公司也好啊，包括就是这个跟我们平时的同学交流什么说话就聊天也好啊，所以说有一种是科班出身，有一种是留学出身。
1: 嗯，
0: 科班出身跟留学出身就是两个人说的日语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怎么能怎么？
0: 因为科班出身的话，他会按照课本上的文法一步一步的来说。
1: 哦，
0: 你像我们说话可能都不会有文法，你想咱要是说中国话的话，您觉得会有文法吗？
1: 对对对，生活当中一定是很随意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区别就在这儿。
1: 那日本在大学里面讲课也是老师在前面讲，学生在底下听。
0: 对，刚才你说就是必修课跟那种选修课嘛。
1: 嗯，
0: 选修课可能就是说，哎，几十个人呀，或者甚至上百人呀，全选的这个课。
1: 嗯，
0: 等于大家会坐在一个阶梯教室边，老师在前面讲。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必修课，必修课呢人就会相对少一些。
1: 少到多少人呢？
0: 少到可能差不多20-30人，有时候一个班
1: 啊，就是小班啊。
0: 对对。嗯，认识的这些个日本人还有日本朋友对我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哦，
0: 嗯，而且关系也特别的好。我是2008年回来的嘛，2018年的时候，然后第一次，然后因为去那边开会，过去出差。
1: 等于是毕业了之后10年你都没有去过日本。
0: 对，10年我都没有回去过。
1: 啊、哦，那看来那个地方带给您的印象并不美好、啊。
0: 不，一直想去，一直想去、嗯，但是一直就没有腾出时间，没有腾出机会来去。确实想回去
1: 啊、
0: 哦。嗯，等于回去之后呢，跟我之前的这个在拉面一块上班的同事，大家一块吃饭，包括就是回那个我之前打工的拉面店去看了，那个我们店长见着我也值得掉眼泪。
1: 啊，十年的时间，那个店长还是那个店长。
0: 对，店长还是对，因为他自己的店嘛，店长还是那个店长。有一个同事还是也一直在那儿，其他人也都变了。
1: 嗯，刚才您说过哈，说日本的教育呢是开发学生们的潜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最大化。那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在学校里面，在这个课堂上，老师会怎么启发你们？也会每天留作业呀这样的吗？
0: 在我们的课堂上，我们还真没有，我印象里边好像没有留过作业。
1: 下课了就没事了。
0: 对，下课了就没有，一般都是在课上来完成。好像还真，我印象里边大学里好像还真没有留过作业。
1: 那考试吗？大学里面有考试吗？
0: 有考试
1: 。
0: 对，考试有这个开卷的，有闭卷的。
1: 啊啊啊！
0: 闭卷的，你像比如说日语考试啊，然后数学考试啊什么的，类似这种考试，还有就是一些个专业考试啊什么的。那开卷的像什么，就是比如像这种历史啊，或者一些个地理啊什么的，这些个科目，有很多是开卷考试的。
1: 您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0: 我学的是物流。
1: 物流。
0: 对。
1: 因为当时是送报纸，所以就选的物流是吧？
0: 因为我上的那个学校，因为它本身就是物流的比较有名的学校
1: 啊、
0: 对，因为那个专业，而且那个专业的人是最多的。
1: 对，社会发展了哈，其实物流是特别重要的。
0: 这几年回来之后也感受到了，就包括一些个就咱们叫什么顺丰啊，
1: 对
0: 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物流、
1: 嗯，
0: 确实比以前感觉井然有序了很多，就这种物流的这么一个业界吧。
1: 啊，我听一些去美国留学的学生讲呢，就是老师会经常留一些写论文的这样的作业，比方一周要完成一个论文什么的。日本是这样吗？就是你们上课是什么样？您能简单的给我们多描述描述吗？
0: 我们上课呀，因为我们学校留学生很多，
1: 都是中国人吗？
0: 有中国人，也有其他的一些个国外，但是主要以中国人为主
1: 啊，都是亚洲的。
0: 对，
1: 嗯，
0: 这样呢，等于就是平时上课的时候，等于说呢，你比较散漫。
1: 那你们那么多中国学生在课堂上要用中文说话的话，老师管吗？
0: 看什么课
1: 啊、
0: 你如果要是那种就是那种选修的话，100多人的那种大课的话，对，老师也，你要是管的话，估计这一节课你也管不完。必修课的话，因为人少嘛，而且必修课这是你必须要修的这个学分，所以大家相对认真一些。
1: 啊，那最后论文您是写的什么呢？
0: 我是写的上海港。
1: 上海港。
0: 对，介绍的上海港，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物流，我印象里好像是。
1: 所以您在日本留学打工占有了您很大的时间段哈。
0: 对，
1: 留学和打工对于您来讲就是最重要的两件事儿。
0: 对，基本就是打工、上学还有回家。
1: 嗯，那在学校里面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事儿？
0: 跟同学，哎呦，一帮同学在学校这个操场上一起砍大山，一起聊天儿。
1: 啊，是和什么样的同学呢？
0: 就是中国同学
1: 啊，中国同学。
0: 对，而且也就是北京这个，北京我们的一个圈儿、啊，
1: 就是都是北京的小老乡。
0: 对，反正就是这种比较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调侃一些个事情啊，一些聊，包括学习上面，包括打工上面的，
1: 就天南地北什么都聊呗。
0: 对、嗯，其实这个时候感觉是在日本的时候，就是一种可能算是这种压力的
1: 释放
0: 或怎么样啊、
1: 嗯、
0: 什么的。
1: 我去过日本哈，我知道这个日本有一种文化，就是大家下了班之后都要去一个去吃饭哈、
0: 对，
1: 说如果你要是下了班就回家，好像都会让家里人看不起，是这样吗？
0: 说是这么说的、
1: 啊、
0: 但是呢，毕竟女人嘛，可能也希望男人能够稍微早一点回家、
1: 嗯、
0: 但是这个是可能是出于男人自身的这么一种心理吧。
1: 嗯，
0: 就是日本的工作压力很大。
1: 嗯，
0: 基本上加班差不多到7、8点钟、8、9点钟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0: 也是非常正常的。
1: 日本人工作不是8小时吗？
0: 你他妈是8小时，也是就比如6到6点下班，但是基本上都不走，
1: 就是自愿加班，
0: 基本上都不走。
1: 嗯，
0: 没事儿也不走。完了之后，比如说跟同事啊，或者跟领导啊，去那种居酒屋去喝喝酒啊，
1: 嗯、
0: 聊天啊，对，
1: 嗯、
0: 说说话呀、啊、什么的呀、
1: 嗯。
0: 因为我不在拉面店打工嘛。
1: 对。
0: 我们店最忙的时候是夜班车过来的时候。
1: 夜班车。
0: 对，就是夜班车，就是末班车。
1: 末班
0: 车。
1: 哦，
0: 末
1: 班车。
0: 对，末班车过来之后，那时候会有一大批人涌到我们店里去吃面，而且都是一些一看就是刚喝完酒那种，喝完了之后
1: 饿了，
0: 对，坐夜班车回来再补点面条，再再稍微甜么一口，然后再回家睡觉。因为他认为日本的电车时间非常准，
1: 嗯，
0: 说比如说43的末班车就是43到，他只要赶上这辆末班车，他就可以回家。
1: 嗯嗯
0: 嗯，所以等于出了站之后，因为我们店就在一个车站边上，
1: 嗯，
0: 在车站边上等于一看这辆末班车，只要一般末班车一发车，听着发车的声音，一般过不到5分钟吧，就可以看，
1: 大家就涌进来了，
0: 对，就可以看到，哎，少的话可能7-8个，多的话可能10多个，
1: 啊，那还是很多的哈。
0: 对，那个时候是相对来说比较忙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1: 嗯，那您再回过头去看那段留学时光，您觉得带给您了什么呢？
0: 首先啊，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特别宝贵的这么一段经历。
1: 嗯。
0: 首先啊，因为之前出国之前说在国内省基本上就是可以算是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种吧，
1: 家里的宝贝儿。
0: 对，家里基本上我第二天穿什么基本上就我有时候我妈都会给我把这衣服拿好了给我搁到床边，第二天早上再只是换上就行了。到那边之后通过各种学习啊，各种交流啊，尤其是经过这种打工的这种磨练呀，说白了就是能吃苦了。
1: 嗯，
0: 打一最简单的一个比方，之前刚回国的时候在国内坐公交，因为那时候夏天嘛，下雨，公交那时候也没有空调，把这个窗户全都给关上了之后特别的闷，公交车里边，
1: 嗯，
0: 特别的闷。我跟我们一个同事在这个公交车里边，他就感觉哎呀坐立不安的感觉，可闷了，因为外边下着大雨，如果把窗户稍微开一点的话
1: 就会
0: 烧雨人烧起来了。
1: 嗯，
0: 那时候特别的闷，然后他告诉说哎呀怎么那这么难受啊什么的，不行赶紧下去吧，什么怎么着赶紧到站吧，就跟那说。然后我说，然后当时我就想，我说你这算什么呀，我说你跟拉面店里干一试试，拉面店50多度你跟那站一站站8个小时，你自己试你试试。但是
1: 就说吃过苦的人和没吃过苦的人不一样哈。
0: 对，这肯定是不一样。
1: 那段经历带给您了很多这种意志上的磨练。
0: 对，包括现在工作性质也很忙，也是有时候会加班什么的呀。
1: 嗯，
0: 一天就是说，有时候一天下也很疲惫。但是一想，哎呀，现在再怎么着也比当时也比那时候送报纸拉面店强。
1: 啊，
0: 所以就是有这么一种满足感吧，有一种知足感。对，就是懂得了知足。
1: 在年轻的时候哈，受点苦真的是一笔财富。
0: 嗯，
1: 就像您说的。
0: 嗯，
1: 您也有孩子了。
0: 嗯，
1: 啊，那您觉得以后，嗯，他长大了以后您会送他去留学吗？
0: 我个人我希望我能给他送出去。
1: 啊，也会去日本吗？
0: 对，我希望啊，妈妈可能希望可能给孩子送到欧美啊，但是我还是希望能给他送，因为日本真的相对来说是很磨练人的这么一个国家。
1: 您看，您都吃过那些苦，您还愿意让您的儿子也重新体验一下您的那些心酸？
0: 因为你现在不吃苦的话，你以后你就早晚得吃苦。
1: 嗯，
0: 你先把这苦吃了，而且你会以后你会过得快乐很多。
1: 哦。您是赞成孩子们到了17-8岁、18-9岁，要离开家，要出国，要锻炼？
0: 嗯，我赞成这种做法，但是不一定非得像我那么大，19岁的时候去，可以，比如可以大学毕业再去，
1: 哦，
0: 然后或者是高中毕业时候也去什么的，这个时间段倒无所谓，但是反正我觉得有这么一个经历还是非常好的。
1: 嗯，那在您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您会吸收一些在日本的那些教育方法对待孩子吗？
0: 我可能有时候会要求他做一些个什么事情，可能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自己去做你自己想做的，想自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对于孩子这么一个教育，我没有并说比如说你必须得要求你考多少分，你必须得拿200或者怎么样什么的，你只要是你自己用功，自己就是说勤奋，这样就好，其他对他没有什么刻意的那种要求
1: 啊。所以您在家里是一个慈父？
0: 也不能说慈父吧，我对他我感觉应该还算是比较严的吧，因为我人有时候可能也稍微性格稍微急一些，或者怎么样什么，有时候也会跟他发一些个脾气什么，慈父谈不上吧。
1: 日本人呢，他会给孩子们那种奋进，好像那种不放弃哈。
0: 嗯，
1: 我们经常在电视里面在影视剧作品当中看到日本人的那种精神。
0: 对对，就是这种不服输不认输的这么一种精神，真的特别值得咱们这边来学习。
1: 啊，
0: 日本的幼儿园都会让孩子光着腿，
1: 嗯，
0: 在那个冬天里边在雪地里跑步什么的，
1: 这是真的，
0: 这是真的，这确实是真的。
1: 嗯，
0: 这个东西我觉得这种意志上的锻炼特别的好。
1: 嗯，
0: 所以我也想给我们家小孩这么锻炼，但是我妈跟我爱人肯定不会同意。
1: 对呀，这个我觉得咱们中国人都很难接受哈。
0: 对，
1: 冬天一定得把孩子捂严实了。
0: 对，捂得越多越好。对对对，
1: 不能冻着了哈。
0: 对，他们那边包括现在这个季节，12月份、1月份现在。

0: 这个季节，他们也是小学生上学，就套一个半筒的这种袜子，
1: 嗯，
0: 穿一个短裤，上面，但是他们上面捂得非常严实，
1: 哦，
0: 上面大围脖、帽子什么的，但是他们的腿肯定是露着的。
1: 在拉面馆工作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去到那儿吃面哈。
0: 对对。
1: 那您觉得日本人的家庭教育有没有给您留下印象深的？
0: 因为我去我们拉面馆，可能一些东西等于就是家长很年轻。
1: 嗯，
0: 去我们那儿有的吃饭的，因为比如可能孩子差不多六七岁，家长看着，哎呦，感觉跟我那时候差不多大的岁数。
1: 那他们是可以提前结婚吗？
0: 二十五六，他们那边结婚，年轻时候结婚的很多，非常普遍。比如二十出头的结婚，有孩子的，
1: 哦、
0: 或者怎么样，那种情况非常多。而且妈妈爸爸也非常年轻，有的，
1: 嗯，
0: 有的爸爸染着黄头发、啊、什么那种大肥裤子什么，
1: 就是很时髦。
0: 等于孩子就往那儿一搁，给孩子弄完了之后，孩子就是自己拿筷子，自己就往嘴里边糊噜。
1: 就是多小的孩子都是让他
0: 自己，但是他毕竟可以，就是可以拿筷子的孩子
1: 啊。
0: 那个时候就是家长很少去过去，来张嘴来喂你啊什么的，几乎没有见过这样的
1: 啊。
0: 嗯、
1: 其实从吃饭上也能看到透露出一个家庭的一个样子哈。
0: 对
1: 啊，那您看您在这个拉面馆应该也看到过很多家庭去您那儿吃饭哈，您觉得他们对待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他们对孩子，你像比如说吃完饭之后，他们会主动让孩子去把这个桌子去，因为毕竟孩子吃饭肯定会漏一些个吃的嘛，
1: 落在桌子
0: 上，对，掉一些个吃的、掉在桌子上、他们会让孩子把这个拿着纸把这东西一个一个全面，包括你像面条什么的全都拿着纸给糊弄，然后放到这个碗里去。因为日本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在我做什么都是以不给别人添麻烦为标准来做这么一个事情，来做这件事情、
1: 哦，就是让孩子自己来，
0: 对，让孩子自己把这儿给收拾完了之后，自己搁到碗里或者搁到哪儿，反正肯定是给你收拾一下。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为大家讲述一位老作家的新故事，请欣赏陈梦溪的散文《不可能完成的小说》。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韩愈的《左迁至蓝关市侄孙湘》。
3: 作家宗璞的《野葫芦引》第四卷《北归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再现了明伦大学师生结束八年颠沛流离返回北平之后纷繁错综的现实生活。胜利尘埃落定，内战烽烟又起，历史巨变的前夜，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父一辈的担忧，子一辈的情缘，所有的一切凝聚在宗璞的笔端。野葫芦引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深刻而细腻地展现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民族的大爱，对入侵之敌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这些不遗长衫的读书人为中华文化源远不绝忘我奋斗，直至牺牲生命。当代作家宗璞是河南南阳人，1928年生于北京，哲学家冯友兰之女，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继承中国文化的深厚渊源，又得外国文化耳濡目染，

0: 宗璞的作品蕴含着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人文思想的精神内涵，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和高雅格调。主要作品有小说《红豆》《鲁鲁》《三生石》，童话《寻月记》《花的画》《总其余的故事》，散文《西湖漫笔》《紫藤萝瀑布》《花朝节的纪念》《三松堂断义》等，出版了多种小说、童话、散文选集，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接葫芦引》组成的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是宗璞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陈梦溪的散文《不可能完成的小说》。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十字路口奋斗，一直以为进步了，其实是绕了一个圈，需要奋斗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而我要告别了。2018年，宗璞完成了《野葫芦引》长篇小说四部曲第四卷《北归记》的最终改定，说要告别。这一年宗璞90岁了。从各种意义上说，这是部不可能完成的小说。写《北归记》的宗璞，双眼一只视力是 0.02， 另外一只全盲，耳朵听不大清楚，半边身体不太听使唤，每天能用来创作的时间很少，可能只有不到2个小时。这么点时间中，还要躺一会儿，坐一会儿，歇一会儿。和《北归记》的责任编辑杨柳聊到这里的时候，杨柳不知说了多少次，太难了。这事经不住细想，可能整篇小说至少大部分的文字要准确地打好腹稿，在心里先写过一遍，不可能是想到这一句说出来再想下一句。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仅仅是记忆力的问题，他没办法查阅任何资料，只能将一切信息都记在心里，随时调取。从上世纪90年代《东藏记》以来，这20多年来每天都是这么过来的。读小说的时候，你顾不上去体会创作者的心路，我已经尽力去体会了。假如这个事儿是我，就没招了，这个事儿就办不成了。一般人做不了这事儿，就算有这个能力，没有这种耐心和韧劲儿，也坚持不下来。杨柳细细为笔者解释：第一，要不厌倦，要不断地去找。一般的大脑肯定不行，有的脑子行，但是懒得做。更不用说写一会儿就头晕了，就要去躺着了。不写小说的时候，虽然不讲不说，但脑子要不停地想。这种写作的方式非常了不起，让人敬佩不已。柳青说的写其实是口授，他特别强调这个用词，口授不是口述。从《东藏记》的下半部分开始，宗璞眼睛就不行了，期间经历数次视网膜脱落。开始的时候他勉强用2个电脑屏幕，那边打了字传到他的面前那台上，字号放到最大，后来电脑也看不清了，就打印到纸上，1号字拿个放大镜看，再后来彻底看不见了，只好让助手一字一句念给他。杨柳感慨，这简直难以想象，首先记忆力要特别好，他念3行就得记住3行。小说写了30年，人物是贯穿始终的，情节轨迹也是接着的，哪个人物在南渡记里什么样，跟现在的北归记都要对接上。其次，对于记不那么准的地方，也要知道大概是哪一章哪一节，然后助手去找，找到了再念给他听，找不对就接着找。以北归记为例，宗璞先写2章，把架子搭起来，再不断往里添东西，差不多了就发给杨柳让他提意见，他把修改逐条记下，同时不断写新的内容。杨柳感慨，其实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改是比写更难的事儿。这样来来回回流水作业，用宗璞自己的话说，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全弄完之后再捋，滚很多遍很多遍，这4卷长篇真就是这么滚着慢慢丰满的，用笔写和口

0: 口授在表达上肯定会有差别，但让人惊讶的是，阅读时竟不会有明显的不自然的地方，不会察觉出这是口授的小说。杨柳说，有些人写回忆录是说出来让别人整理，他不是，他写小说必须是创作，他说的不是普通的语言，说出来就是小说，是文学，而不是一个梗概。
1: 南渡记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天的一场婚礼中开场，以七七事变后明伦大学教授孟岳一家的变故为主线，描写北平知识阶层在国难之中的深沉痛苦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并对苟且求生者的懦弱灵魂给予深刻细致的剖析。1937年，宗璞九岁，父亲冯友兰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动笔时是1985-1986年间，那时宗璞年近六旬，早已成名，《紫藤萝瀑布》《三生石》《弦上的梦》等作品家喻户晓。《南渡记》第一二章以《方湖流萤》《泪洒方湖》为题，在《人民文学》1987年5-6月号连续发表，当时名为《双城红雪记》，后来因为朋友们不喜欢这个名字，便改为《野葫芦引》。宗璞对此名的解释是：葫芦里不知装的什么药，何况是野葫芦，更何况不过是引。
0: 宗璞在上世纪50年代便开始计划这部小说，但60-70年代写作中断了。思想解放后，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韦君仪开长篇小说座谈会，对他说：你已写了很多短篇和中篇，写作上已做好准备，可以开始写了。杨柳是宗璞口中30多年的老战友，杨柳和宗璞差30岁，30年前在《南渡记》之后的《东藏记》接手成为宗璞的责任编辑。《东藏记》描写明伦大学南迁昆明之后，孟岳一家和师生们艰苦的生活，刻画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对教授间一雅一俗的人情世态，青年人朦胧纯真的思想情感，均是以委婉细致的笔墨，既有妙趣又见真情。真实生活中，宗璞跟着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来到昆明，《东藏记》获得了第6届茅盾文学奖。
1: 2001年，宗璞开始创作对他可能最为艰难的一卷《西征记》。这部小说开始直接描写抗日战争，写了明伦大学学生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和日本侵略者作战的故事，期间因种种事务搁置。2005年，他再次提笔西征，但担忧更深。我经历过战争的灾难，但没有亲身打过仗，凭借材料不会写成报道吗？宗璞在后记中写道，1988年，他独自去了腾冲，去了国殇墓园，面对一眼望不到头的墓碑，大哭一场。20年后，他完成《西征记》的时候，觉得自己对历史有了交代。在艾江涛的《宗璞不写对不起历史》一文中写道：“不知为何，眼前的宗璞让我想起《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中那个明显带着作者印痕的8-9岁的女孩紫梅。”因这部小说带有强烈的非虚构色彩，大家津津乐道，将书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对号入座。有人猜宗璞是梅，有人猜是鹅。杨柳说，我觉得庄无音教授身上就有杨振宁先生的影子。在西南联大，少年时便聪明过人，长得又帅又有才华，但他绝对不会是杨振宁。文学人物肯定是有原型的，但一个人物不一定只有一个原型，一定是综合了很多人和很多故事的。北归记写了不到一半，宗璞突然脑出血，在 ICU 住了许久，杨柳能感觉到他说话都有点不清楚了。我当时觉得这个写不完了，写到这份上我觉得就甭写了。杨柳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又觉得如果真的就这么断了，太遗憾了，因为再没有人有他那样的经历，也有能力将这段历史写出来。奇迹般的，宗璞不但没有痴呆，他以难以想象的忍耐力挺过去了，记忆力也没有受太多影响。慢慢的恢复一段时间后，他继续写《北归记》，情况更艰难，万事靠别人帮忙。 这个别人就是助手，也一直在换，也不是都从头到尾熟悉整篇小说的。宗璞原计划写八部作品，此前只完成了前四部，为了原计划的后四部，他向上天祈求时间。2019年，他将后四部浓缩进一部《接葫芦引》的小说中，算是梗概式的交代了《野葫芦引》中主人公的归宿。他并不满意，但故事也只好以这种方式告一段落。
0: 好了，陈梦溪的散文《不可能完成的小说》我们欣赏完了。听了这篇文章，我们不能不感佩90高龄的宗璞先生对于文学的执着，羡慕他的超凡能力。在别人认为应该放下一切颐养天年的年纪，他还在尽全力去写每一个字，为读者留下一段不可替代的历史。这种精神无关名利，只是出于一种崇高的责任感。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韩愈的《左迁至蓝关是侄孙乡》。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尚远。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中唐时期的文学家韩愈的《左迁至蓝关是侄孙乡》。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欲为盛名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长江边。这首诗说的是早上把一封谏书奏给皇帝，晚上就被贬到路途遥远的潮州，想替皇上除去有害的事，哪能因衰老就吝惜残余的生命呢？白云横在秦岭，我的家在哪里？蓝田关外堆积着厚厚的白雪，连马儿也止住了脚步。你远道而来，一定有所打算，正好在丈江边收敛我的尸骨吧。俗话说，悲愤出诗人，诗人在志得意满时和诗意落魄时写诗的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而诗意之时的诗句更能见气节见风骨。韩愈在中唐诗人中是有气节的，这首诗就是因为他上书谏言皇上不要因佛事而大修土木，引起皇上不满，被贬潮州途中所作。朝奏夕贬，可见皇上的决绝，而韩愈丝毫没有妥协之意，他的无悔风骨跃然纸上。如此赤胆忠心，却换得如此结局，怎不让他心生悲愤？回望来路，家已难回，遥望前方一片荒凉，生死难料。于是侄孙韩湘来探望他，他才发出了收了我这把老骨头的悲凉感言。不过之后不久，宪宗就驾崩了，唐穆宗重新启用了韩愈，让诗人的假设没有成为现实。韩愈客居广东潮州时，这里的确是荒蛮之地，而到了宋代，潮州城便已形成了规模。到了明洪武三年，已是有七座城门、敌楼44座的大城，十分雄伟壮观。如今古城墙上还保留有四座城门，分别是下

0: 水门、广济门、竹木门和上水门，其中以广济门最为雄伟壮观。广济门城楼是一座宫殿式三层四檐的歇山顶阁楼，它既是潮州城的主要标志，又是潮州北堤的重要关闸。每年春末夏初，河水暴涨，洪水冲涌城堤，这时沿江的四个城门都要关闭，防止洪水进入城区。自古以来，每逢这个时节，潮州人都有登临广济门城楼观看潮汛的习俗，东楼观潮也成为了潮州的内八景之一。广济楼对面就是著名的湘子桥，它由一组类似亭子的廊桥组成，是典型的岭南风雨桥风格，中间空出两到三个间隔，由浮桥连接，当有船过来时可以解开供船通行。湘子桥与赵州桥、洛阳桥、卢沟桥并称中国四大古桥，曾被著名桥梁专家毛以升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潮州城外有桥有楼，城中的景致则有石牌坊。石牌坊大都是二柱一门或四柱三门，当地人管牌坊叫做亭。城中的太平路上虽不敢说五步一亭，但从南到北就有十七座，其他街亭五十座。古城内一共有石牌坊近百座之多，一座座石牌坊犹如一块块活化石，记载着潮州历史的辉煌。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宗感谢您的收听。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

0: 林防火，人人有责。
1: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6: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7: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的话题呢，要从一部纪录片说起。这部纪录片很特别，在观看的过程中，不少观众都会问身边的同伴这样一个问题：你怎么还看得下去呢？我看不下去了。在看完了片之后，大家都会到网上去搜索另外一个问题：片里的主角现在还活着吗？您听听，这都是一些什么问题呢？不卖关子了，这部纪录片就是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

0: 徒手攀岩。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2019年的第91届奥斯卡颁奖礼，在众多获奖影片中，有这么一部相当特别的片子，讲的是普通人很少接触到的一个极限运动项目——徒手攀岩，英文叫 free solo，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自由，一个人。攀岩运动大家都听说过，那徒手攀岩到底是怎么定义的呢？它指的是不用任何的辅助攀岩工具，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也不带任何的同伴，只靠自己的身体，利用岩石上的裂缝、洞穴、凸起等天然的把手来攀登陡峭的岩壁。这种攀岩通常爬的高度都会超过安全限定，一旦跌落，那就是非死即残。这项运动也被称之为十大极限运动之首，死亡率接近50%。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拍的就是这项极限运动，片名叫《徒手攀岩》，影片的主人公叫艾利克斯·汉诺德，1985年出生于美国加州。在2017年的6月3号，艾利克斯只用了3小时56分钟的时间，成功攀登上了加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里著名的酋长岩。对于这次成功，有这么一个形容非常生动。您可以想象一场奥运会比赛，能够参赛的就已经是很厉害的运动员了，能够获得好成绩甚至是奖牌更是相当不容易。可是对于徒手攀登酋长岩这件事来说，它的难度就相当于不拿金牌就得死。说到酋长岩这个名字，用苹果电脑的朋友可能有点印象，因为前几年呢有一个电脑操作系统就是以它来命名的。酋长岩位于加州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有900多米高，是一座无比庞大的花岗岩山峰。这块大岩石用肉眼看上去很光滑，上面只有一些很细小的缝隙可以作为攀登的着力点，所以攀登酋长岩的难度非常大，可以说是无数攀岩人的终极梦想。攀爬酋长岩大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借助器械来辅助攀登，还有一种是只靠人的双手双脚自由攀登上去，不过可以利用器械来保护个人安全，也就是说器械不帮你爬，只帮你不掉下去。自由攀登对攀岩能力的要求极高，迄今为止咱们国家还没有人能够自由攀爬上酋长岩，而且就算用了保护器械，攀爬酋长岩仍然难度极大，大部分人要用4到5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影片里的艾利克斯爬到半途中一个相对平缓的地方，就遇到了一个在那里过夜的人，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利用器械花好几天时间来攀登的人，所以他需要在半山腰过夜，而艾利克斯爬上去却只用了3小时56分。据说在艾利克斯完成这次壮举之后的几天，一队德国的专业攀岩队也尝试了同一条攀爬线路，在岩壁上连着爬了5天，最后也没能成功。艾利克斯不仅爬得快，最重要的是他没有用到任何的辅助器械，更是连安全绳索都没有，只有一双鞋，一袋挂在腰间的镁粉，粉是用来徒手防滑的。他完全依赖自己的身体来攀爬，只要发生一次失误，他就会掉下来。900米的巨大岩石掉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可想而知。那您可能也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爬这个呢？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咱们今天聊的呢是一项极限运动，徒手攀岩。这项运动最早诞生于欧洲，有一位奥地利的攀岩家叫保罗·普鲁斯，

被认为是徒手攀岩的元老。普鲁斯1886年出生，他的一生要登过1200多个不同的岩壁，其中有300多个就是采用的孤身一人并且不用任何安全设备的模式。不过就在他27岁那一年，普鲁斯在阿尔卑斯山进行徒手攀岩的时候，不慎跌下了300多米高的悬崖，一个星期后他的尸体才在山下的积雪中被发现。节目一开头我提到，很多朋友看完纪录片《徒手攀岩》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搜索埃里克斯·汉诺德还活着吗？您不用搜了，他还活着。埃里克斯绝对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大部分玩同一项运动的朋友都已经去世了。就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埃里克斯还在网上读到了一条新闻，有一位他所熟悉的朋友刚刚在一次徒手攀岩中不慎坠亡。而关于徒手攀登酋长岩，在埃里克斯之前曾经唯二的有两个公开宣称他们会考虑攀登的人，也都已经死于了攀登事故。那除了幸运之外，埃里克斯还有哪些独到之处可以让他做到全球任何其他人目前都做不到的事呢？埃里克斯从小就喜欢爬山上树，十岁左右开始了正式的攀岩训练，每周六天，每天去攀岩馆爬三个小时，连续七年没有一天缺席。他的父母也都很支持他这项爱好，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攀岩的时候喜欢读书，最喜欢读的是托斯托耶夫斯基。攀岩没有影响他的学习，埃里克斯考上了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不过上大学之后，他的父母离婚了，后来父亲又不幸突发心脏病去世，埃里克斯选择了从大学退学。他弄了一辆房车，从此一个人住在车里，每天的生活就只剩下攀岩这一件事。埃里克斯可以说是有着一定社交障碍的人，他不怎么跟人打交道，常年睡在车里，生活异常朴素。他直接用锅吃饭喝水，吃的都是自己胡乱煮的素食。您可能会问，他是不是很穷啊？影片中有这么一段，记录了埃里克斯去一所学校跟孩子们做交流，有个孩子就直接问了他这个问题：你攀岩能挣多少钱？埃里克斯也很坦诚，他说，我挣得不少，收入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成功的牙医。超强的攀岩技艺让埃里克斯有了不错的广告收入，不过他几乎没有什么消费欲望，而是用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成立了一支公益基金，来支援清洁能源等公益事业。不过埃里克斯并不是一直都孤身一人，他曾经写了一本自己的传记书，在一次图书签售会上，他认识了自己的女朋友桑尼。桑尼对埃里克斯非常关心，可是他的出现却让几乎从不出错的埃里克斯频繁出错。桑尼很支持埃里克斯的攀岩事业，也想更了解这项运动，所以他会和埃里克斯一起去攀岩。当然了，和他一起爬肯定是要带着保护绳索的。不过就在一次为攀登酋长岩做准备的攀岩中，不熟悉装备的桑尼却出现了一个失误，让埃里克斯不慎跌落受了伤。埃里克斯享受着爱情的美好，但他也知道感情的羁绊确实会影响他攀岩的心绪。他第一次对酋长岩发起攀登挑战，就因为情绪的不稳定而中途选择了放弃。第二次尝试之前，埃里克斯干脆让女朋友提前离开了营地，这一次他成功了。爬到山顶的埃里克斯拨通了女友的电话，他说自己从没像今天的笑容这么多。以前桑尼曾经抱怨埃里克斯太木讷，从来不会分享他的喜怒哀乐，而在成功登顶的这一天，埃里克斯也终于在电话里说出了他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老时间老地点，我们继续和各位在电波当中相见，为您带来音乐导航。守着一个人的天长地久，内心却还陷在痴心难忘的过去，这困兽一样的心境真的被人唱出来时，大概也只能是攥紧拳头再松开，然后用长长的叹息结束纷乱的思绪。简弘亦写的情歌不止这一首，就算我唱遍所有的情歌，依旧是爱情里的赝品。沉默地成为退场嘉宾，感觉好像在一夜之间老了好几十岁。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就是来自于简弘亦的《就算我唱遍所有情歌》。

这里是音乐导航。如果音乐是求而不得的情人，那这个因翻唱而红的原创音乐人，怕不是将心里所有的落寞都写进歌里，都是怕伤透的人才会在这一刻被音乐唤醒以及干涸的泪腺。对于原创者，最大的伤害莫过于自己的音乐没红，偶尔娱乐性的翻唱却传遍网络，灯火辉煌的舞台没有一束专属自己的追光。有的人选择再熬一口气，而有的人却选择彻底告别舞台。那简弘亦却站在了第三条路上，继续着他的翻唱。那接下来这一首呢，是他翻唱的邓紫棋的那一首《泡沫》。阳光下的

靠翻唱走红的他一定也曾唱哭过你。对于简弘亦来说，音乐不是坚持，而是如吃饭睡觉一般化为了生命的一部分。可能心的确有不甘，但现在的选择或许也是刚好。从太过嘈杂的舞台退回能听到自己声音的后场区，进一步是舞台，退一步是幕后，简弘亦就在这中间游刃有余。接下来的这一首是简弘亦的退场嘉宾。退场嘉宾不代表不能再回来后场，当灯光又变得柔和，当背景音乐来附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这里是音乐导航，时间安抚着心里的不平，简弘亦的声音却像意外跌入古井的石子，惊起了满心的青苔。别听了，过去只有叹息，分开了我们都挺好，我已经忘记了你，心里没有舍不得。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就来和各位一起倾听的是简弘亦。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

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突然你又一次醒了，你看了下身边的手机，又是凌晨3点，你已经连续2个礼拜都在这个时间醒来，醒来后再也睡不着。你以为过几天就好，现在看似乎没有好转的迹象，你开始担心，甚至有点绝望。这种凌晨3、4点睡醒后睡不着的场景，你是否经历过呢？这叫早醒，被定义为比预期起床的时间提前30分钟以上。这里的预期时间指的是你平时更多的时间段的作息，而这里的30分钟是一个参考的时间。人毕竟不是机器，你不需要卡着表对照自己的睡眠。当一个人频繁出现早醒的情况，难免会开始焦虑，迫切地想要寻找解决方案。有人呢可能会去医院，甚至想要医生给自己开一点安眠药，让自己的睡眠重回旧轨。那么频繁的早醒到底意味着什么？真的有必要吃安眠药吗？今天月月聊天室就来详细的聊聊。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正在为早醒焦虑，想要医生开点安眠药，建议先问自己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除了醒得早，白天的状态有受到影响吗？一，没有太多影响。如果你的答案是虽然醒得早，但白天状态也还行，其实呢不用太过于担心。要是你最近睡得也早，那么一切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了。人的睡眠有个体差异，即使同一个人，不同年龄段的睡眠节律也可能会发生变化。从年轻时的晚睡晚起到后来的早睡早起，这种变化多数生理性的哈。如果白天状态也还行，那就允许它们自然发生就好了。人能保持的高质量睡眠时间是一定的，也是有限的。同样是6小时，如果你是晚上12点睡，那么醒来的时间常常是6

点。如果你10点睡着，那么醒来的时间就是凌晨4点附近了。在记录时间的机器还没有发明之前的古老年代，祖先们醒来后只是觉得啊，天还没亮，于是呢，要么倒下继续躺一会儿，要么干脆起来开始新的一天。这种睡得早自然就醒得早的现象是一种整体的昼夜节律迁移。如果你白天的生活状态不受这种节律的影响，那么也可以不做任何干预。如果你的工作和生活要求还是希望自己晚一点醒，或者说希望自己在后半段夜晚睡得更连续一点，也可以咨询医生一起讨论和制定一个逐步整体推迟节律的计划。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有影响，白天很累，状态很差。如果早醒后的你白天状态很差，比如很累，容易犯困，情绪低落，精力不足等等哈，那么常常意味着有一些因素在破坏你的睡眠连续性。干扰因素很多，比如睡不好的睡眠环境，不好的睡眠行为，潜在的身体疾病，心理精神困境，最近在吃一种新的保健品等等因素都可能影响你的睡眠。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了几个月，或者是尝试了各种方法都没有改善，那是时候要去现代医学门诊系统评估自己的问题了。在有所有可能啊导致早醒的原因当中，有一个原因最值得花精力去讨论，心理精神困境，比如焦虑还有抑郁。这是因为身体疾病相比呢，精神困境会更加隐蔽哈，被误解的范围程度更深，背负的耻辱感也就更多。事实上，早醒本身也是抑郁状态的经典症状之一。如果你的早醒已经影响到了你白天的状态，导致白天情绪低落，精力减退，建议启动抑郁筛查。同时呢，再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早醒和白天状态的关系？很多人认为我只要睡好了，白天情绪和精力就会好，一切的一切都是睡眠不好惹的祸。这种想法只对了一半，如果只停留在这一半，会带来一个新的困境，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解决睡眠上，让睡眠背负了太多的压力。如果要么更加睡不好，要么陷入安眠药的依赖。其实呢，还有另外一半，抑郁本身也是早醒这类睡眠问题的原因。所以呢，综合看来，抑郁和睡眠的问题互为因果，互相纠缠。既然如此，那么在问题解决上，与其只关注睡眠，不如同步处理睡眠和抑郁。照着这个思路，如果选择需要抗抑郁药，那么最好选择或优先讨论某种可以同步改善睡眠的。总结来说呢，频繁醒得早是否需要担心，需要看白天是否会同步受到影响。如果没有，可以先按照目前的作息往前走一走，如果有影响，建议看医生，系统评估背后的睡眠阻力，包括身体的疾病、心理精神困境。人生苦难重重，这是少有人走过的路开篇的第一句话。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往后睡眠和精力无法回到从前，我们该如何带着注定的缺憾度过余生吗？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1: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除了在外出去玩的情况下呢，我们很多家长呢都习惯于给自己的孩子呢在每天都读上几本绘本。关于绘本的选择呢，我们的家长呢各有各自的心思，包括各自的方式和方法和各自的喜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本最近呢我看到的，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儿童绘本。而且呢通过分享，其实我是希望在节目当中呢和收音机前的包括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成人朋友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就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会引起很多成年朋友的儿时的回忆。就是在小的时候，您最想成为的是哪一类人，或者是说在小的时候您想没想过我长大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我相信每一个朋友在小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梦想。比如说我拿我自己举例子，我小时候的职业梦想就是希望能够在超市工作，因为我认为超市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而且最最重要的是在那里工作吃东西可以好像不花钱，想吃什么我可以拿起来随便就吃。后来有一度呢我又想，不，我要去卖羊肉串，因为原因特别简单，我喜欢吃羊肉串。可是小的时候家长不会随便买给你吃，那我就想我长大一定要自己去卖羊肉串，这样的话我想吃多少串就能吃多少串。等到慢慢长大了，突然之间又改变了，我的职业梦想就变成了说我想当考古学家，因为我特别好奇他们是怎么把这些文物挖出来的。然后而且我会在想，当考古学家我就可以离我的家远远的，离开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再也不用管我了，我想去哪里去哪里，然后天天在这个野外生活。每一个时间段我都会有不同的职业梦想，然后一直到我现在从事了主持人的工作。所以我的孩子6岁，有一天我在问他，我说你长大想做什么呢，他想了想看看我说，妈妈我长大什么都不想做。我说什么都不想做，你是想做什么？他说我就想在家照顾姥姥，这就是他的职业梦想。后来我就告诉他，嗯，那你可以去做护士或者做医生，学会很多的医疗常识，这样你可以更好的照顾姥姥。就在昨天晚上我哄他睡觉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又变了，他的职业梦想是他想当游泳教练，因为他这段时间正在学游泳。孩子的想法总是天马行空，所以我就在想，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我们的成年朋友，此时此刻有多少朋友正在从事着自己儿时的梦想，有多少朋友正在为了能够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在努力着，又有多少朋友与自己的儿时梦想失之交臂。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不光是给孩子听的，其实是给我们很多成年朋友听的。为此呢

0: 我们特别请到了，也是我认识的一位小朋友，真的是90后哈，我觉得他很了不起，然后会以这样的一个视角想到出这样的一本绘本，我们的一天的作者珍珍，欢迎珍珍。
1: 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真的就是我一开始拿到这本绘本的时候，因为我的好朋友是海豚出版社的，然后一姑娘，然后她会有经常好的绘本会推荐给我，然后希望我能够读给我的孩子。当她给我这本书的时候，完了我翻看了整个的内容，我当时第一眼就喜欢上了，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就是最近应该说近几年在全国的儿童市场当中，有一类游戏非常的受大家追捧，就是职业体验。然后北京有很多这样的地方，然后会带孩子去体验一天，孩子到里头会非常的兴奋，然后有什么消防员、警察、护士，包括有这个化妆师，然后等等等等，就孩子会很好奇。所以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在跟我的好朋友说，我说哎呀，我说作者是怎么会想到写这样的一个绘本。所以我脑海当中第一，他一定有孩子像我一样这个年龄段，然后因为孩子喜欢，所以他也会对这个感兴趣。结果没想到认识珍珍之后，发现90后的一个小姑娘哈。所以当时你为什么会想到出这样的一个绘本？
1: 其实一开始这个想法非常非常的纯粹和简单，就是因为这本书的想法来自于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非常好奇的事情，就是我知道好像小朋友们、我身边的小朋友大家每天从早到晚做什么都非常非常的明确，
0: 就几点吃饭
1: 几点睡觉
0: 对吧，
1: 对对对，然后还有课程表，但是大人们一天都神神秘秘都在干什么呢？而且据我所知爸爸和妈妈的工作是不一样的，那个叔叔阿姨他们又和爸爸妈妈的工作是不一样的，他们每天下班的时间也不一样，他们甚至有的不是在白天上班。所以我小时候就非常非常好奇，那么大人每天都在忙什么呢？他们忙的事情不同，他们会不会因此有不同的性格？这是我小时候的胡思乱想。然后后来我长大了以后呢，我也非常关注不同职业的人，他们会有这个职业相应的品质。对，然后这个我相信比如说像您是做主持人的，我相信很多个主持人他们的性格也都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主持人他们都有共性，就是主持人这个职业给他们的一种素养还有品质。所以说这些东西我都非常想要呈现给我自己，然后也给童年的我，所以我就想做这样一本书。
0: 其实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叫《我们的一天》，当中选取了我们生活当中应该说频繁接触的一些行业，还有一些我们可能听过但是不能够时常接触到的行业。不光是孩子感兴趣，我觉得很多大人都会对于自己未知的领域充满了好奇心。你比如说我就非常想了解，就是比如说警察他一天在做什么，我很想了解，然后律师他一天在做什么，还有像宇航员他一天在做什么，包括到了太空之后那一天他怎么安排，我也会很好奇。所以我觉得当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是站在一个大人的角度去读的，我就觉得很有趣。而且在书中不光有他这一天的工作的日程安排，包括还有一些小的知识点，对吧？
1: 对，
0: 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下。同样，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对这种职业很感兴趣，对这绘本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我们刚才的互动话题当中，说一说您儿时最想从事的职业，或者是您的孩子最想从事的职业是什么。其实我知道珍珍应该是青年作家，而且是游戏设计师，
1: 对
0: 对吧？以前专门是写跟儿童相关的内容吗？从你成为作家的那一天开始就是写跟儿童有关的，还是突然之间有一天说不，我还是要写跟孩子有关的？
1: 就是我一开始入行写的是诗歌，然后随后写的就是，然后包括我得奖的也都是诗歌项目的东西。但是我的诗歌就是比较倾向于那种天真的童诗，然后后来就我发现我也很喜欢写童话，然后写了一些童话以后我就想，哎，为什么不把我的童话做成绘本，然后就这样踏入了童书的领域。因为我发现孩子的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诗意的，所以这个可能是我在作为一个出版

0: 者的出版内容的工作者的能最大的接近天真还有诗意的这些美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童书。
1: 我们接下来呢要看一看这本绘本当中啊一共是涉及了多少个职业。
0: 24个职业。
1: 可是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所接触到的所知道的远远不止这24个职业。怎么样从大海当中茫茫的大海当中确定了这24个职业？
0: 首先有两个大标准。第一个标准呢就是尽可能的选小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或者是他们应该知道的职业，比如说像西点师做甜点师，小女孩都非常感兴趣蛋糕然后巧克力，然后还有航天员，就是这样的职业小朋友们可能都比较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
4: 吃。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战国时期，这一天，齐国的国君正在和士大夫们说着什么。
9: 现在各国征战不休，咱们也应该增强一下自己的实力。诸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10: 主公，臣有一个提议。您看，咱们旁边的魏国接来了孔子的学生子夏，魏国国君还亲自拜子夏当老师。正是因为这个，不少士人都往魏国跑，给他们出谋划策。
9: 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效仿魏国，招揽天下的有识之士？
10: 不仅可以效仿，我们还要做得比他们更好。依臣看，蓟门附近那片竹林地方正好，不如就在那里修建一个学宫吧。
8: 说起五一期间的网红旅游城市，淄博绝对能荣登顶流。据说五一北京南站到淄博的火车票1分钟内全部售光，淄博的旅游订单和往期相比增长了超过200倍，五一住宿的预订量超过了2019年同期的80倍，甚至还有人说是120倍的。大批游客涌入淄博，与其说是为了吃一口性价比超高的美味烧烤，不如说是被整座城市的热情好客感动了，都想亲自体验一下这座古老城市的亲切淳朴。不过您知道吗？早在2000多年前，淄博创造过一个世界级的网红，那可比烧烤有文化多了。他就是小剧场里提到的那件事儿。齐桓公听从了士大夫

的建议建立了一所学宫。当时的他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一个时代，更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奇观。那么，这所学校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2000年前的大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它有着怎样先进的教学理念？为什么校园里永远充斥着争吵声？它又培养出了多少优秀的校友？听天下和您聊聊2000年前的高等学府稷下学宫的故事。话说，在山东省淄博的临淄区刘家庄的东北方向，有一块毫不起眼的空地，中间立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稷下学宫遗址”几个字。由于年代太过久远，这片地已经不剩下什么遗迹了，也只有考古学家们经过层层挖掘考证，才看出一点夯土的痕迹，这才确定这里就是稷下学宫的遗址。不过您别看这地方现在这么不起眼，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这里可是天下学子们最向往的高等学府。当年您要是在齐国大街上随便找个读书人问一句，你学了这么多知识，将来想去哪儿发展呀？得到的回答十有八九都会是稷下学宫。那这么牛的稷下学宫到底是怎么创建的呢？再说稷下学宫的建立之前，我得先和您说一说前情提要。就像开头小剧场里那个士大夫说的那样，齐国这么做是受到了邻居魏国的启发。在魏文侯时期，为了教化百姓，同时给自己的大国形象加分，他就采用了引进人才的战略，特意请来了孔子的学生子夏，让他居住在国都安邑，还将他拜作自己的老师，以此来表示自己非常欢迎天下的文人墨客前来投奔。这样一来，不少士大夫都往魏国聚集了。没过多久，在子夏居住的地方就形成了一股特别的文化氛围，不管你是哪家哪派的，也不管你的主张好不好，实不实用，只要你敢说，那大家都愿意和你一起讨论。顺带一提，您一定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上的百家争鸣吧？而魏国的国都安邑就是这百家争鸣最初的发源地。而且随着给魏国出谋划策的人是越来越多，魏国也更加强大了。但遗憾的是，秦国强大起来之后，魏国被迫迁都，安邑逐渐没落，这盛极一时的百家文化也随之消散了。安邑的学术氛围虽然没能一直保持，但是文化繁荣带给魏国的好处可是让各国都看在眼里的。所以这一次齐桓公想要让自己的国家发展壮大，也就想效仿魏国来一场文化繁荣。这里还得和你解释一下，提起齐桓公，您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公子小白，不过咱们这里说的可不是这位。如果您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比较了解，那一定知道田氏代齐的故事。齐国的国君原来姓姜，而田氏的祖先原本是陈国人，因为逃避战乱才来到齐国，后来姜氏没落，田氏干脆取而代之。只不过田齐政权的第三位国君不巧和公子小白撞了谥号，都叫做齐桓公。而咱们今天说的创建稷下学宫的就是这位田齐桓公。有人猜测稷下学宫的创立也和田氏代齐的历史背景有关。当时国君虽然换了，但问题是名不正言不顺，怎么能让国人归顺你呢？为了这事儿，齐国国君是日思夜想，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哎，姜氏自称是炎帝的后裔，而我们田氏是皇帝的后裔，皇帝最终战胜了炎帝，这事儿全天下都知道，所以现在我们取代姜氏那也是顺理成章的嘛。
再加上老子就来自陈国。

他无为而治的思想也十分契合齐国国君的执政理念。为了宣扬田氏代齐的合法性和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顺带展示一下自己是爱才惜才的好国君，田齐桓公这才决定创建一个学宫，就把老子的思想当作主导学说。总而言之，创立学宫的根本原因还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让田齐桓公惊喜的是，学宫的兴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那么他到底是凭借什么博得天下士大夫的青睐的呢？田齐桓公最终决定把学宫的地址选在蓟门之外，所以就叫做蓟下学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学宫的校区和今天大学的校区不一样，咱们现在的大学都有个气派的大门，四周有围墙，里边还得划分出具体的教学区、办公区和生活区。但蓟下学宫可不是这样，根据史料记载，蓟下学宫应该就坐落在蓟门附近的大片竹林里，分布着各位先生们的讲堂、学舍，房屋数量众多，而且分布没什么规律，很可能连围墙都没有。和它开放的格局一样，蓟下学宫从创办的第一天开始奉行的就是自由开放的宗旨。虽然它是齐国官方创办的学校，但授课老师和教学内容一点都不受官方干涉，只要你有本事，不管你是不是齐国的国民，不管你是什么学术派别、政治倾向，也不要求年龄资历，只要你愿意来蓟下学宫开坛讲学，那我们就欢迎。要是哪天不想在这儿待着了，也随时能够离开，来去都自由。这么一来，各个国家有才学、有抱负的士大夫们纷纷涌向蓟下学宫，希望自己的思想主张能在这儿得到肯定。这些游学的士大夫们称为学士，来得久的、有资历的被叫做先生，只有那些特别有学问、有思想的才能被称为老师。除了办学理念非常先进之外，蓟下学宫还有一个出名的地方，那就是对学生们的要求十分严格。平时不光要看学习成绩，对道德品质的要求也非常高。光是学生们日常的行为管理规范，就能洋洋洒洒写一大本儿。大到学生们应当具有的人生理想和思想道德、上课纪律等等，小到学生们下课之后应该怎么复习，平时的衣食起居、穿着服饰等各个方面，事无巨细，每一条都是为了把学生们培养成有学识、有道德的士大夫。比如在《管子·弟子直》这一篇里边，就记载下了这么一条：蓟下学宫的少年学生们不能贪睡，不仅要晚睡复习功课，白天还得早起。起床之后，先打扫宿舍卫生，然后再洗漱拾掇自己，之后还要给老师们准备好洗漱用具，等待老师们起来上课。平日里做事的态度要谨慎恭敬，每天都要保持好学上进。除了教学理念先进，对学生们管理严格之外，蓟下学宫的另一个特点竟然是校园里争吵不断，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啊，所谓争吵还有个好听的说法，哎，叫做辩论。毕竟在这么牛的学府里边，谁不想拔份儿呢？于是几乎每天都能在学校里边看见各派学者因为不同的观点吵个不停。当然了，吵得虽凶，但那也是正儿八经的学术交流。在辩论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想找到对方思想上的缺陷，绞尽脑汁的想要驳倒对方，等晚上回到家再把自己思想学说的不足之处修修补补，吸收一下对方的精华。就这样，几乎每个学派都在蓟下学宫里得到了飞速发展。在齐国几代国君的重视和大力扶持之下，蓟下学宫成了齐国的金字招牌，政策上也得到了不少支持。在蓟下学宫讲学的先生老师们，不管有

没有官职在身，都能对天下大事畅所欲言。如果愿意给齐国出谋划策，国君当然是非常欢迎的，还能申报功名，受到国君认可，就能受封上大夫，享受相应的爵位和俸禄，成为齐国智囊团的一员。有了这么优越的条件，稷下学宫里能人辈出，在最鼎盛的时期，这里甚至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的所有学派，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有不少都是各个学说思想的领军人物。那这个学校里的名校友都有哪些呢？要说稷下学宫里名声最大的，那必须得是孟子了。孟子曾经两次到稷下学宫游学，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在这里宣传他的仁政主张，收获了一大批粉丝。第二次讲的是养浩然之气的儒家思想，得到了齐威王的赏识和尊敬，孟子也因此得到了齐国客卿的待遇。除了孟子之外，荀子也是稷下学宫的鼎鼎大名的人物。他从15岁就到稷下学宫游学了，一直到70多岁才彻底离开齐国。在这期间，他还三次担任祭酒，相当于现在的社科院院长。也正是在稷下学宫的这段时间，荀子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说体系。咱们现在说起荀子，肯定会认为他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不过在当时，儒家学派却并不认可这个继承人，这是为什么呢？荀子的身份遭到质疑，也和稷下学宫有关。咱们前面说了，稷下学宫的主导思想是道家的无为而治，荀子的思想更多的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而且还融合了法家、兵家、阴阳家等各个学派的思想。没错，这大概就是在稷下学宫里和各家各派辩论的结果。也正是因为这个，儒家的弟子们一度不承认荀子这个继承人的身份，毕竟你的思想学说那么杂，还能算是我们儒家的正统传承吗？但不管是不是儒家正统，人家荀子好歹也是名垂青史了，这可真得感谢他的母校的加持啊。说完了荀子，咱们接着来说说荀子的两位学生韩非和李斯，他们也是稷下学宫里同窗的校友。不过虽然都是荀子教出来的徒弟，这俩人的风格却很不一样。李斯这个人比较实际，善于运用政治手腕搞事情，而韩非思想深刻，比较适合宣扬思想，著书立说。然而有的时候命运就是这么爱开玩笑，根据史记的记载，思想深刻的韩非竟然有口吃的毛病，不擅长和人辩论，但是文笔流畅，所以他选择用写作挑战世界，写下了不少名篇。韩非去世之后，后人把他的作品收集整理，编撰成了一本《韩非子》。现在咱们常用的“买椟还珠”“滥竽充数”“守株待兔”等成语，可都是来自韩非的文章。李斯和韩非这一对师兄弟，一个擅长实践，一个擅长理论，按理说应该是携手开创时代的绝妙搭配。但这俩人却在法家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在一次讨伐韩国的商议中，韩非为了阻止秦王对自己的故国出兵，磕磕巴巴地拼命反对。然而李斯却对秦王说，韩非是韩国人，想要保护自己的国家也是人之常情，可他到底是为了韩国考虑，而不是为了咱们秦国。您现在留着他，谁能保证他将来会不会回到韩国呢？这肯定就是一祸患呀，不如干脆给他安个罪，把他杀了吧。秦王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据说韩非看到毒药之后想替自己辩驳，却没能得到秦王的召见。等秦王后悔了，想要

赦免他的时候，韩非已经服毒自尽了。哎，谁能想到啊，李斯和韩非这对昔年的同窗师兄弟儿，最后闹了个你死我活呢。除了这几位特别优秀的校友之外，稷下学宫里还出现过像田骈、慎道、淳于髡这样的思想家。他们虽然没有上边四位那么出名，但也都是在中国思想史上留过名的大人物。几乎每一个到过稷下学宫的人，身上或多或少的都会受到他的影响。不论是开坛讲学还是拜师学艺，不同学派的思想在这里交流碰撞，不断改革自己，取长补短，让各家各派都得到了不小的发展。稷下学宫从田齐桓公时创立，一直存在了150多年，但后来齐闵王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放弃了田齐政权一直主张的无为而治，稷下学宫也随之走向衰落。等秦国灭掉齐国之后，这所曾经受到天下有识之士追捧的最高学府也不复存在了。不过学宫虽然消失了，但它在思想史上的作用却保留了下来。毫不夸张地说，要是没有稷下学宫，那恐怕我们也见不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景了。

冷硬知识，浓缩精华往昔，短史记。这个淄博人真的比淄博烧烤红多了吗？哪个淄博人比淄博烧烤还红啊？我说出这个名字，您绝对服气，因为您就算是没吃过淄博烧烤，也绝对看过他的作品。谁呀？他就是蒲松龄。没错，蒲松龄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淄博人。在淄博市的淄川区，有个村子叫蒲家庄。听这个名字，您肯定就能知道，蒲松龄就是在这个村子里诞生的。蒲松龄，字留仙，世称聊斋先生，出生于明朝末年。他自幼聪明好学，19岁时便拿到县府道的3个考试第一，可谓是少年得志的典范。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他从此可以青云直上，但命运却是个很玄的东西，不是你努力了就一定会得到回报。这一点在蒲松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在19岁之后，他开始屡试不第。蒲松龄活到了76岁，一直考到71岁，才勉强得了个岁贡生。这也不是中举，只是个选送国子监的进修名额。平日里，蒲松龄只能以耕田为生，教书为业，穷得叮当作响。而在一次次科举考试铩羽而归之后，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文学创作上。没错，这个创作就是写鬼故事。蒲松龄因为从小就爱收集鬼故事，年纪稍大些之后，他便把听过的奇闻异事记录整理，经过润色加工，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完成了那部闻名中外的短篇小说巨著《聊斋志异》。1715年的正月，蒲松龄在他的老房子里倚窗微坐而足。他去世之后，故居一直由他的后人居住，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毁于日军战火。现在的蒲松龄故居是在原址的基础上修建的，整座建筑由6个小院、7个展示组成，是典型的明清时期北方农家的建筑风格。它以聊斋为主线，向外辐射，错落有致，山石水池相映成趣。它既保持了历史风貌，又独具地方特色。再说说蒲松龄故居所在的蒲家庄，这个村子还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解放战争的

时候，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在取得了莱芜战役的重大胜利之后，曾在这里做短暂的休整，得到了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持。可以这么说，蒲家庄的村民为日后的太蒙、孟良崮战役的胜利以及全国解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如果您有去淄博吃烧烤的计划，不如也给蒲家庄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毕竟美食和文化结合起来，旅行才更有意义，不是吗？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

0: 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1: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0: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3: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5: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

0: 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捷参加会见。
1: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3: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2: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3: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2: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4: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 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

0: 是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1: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4: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3: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4: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3: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2: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良缘永结，
7: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 十四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8: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7: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9: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那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10: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11: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2: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3: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4: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3: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5: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5: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7: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9: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5: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5: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

0: 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召开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太湖流域汛情发展态势。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8月11号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8月14号水位涨至4.2米，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经过科学精细调度，太湖成功避免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当前太湖水位总体呈波动缓退态势，预报将于8月底降至4.2米左右，9月上旬末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太湖及周边河网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叠加风浪影响，堤防出险风险增加，加之后期可能有台风登陆影响，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可掉以轻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介绍说，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当地时间8月19号，德国联邦检察院发布声明称，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这是北溪管道爆炸案中的第二名被捕嫌疑人。德国检方称，该男子涉嫌参与2022年在波恩霍尔姆岛附近对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安放爆炸物的潜水行动，并被怀疑共同实施爆炸破坏以及危害宪法秩序的破坏活动。德国方面将申请将其从克罗地亚移交德国。德国调查人员此前已锁定一个涉嫌实施爆炸的团队，并于2025年在意大利抓获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迎来开幕倒计时一个月，亚奥理事会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亚运会预计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法院18号初步裁决，由哈佛大学支付5300万美元，就其医学院太平间对捐献的遗体处理不当、器官遭盗卖的集体诉讼案达成和解。这起诉讼源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太平间前负责人塞德里克·洛奇被捕案件。洛奇自2018年起从医学院的获捐遗体中盗取器官及组织，伙同妻子予以贩卖。洛奇于2025年12月因此获刑8年监禁。哈佛大

0: 大学则遭数十名遗体捐献者家属起诉，被控疏于监管，对洛奇多年不法行为视而不见。此刻提示，海南海口市气象台今天17:37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海口市区长留镇、西秀镇、灵山镇仍将有90到180毫米的降水，其余地区仍将有60到1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也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击，德高祭精。就在几天前，江苏沭阳县近千名群众自发送别年仅39岁便遗憾离世的儿科医生杨国辉，上千份自发的牵挂与感念成了这个医师节里最沉甸甸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位县城医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全是细碎的温暖。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长不要用。孩子害怕哭闹，他会拿出棒棒糖来安抚。家长反复的追问，他尽量把问题解释清楚。白天辛苦坐诊结束之后，晚上甚至是凌晨，他还会回复患者家属的信息。对普通患者而言，未必能够精准地评判诊疗技术的高下，但是却总能在最焦虑无助的时刻，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是否被医生认真地对待。杨国辉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活成了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对生命的郑重相待。评价一名医生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尺，而百姓口耳相传的口碑、真诚的感念、自发的送别，则是最朴素也最走心的民心标尺。医生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让更多人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烟火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消息一出，多个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榜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人好奇啊，这个火箭进大气层不是会发热吗？怎么舰体看着这么干净？还有一些网友观看了直播，注意到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呢，现场有小机器人检查火箭的情况，感叹现在真的是各种技术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5: 8、7、8、9、10，

0: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次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1: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2: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3: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0: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4: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0: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8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箭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箭，此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4: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5: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横站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0: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5: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0: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

0: 素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0: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2: 从去年首次挑战回收时未能如愿，到这回稳稳落地，朱雀三号呢用一次漂亮的飞行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火箭回收不是秀操作，它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更高频次、更低成本进入太空的能力。以后卫星上天可能就会像现在发快递一样越来越平常。中国航天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现实。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想过领结婚证也能顺利的顺便的来那么一场旅行吗？今天是七夕，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呢，他不再选择回到户籍地匆匆领个证，而是呢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颁证点正在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车丽、何维通、青岛台记者王震一起去看一看。
4: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5: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4: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6: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婚恋打卡点。
4: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60%会同步开展旅拍，30%多将举办小型婚礼，20%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7: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4: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

0: 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郁金山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1: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0: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与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2: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0: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3: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建也很有特色。
0: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4: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0: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2: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啊，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啊，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5: 你看，领证呢不再只是盖个章、拍张照，而是呢可以把人生大事融进山海风景里。这届年轻人把仪式感玩出了新花样。政策通了，选择多了，一个登记点就能带火一条婚恋消费链。不过热闹背后更值得期待的是，服务能不能跟上啊？这体验能不能坐实啊？让每一对新人既能够收获浪漫，也能够感受到便利、诚意，跨省旅婚这条路才能够走得开。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看病报销、异地结算、长户险，这些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儿啊，您了解多少呢？到2030年，咱们的医保会变成什么样？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15、17呢将会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7: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8: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7: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9: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7: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10: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7: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8: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牢保障底线。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7: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8: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

0: 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1: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直到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2: 从新生儿出生即参保到失能老人有长护险托底，再到灵活就业人员也能参加生育保险，医保这张网正在越织越密。规划里还提出要让更多高频服务异地可办、就近能办，并且逐步全面推开刷脸支付、移动支付。对老百姓来说呢，最盼的就是看病少跑腿儿，报销少垫钱，办事更省心。医保改革的方向正是朝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一支由四台人形机器人组成的乐队竟能够默契地奏出完整乐曲，一只智能导盲犬能够帮视障人士识别悬空障碍物安全引路，一个4米高的超人形机器人单指呢就能够举起200公斤的重量，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今天在北京开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的真实场景。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么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呢？这些黑科技到底有多能打？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9: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但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林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0: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9: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

0: 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000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呢可能就要有一个尾巴，有一个鳍。
0: 在关注工业与特种应用的同时，服务民生类的机器人同样温暖人心。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介绍了产品的三大设计理念。
2: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简单说盲人带一个真的导盲犬然后入场生活，其实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0: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从能搞艺术的乐队到力大无穷的工业机械臂，再到有温度的导盲犬，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4: 机器人大会呢，就像是一个集中展示的舞台，诠释了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深刻内涵。这技术再厉害啊，最后还是得落到有用这两个字上。未来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智能机器人将会进一步深耕千行百业，赋能美好生活，让科技进步真正的惠及大众，开启人机协同的全新未来。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当地时间18号，案件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

0: 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美元的赔偿。此次诉讼为何被美国媒体认为堪称里程碑式的，甚至可能对原公司造成生存危机？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 被媒体戏称为作证达人的原公司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又要公开作证了。8年前，2018年，扎克伯格首次在国会作证，留下了酷似机器人的名场面。他当时极度僵硬的表情甚至被做成了表情包。今年这一次即将出现在法庭上的扎克伯格估计更加笑不出来，因为此次诉讼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首先是更高的层级和规模，目前美国已经有29个州加入了联合诉讼，也就是说美国50个州中的一多半都参与了进来。18号，其中4个州的总检察长作为代表进行起诉。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文森特·乔拉莱蒙介绍说
2: And in this time, it's California, Colorado,
3: 本次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新泽西4个州发起诉讼，如果他们胜诉并拿到巨额赔偿，所有其他没有起诉的州都会跟进。
2: We can bring these suits as well.
1: 第二是金额巨大，此案理论上的最高罚金可高达1.4万亿美元，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不过在上周的一场听证会上，一名检方律师表示，他们主张的罚金约为2000亿美元。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此次起诉的策略与以往不同。长期以来，社交平台依靠美国通信规范法案第230条和技术中立说辞，将未成年人沉迷心理问题归咎于家庭和个人自控力，规避自身产品设计责任。2021年9月起，脸书前产品经理弗朗西斯·豪根向《华尔街日报》提供数千页内部文件，文件显示，美国原公司的研究人员曾得出结论，在自述有身体形象像困扰的少女用户中，32%表示照片墙令其感觉更差，13.5%的英国少女称该平台加重其自杀念头，17%称其加重了自己的饮食失调。2023年11月，原公司前工程主管阿图罗·贝哈尔再度作证，称该公司高管长期无视安全警告。这些文件此后被各州诉状大量采用，构成原告的核心证据。18号庭审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参与起诉原公司的原告方代表再次指出，原公司的算法机制将导致青少年成瘾，谴责原公司明知风险却欺瞒公众。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
4: We laid out our case today.
5: 我们今天陈述了我们的立场，核心在于原公司设计并推出了一款带有危险性的产品，他们明知这些功能会导致青少年过度使用和成瘾性使用，并造成心理健康危害，包括焦虑、抑郁、身体异象问题以及成瘾倾向和学习能力下降等，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他们明知产品有危险性，却向公众撒谎，向国会撒谎。
4: They lied to Congress.
1: 评论认为，此次诉讼扭转了传统追责逻辑，将监管重心从提供不良内容转向平台结构性有害设计，构建了全新的行业追责范式。18号当天，在联邦法院外，部分民众抗议并控诉原公司的算法机制，最终造成了他们子女的死亡。16岁自杀身亡的亚历山德拉·猫头鹰·辛克斯的母亲说：“
6: 猫头鹰不是意外死亡，他是被蓄意谋杀的。原公司的工程师们亲手开发了一套算法，他们完全清楚，向一个正处于困境中的16岁女孩展示什么内容，才能让她不停地滑动屏幕。”也清楚这些内容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他们心知肚明，却依然这么做了。
1: 第四点，如果原公司败诉，也不是交钱走人那么简单。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诺拉·恩格斯特罗姆认为，
7: 本案可能产生巨额赔偿，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法院可能下达整改要求，实际上就是法院责令被告必须整改现有行为，这对公司是巨大威胁。有人用关乎生存这个词来形容，我认为这个表述非常准确。
1: 18号当天，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过程中，原公司的律师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 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大约一个半月，在这段时间内，包括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原公司高管将出庭作证。
0: 本月早些时候，原公司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并总计需支付近10亿美元。据悉，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包括可能被迫对关键算法进行根本性修改。但我想无论如何，这次多州联合诉讼的意义不仅在于案件本身，更在于让各界重新审视社交媒体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以及关注社交平台在产品设计上的责任。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暑期过半啊，一些特殊的夏令营正在家长圈悄然走红。据相关调查报道，四川、云南、贵州多地出现了主打吃苦主题的研学营地，家长花费5000到上万元把孩子送进偏远山村，在封闭管理下去砍柴、挖土豆、喂牲口，靠工分来换取生活物资。不少家长甚至谎称是乡村研学把自家孩子骗过去，看到镜头里孩子抹泪思乡的画面，反倒成了这些机构的宣传素材啊！声称，哎，短短几十天就能够帮孩子戒掉手机，改掉陋习，懂得感恩。话题一出呢，立刻引发了网友热议。有家长表示认同，认为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安逸了，就得吃点苦才能磨他的意志，知道珍惜。但是更多的网友认为，这种没苦硬吃就不算是教育，高压环境下的顺从只是应激反应，回家就会反弹，甚至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还有人呢，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门生意啊，本质上就是在贩卖家长的育儿焦虑。那么刻意制造的苦难究竟是挫折教育还是变相折腾？高价买来的吃苦体验真的能兑换成孩子的成长吗？家庭教育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开展挫折教育？来对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
9: 人为去堆砌吃苦的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和真正意义上的挫折教育，它的差异是什么呢？
10: 这个差异就是一个真假的关系。如果是他的生活当中确实是要经历某一个过程，那么他去想办法经历一些艰难，这是一个真实的教育。如果你设置一个本来不需要的经历艰难的过程，或者花很多钱去买一个吃苦的过程，这是一个假的。那么假的本身，它的体验、它的感受、它的收益，以及它所获得的认知、所获得的情感、态度，一切都可能是假的，都可能是伪装的。在经历这个过程以后呢，它不可能获得一个真实的体验，它不可能获得一个认知的改变。这种做法本身呢，就是对教育的认知过于肤浅，对教育的理解过于简单，对人的体验过程完全忽视，对人的成长发展的这个特征呢，完全是不了解，用这种方式交了一种智商税。
9: 智商税啊，您用词很重。我们经常讲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很多家长他是寄希望于通过短期的吃苦快速去改变孩子的习性品性，让孩子进入到一个他们理想当中的状态啊。照您这么说，这种期待本身是有问题的。
10: 前面讲的那个前提，
9: 嗯，
10: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不是要吃得苦中苦在才能够获得自己的成长，它不一定。成长本身可以是快乐的，快乐的成长跟吃苦的成长，实际上在一个人的人生当中，它是根据实际他的相遇到什么东西来决定的，而不是说我们人为实质的。你人为实质的苦不是苦，你人为实质的快乐也不是快乐。现在我们也还有另外一种人为实质快乐哈，这也是在我们的教育当中也是存在的，这个我也不赞同。事实上呢，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就是要给孩子更多的自主。比方讲，他设定了一个目标，他实现这个目标有难度，这个时候他就遇到困难了。这个困难就是真实的。比方讲，他想在某一方面探索某一个真理，探索某一个问题， 但是他要探索这个问题有难度啊，有难度，他遇到的困难这是一个客观真实的困难，所以我建议这个家长啊，不要指望自己设置一

0: 些苦或者苦中苦来教育自己孩子，也不要自己设置一个快乐或者自己认为的快乐让孩子去体验，这个呢教育效果都不好。教育效果好的是哪一个？让孩子自己确立一个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者是不一定是人生目标，在学习那个生活当中，比方讲我这孩子我喜欢炒菜，我想炒一道美食，但是他并不会第一次就炒得很好吃，第一次炒得可能不好吃，然后经历这个过程以后，慢慢的他可能几次锻炼以后他就炒得越来越好吃了。这个要不要克服困难？这要克服困难呢，这不需要你花钱买呀，但是又是生活当中可行的，对不对？所以家长要多设置一些这样一些情境。但是我们很多家长讲啊，这炒菜算什么，你好好学习吧，分数考得高一点嘛，往往在意这些而不在意生活当中他的积累，生活当中的他的成长吧。实际上我前一段时间说的一句话，就是技能也是一个天性，你把技能发展出来就是你的天性发展的一个方面。他有没有困难呢？他有困难，遇到这种困难去克服这个困难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1: 哎，很有意思，技能也是天性哈、啊。可能很多的家长啊，成长环境里面，他就生活在一个去宣扬苦难才能够锻炼出美好的情操，去歌颂经历苦难的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耳濡目染长大了啊，他可能会天然对有一种路径依赖，就觉得让孩子吃苦就能够把孩子很多的能力锻炼出来。这也是很多的一些教育机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短期训练营缺少情感的疏导，只强调形式上吃苦的这种体验大行其道的一个原因啊。如果说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迷思的话，会对青少年的真正的心理成长造成哪些潜在的不良影响？
0: 首先可能要支付一些不需要支付的成本，成本很高，但是你成长的收获呢可能不一定很高。你要让孩子成长，首先第一个你要认识到他成长的当下状况，成长的需求，当下他有什么需求，他成长的目标，不同孩子这几个方面都不一样，都不一样的时候你都采取同一个措施让他去吃苦，那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那很难的。因为我也是从农村，从很穷的地方走出来的哈，我自己非常清楚，这个吃苦如果是个人为设置的，它没有任何效果，他可能觉得还很滑稽，别人都掏的钱我根本不在意，通常叫我们讲宰埋爷田心不疼呐、啊。那你我不是我自己出的钱，我在意这个东西吗？所以这些机构包括这些父母，他用这种方式呢，就是对成长过程、成长的逻辑、成长的规律的无知，造成了这样一些行为。这些行为呢，事实上不可能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效果。
1: 苦难本身不值得歌颂，通过设置苦难妄图试图获得成长这件事情本身呢有它的荒谬之处啊。那在日常家庭生活当中，您觉得啊，给点建议，家长该怎么样去依托一个自然的生活场景开展符合孩子成长规律的挫折教育？
0: 简单的一句话是，育孩子，家长育孩子有难同当，任何家庭都有困难，即便你家庭再有钱，你即便你家庭条件再好，都会遇到困难。比方讲，你家里要实现某一个目标，不能实现，你跟孩子一起商量啊，孩子也在思考啊，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比方讲，我这个家庭可能在某一段时间经济来源有问题，怎么办？跟孩子一起商量，让孩子也能够体验到，哦，家庭在这方面出问题了，我要担一份责任，我能做什么，我能出出什么点子，比方讲我自己的开支能够怎么节省一点，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这就是真实生活当中的方式，而不必要有意的去设置一些根本上不可能出现这个景象。
1: 就您指的就是说和孩子一起面对家庭生活当中的困难，而不是说把所有的道路铺平好了让他去走，然后呢在此之外呢生生的制造一些所谓的苦难和这个吃苦的环境去让他去承受。
0: 啊，
1: 这个是和生活不连通的，其实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啊。
0: 对，困难呢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困难只有你这个目标比你实际能力高，你就会产生困难。
1: 哎，
0: 实现他的目标，实现他想

0: 包括认知的目标，还有其他目标，遇到的这种困难，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困难。他遇到这种困难，他就会想办法去探索、观察、查阅资料、请教别人，这一下就把他的思路打开了。这个时候才会认识到真实体验的困难是一个什么困难。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孩子在面对自己认知啊、思维呀、还有成长啊，还有各方面的，比方讲他某一方面成长，这个孩子的意志很坚强，那个孩子意志不坚强，他意志坚强的这些事情做完成了，没有意志不坚强的这个，他这个事情没有做完成，让他认识到这样一些东西，对他的教育是真实的。四舍这种情景很多哈，不是要花钱。如果你这个孩子是一个有追求的、有目标的，他必然会产生这个困难。就任何一个孩子，那么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的，那么你再多的钱，你也解决不了他这个认知的问题，认知遇到的困难，探索某一个好奇心遇到的障碍，这些呢是用钱解决不了的。但是呢，可能很多家长啊，就忽视了这样一些方面，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所以我听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其实这是家长在逃避困难，就是他把这个教育的难题托付给提供所谓研学服务、提供吃苦夏令营服务的这些机构，来让他去解决什么陪伴缺位、亲子沟通不足、生活当中缺少孩子参与家务历练各方面挫折的这种机会，然后呢，一股脑的去交给到这个吃苦夏令营，结果呢，被人家收割流量，就比如说他机构告诉你，来我这吃苦，你孩子可以矫正陋习，哎，脱离沉迷手机。啊，自理
0: 对，
1: 能力薄弱，然后花了不少钱，最后呢，你孩子的这种痛苦的视频被机构再拿去做一个营销的这种话术哈，对，
0: 来做
1: 所
0: 个
1: 以，
0: 获客的这种噱头，这
1: 对，
0: 根本上不解决他实际问题。
1: 对，未来哈，咱们要让这个研学教育回归到育人的本质啊，这个行业监管也好，我们的家庭认知也好，要做出哪些调整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呢？
0: 我还是以我40多年的研究得出的这个概念来讲这个问题了，用的一个概念叫集成人学教育论，集成人学教育观，就把所有人成长发展的这样一些各门学问集成到一起。对于家长，我不讲很多的概念东西，我就讲首先大家要更新自己对教育的概念。过去我们对教育的概念理解为就是孩子考多少分，其实不是这样。教育的概念很宽广，孩子成长的各个方面，曹新之用了一个词叫生活力，生活力的提升、自觉性启发、创造力发展、生活力的提升，这些都是教育。所以我们首先家长要更新或者提升自己对教育的认知、对教育概念的认知，用一个全称的教育概念来理解你对孩子的教育，它不是孤立的，仅仅是考试分数，这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更多的让孩子通过自主的成长实现他的目标，而不是说通过外部设置的、父母设置的这样一个目标来去实现一个什么目标，这很难的。这个实际上在过去100多年，很多教育家一起反复的阐述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不是这样，他总是把自己设定的目标当成孩子的目标，这样就经常会出现一些矛盾，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很难实现他的目标，达不到这个效果。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是一定要看到任何一个目标的实现呢，主要不是靠坐在房子里，而是要靠他行动，要让孩子有更多的户外活动，亲近自然的活动，了解社会的活动，参与社会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他才成长。这就是教育理论上讲的典型的做中学，包括家务事你也都要做，你不做你就不会体验到这个东西。包括日常的生活的小事，他能做的就让他做，不要父母或者家里有这个工人呐、帮着他干在了，然后他什么事都不干，那样你再怎么去花多少钱去要他怎么成长都没用。所以这个三个要点吧。
2: 花钱送娃吃苦，本质是在为育儿焦虑买单。人为堆砌的磨难换不来真正的成长，高压逼出的顺从也算不上坚韧。教育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真正的挫折教育藏在日常点滴的历练当中，长在陪伴和尊重的土壤中。别让孩子的成长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筹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0: 补养，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梁慧玲在第9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作出批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心用情护用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向全省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黑龙江智能机器人产业加速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产业应用；
0: 全省20位医务工作者获第6届最美医务工作者称号；
1: 省运会田径赛场今天决出26枚金牌；
0: 全省各地丰富多彩的七夕主题活动纷纷登场，传统节日激活浪漫经济。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18号，在第9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作出批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0: 许勤、梁慧玲在批示中指出，近年来全省广大医务人员爱岗敬业、恪尽职守，辛勤奋战在医疗卫生一线，以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用心用情护佑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希望广大医务人员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崇尚医德、钻研医术、秉持医风、勇担重任，当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守护者，为建设幸福龙江、健康中国做出新贡献。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事业，落实关心关爱医务人员举措，宣传先进事迹，加强业务培训，解决实际困难，营造尊医重卫良好风尚。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提出，高水平建设智能机器人等创新载体，将智能机器人产业打造为百亿级新兴产业集群。今年以来，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一批成果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黑龙江省智能机器人产业主要应用在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冰雪经济、智慧医疗、特种应急、民生服务等领域，今年产业规模加速壮大。哈尔滨市作为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核心承载地，上半年32户规模以上智能机器人制造企业营收同比增长15%左右，一批硬核产品受到市场青睐。哈尔滨航威智能用于人形机器人手指关节的精密电机产品拿下超4000台订单，巨石智能研发的巨深语义智能体系统与头部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华奥智能油气储层精准压裂智能机器人系统在大庆塔里木等油田全面应用，订单额超2亿元。黑龙江省拥有机器人技术与系统等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坚实的创新底座，智能机器人产业多点开花。哈尔滨智能机器人岛正加速建设，已经签约锁定哈工大、哈工程等院所21个前沿转化项目。龙江制造的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实现批量出口，微米级眼底显微手术机器人、五指仿人灵巧手、高寒低温巡检无人机、智能冰雕搭建机器人相继落地应用，抢占具身智能与智能装备新赛道。
1: 随着黑龙江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加速壮大，本土龙头企业正悄然走向世界舞台。在高端医疗装备领域，龙江独角兽思哲瑞凭借完全自主研发的康多手术机器人，彻底打破了海外巨头在这一领域长达数10年的市场垄断。今天，思哲瑞智能医疗全球代理商大会在哈尔滨举行。
2: Where from Argentina?
3: From Russia?
4: Turkey.
5: I am from Ukraine.
6: 这里呢是思哲瑞第3届全球代理商大会的现场。那在这里啊，不同语言的自我介绍在我耳边此起彼伏。那我手中啊就是今天的嘉宾名单。我们看这里有全球机器人外科学会的主席，还有欧洲远程外科研究所的创始人等等这些国内外的顶尖医学专家。今天康多手术机器人将在世界闪耀。
7: 大会吸引了16个国家的代理商参会，大家目标一致，率先拿下新一年订单。摩洛哥代理商奥马尔作为思哲瑞最大的海外合作伙伴之一，他此行目的明确，追加订单。 过去一年，他采购的八台设备在非洲高端私立医院备受青睐。
3: 我们对中国手术机器人的表现非常满意，我确信明年的营业额一定能再创新高。
7: 像奥马尔这样的回头客不在少数，哈萨克斯坦代理商阿萨特此次是有备而来，他不仅自己参会，还带了几位中亚地区的潜在客户。过去一年，他辗转多个国家当推荐官，见证了斯哲瑞康多机器人完成跨国远程精准手术的全过程。
4: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套设备非常耐用，质量极高。康多走了自己的创新之路，比如手术中的 AI 导航功能。
7: 第一次参会的德国代理商托马斯一口气拿下了六个国家的代理权。今年康多手术机器人将登陆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国家。
3: 手术机器人将会对欧洲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不只是销售一台机器人，更是要把一整套外科手术解决方案落地到我们的市场。
7: 同样是第一次参会的阿根廷代理商巴伯罗，不仅是要签下新一年的代理协议，更想亲眼看看这台机器到底是怎么造出来的。上个月，康多机器人在厄瓜多尔完成了拉美历史上首例跨洲际远程手术，引发当地极大轰动。
8: 在整个拉美市场，它的表现堪称惊艳，因为它把最前沿的技术和最具竞争力的价格完美交到了客户手上。
4: 龙江制造的发展速度总是让人惊叹，康多引领了这个领域的发展。
7: 本次大会上，斯哲瑞全球代理商网络正式扩展至25个，覆盖超过60个授权国家和地区。这组数字背后是斯哲瑞十年深耕的厚积薄发，近500项核心专利，主导制定5项世界标准与5项国家标准，最终实现国产手术机器人100%自主可控。于洋，斯哲瑞海外业务的负责人，也是企业的开路先锋。这一年他有超过9个月是在海外与客户洽谈，手机里他的入境记录已经10几页。
9: 应该说你问我没去过哪些国家各大洲，对对对对，全每个月都在奔赴海外的路上。手术机器人行业，尤其是内窥镜手术，现在形成了中美对抗，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决赛圈。
10: 那这是斯哲瑞第3次举行全球代理商大会，那手机中是我2年前采访第一次大会的情形。当时呢，参加了外宾不到10个人，但是在斯哲瑞首员的眼中，我看到了不敢折服的底气与放眼全球的视野。3年的时间，这份底气变成了60多个国家合作伙伴的信任票。斯哲瑞的初心从未改变。创始人杜志江给核心产品起名叫康多，就是要让这个健康梦想汇集更多的人。
11: 我们要混着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放心这种普惠的机器人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把那中国的这种技术通过我们努力把它变成这种现实。

0: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第六届黑龙江省最美医务工作者发布仪式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2800米演播厅启幕。
1: 经综合评审，全省20位医务工作者荣获第六届最美医务工作者称号。他们中，有的长期奋战在医学科研一线，勇攀医学科技高峰；有的深耕中医药领域，积极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有的投身妇女儿童健康事业，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增进妇儿福祉；有的扎根农村社区，默默奉献，筑牢基层医疗卫生网。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
2: 这份荣誉对我而言呢，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鞭策。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将继续做好临床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工作，把更多真实的临床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年轻医务工作者。
3: 我想把这份荣誉呢也当成一种责任，也化为动力，勇攀医学高峰，以医术精湛，以温馨的服务来挽救更多的患者。
4: 从临床服务到科研攻关，守护生命的接力棒从未停歇。龙江奋进振兴有我专栏今天走进黑龙江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王洪亮。他扎根重症医学20多年，凭借自主技术突破，成为生死线上的守护者。
5: 每天清晨7点半，王洪亮的身影都会准时出现在 ICU 病房，这里收治着全院病情最重最危险的患者。
6: ECMO 呢是个中级的心肺功能支持技术，就不上患者呢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有可能面临死亡的一个风险。
5: 王洪亮提到的技术能在患者心肺功能衰竭时暂时替代心肺工作，为抢救争取宝贵时间，但何时启用需要分秒必争的果断抉择。
7: 是一个20多岁的这个小伙子，然后呢他呢是肺部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感染然后呼吸功能衰竭，常规手段已经挡不住了。当时很多人犹豫，因为上 ECMO 有风险。在这个紧要的这个关头呢，洪亮院长呢做了一个非常精准的预判。
5: 这次预判不仅救了那位年轻患者一命，也保住了他的肾脏功能。现在王洪亮带领团队正在推进的肾脏替代治疗研究，初衷正是源于那次救治经历。他希望让更多肾功能衰退的患者可以告别长期依赖透析维持生命的困境。在王洪亮的带领下，团队率先在省内开展高级生命支持技术，建立起东北地区首个体外膜肺氧核转运救治体系，在全省100余家基层医院推广，汇集数十万群众。从重症监护室到实验室再到病房，王洪亮每天脚步不停。今天下午，又一批他指导的年轻医生完成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8: 我们之前曾经接触过酸汤子中毒这样一个患者，血氧饱和度持续的一个往下下降，相当于是一个凌晨的情况下呼叫了洪亮院长，他也是立即赶到了一个床旁，来帮助患者赢得了这样一次生机。
5: 多年来，王洪亮带领团队在重症救治领域不断突破，攻克了危重症早期预警与体外膜肺氧核联合血液净化等技术，主导制定7部国家级诊疗指南。从汶川地震、抗击甲流到森林火灾医疗保障，王洪亮始终冲锋在应急救援最前线。
6: 就是希望呢，在呢患者最需要我的地方，我会出现，发挥出我作为一个医生，尤其呢是一名重症医学的医生的最大的一个作用。
1: 19号，黑龙江东方学院东北抗联精神研究院揭牌仪式举行，第7届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支树平、黑龙江省副省长于健为研究院揭牌。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省委史志研究室、省档案馆、省社科联和黑龙江东方学院签署了共建东北抗联精神研究院框架协议，各方将统筹史料、专家、平台、教育资源，围绕理论研究提质、红色教育培训、红色文化传承、实践研学育人、资政咨询服务5大方向开展共建。
5: 今天，全省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培训动员部署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举行。会议指出，要立足强国建设与龙江振兴全局，深刻认识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聚焦卡脖子领域、新兴产业。

0: 来产业，做强优势学科，加强基础学科专业建设，持续推动全省高校学科专业布局结构更加科学，适配更加精准，切实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积聚竞争优势和发展盛势。
1: 今天省运会田径赛场高潮迭起，共产生26枚金牌，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年健儿奋力拼搏，突破自我，用汗水与激情诠释了龙江力量。
0: 在男子乙组5000米竞走项目中，齐齐哈尔小将王笑然率先冲过终点，拿下个人首枚省运会金牌。此前他在10公里比赛中发挥失常，心里背负着极大压力。2个月前腿部意外受伤，他依然忍痛坚持训练。
2: 3吧，这次主要是看到场上这么多观众，家长也都来了，必须得争口气。接下来就是好好训练，争取10公里取得1级吧，往上，就是往上接着往上走。
0: 400米各组别比拼同样精彩纷呈，男子甲组齐齐哈尔对顾启，男子乙组佳木斯对朱天赐，男子丙组齐齐哈尔对崔谦分获冠军。女子甲组佳木斯对徐楠，女子乙组绥化队王子飞，女子丙组靳雅涵站上最高领奖台。
3: 我特别高兴，也完成了我在咱黑龙江省所有比赛项目都拿过冠军的里程碑。现在目标就是冲健将，然后以后能入选国家队，为国争光，为省添彩。
0: 今天赛场最大亮点来自男子甲组110米栏，哈尔滨选手李永强状态极佳，跑出13秒96的佳绩，一举打破省纪录，拿下金牌。男子乙组、丙组110米栏金牌则分别被佳木斯、白子博、牡丹江王柏青收入囊中。跳高赛场，齐齐哈尔张馨予斩获女子乙组跳高金牌，哈尔滨市张天骄摘得女子甲组跳高桂冠，男子丙组跳远决赛，牡丹江选手李子豪一跃制胜，夺得金牌。
4: 省运会的红色跑道上，从来不只是速度与名次的较量。今天的鹤城体育场赢的不只是金牌，赢在兄弟并肩的深情，赢在感恩回馈的赤诚，赢在永不言弃的倔强。
0: 今天的200米预赛，齐齐哈尔小将徐昕站上起跑线，他奋力冲刺，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闯入明天的决赛。
5: 期待明天上午这个决赛，全力以赴。等会儿为杰哥打个电话，告诉一声跑小组第一了，没辜负他的期望，尽力而为，尽量不给家乡丢脸。
0: 徐昕口中的杰哥是李延杰，在前一天的百米决赛中，他与徐昕、刘俊龙携手包揽男子百米三个组别的全部金牌，被称作龙江飞人。半个月前，李延杰和徐昕还素不相识，归入同一位教练门下集训后，李延杰常常陪徐昕磨合节奏，一点点帮他打磨起跑弯道技术。有人隔着屏幕传递力量，也有人用鞠躬表达敬意。男子乙组3000米决赛，黑河选手李俊泽率先冲线，他没有振臂高呼，而是转身面朝看台，深深鞠下一躬。
6: 看台上有我的师傅，有我的妈妈和我姥姥，很感谢观众对我的鼓励，还有加油呐喊之类的。
0: 赛场上的动人瞬间不只属于胜利者，女子丙组100米栏，齐齐哈尔选手陈露飞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跨栏时他不慎绊倒，身体重重砸在跑道上，但他几乎没有停顿，撑地起身继续跨越剩下的栏架，直至完成比赛。虽然与奖牌失之交臂，他却用运动员的顽强精神为赛场书写了更加动人的一笔。
7: 卡倒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是比赛这次卡挺遗憾的，还是毕竟4年1次嘛，马上起来接着跨，感觉旁边走过去更心里过不去。
1: 七夕不仅承载着中式浪漫的深情，更见证着美好的姻缘。今天全省多地新人以简约纯粹的仪式定格爱情，奔赴幸福未来。与此同时，更多人在传统记忆中感受穿越千年的文化魅力。
0: 一大早在哈尔滨公园市婚姻登记处戴秀湖公园，一对对新人排队等待办理结婚证。领证后，新人们纷纷挂上专属的同心锁，以传统民俗寄托白首不离、相守一生的美好期许。
8: 两个人在一起简单快乐开心就好了，然后我也挺支持这样的，既不铺张浪费，然后也更自由一点。
0: 今天在全国首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之一的克山县，一场名为海誓山盟简爱一生的新时代集体婚礼温情上演。新人们共同栽下幸福树，用简约而浪漫的仪式践行文明婚嫁新风。在百年口岸绥芬河，八对戍边夫妻和中俄夫妻也在简约的仪式中喜结连理。
9: 感到非常幸福，这里不仅是我们爱情的见证地，更是中俄友谊的象征。
0: 五大连池市的六对新人则来到火山脚下的果树园，现场认养了一棵专属的苹果树，一年后他们就能收获这棵树结出的良缘果。黑河市爱辉区则以一场温情的金婚故事《时光里的爱情》主题活动致敬携手半生的金婚老人，免费妆造，专业拍摄，定格了一幕幕相守半个世纪的动人画面。
10: 到现在已经是52年了，非常高兴，
11: 第一次
10: 觉着生活充满阳光吧。
0: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全省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绥化市举行，活动分为文明实践大集和文艺演出两大板块，吸引了5000多人参与。参观者不仅可以近距离观摩非遗技艺，还能亲手体验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
4: 在七夕这个美好的传统节日里，各地商家巧思频出，花样翻新，以新消费场景打造浪漫经济。
12: 这个是75号单。
0: 在鲜花店扎堆的哈尔滨市河沟街，外卖员高新奎今天格外高兴。他的任务不是派送，而是给商家当帮手。因为刚早上8点多，平台订单就爆单了，高新奎要负责确认订单，帮忙打包和调配人员，保证大量的鲜花按时送出。
12: 那个我今天的工作就是驻场，就100多单都多了。现在货架上面都还有很多预订单，今天挣的钱全部归老婆。
13: 能是平时的20倍的量吧，还是卖玫瑰，以玫瑰为主。
0: 从创意镜面花篮到定制花束，翻新的不但是花的样式，还有商家花的心思。浪漫氛围感满满的主题装饰定制套餐纷纷上线。在哈东万达如意影城，全国最大的 IMAX GT 巨幕成为情侣观影首选，不少外地游客也特意赶来打卡体验。
14: 机票或者火车票还有专属的特惠优惠价，提出了多种多样的 IP。 七夕情人节有闪耀暖暖的活动，然后有情侣座，还有专属的52套子，像这个拍立方，然后都推出了专属的情侣的联名。
0: 在铁力市香草河花溪谷，千亩鲜花争相绽放，浓郁花香弥漫山谷。情侣们在绿水青山与绚烂花海间乐享观光、采摘加美食的专属时光。
15: 把鲜花摘回去，然后制成美食，也是一种别样的浪漫。
0: 在同江，多家特色鱼餐厅推出七夕双人鱼宴专属套餐，取自双鱼座的浪漫含义。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龙江的丰饶物产、秀美风光与人文底蕴共同融入节日场景，开出了浪漫的花样经济。
16: 对，就是在一起就最重要了。
17: 希望他工作顺利吧，然后起落安稳。
1: 近日，广药黑龙江医药有限公司成功拿下全省首张放射性药品经营许可证，实现了全省放射性药品本地化流通零的突破。
18: 在广药黑龙江医药的放射性药品专用库房里，工作人员反复演练药品入库存放整套操作。放射性药品因为药效衰减快，辐射管控要求极高，长期以来只能依靠省外调拨，不少肿瘤患者面临药品送达及失效的就医痛点。通过放射性药品仓库的使用，可以大幅提高省内药品的配送速度时效。项目建设中，库房改造、专业人员、特殊运输、辐射防护都没有现成经验可循。最大难题在于辐射防护库房建设，普通墙体挡不住辐射。团队反复测算硫酸钡防护层厚度和铅板隔断布局，最终敲定了安全合规的建造方案。
19: 这个屋子的六面都是重新灌注的，用那个4:1的硫酸钡，它能有效吸收放射源，同时保证放射源不出这个屋子。
18: 目前企业已获批经营鲁特西韦匹泰注射液，可定向为全省各大三甲医院保障临床放射性药物供应，从供应链源头解决龙江晚期肿瘤患者救命药取用难题，推动精准放射治疗本土化落地。
4: 今天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

0: 并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维护高速公路通行秩序，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 在大庆市卧里屯收费站，一辆私家车因超载和非法营运被执法部门查处。
2: 你现在超员了，那你多了那一个乘客安全带怎么用啊？
3: 没想到那么多。
1: 本次联合执法行动重点对超速行驶、疲劳驾驶、酒后驾车、超限超载、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执法过程中新推出的智能化系统提升了执法效率。
4: 以前是我们出来执法，家里得留个人进行内网一个查询，查完询之后他给你截图再发上来，这个我们从手机上就可以查了，一输入车号、详细情况、司机是谁、合同谁签订合同、人员名单有多少人，一目了然。
1: 今年暑运期间，全省已累计查处高速公路交通违法行为5431起，其中非法营运等严重违法行为119起，排查各类高速公路安全隐患路段610处，整改完成率达69.34%。
5: 18号，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在哈尔滨举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现场发布最新数据。建院70年以来，已累计选育农作物新品种2465个，位居全国前列，支撑全省主粮品种完成6次更新换代，自育品种年推广面积长期稳定在1亿亩以上，龙京31、黑河43等标杆品种稳居全国同类作物种植面积首位。今年上半年，省农科院完成75项成果转化，合同总金额达6000万元。让更多新技术成果从案头走向地头。
6: 15号，2026年黑龙江与新疆阿勒泰地区青少年石榴子一家亲暨同心营融情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哈尔滨举行。黑龙江与新疆阿勒泰地区共计140名青少年参加开营仪式。活动现场两地青少年互赠礼物，同台展演，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营员们还将开展文体互动非遗体验，走进红色场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今年暑期，新疆阿勒泰及兵团第十师300多名青少年分批来龙江研学，全省也将组织80多名青少年赴新疆开展交流实践，深化两地青少年交往交融。
7: 我期待和黑龙江的小伙伴们深度交流，把阿勒泰的故事分享给他们，也学习黑土地上的奋斗精神，彼此结伴共同进步。
8: 我们深化石榴子一家亲的品牌，与新疆的青少年伙伴结队近3.5万余名。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双向交流机制，把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扎根于青少年心里。
5: 近日，国家级专家服务基层活动走进抚远，15名来自医疗、农业、教育领域的专家深入一线，通过技术指导、联合攻关、专题讲座、现场代交等多种形式，推动优质人才、技术资源下沉边疆一线。我省将持续搭建常态化专家下沉服务平台，引导优质治理资源向县域倾斜、向边疆集聚。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将于今晚9:20在江苏卫视首播，晚会现场将向96件获奖作品代表颁发奖杯。黑龙江广播电视台5件作品斩获大奖，其中耐盐碱水稻摸高全省水稻平均产量获消息类大奖，当老工业基地遇见新质生产力获评论类大奖，94岁日本老兵的忏悔获专题类大奖，歌声里的黑龙江获广播综艺类大奖，大雪留痕获广播剧类大奖。本届颁奖晚会将在北京卫视、浙江卫视、黑龙江卫视等多家卫视频道陆续播出。
9: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

0: 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别人命运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

0: 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进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100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有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但更主要的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个病看得很好，这胡家老高确实不错，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我当时和药厂我就提了两个要求，一个是胡家老高一定要用我们最原始的治高方法，用什么药怎么炮制都得按我们老胡家的规矩来，50天治高期限，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用到老胡家的招牌，不能把老祖宗的牌子砸了，否则这药效达不到预想的那股子猛劲儿。本来患者吃3-4个月就能见量的，因为熬制做膏的过程欠缺了，做出来的膏浓度不够，药效不强，患者吃了5-6个月才有改善，那患者得多花多少钱啊？这种事儿老胡就不干。第二个要求就是把专利费都分给每一瓶胡家老高上面。 咱们胡家老高现在是老百姓的药，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过去说给达官选贵用，那是那个特殊时期造成的，那时候价格高，一般人用不上。胡家老高用的这些中药，那都是有来头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比如说党参，都是400克以上的，低于这个克数，党参的药用价值不够，药效也不行，正常是3年左。
1: 你这种你真的实行一个月，你看这个女生肯定会笑的，你们的感情我觉得肯定会变的。当然这个男生我觉得还是要努力的去想一想怎么去理解女生。你说了女生的思维是拐弯的，那你就干嘛要一定用男生这种直来直去的思维呢？
2: 嗯，
1: 你就不能用拐弯的思维来应对一下吗？
2: 嗯，
1: 对吧？他说想各种方法。
2: 也许是这个男生是不是讲的比较夸张一点，你的女朋友是不是真的每天都要生气，各种事情都要生气，那她可能是个格外爱生气的女朋友。但是比较而言，在恋爱当中，女生好像普遍的比男生更爱生气一点点。
1: 对，
2: 也有可能是这种爱生气是撒娇。就是其实女孩子也不会谈恋爱，他以为生气是谈恋爱的一个表达，那有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就生气了。那么还有呢，可能是情绪的累积，比如说如果有一些女孩子生气，她可能不是因为眼前这一件事儿生气，她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累积起来的事情真的生你的气了。但是男生是不知道的，男生并不知道上个月你说的那个话就已经得罪你的女朋友了。
1: 这就叫翻旧账嘛，是吧？
2: 然后这个几件事累积起来，你的女朋友到这个月生气了，等她跟你吵起来，你才知道原来她是为上个月你可能说错了一句话，或者你这个夸了别的女孩了，或者你什么和别的女同事加班很晚，跟人家什么还共同要了一个外卖，还在一个碗里边舀了汤了，那你女朋友可能生气了，这都是有可能的，就
1: 是有可能的。
2: 对，你确实搞不清楚女孩子为什么而生气的时候，那我觉得大庆老师还是应该直接问哈。还有就是表示出，如果你问不出来的话，那么就是要告诉他你最爱的就是他。
1: 就是、
2: 你特别不想让他生气，
1: 对，就这老这么说也是问题啊。咱至少是第一，就是首先表达说自己错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也要先承认错误，然后先哄嘛，对吧？你甭管真错假错，你得让他知道你这个态度嘛。然后等他稍后平复了，然后你再问到底是哪儿，知道是啥。尤其是我觉得还是我要提刚才小本子，你一定要就是人家说过之后一定要记下来，一定要记住了，别人家跟你说了半天，你明确的告诉你了，你就是记不住。然后这样的是同样的事情老犯，那这个就是自己的问题了，不是人家对方的问题了。
2: 我觉得大庆老师好可爱啊，还让男生拿小本本记住哈，就是谈恋爱是要用点心的。如果你想谈成功恋爱，确实女孩在看你是不是会用心对待她，女孩都有这个思维的一个模式，女孩会觉得我要找那个用心待我的人，好像天地间只有我是她最重要的，
1: 她最在乎的那个。
2: 对，女孩子多半都是想当公主的嘛，当不了别人的公主，要不当她爸的，要不当你的公主。
1: 对，
2: 其实就是这样的嘛，是吧？
1: 是的，所以说那就好好的伺候公主嘛，对吧？然后做一个贴身的侍从，然后把她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好，然后有什么吩咐都记在本子上。哎呀，我现在越想越这个招挺好的啊！如果你想，就是你有这样一个本子，然后一直都记着东西，然后把你的反思啊，把你的事都写在上面。哎，到了结婚纪念日或者一周年或者什么的时候，甚至到老了的时候翻开来看，哎，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哎，回头我也这么干啊。
2: 希望能听得进去哈，大家可以这样试一试吧。恋爱是需要用点心思的，花点心思，那你和你的女朋友才能开心起来哈。不过在这儿也提醒女生们，能不能咱们少生一点气呀、啊？
1: 放男生一马好不好？
2: 对呀，那如果说他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妥了，你可以告诉他。有的时候男生真的和女生的。

0: 思维是不同 的,
1: 不同的、嗯、
0: 所以男生想不到你心里边那点小心思，你还不妨直接就说出来，可能两个人的矛盾会更少一些哈。
1: 对，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2: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3: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
0: 思雨时刻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下面我们看下一位。有一位这个女孩子说，男朋友不想结婚，那么她说，我想的是，这个女生说，我希望的是再过个一年半载，我们感情如果依旧稳定的话就结婚。但是呢，男朋友说他希望的是他过了30岁再结婚。他一直跟我说，恋爱还是宽松一点啊，大家自在一点，别那么早就惦记着结婚。可是我觉得我们恋爱已经有一年多了，再过个一年多的时间不算早吧，谈恋爱谈2年多，感情如果稳定应该考虑结婚吧。为什么他一定要再等，等到30岁以后呢？是不是不想和我结婚呢？他说他不想那么早的去结婚，是因为他觉得结婚和现在还是会不一样的。可是我自己觉得我还是希望一年以后能结婚。他今年已经28岁了，那么他要再等2年再结婚，我觉得我有点等不及，因为我比他还大半岁呢。
1: 差不了多少吗？他刚才说，女生说希望一年之后
0: 再结婚。
1: 对啊，那也就29，然后男生说再等2年，30。男生说30岁结婚嘛，男的现在28，差不了太多嘛。就从时间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差不了太多、啊。
0: 好像男生并没有表示是不婚，男朋友只不过想再拖个2年。
1: 对, 对，
0: 现在是28岁，男孩子想30岁以后再拖2年，对不对？
1: 啊，30岁以后再拖2年。
0: 是啊，对，30岁。
1: 哦，我理解的是他30岁就。
0: 没有，是30岁，我说错了，
1: 啊、
0: 就是30岁、
1: 啊，
0: 就是说再拖2年就到30岁了嘛、
1: 嗯。
0: 但是可能女孩有点慌，因为女孩一过30岁和那个28岁还是不一样。女孩比男孩还大一点点。
1: 对啊，这倒是哈、啊，就是这个心情，我觉得可以理解。但这个事情，我觉得，因为结婚的确是一件人生的大事嘛，需要考虑的内容很多。其实除了光考虑两个人的这个感情是否稳定之外，就感情之外的许多东西都要考虑。我觉得，比如我从一个男生的角度哈、啊，不算替这个男生说话，那我可能比如要考虑到我的这个职业的发展呢、啊。对吧，我的这个经济实力啊，哎，等等等等，就这些可能要考虑一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现在男生只说了他希望等2年，但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能让女友信服的这样一个理由，对吧？他只给了一个时间段，没说利用这个时间段到底是干什么，是因为觉得还需要2年再考验我们的感情啊，还是说我需要用这2年在我的这个工作上啊，或者在其他方面我去努力一把呀，怎么怎么样的呀，没有说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女生可以先跟男朋友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因为什么，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觉得如果差个半年或者1年的并不是太大的问题，这个事情就需要你们两个人好好的商量了，对吧？哪怕是说比如说换种形式，就是我们只领证啊不办事儿啊，对吧？这应该也可以，或者怎么样折中的方式。我觉得重要的就是两个人还要好好的去谈，因为从目前看两人的感情应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这个事情那就是还是要好好商量嘛。
0: 对，婚期这个事情是双方都愿意走入婚姻才能定下来的事情。女孩的那个心机，女孩是觉得自己的逻辑没有问题，谈2年、
1: 哎、
0: 情感也没大问题，为什么不结婚？
1: 对，
0: 男孩没给出，我们没看到有特强大的合理的逻辑。
1: 对，
0: 男生就是说30岁以前我不想结婚，30岁以后再说吧。
1: 嗯，
0: 那听上去没有更多的去体谅这个女孩子的内心。但是前提是女孩子，你是不是把你内心的想法你都告诉你男朋友了？比如说你想多哪什么时候结婚，你为什么不愿意拖到30岁以后再结婚？
1: 对
0: 啊，你是不是说过，比如说你要说你要30岁以后，女生一下子过30，我心里面就慌了。那可能男生才会想到，哦，男生的30和女生的30是
1: 不是一个概念哦？
0: 不是一个概念。
1: 对。
0: 如果刚才我没有提醒的话，可能大庆老师也没有想到。
1: 哦、我没有想到，真没想到。
0: 对，就是男生的思维和女生的思维不一样。女生马上就会想到，那我都过了30岁了，万一我没有能和你结成婚，怎么办？
1: 对，
0: 我会觉得30岁对我来说是一个 生活和情感的一条线呀、啊。
1: 对，一个分水岭，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对，
0: 你可能没有和男朋友去充分的交流吧。
1: 对，
0: 嗯，下一位问问题的一位女孩子说，女孩子说呢，我欠缺恋爱的经验，那么今年呢是27岁了，大概是在一年以前家里边给介绍的，家人认识的一位阿姨给我介绍的她，在她之前我基本上没有谈过特别完整的恋爱，可能是每次在恋爱的时候男生好像一开始对我挺感兴趣的，走一走彼此都觉得没有意思了，也就没有再谈下去，反正每一段莫名其妙几乎是无疾而终，和这个坚持的时间最长一年的时间了。原因呢可能还是因为他比较主动，他说他觉得他想要娶我这样的类型，我呢工作比较稳定，人也比较文静比较内向，他觉得和我在一起挺踏实的，但是我从内心来说我喜欢不起来他，我们两个人一起散步没有话题挺尴尬的，如果他拥抱我的时候其实我自己都想的是，哎呀气都喘不过来了，什么时候这个拥抱能结束呢，我没有一点点那种心潮澎湃的感觉，然后我觉得每次一想到周六要跟他约会了，我就在想这一天反正过得不是很开心，约会对我来说不是开心的事情，其实我倒更喜欢一个人在家里边看看我喜欢的小说啊，打打我喜欢的游戏啊，啊，或者说和朋友聊聊天啊，这样也挺好的，甚至和我爸和我妈一起做顿饭我都觉得挺不错的。这个男孩子从头到尾都没有给我让我心动的感觉，但很奇怪的是我也坚持了一年了，再这样坚持下去好像也就结婚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就对他没有能够喜欢的感觉呢，其实我现在想一想我没有对任何男生能够喜欢得起来，为什么呀，他问我们为什么哈？
1: 不知道啊这个问题好难啊，但我觉得不管他对任何男生有没有兴趣哈，但至少对于目前这份感情来说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并不享受这份感情，并不享受这两人的关系，然后可能迫于自己比如年龄的问题或者是别人介绍的问题或者父母的压力的问题啊，这么大的姑娘了需要谈恋爱需要结婚需要有这样结婚的一个对象的一个储备了，所以迫于各种压力让他去谈的，所以对这个男生他可能也不来电，但是又觉得可能各个方面比如男生也喜欢他表示出对他的喜欢，然后各个方面条件可能也比较相符，所以他对这份关系就属于一种用忍受可以吗，就这样一种状态，反正他不享受，就像他说的他抱我的时候就想着哎呀怎么这么近呢，什么时候赶紧结束了，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对吧，然后也不想着去跟对方有更多的交流，出去玩啊一起做共同的事情啊，哎我自己一个人糗在家里就好了，我跟我父母一起做顿饭就好了，我就生活觉得挺有趣的了，那我觉得这是需要姑娘去想的一个问题，然后第二我觉得需要想的是他自身，他是不是一个有趣的人，就是从他的这个表述来看我觉得他和之前谈的几个感觉这个关系都就是开始还可以，因为可能

0: 那一开始我觉得大家见到的可能就是对方的这个容貌啊，或者谈话一点的，但是可能时间久了，大家在一起就觉得无趣了嘛，没有事可做。像这位姑娘给我的感觉，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做，而且做的是一些比较相对安静的事情，
1: 嗯，
0: 对吧？比如我看看书啊，看看电视剧啊，哎，其实就可以了。嗯，总感觉生活中缺少那么一点点情趣或者激情在。其实你说，确实和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的话，谈恋爱很难很难，不论是女性啊，男性更是这个样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需要这个姑娘，我觉得需要自己去反思的一个地方哈。
1: 对，就是为什么会对男生没有兴趣？
0: 嗯，
1: 有两个可能，第一是真没找到自己动心的男生，
0: 嗯，
1: 第二是可能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不是所有的人真的都会对异性感兴趣和动心。有些人现在好像也做过这种关于性别的一个研究哈，
0: 嗯，
1: 那么也有那么一些人，其实他并没有说一定在和异性在一起的时候能呈现出那种
0: 心潮澎湃
1: 的感情，
0: 嗯，
1: 也不包括同性，他可能就是觉得我没有这种需求，嗯，没有这种需求，那你也可以尊重你的内心，
0: 嗯，
1: 其实如果和现在这个男生在一起走下去，我也觉得是就像这个女生所说的那样，走下去最大的一个可能性可能就这样不温不火的走入婚姻了，
0: 嗯，
1: 走入婚姻了和恋爱又不一样了，两个人要在一起吃饭睡觉过生活生孩子。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

0: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各位的情感问题，有问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节目，我们会在节目里和各位来交流。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我们再来看刚才节目里我们说到了男生在抱怨哈，说为什么我女朋友生气，我永远都搞不清楚啥原因呢？那么男生在恋爱里面会不会生气呢？也会，因为有一位女孩是这样说的，说我男朋友觉得我不够关心他。我男朋友最近跟我生气了，因为他说我不关心他中午有没有吃饭，我不关心他加班的时候累不累，等等这些。他就是觉得我对他欠缺关心。其实呢，我确实有一点属于没心没肺那一类的，我也没有怎么让他关心我啊，我没有那么的体贴他，这是我的问题。有的时候他说他加班，那我就说那你加班我就不打扰你了，然后我自己也就找闺蜜出去玩了。有的时候他加班完了，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还没有吃饭呢，那我就会跟他说那你自己赶紧吃点东西吧，等等这些。有的时候呢，我可能自己在玩游戏，会忘了给他回消息了。我从来没有问过他，关心他中午什么吃不吃饭这一类的哈。我觉得好像这些事情，不一定那么重要吧。结果呢，他生我气了。然后他生我气的这个原因呢，他就是说我不够体贴他，不够关心他。他想要的是一个更体贴、温柔、关心、在乎他的女朋友。所以现在呢，我觉得他都说了这个话了，我不知道他是在气头上还是冷静一下就会好。他说这个话真的是很严重吗？因为我把这个话说给我的闺蜜听，我的闺蜜说哇，你男朋友说了这种话说明挺严重的，说明他喜欢的不是你这种人。
1: 我同意她闺蜜，至少同意她闺蜜前一句话啊，她男朋友说这话应该是挺严重的，
0: 真的。
1: 后边那句话，这个就打个问号了啊。为什么呢？其实，刚才听这位听友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很多年前，还有个广告，胃药的广告，那个广告打的那句话就是，其实男人更需要关怀哈。其实男生，在我们平常人的眼中，应该都属于那种刚强的人，然后打掉牙往自己肚子里咽的人，就是有泪不轻弹的这样男儿啊。但是其实男人跟女人有区别吗？没有，都是人嘛，都有七情六欲是吧，都有焦虑的时候，都有情绪沮丧的时候，都需要被别人关怀。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男女没有差异，只不过我们社会的这个角色定位的时候，要求男人给男人设定的标准就是你不能轻易的展示自己脆弱的那一面，
0: 对
1: 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所以说这个男友有这样的要求。

0: 爱的这种需求的强烈性要高于一般的这个男生。
1: 嗯，
0: 就比如说他刚才提到的，那男朋友会唠叨你为什么不关心，问我中午吃了什么，
1: 嗯，
0: 哎，等等这样的事情。其实一般在我看来都是女生会抱怨男生，很少有男生来抱怨女生。
1: 对呀，我也觉得是啊，很少这样，但也有男生蛮细腻的，对不对？
0: 对，
1: 他需要被别人关心，
0: 对，
1: 或者他那个觉得他想找的女朋友就是那种像妈妈像姐姐那个类型的，
0: 嗯，
1: 都是那种你吃什么了呀，你今天中午吃的好不好啊，
0: 嗯，
1: 你昨天睡得好不好啊，
0: 嗯，这鞋穿的舒服不舒服啊，
1: 啊，对呀，
0: 啊，就怎么样的，
1: 你加班的话你记得你要吃东西啊，
0: 嗯，
1: 我跟你说加班的话你也不能超过6点就要吃东西啊，吃得太晚了你会睡得不舒服啊。其实他想要的是这种女朋友，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对。
1: 可能他就想要这种就是围着他，然后把他当一个大宝宝一样，或者把他当一个弟弟一样，
0: 嗯，
1: 他就想要的是这一类的，有可能呢，很有可能。
0: 有可能，有可能。
1: 嗯。
0: 就想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因为这个女听友没有介绍她这个男朋友的家庭背景啊。
1: 嗯。
0: 其实我的感觉就是这个男生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就是这种被人关怀的这种需求，
1: 嗯，
0: 特别的匮乏，
1: 嗯，
0: 所以在有了这样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他特别希望跟自己这个亲密的这个人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所以他特别关注这些细节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他会频繁的要求他的女朋友做出这样的表率来，
1: 嗯，
0: 但是女朋友呢又对这些事情又有点大而化之，觉得男生不是这个样子或者怎么样的，所以导致了他俩之间的问题。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女生应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为什么她男朋友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她的原生家庭是什么样子的，她跟父母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呀，然后甚至像刚才说为什么要让自己像一个大宝宝一样被你关怀，
1: 嗯，
0: 那有没有这种妈宝男的这样的倾向啊，或者怎么样的，这需要她去关注的。
1: 对，就是一方面可能是这样的，
0: 嗯，
1: 那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像你说的，你太大条，你从来都没有关心过，
0: 嗯，
1: 他真的在那儿加班的时候，然后你自己在打游戏，他加班完了以后他打电话给你，可能告诉你说哦我还没吃饭呢。其实按照如果我们理解哈，一般的女孩子会说啊你还没有吃饭呢，那要不要我陪你去吃啊，或者怎么怎么样，
0: 嗯，
1: 你就说啊那你自己赶紧去吃饭吧，然后你自己该玩就玩哈，就是这种，就有可能时间长了你的男朋友自己也会有这种疑心，他就会觉得我女朋友到底爱不爱我啊，你看我旁边小李的女朋友怎么那么关心他啊，
0: 对，
1: 我们在这加着班，人家这个都点了个外卖送过来了，
0: 对
1: 吗？为什么我女朋友我在这加着班那么苦那么累，然后她自己在外面玩是吧，她可能就是这样的，就是男生也有这种脆弱的时候，他需要被女生，
0: 尤其是压力大的时候男生比女生还脆弱
1: 是吧，
0: 对，
1: 他这种脆弱也是特别需要女孩子关心的，对吗？
0: 对啊，那比如刚才孙岩说的，比如我加个班，
1: 嗯，
0: 我也没有吃饭，
1: 嗯，
0: 然后我都跟你说了，等我到家的时候，一什么也没有，
1: 嗯，
0: 然后你连话也没有，
1: 你还在那玩呢。
0: 对啊，
1: 嗯，
0: 我想起我身边的这个同事，你看人家女朋友、人家老婆做的，要不就是给自己订外卖，要不人就是赶紧给自己弄一口热乎的，们都放好了怎么样的，我怎么就没有呢？
1: 嗯，
0: 那肯定会心里会有一定的落差，会有点失落的。
1: 对呀，所以呢。所以这个关心啊其实是双方面的，
0: 相互的，
1: 对，我们既需要男朋友来关心我们，那么作为女生来说你也得学会去关心你的男朋友，
0: 嗯，
1: 你的先生，其实这个不一定说非要做到那么我们刚才说的那么极致的温柔体贴贤惠，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至少要知道他累的时候，他苦的时候，他有压力的时候，他疲惫的时候，你的那点支持和鼓励，哪怕你就是去给他煮一碗方便面都行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就是你会让他觉得哎呀你看还是有人疼爱我，其实我们想要的，我们找伴侣不就是要这种感觉吗，被支持，被疼爱，
0: 对，
1: 生活中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在那儿拼，
0: 对，
1: 我身边有一个伴儿了，
0: 对，
1: 他懂我，嗯，其实就是这样的，我饿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一碗面，里面还放了一个鸡蛋，
0: 我觉得这也算极致了哈，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在孙岩说的这样，我再补一句，就是女生至少要做到 你这个语言上要给人家温暖嘛，
1: 嗯，
0: 对吧？就是人。

0: 哎，没有呢，你赶紧问，哎，你吃没吃啊？哎，我要不要我给你订个外卖啊？对吧？你想吃点什么呀？你这个语言一定要跟上。
1: 嗯，对，所以对，大庆老师教的都是这些。大庆老师会说，你要实在行动上做不到的话，你至少你语言上你得，
0: 对，
1: 你得能做到哈。
0: 对，
1: 嗯，好，谢谢大庆老师。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有一位女士，她说我们结婚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她前一段时间突然跟我说她从来都没有爱过我。那我们两个孩子都有了，而且在这之前虽然我也没有觉得她有多么的爱我，可是我也没有觉得她多么的讨厌我啊。我们正常的恋爱的时间比较短，大概不到1年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就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呢稍微的闹了一点矛盾，当时印象中主要还是因为婚礼的事情，请人选酒店，大概彼此有一些矛盾，然后吵了几句，当时都想的是这个婚不结了吧。后来还是他妈妈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就别生气了，都要结婚了，我呢也就不再生气了，还是和他结了婚。进入了婚姻之后，我想也没有出过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生了2个孩子，我们的老大6岁，我们的老二3岁，那么一切都很正常。结婚8年的时间，生了2个孩子的我，在生完2胎之后不去上班了，实在是上不了班了，2个孩子都需要被照顾吧。那么在这样的阶段呢，我可能心思确实是都放在2个孩子身上，结果前一阶段因为2个人吵嘴吵架，我和我丈夫他对我说，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我求求你饶了我吧，要不你就让我和你分开吧。他说完这话，自己就把自己关在了老二的房间里，然后一直都没有出来，一个晚上他都是在那儿过的。我特别的生气，我和老二在我们的主卧里边，第二天我的眼睛都是红肿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好像不明白到底我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了。过了一周，我以为没有什么事儿了，结果一周以后他铁青着脸跟我说，要不咱俩拟个离婚的协议吧，你看2个孩子怎么分。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仅仅一句话就是他从来没有爱过我，这是实话吗？
0: 哇，刚才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还在想这是不是男生这个丈夫一时冲动的一种话哈，把话说到了这个极端，然后我从来没爱过你，我要跟你离婚，怎么样？这时候我们夫妻争吵的时候，很有可能会说这种冲动的话啊。但是没想到，这个一转折，然后一周之后，他居然提出了要离婚、要签协议这样的事情。这样听来，感觉他那个话说的确实是好像压抑了多年，实在压不住了，要说出来这个状态哈。
1: 但是你说他们结婚8年哈，2个孩子有了，一个6岁，一个3岁哈。
0: 嗯，
1: 2个孩子也是在婚姻内这个出生的，这2个孩子，如果他们这个
0: 一点感情都没有的话，
1: 这8年都没有看出来，
0: 对啊，
1: 都没有一点点问题。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女生要么是女生迟钝，要么是男生这个丈夫现在说的这句话，其实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好大的一个理由，就是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我离婚可以了吧？
0: 嗯，
1: 对吧？如果你从来都没有爱过的话，你们怎么结的婚，怎么生的2个孩子？
0: 嗯，
1: 真的是这样吧？就是这是我们女性的思维，我们都会觉得没有爱过我，我们怎么会结婚呢？我们只在结婚的那个婚礼的那件事上吵过几句嘴，当时还是我不想嫁你了，你妈给我打了电话，我愿意嫁给你了。在这之后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没有想起来有什么问题啊，老大出生。

0: 老二出生手忙脚乱，就是这样的。我们真的有问题吗？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我们这个家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孩子又怎么生的？对吧？两个孩子了，对，我们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那么，所以说从来都没有爱过，这个怎么理解这件事情？重要吗？
1: 这个，我突然想到，其实从男生的角度来说，生不生孩子跟有没有感情可以不划等号啊，
0: 是吧？但是女生就不会这么理解。
1: 对，女生就不会这么理解。所以说，就真的从外人来看，八年的这样一个婚姻历程，还有两个孩子，说一点感情没有，这个在外人来可能难以理解啊。
0: 对。
1: 但我突然觉得，也许有可能，为什么呢？就是一开始他们就有矛盾，但这个矛盾呢并没有解决。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没有。然后后期呢？然后这个可能女方的这个精力全部都在孩子身上，她自己也提到了对丈夫比较忽略，
0: 对，
1: 所以说可能丈夫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她可能也没有感觉到，比如再加上丈夫的这个工作忙啊，或者等等各种反正男人好像找借口可以有很多，
0: 嗯，
1: 所以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有个不好的想法，也许是比如说男的又有什么第二春啦，
0: 出轨啊什么的
1: 啊，对，然后正好借这样一个由头找一个借口都有可能，
0: 嗯，
1: 那反正男人都做得出来啊，就是想想，
0: 不是没可能，
1: 不是没有可能。
0: 就是、现在我觉得他是竟然提出离婚了。一般来说，男人啊，他要是提出了说，特别在冷静的时候，不是在吵架的时候，他如果说，哎，我们拟个离婚协议吧，两个孩子啊，我们的财产、啊、该怎么办？那么就是他离婚的这个心思可能已经是
1: 下得比较死了。
0: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位女士现在。不知道没跟我们说到你自己对你的婚姻有什么打算，
1: 嗯，
0: 你是非要保卫你的婚姻，还是你觉得他如果这样说了你就可以考虑你们之间的问题了，
1: 嗯，
0: 还是你一直在纠结他怎么会不爱我呢，
1: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呢，
0: 嗯，对，
1: 嗯，
0: 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我觉得也许以后你弄得明白，也许弄不明白，
1: 不重要，
0: 嗯，那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1: 嗯，
0: 最重要的是眼下怎么办，
1: 嗯，
0: 你们有实实在在的问题，就是你们之间有两个孩子，
1: 对，
0: 也没说老大老二是男孩女孩哈，然后你们之间有共有财产八年了，你们做夫妻做八年了，还有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你生完老二之后，你到现在你至少有三年没上过班了，
1: 嗯，
0: 你的财务是不是独立的，
1: 嗯，
0: 你有没有这个财务自由的能力，如果没有的话，你自己怎么养孩子，你还能不能重返职场，你还能不能给自己挣出生活费和挣出养孩子的钱来，
1: 嗯，
0: 离婚他应该负担孩子的一部分费用吧，
1: 对，
0: 但如果是两个孩子呢，如果是分开呢，各自都抚养各自的呢，不一定你的前夫能帮你分担多少，对吗，
1: 嗯，对，
0: 所以很现实的问题你都要考虑到，在离婚真的会压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考虑的更细致和全面一点，
1: 对，
0: 所以现在如果他提出了离婚，你没有办法接这个招，可能你疑惑，愤怒委屈，一直在想什么叫从来没爱过我，我怎么了，你就从来没爱过我，
1: 对，
0: 没爱过我你为什么要娶我，
1: 要娶我，要跟我生两个孩子，
0: 对吧，对，现在女人的思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先不要答应离婚的事情，
1: 对，
0: 离婚你可以再等一等，等半年离婚也没问题，
1: 对，
0: 等一年离婚也没有问题，
1: 对，
0: 你可以等到你自己愿意接受这个结果的时候你再去离婚，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我觉得就是在现在这个状态下，如果丈夫非常决绝的要提出离婚，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要让自己的那种情绪受到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一定去找这个原因，这种情绪的干扰，像孙岩说的，千万不要受到这种情绪的干扰，一定说现在那我不着急做出离婚的这样一个决定，我先把跟丈夫之间的这个距离拉开，
0: 嗯，
1: 啊，让我们之间都有个缓冲的空间，让我们好去反思一下，面对离婚这个问题，我究竟能够承担与否，我究竟能够承担些什么，我究竟要从这里获得什么，是保留我哪些利益，然后对孩子的影响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让两个人在分开的这个状态下都相互的去考虑考虑，对吧，你把这考虑清楚了，然后再考虑一下说，哎呀，我们现在感情真的是无法挽回了，那

0: 就 OK 了，那你就该怎么做怎么做，
1: 嗯，
0: 那个时候再做出真的就是离婚的这个协议怎么签啊也不晚，所以说不要让自己一时的这种觉得自己被骗了或者怎么样的这样的情绪干扰到自己理智的对事情的一个分析和判断。
1: 嗯，对，还有一个问题哈，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这个有一位妻子，她是这样说，她说我是二婚的，那么我丈夫呢也是二婚的，我们俩在现在这段婚姻当中，我们都没有要自己的孩子，各自都有之前的孩子，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我自己觉得二婚，我希望能好好经营我们的婚姻，我很珍惜现在我们在一起的幸福，可是我觉得他有一点心思，就是他会把经济上的一些事情瞒着我，我没有瞒过他，我要给孩子多少钱，我挣了多少钱都是透明的，但是我会发现他挣了多少钱，他要给前面的孩子多少钱，以及他给他家人多少钱，他好像都不愿意告诉我实话，总是有所隐瞒，我想知道是为什么呀，这是什么心理啊？
0: 哇，就是他的这个现任老公会隐瞒他的这个收入还有收入的这个去向问题啊。不知道他，我觉得这可能这原因有很多啊，但我觉得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男人跟女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女人还是作为母亲，她会把所有的这个爱啊，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感情上的，都给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丈夫。但是男人呢，尤其是二婚的时候，他对这个资源的把握就不会那么，因为现在他们两个都有各自的孩子，所以他会对自己的那个孩子更加上心，然后对现任的妻子呢，也不是他孩子的这个亲生母亲，在某种程度上他都会有所保留，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这种小心理或者自私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既然你认识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可以坦诚的去跟他沟通一下，对吧？毕竟在法律上这个财产是两个人共有的，那老公挣1000块那就有妻子500，老公挣多少都有妻子的另一半，妻子也是，这个财产是共有的，然后还是要对于这种大账还是要做到这种比较清晰的啊，就是处理，然后大家都支出啊或者收入大家都有知道，这样是最好的。
1: 对，说的对，就是可能是确实是防备吧，就是防备吧，各种各样的心理，因为有各自的孩子，又因为是半路夫妻，女人和男人的想法不一样，那么女人可能会觉得这段婚姻我更珍惜啊，我想好好过啊，而且觉得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男人就是隐瞒了。那么那这个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刚才也是在推测哈，也是在推测中。我觉得如果这个女人你觉得不舒服或者影响到你们的婚姻状态了，你可以去交流，你可以告诉她，就你希望她怎么做。
0: 对。
1: 你如何能赢得她的信任，在你们这段婚姻关系中，你希望的你们之间能够相互给予什么样的信任，这些你都是要去谈的。反正二婚夫妻就是可能会遇到这个信任当中的问题，
0: 大多数这个问题解决了好像其他问题都不存在。
1: 对、所以这是一个其实是挺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呢。有的时候不一定能以心换心，有的时候也需要时间。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还需要我们的技巧智慧，
0: 对，
1: 来解决这件事儿哈。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晚就到这儿。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一切。

欢迎来到故事酒吧。一段婚姻到底会给一个女人带来多深的伤害，才会让她发誓下辈子也不会回到夫家的所在地呢？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讲述了这么一位女人的故事。

0: 小伙子，有没有什么酒能去去晦气啊？
1: 哈哈，您这是遇着了什么不顺的事儿了吗？
0: 倒也没什么不顺的，就是今天刚从老家回来，回想起过去的事儿吧，按说都是故去的人了，该原谅的也该原谅了，可是就是我那表哥，哎呀。
1: 您表哥，您对他那么有意见啊？不过他既然已经去世了，再大的仇也可以了了吧。
0: 嗨，我跟他倒是没什么深仇大恨，他也去世有好几年了，我就是觉得这个人吧，做人忒不厚道了。
1: 他生前到底干了什么不厚道的事儿，让您这么生气啊？
0: 他呀，他虽说没犯什么王法，在下属面前吧也是人模狗样的，可是只有家里人知道他为了当官都干了啥。你说天底下能有几个儿子能把娘给逼走的？
1: 他把他妈逼走了？为什么呀？
0: 其实他娘也不是他亲娘，但待他不薄啊。我舅妈这辈子呀命太苦了。
1: 您舅妈不是您表哥的亲生母亲？
0: 是啊，她是我舅讨的第二个老婆，虽然那时候我还小，跟她接触的也不多，但是她临走之前我也在场，当时她就说了一句话，她说下辈子我就是变成苍蝇蚊子我都不往城东飞。哎，这城东就是我舅住的地方，也是我舅妈的伤心地。
1: 难道说你舅舅和你表哥虐待她？
0: 我舅还真是没有。哎呀，这事说来话长了，我舅妈的事儿啊真是太糟心了。哎，你真想听啊？
1: 您来到我们这儿难道不是为了讲他的故事
0: 啊？我真是路过，不知道怎么着我就走进来了，我想走进来我就坐坐呗。哎，也怪了，你说我这都一把年纪的人了，那怎么还想起来来酒吧了呢？
1: 我们故事酒吧的大门可是有特殊的吸引力的，您既然来了，就跟我说说您舅妈的故事吧。来，先喝杯柠檬汤里水，等故事讲完我再为您调一杯最适合您的鸡尾酒。
0: 哎，谢谢谢谢啊。哎呀，说起我舅妈呀，我舅妈她叫陈宝珍，家在城西。哦，我们那个地方啊是以县城为中心划分区域的，我们家住在城东，我舅妈是城西农村的。
1: 嗯，
0: 我舅妈的故事其实都是我妈过去那些年断断续续给我讲的，这讲的越多我这心里就越同情她，也就越不能原谅我那表哥。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这就得从我舅妈小时候说了。其实啊，我舅妈她爹这一辈子过得特别不容易，你说人到中年才得了这么一个闺女，那心里自然是喜欢的不得了。哎，还特意请一个算命先生帮着给取了宝珍这个名儿。你看这个名儿，你就知道我舅妈对她爹来讲那得有多宝贝多珍贵了吧。所以我舅妈小时候啊过得特别幸福，她爹有啥新鲜玩意儿都是第一时间给她，有了好吃的最先给闺女吃，她爹还翻出了家里的旧书亲自教她闺女识字儿。我舅妈六七岁的时候那就已经能看出来这将来绝对是个美人坯子呀，大家伙都说老陈有福气生了个好闺女。果不其然，等我舅妈长到十八岁的时候还真应了那句话，十八的姑娘一枝花。而且我这舅妈不仅人漂亮还懂事又能干，你说谁见了谁心里不喜欢呢？
1: 长得这么漂亮应该不愁嫁呀，哎，怎么就给人当了后妈了呢？
0: 哎呀，你别

0: 别提了，这都是没办法的事儿啊。那时候我舅妈的爹已经上岁数了，他心里啊一直就惦记着女儿的终身大事。其实从本心上说，他是舍不得让闺女嫁出去。可是就在那段时间，我这舅妈的爹总是咳嗽，医生就说他这胸有问题。这老陈也不敢跟女儿说呀，但是眼瞅着自己这身子骨越来越不济，这咳嗽越来越厉害，他估计啊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赶紧把闺女的婚事给办了，这样走他也安心不是。所以啊他就去找了村里的媒婆王大嫂，把这事儿的前前后后跟他这么一说，这王大嫂就说了，其实他早就把宝珍的婚事放在心上了，正好前一阵子有人托他做媒，想物色个好闺女，他立刻就想到宝珍了。
1: 委托媒婆的就是您舅舅？
0: 谁说不是呢？要说我舅这条件呢，其实也挺不错的，他跟着解放军打过仗，解放之后呢成了国家干部，在我们县城里做领导，收入也挺稳定的。那唯一的问题就是我这舅结过婚还带着个儿子，他的第一个老婆生完孩子没几年就死了，我舅也就一直这么一个人再没娶。
1: 条件是不错，这让一个18岁的姑娘刚一嫁人就当后妈，这确实也是有点……
0: 是啊，搁谁谁都理解，换谁心里都别扭，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听媒婆这么一说，老陈就犹豫了，想回家考虑考虑再说。可巧了，就在那天晚上，老陈这肺病又严重了，竟然都开始咳血了。老陈一看自己都这样了，就把媒婆的话跟老伴儿说了，可他老伴儿也是一样的意思呀。你说宝珍这么好的闺女，有那么多青壮的后生可以挑，没必要一过门就给人当后妈呀，那国家干部又能咋地呢？一看老伴儿也是这个意思，老陈就没再说啥。可是你说这日子一天天的过，他这咳嗽是越来越严重了，晚上还经常咳血。有一天吧，他咳的简直是太厉害了，我跟你说就吐了小小一盆的血
1: 哟。
0: 老陈就又跟老伴提了那门亲事，他觉得吧自己实在是撑不了多久了，但又想看着女儿出嫁。虽然说这后妈不好当，但是人家好歹是个干部，听媒婆说家风也不错，说对方毕竟是干部，那嫁过去应该对自己女儿不薄。再说了，人家儿子也长大了懂事了，咱家宝珍也善良，不会待人家不好的，那更何况对方物质条件确实不错，女儿从小到大那是一点苦都没吃过，你嫁到这样的人家生活也有保障啊。说完这些之后，老陈就让老伴儿再考虑考虑。看着老陈那样，哎呀，后来宝珍他妈终于是点头了。第二天老陈就跟媒婆说了，这媒婆立马就来到我们城东，把宝珍的情况就跟我舅说了，还带去了照片儿。我舅自然是高兴啊，立刻开始就准备这婚事了。
1: 也就是说，这件事从头到尾您舅妈完全不知道，那她能同意吗？
0: 哎呀，那个年代其实结婚不都是父母之命吗？所以舅妈听说这件事之后啊，虽然好长时间心里都不舒服，但最后还是同意了。你说她长这么大，其实生活环境一直都特别单纯，对社会上这些人情世故啊了解的一点都不多，他对父母的感情特别深，所以眼瞅着你说自己爹这身体越来越差，他也能理解老人放不下心的那个心情。所以虽说我这舅妈啊沉默了好几天，最后还是点头应承下来了。
1: 那结婚以后他和您表哥处得并不好？
0: 一开始吧也没有，你说这亲事定下来不到半年他们就结婚了。哎，我还去喝了喜酒呢，虽说当时我年纪小，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哎呀，我那舅妈长得太漂亮了。其实你说起她和我表哥的关系吧，我也一直都觉得没有多大冲突，因为当时我表哥都16、17了
1: 啊，年龄比你舅妈没小多少啊。
0: 谁说不是呢？而且当时我这表哥已经参了军，还入了党，名儿也起得挺好啊，叫恩义。 你说我就

0: 给他起这么个名儿，就是让他这儿子呀要知恩讲仁义。你说，哎呀，你说他也是糊涂，他怎么就不想想他自己姓什么呢？
1: 他姓
0: 吴。
1: 这还真是有点
0: 讽刺吧。不过这后来的事儿也证明这名儿啊没起错，不过那也是后来的事儿了。要说我舅对我这舅妈是真挺好的，虽说我表哥不常回家吧，但是每次回来我舅妈对我表哥都很好，那每次都是忙前忙后给我表哥做饭洗衣服买东西。我舅本来也打算着和舅妈呢再生几个孩子，你说这样是不是能让我舅妈真正融入这个家了？就算以后自己年纪大得先走一步，但是儿子恩义看在自己弟弟妹妹的面子上，以后也不会对这个后妈坏到哪儿去。
1: 听这话的意思，难道您表哥其实并不同意您就再娶？
0: 是啊，我表哥其实不愿意我就再娶，因为他忘不了自己的亲妈呀。其实要说他年纪太小对亲妈有依赖，这我都能理解，但是啊，你说他都已经十六七，都快成年了，也算独立了吧。我觉得我就为自己打算一下，那是一点都不过分呢。
1: 这倒是，放到现在啊，很多儿女啊可能还得上赶着帮父母牵线呢。哎，那后来他们有孩子了吗？
0: 哎呀，要说这天不遂人愿，我舅也是命苦。有一回吧，他出去开会，连夜赶回来的时候，这车翻进沟里了。
1: 啊，人没事吧？
0: 哎呀，当时他整个人都被压在车底下了，拉出来以后啊，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是彻底瘫痪了。回家之后吧，他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他觉得自个儿是个废人了，啥也干不了了。你说我这舅妈还年轻呢，他咋办呀？他愿意和一个废人过一辈子吗？反正那段时间吧，我就是天天想这些事儿。
1: 您舅妈没有抛下他是吧？
0: 他那么好的人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呢？他就跟我舅说了，说我是不会离开你的，你是我丈夫，是我男人，我会伺候你直到你好起来，你好好养伤，啥都别想。我妈后来就跟我说，我舅当年跟他复述这番话的时候，哎呀，哭得稀里哗啦，就跟个小孩似的。也就是舅妈这些话让我舅终于又重新打起精神，他还特地把我那表哥叫回了家，把舅妈的话告诉了他，对我这表哥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对得起我这舅妈。就说那天他还让我表哥当着我舅妈的面叫了他一声娘呢。
1: 这么好的女人最后她怎么会？
0: 哎呀，后来吧，虽然舅妈一直在尽心尽力地照顾我舅，可是她没几年还是走了。临走之前呢，我舅舅把家里的钥匙啊钱呀都给了我舅妈，好让她后面的日子不太难过。然后呢又把我这表哥叫回来了，再三叮嘱她得好好照顾舅妈。我这表哥也同意了。我这舅舅走了以后，我舅妈也跟我妈聊过，她说她突然觉得吧，自己的日子变得空空荡荡的，她就开始想家了，想她爹，想她娘。啊，对了，我这舅妈她爹呀，在她结婚第二年就去世了。
1: 哦，
0: 我舅妈就突然发现，人这一辈子太苦了，所以我舅妈打那个时候就开始吃斋念佛了。
1: 那么年轻就，唉。
0: 是啊，当时我舅妈也就三十出头，你说要是想嫁吧，那完全可以再走一步的。但是我舅妈觉得，只要我哥跟她能过得去，她就想在这家里待一辈子了。
1: 也就是说，您表哥那时候对她还行？
0: 其实我这表哥吧，也不是没优点，人挺聪明的，也上进，否则也不会年纪轻轻就入了党。虽说他和我舅妈关系不冷不热的吧，但也确实没难为过我舅妈，而且我舅妈对我舅的照顾那他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他跟我舅妈说话的态度吧也越来越好。而且当年我舅去世的时候，他知道我舅把钱和钥匙都给了我舅妈，他当时也没说啥呀。他参军退伍之后吧，就分到县城里工作了。要说他这人吧还真挺聪明的，为人处事也老练，才二十几啊，一年之内就升了两次职，
1: 这不挺好的吗？

0: 后来怎么会闹成那个样子？
1: 天有不测风云呢。有一阵子不是那个特别讲究出身吗？当时我舅妈也很少出门，她知道外面的世界不太平，就天天在家里吧，过着那清心寡欲的日子。可是我舅妈万万没想到，那外面的事儿竟然波及到我舅妈头上了。
0: 怎么会呢？您舅舅不是老革命吗？
1: 哎呀，那可是我们家曾祖辈，那当年都是有名的地主啊。
0: 这也行啊，可这和您舅妈有什么关系啊？他们家是农民吧？
1: 但是她后来嫁给我舅了，而且是我舅的第二个老婆。在那些人看来，这也是旧社会的残余产物啊。我表哥为了自己能被重用，就闹着和他那继母彻底决裂。
0: 怎么才叫决裂啊？
1: 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就我这表哥，他居然拿一把火铲子在他继母身上烙了个印子。
0: 什么？他真这么做了？
1: 是啊，你说我说什么我都想不通。而且我觉得这要是他亲妈，他能做出这种事儿吗？我表哥当时干这件事儿的时候还说，这是看在你照顾我爸的份上，我就给你烙在背上吧。
0: 他也真下得去手啊。那后来呢？
1: 哎呀，你别提了。就这之后啊，我舅妈后背的那个伤口就一直化脓，每天疼得她呀根本睡不着觉。你说经历了这么大的变故，我那舅妈年轻时候多漂亮啊，一夜之间老了十几岁，还没过几天呢，那头发呀一多半都白了。我妈那段时间一直都去他们家照顾她，帮她宽心，给她做饭，劝她千万千万得想开点。可是这种事儿搁在谁身上谁能想得开呀？她就跟我妈说，她恨恩义，恨我这表哥，也恨我舅。你说如果不是当初嫁给他，就不会有今天这种日子。如果恩义是他亲生的，他怎么可能这么对自己呢？
0: 那天之后您表哥没有回去看看他？
1: 没去看啊，那躲还躲不及呢。我舅妈跟我妈说，哪怕恩义回来能看他一次，说点软话道个歉，那他都能原谅我表哥。可是一次都没有，你说我妈还能说什么？我妈就只能和一些家里的亲戚轮番的去照顾我舅妈，陪她说话。就这么着养了大半年，我舅妈背上那个伤终于是结痂了，这人这气色看着也好了不少。不过没多久，我舅妈就收拾一些东西走了。临走之前，她跟我们说，谢谢我妈还有所有亲戚对她的照顾，但这个地方她确实是待不下去了。她让我妈转告恩义，就是我那表哥，他没花我表哥和我爸多少钱，这个院子留给恩义，但是背上这个疤是他吴恩义欠他的，就算是下辈子我舅妈变成苍蝇变成蚊子，也绝不会往城东飞。
0: 哎呀，那他去哪儿了呀？
1: 哎呀，不知道啊。你说他父母早就不在了，他也没啥亲人。后来我听人说，我这舅妈又嫁人了，还生了自己的孩子。也有人说吧，他一直就特别命苦，没享过一天福。至于我这表哥呢，也确实有点工作能力，当了个地方上的小干部，而且吧还有不少提拔的机会。但是你说这人呐，他突然就检查出是癌症，而且这人很快就没了。每年我妈都让我给他烧点纸钱，因为他这一辈子吧也没娶媳妇儿，也没生孩子，也就我们这些亲戚还能想着点他了。可是我心里老觉得这其实都是他的报应，你说是不是？
0: 报应这种事儿，我确实说不好。但我想到了一杯酒，想要送给你。

0: 这是您的鸡尾酒。
1: 哟，这酒还挺逗，还在杯子里放了根黄瓜条，还切成锯齿的形状了。哎，这有啥讲究吗？
0: 这杯酒是用 tequila 酒，黑刺里金酒调成的，最后在这杯淡红色的酒中放上这根黄瓜条，就调成了这杯鸡尾酒。它的名字叫做伤。
1: 伤？伤痕的伤吗？
0: 对，这根特别消失的黄瓜象征着割伤人性的钢锯，被它切割的地方也蔓延着一片血色。
1: 哎，我觉得我那表哥就是拿着那把锯的人吗？
0: 其实这是一把双刃锯，您舅妈的伤痛我感同身受，但我觉得您表哥的后半生应该也是被这种伤痛折磨着吧。

0: 目前亚冠经联赛的规则，这个红牌是要带到下赛季的俱乐部赛事的，所以拉长啊是基本上啊很有可能会在这场比赛要停赛的。所以首场这个亚冠二级联赛的比赛，申花队就有三员大将不能出场。我觉得这对于新教练米涅洛维奇啊，特别是昨天晚上0-3输给国安之后啊，我觉得也不会特别好打，也得需要重视一下这场比赛。
1: 嗯，
0: 啊，当然刚才提到的这个亚运会的影响不仅仅是申花，国安队的张玉宁首场对阵北洋队铁他也踢不了。
2: 嗯，
0: 海港客场对阵拉差乌里，也是第一轮的比赛，届时杨曦、乌米吉江、怀吉文也踢不了。李新祥呢目前是没有进入到亚运会23人名单，但是他在5人的互补名单当中。
2: 嗯，
0: 所以现在他的情况还没有完全确定，但海港至少有3个人踢不了。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亚运会对于亚冠首轮啊中超三支球队的影响，主要还是申花跟海港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国安队虽然张玉宁不能踢，但他毕竟还要发表呢。所以呢，我觉得两支上海球队这个首场比赛还得更加认真一些，重视一些。
1: 嗯，刚才我一好奇，我想起了比如这个但斌泥流浪。那我就想新加坡那地儿它有多少个联赛球队你知道吗，我就赶紧搜一下。八支后港、牙龙、卡沙、幼师、丹绒，加上狮城水手，狮城水手应该是打
2: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支球队，
1: 对，打一级联赛，相当于它就是各个范围内都有一个自己的球队啊。
2: 小瑞，其实我有一个挺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两年大家对于亚冠不像前段时间那么关注了，包括俱乐部对于亚冠联赛的投入也在降低，你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说我们中超球队在亚冠联赛当中持续的去保持这种进取心，它的意义是什么？
0: 首先说原因吧，我觉得这个原因呢，很多人都说现在参加这项赛事可能不像10年前我们有争冠啊，我们有这个争夺锦标的这样的机会。
2: 嗯，
0: 可能无形当中这个期待值啊或者投入度会有下降，但我觉得这方面原因呢只能说是一个方面啊，因为如果说新人时代啊，中超球队参加亚冠联赛的表现，其实也只有广东恒大啊2次夺冠，包括上海港2017年进入4强能够拿得出手。啊，你像北京国安队，其实我一直在说，你国安队没有理由去轻视亚冠，因为你在这项赛事当中，你最好成绩也只不过是8强，
2: 对
0: 对吧？你只不过只进入8强，甚至你新人时代国安队进亚冠小组出线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重视程度的下降只是一个说法，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赛制的这种变化。
2: 嗯，
0: 这个赛制的变化倒不是说从以前的这个小组赛变成现在这个瑞士制，主要还是一个跨年，就是在目前跨年赛制的这个情况下中超球队他这个联赛和足协杯都进入到尾声，进入到冲刺阶段，而亚冠联赛又是刚刚开始，我怎样去调整自己的这种战略选择啊，包括这种轮换选择，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啊。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其实大家都在说为什么山东泰山在2023年的那次亚冠比赛当中能够进入到前8，其实也是得益于他在当年的联赛，就是2023年底的时候，其实在联赛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目标，他的重心已经侧重到亚冠。
2: 对，
0: 但是你像这像去特别是去年海港申花联赛争冠已经是这个你死我活啊，非常激烈，他对亚冠的这种侧重肯定会有所减少，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对，
0: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中超球队在亚冠联赛保持进取心的意义是什么。其实从俱乐部的角度而言，首先是锦标成绩啊，其次是奖金啊，特别是现在亚冠精英联赛的这个奖金的数额要比以前有大幅的增加。你像对于北京国安这种民营球队而言啊，这个一场比赛的胜利啊，或者说进入到下一阶段的结果，这个奖金的数字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2: 嗯
0: 啊，当然对于国企球队而言呢可能会稍微差一些，但是我觉得这方面肯定会比之前会有所增强的。但是除了俱乐部自身在成绩奖金上的这种需求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说的可能直白一点，就是为国养士。
2: 嗯
0: 啊，因为大家回想起来，我们10年前国家队2015年亚洲杯小组赛3连胜进入8强，2018年世预赛战胜韩国队，逼平伊朗队。

0: 只差一分进入到附加赛，这是最近二十年，中国队在世界杯选赛的最佳成绩，其实就是得益于在那个时候，哎，恒大几次亚冠的这个冠军的成绩，他其实无形当中这些国脚是在练级的，啊，包括海港的像吴磊啊、王申超、严俊凌啊，这些球员其实也都是通过那几年的亚冠一点一点练级练出来的。所以呢，这对于国家队的整体水平的提升，它一定是会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这种效应。
1: 嗯，
0: 特别是现在国家队的这个长期集训的机会不是很多，我们也看到了国际足联今年对国际比赛日又做了一个大幅的调整，可能未来几年因为运动还要再调整。
1: 嗯，
0: 所以国家队的比赛是其实是在减少的，很球员他真正的更多的比赛是回原到俱乐部，还原到这个联赛层面。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如果说在亚冠联赛我们能得到练级，我们能得到强化的话，对于国家队整体实力的提升，它自然而然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变化。
1: 2015年的时候，恒大基本相当于国家队长期一起集训，加上这个埃克森、孔卡、穆里奇，那就是一支保利尼奥，那就是一支国家队带着四个外援在踢。那个2018年现在想的话，如果在那个节点我们能够提早规划的话，但保利尼奥除外哈，那那时候有可能就是出现了。你想2013年赢的首尔 FC， 2015年赢的阿尔阿赫利，对吧？那个阶段其实人员还是很强壮的，但那时候没有开这个窍，没有这个规划这个想法。
0: 一个是那个时候我们在规划层面可能
1: 没开这口子，
0: 还没有进入到这个节奏。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时候亚洲的出线名额还是太少了点，
1: 嗯，
0: 才4.5个名额，这个竞争还是太激烈。
1: 嗯，
0: 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比如说2018年我们就是8个名额的话，那按照当年的成绩，基本上
2: 也就
0: 进，能赶上这个末班车。
1: 嗯。那还是有帮助的这个比赛哈。好，今天就这个我们说亚冠的抽签啊，我们也是忆起了一些过往啊，也是讨论了一下当下。我们呢也是希望这三支球队啊，在未来这个亚冠的两级联赛当中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今天非常感谢小瑞给我们做的解析，谢谢小瑞，再见。
0: 再见。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
11: 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5: 好 City 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来10:4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一组体育新闻。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是今天进行了各单项的第二轮比赛，中国选手呢表现比较稳健。男单李世峰、女单王芷怡混双、冯艳哲、黄东萍、蒋正邦、魏雅欣、郭新娃、陈芳慧、程星、张驰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网球 WTA 1000辛纳提站女单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昕宇因对手退赛晋级16强。王昕宇呢是0-2不敌世界排名第一的

0: 卡。2026苏州网球公开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办，这届赛事呢为 WTA 125级别的国际女子网球赛事，将于10月5号到11号在苏州进行。赛事呢设女子单打、双打两项，汇聚全球近80名职业女子网球选手同台竞技。九零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0: 那我们今天呢，下面的话题是聊一聊啊，2026年的女排亚锦赛哈，这比赛呢本周将在天津举办。我们连线的是老朋友啊，排球评论员孔林老师，孔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嗯，孔老师，这个亚锦赛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拿了冠军，我们就直接进入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亚排联公布了一个女排出战这次比赛的14个人的名单，这14个人里头呢，龚翔宇队长，以及庄宇珊、吴梦洁、李晨轩、王媛媛、王傲谦、陈厚宇、
0: 郭忠南
1: 啊，像唐鑫。杨淑明、谢胜玉，包括像刁琳宇、王梦洁、倪非凡，这14个人的名单我们都给大家介绍了。
0: 这里面缺了主攻的董雨涵，二传的张子萱，副攻的金家宝，还有这个接应周叶彤，还有这个自由人朱星辰，这又是要干什么？
1: 其实呢，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名单之后，感觉稍显意外的应该就是
0: 张子萱
1: 没有在这个名单当中。
0: 练了半天不用了啊！
1: 这个小二传，我们已经带他练了1年多了，而且参加了很多世界大赛。好多人就觉得这最重要的决定奥运会名额的亚锦赛不带，您分析原因是为什么呢？
2: 我说实话，就是这个名单出来之后，我最广大朋友们，跟你一样，就是觉得张子萱这是最没有想到的。我最没想到的，我最没想到的是主攻线。也有人说啊，其实呢，这个张子萱呢，因为我是长期在排球一线哈，一直原来就是对他太了解了，就是当主教练决定一个特别重要的比赛的时候，他前面的比赛有几场打土耳其，打后来打就是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啊，这个比赛的时候
1: 就没
2: 看
1: 得上，
2: 对，名单都没去，就都没报名。实际上从那个时刻，我觉得张子萱已经引号的就被淘汰了，我觉得就没有张子萱了，因为一个只要刁琳宇能够打，就是能够打的话，西商能够保证一点，控制一点的话，刁琳宇是必打的，而且他是有可能是主二传，而谢胜玉呢，灵活一些，完了呢身高呢又高一些，经验呢比张子萱有多一些，年龄又大一些，有可能就是刁琳宇和这个谢胜玉2名2传就够了。因为它终归不是奥运会啊，这种你也可以带3名2传，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你只能抛去张子萱。那么之所以大家反应比较大，是因为这么将近两年来你一直在培养和锻炼张子萱，对吧，就是这个大家都看得出来嘛，张子萱呢也体现出来了他的潜质，不能说因为这次没在就说他什么都不是，他并非一无是处，就是他也包括那个去年呀、前呢、这个世界级的大赛，包括这个输的赢的，都是打的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呢他确实年龄太小了，那么他整个的大赛经验确实不足，还有呢技术环节确实有缺陷，就是他这个技术环节啊是可以通过这个比赛和训练可以弥补的，慢慢成长的，只不过压力大了之后呢，他主要是传这个四号位相对的比较稳定啊，比较多，显得呢比较单一，就成为一点功嘛啊。所以说，在遇到强队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失去了教练团队的信任，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情况。从而呢，在这么大幕啊，这个亚锦赛以前也这几年也没那么重视过。这个因为跟洛杉矶奥运会相关，所以大幕即将揭开的时候，教练团队心里打鼓，所以我觉得比较做的也比较决绝啊。这个。但是你像广大球迷也说的，就说其实2年来一直用的张子萱，大家伙呢就是团队员内都比较了解了，
1: 对，大家都练熟了，因为这二传其实还是一个体演一样的存在，就是大家需要不停的去磨合和配合才能熟悉，
2: 对
1: 吧，
2: 其实呢这个二传呢其实也是一个雷了，就是说原来你大家还记得那个殷小兰吧还是谁，就是也是

0: 见第二串，当时跟张子娟一进来的还有小二串，也并没还连谢正玉都没有，
1: 嗯，
0: 连谢正玉都没有。那么谢正玉其实这几场比赛就之前也是刚打的时间多一点，他都刚打时间多一点，而这个谁呢，张宇呢，也刚回来啊，刚从上班族刚回来啊，上班族刚回来，这个情况确实是，哎呀，就是大赛的压力啊，综合的这个压力来了。那么他现在通过前场比赛，确实对张子娟有点失望啊。我觉得客观说呢，你张子娟不在，对这个孩子呢，我觉得心里肯定很难受啊，就是对他肯定是个打击，也希望尽快能跳出来。而且还有呢，俗话说嘛，一个年轻二传带着老攻手打，也肯定不如一个老二传带着年轻攻手打好啊。
1: 嗯，
0: 对吧？这是规律，你不能有的时候你不能违背规律啊。他的信任度啊，他自然就不会那么高啊。你这如果是为秋月在场上，那说是我要是一个球员的话，我对他的信任度都会很高，哪怕魏秋月传失了、传错了，我觉得他传的都对，就是那种信任度，这就是战斗力。那么拼到最后的时候，拼的是整个凝聚力，就这种内涵的东西。所以有点也，而且呢，你从另外角度说呢，主教练赵颖吧，咱就说火车头啊，赵颖指导等于及时纠错，啊，及时纠错。但同时也说明，从另外角度也说明，这两年来对二传的这个调配培养，不是很成功。
2: 嗯，
0: 起码如果成功，你肯定会带张子娟去，哪怕要张明宇呢，对吧？这也事实也说明这一点。
2: 这就是这某种程度证明呢，就是主教练实在是不能够再把这个事情再拖下去了。就是他其实是非常就是自己就下了很大决心才这么做的，因为这毕竟像刚张文说的，练一年多了。这相当于把自己之前做的很多事情都推翻了，相当于。
1: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二传这个是说，哎，你好长时间没打了，你上去之后大家感觉变一变节奏，包括对手可能也不那么适应，所以你会觉得哎效果非常好。但如果他场场都打，是不是效果还非常好？我觉得这也打问号。孔明老师，
2: 就是能不能留在队里面再继续发光发热，就这个想法啊。
0: 因为他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如果能控制好伤，我觉得如果控制好伤，第二能自己给自己打点这个就是引号的啊，就是打打鸡血，就是体能你要尽量能坚持四局啊，就是刁凌宇，我觉得他的经验和能力还是强，是战能力最强的啊，他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他因为这个都是连着的哈，一环套一环，因为你攻守都变了，你比如说。刁凌宇上班去了，之前对吧？那
2: 你老强调这个，上什么班去？您知道吗？
0: 啊，这是大学当老师嘛？
2: 大学
1: 当老师了，已经
0: 当老师嘛，已经上班了。完了之后，你知道这一歇，你知道这是什么状态啊？完了之后，你这个阵容实际上你原来没有吴梦洁啊，你现在吴梦洁又来了，本来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配过了，你现在只是从训练中。你们在北京训练中，你们进行了，包括在天津训练，你们平配，这个说实话，以前像赵仁蕊啊，受伤又复出，配这个训练的配呀、和强度、压力大的比赛的这种打呀，是两码事，就是都这个，就我不说了嘛，埋了很多雷，就是这个打好了行，就我说了，希望一个伤一个体能啊，你老队员啊，跟打鸡血一样，哪呢啊，那行啊。就是你得保证啊，这方面你就才可以，而且不要崩盘，不要崩盘啊！
2: 对，咱们再来，咱二传就聊到这儿吧，就还要给这个主攻和副攻再留点时间。
0: 对，就主攻呢，我个人
2: 主攻就带仨，然后副攻带四个啊。
0: 我看了他这个名单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把倪非凡报成主攻，实际上是隐含着的一个自由人嘛，就是自由人是王梦洁嘛，打的时候这样我一传和防守还能，
2: 但这主攻带少了，
0: 好一些。还有一个呢，一招呢，就他你看啊，唐鑫是可以打主攻，可以打接应，
1: 对，
0: 是吧？那么讲的哎，然后呢，杨淑婷呢也是年轻有冲击力啊，这是也还不错。但是这是有，你看我又得说一前提，刚才我说的这是二传这个前提，现在我再说主攻的前提，如果。

0: 梦洁，吴梦洁能顶住，从头到尾顶住了一个这个主攻位置，而且
1: 那就没算带少主攻、
0: 哎。
1: 但是吴梦洁万一受伤了、
0: 哎，
1: 或者他顶不了这么长时间，
0: 对、哎，
1: 就带的有点省了，对不对？
0: 就我觉得主攻的变数还是少了，而且我觉得，变化我觉得还应该在接应和主攻上做文章。
1: 嗯，
0: 现在排球啊，你打的高快结合也好，主攻边攻是其实是很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那么其实你边攻多的话，你的变化就会多。那现在排球的潮流，你现在其实主攻，你如果万一受伤，那有可能啊，你发力，而且呢，他是带着护具上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有人说呢，就是让吴梦洁先藏起来，小组赛不打，
2: 嗯，
0: 藏起来某个劲儿等那个后面淘汰赛，这种方式不可取，因为你既然要把他竖一个脚，他必须得在小组赛中，我觉得有可能就首发了，就让他逐渐适应这个场面，节奏和状态嘛。但可能一上来打淘汰赛，可能淘汰赛对手不是很强，但他自己上的这个压力很大。有可能受伤吗？有可能。还一个，即便不受伤，我客观说，目前吴梦洁的他的竞技状态和弹跳的高度，也就是七八成吧，
1: 嗯、
0: 就是他的那个巅峰。
1: 他自己说大概是七八成，嗯，
0: 对吧？他，大家不要忘了，他可动了两个手术啊，我记得。不是，他是动了两个手术的，他不是说就一个就是啊，我那哪腿不行，我就就动力不是。刚好练了两个，就这个实际上，而且他现在还做牵引，做牵引啊，那个训练，这样就上去，反正就是，吴梦洁要立得住，那行，那边无所谓，无所谓，庄宇珍，更好，庄宇珍还有李晨轩，行吧，打得吧，如果有遇到困难，他唐鑫上一下，打一下那个借用一下，借如，对我他觉得就可以过关了，这是理想的美好的情况啊，就是理想的情况是确实这样啊，确实是就能过关了啊，就我把前提条件都是说清楚啊。
1: 嗯，对，其实上次我们在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唐鑫打得很好，也还是因为我们在边攻线上面的变化太少，一旦被针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变化不足了，是吧，孔老师？当时
0: 对，
1: 几乎把所有人都换上去尝试打，但是都没有非常好的效果，这个就是我们客观面对的一个现实。
2: 嗯，两个月前做的是一个左膝三个微小的切口的一个内侧副韧带的损伤的一个修复，这个伤我个人觉得80多天想康复难度其实挺大的，实打实说。
0: 是的，
2: 这种伤按道理讲，对运动员来说呢，半年起步恢复是比较正常的。嗯
1: 嗯，
0: 所以呢，你看啊，这个都是一环套一环，我在猜心啊，我也在猜这个教练团队和范晓东怎么想啊。
2: 嗯、
0: 这个正因为他对吴梦洁，他也有一个好，他想有一个后手，所以他在副攻线上，带了4名副攻，
2: 嗯，
0: 好多呀。他就想可一旦发生问题呢，就是我因为亚锦赛啊，小组赛对手比较弱，你知道吗？
1: 嗯，
0: 个儿也比较矮，就我就配你呗，我就
2: 大个砸了，相当于就是、
0: 我就从那个3号位就快攻，我就配你就完了、
1: 嗯，
0: 我就几乎都不用主攻，就用快攻啊，刁民就传的也快，速度排球，我用副攻线就把你压死，这是理想的状态啊。他副攻带的，那么他怕副攻，万一副攻有受伤怎么办呢？以及那个主攻那边要吴梦洁盯不上呢，这副攻就做些文章啊。王媛媛对吧？这个王傲天，郭忠南和这个
1: 陈厚宇
0: 、嗯。其实呢，我觉得从目前竞技状态来讲，王媛媛肯定是第一位的啊副攻。然后我觉得第二位应该是王傲天，就这2名副攻是不错的。可替换的，我觉得郭忠南还是不错的。不是说陈厚宇不行，因为陈厚宇现在还是年轻，他还没完全成熟。虽然王傲天也没成熟，但是王傲天起的比他快，起的比他速度要快，所以我觉得带3个副攻其实够了。这样呢，给我们其他的位置，留出了一个这个选择。因为以前的大赛也是14人啊，我记得郎导还是对郎导的时候吧，就是14人，就他也有大赛的，居然带了3名二传，
1: 嗯，
0: 带了3名二传嘛，就是。他在想，而且3名二传呢，他，我记得郎导带着3名二传的情况下，他都保证主攻线有4名主攻，就是真正的正牌
1: 主攻，
0: 起码有4名主攻，而且甚至在打的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忘了是世界杯啊，

0: 上世界杯，还不是里约奥运会，是世界杯，就是能居然让刘晓彤去打接应，就是换的对手就是郎朗苏嘛，我在训练的时候都没这么打过，但是那个我即便那个快死亡了，我也得挣扎一下，挣扎一下吧，对吧？那我就变呗，变了之后把我这塞尔维亚的就塞尔维亚的就晕了，后来是就是丢了一局之后就逆转了，最后又换回来。你看他这个，因为解决真正问题的，我觉得还是主攻和这个就是接应和主攻。当然了，你的副攻如果特别强，其实也很好。你比如说塔伊萨，巴西队塔伊萨啊，包括意大利的达内西啊，这个还有这个法尔，还有中国女排的赵蕊蕊，就是或者袁心玥，就是你得不说袁这样的。而现在往咱仔细看啊，王媛媛确实不错，但是王媛媛其实我跟我说的那几名副攻跟中国女排的曾经的副攻比还差着呢，就是跟徐云丽还差着呢，就是南长城，就是他其实已经是目前最好的了。那其实是差着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等于一老带一新，等于那个副攻是非常年轻，你不能指着去打。
1: 对，
0: 其实是还这一点，这个呢副攻线也藏雷了，等于是也埋雷了。
1: 是，好，孔老师，今天时间关系，咱聊这么多哈。现在这个伊朗女排、韩国、泰国都相继到了天津了啊，这比赛是快开始了。大家反正不管怎样，还是共同陪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比赛。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一起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地时间19号在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多地开展军事行动，逮捕至少31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耶路撒冷事务部长阿什拉夫·阿瓦尔。阿瓦尔曾于今年1月被以色列当局禁止进入约旦河西岸。巴民族权力机构当局发表声明说，逮捕阿瓦尔是以色列当局对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官员实施一系列限制措施的最新行动，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声明。当地时间8月19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法国不排除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者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近期个别博物馆展览出现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问题，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核查整改工作。台胞住房公积金跨境直付业务近日在江苏昆山正式落地，这是大陆住房公积金首次实现直接划转至台湾地区个人银行账户，两岸金融服务便利化再进一步。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目前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当地时间8月19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称，近日中菲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陈某所属跨境赌博犯罪集团在菲律宾设立网络赌博平台，涉案金额超过29.2亿元人民币。近日有媒体爆出，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后者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对此，日本一家企业当地时间18号对日本乐天集团这一做法表示反对，并取消入驻日本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相关消息随即在日本社交媒体引发对乐天集团的批评，有日本网民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大部、东北地区大部、华东地区西南部、华南地区中北部、西北地区大部及内蒙古中西部、新疆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在这个暑假，八仙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 IP 因为影视剧的热播再度火了起来。传说中他们过海的地方正是山东的蓬莱，千百年来八仙故事的流传让蓬莱成为了一座颇具神话气息的城市。其实在中国，像蓬莱这样因为一段神话而名扬数千年的神话之城还有很多。一座城市往往会因为一段神话、一个传说而被赋予独特的文化气质。蓬莱有八仙过海的仙气飘渺，祁县有封神榜上的朝歌风云，天水藏着华夏文明的人文初祖，商丘则留存火祖燧人开创的文明星火。那么当一座城遇上神话，会发生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

虽然今天提到蓬莱，首先想到的或许还是八仙过海的传说，可是如果我们向更久远的历史追溯，会发现蓬莱作为一座神话之城的时间远比八仙故事要早得多。蓬莱位于山东半岛伸向大海的最北端，在古人的视野里，这里是陆地的尽头，外面是茫茫沧海，是未知的地方，这就成了人间与仙境的想象边界。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成为了人们心中仙境的代表。2000多年前，汉武帝东巡来到山东的海边，眺望远方海天相接之处，亲自为这里定下了蓬莱的名字，这个名称之后从未改变。在汉武帝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寻梦者都曾在此驻足，希望能一睹神仙的真容，祈求俗世间的愿望都能得到满足。到了明代之后，随着一部《东游记》的流传，八仙携带法宝渡海的故事更是深入人心。可以说，神话为蓬莱披上了仙气，蓬莱也为神话提供了真实的舞台。那么，为什么是蓬莱获此殊荣？在这座城市充满神话气息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去蓬莱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在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0: 在古戏台之上，它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1: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2: 我可以啊。
3: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1: 来来来，
0: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倚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4: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以北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0: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

0: 远眺大洋，西季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两次关键跃升。唐神龙三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九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1: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拓，变为城中河，两岸商铺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木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0: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路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路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路货运的有序分流。

0: 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
1: 四海龙王伴左右，
0: 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曰，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曰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再虚无的哲思。

蓬莱的仙山琼阁八仙过海的传奇故事，听起来像是古人的浪漫想象，可事实上所有的神话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在这一段段神话背后藏着一座城市真实的人文基因。那么在中华大地上还有哪些神话之城？它们又会与我们文明中的哪些神话故事紧密相关？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全世界的雨》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平原上的古城为何会成为创世神话的诞生之地？这与当地的自然环境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商丘找寻问题的答案。
1: 相传在遥远的上古时期，有一个古老的王国叫睡明国，那里没有阳光，人们终年生活在黑暗中。境内有一棵巨大的火树，名叫睡木。一日，一位圣人漫游至此，坐在树下休息时，注意到许多鸟在用嘴啄木，每啄一下就有灿然的火光发出。圣人受到启发，就试着用小树枝来钻木，果然钻出火来，从此开创了人类使用火的历史。传说里的睡明国就位于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而这个圣人便是睡人氏。人工取火的发明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文明的种子开始在商丘萌芽。此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商丘几乎被神话传说所包围，它是公认的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那么究竟是怎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商丘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如此重要的地位？华夏文明的火种为何会在这里诞生与延续呢？商丘市位于河南省的东部，距离省会郑州约190千米。早在远古时期，商丘所在地目之所及是一望无垠的大平原，平坦的地形和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人类文明的第一种文明形态——农耕文明。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称的豫东平原，它西起太行山和伏牛山山脉东缘，南北长约500千米，东西宽约100至260千米，占河南省总面积45%左右，是华北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河南省境内面积最大的平原，而商丘就位于豫东平原的东部。专家告诉我们，豫东平原地处中纬度暖温带，寒暑季节变化分明，是原始农业起源的理想地。但这样的地区一年中真正适合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也非常有限，有时甚至只有短短几天。如何了解并掌握农时，成为先民们必须解决的难题。于是他们逐渐将目光从大地投向了浩渺的星空。观象授时，也就是通过观测天象来确定时间。仰望苍穹，众星云集，古人是如何通过星象来掌握四季变迁的奥秘的呢？跟随专家，考察队到达商丘市睢阳区档案局，试图在古籍里寻找古人观星的线索。专家告诉我们，几千年前有一个人在日复一日的仰望星空后，终于率先领悟了星辰的秘密，指导人民判断四季的时节进行农业生产。他就是商族部落的始祖鄂国。据《左传》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鄂国居商丘，四大火，而火既食焉，象土应之，故商主大火。

在浩瀚星空中，厄伯发现了一颗格外耀眼的星星，它的运行规律与四季变化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这就是28星宿中新宿的第二颗星，大火星。而它观星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厄伯台。厄伯台建于4500多年前，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观星台。台地高约35米，周长约270米。如今台地四周生长着高大的植被，而在厄伯生活的年代，这里视野开阔，没有任何遮挡。相传厄伯当初便是站在这高台上夜观大火星推断时节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24节气制定前，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基本上都是依赖于大火星在空中的移动方位。当大火星在黄昏时东升，黎明时西没，这时它处在与太阳冲的相对位置上，太阳在东边升起时，它正从西边落下，对应的正是农历的三月末，表示烧荒垦种的时间到了。当大火星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并向西坠行的时候，就到了农历七月，这代表到了秋季，要准备收获了。在夜晚的天空见不到大火星时，是因为它位于和太阳重合的位置，这时就到了农历九月，要准备冬衣御寒了。厄伯通过对大火星的观察，最终掌握了一年四季的变化规律，指导人们进行农业生产，人类聚落就在这片大平原上慢慢壮大。

0: 如果说商丘是华夏文明的星火之源，那天水或许可以称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原乡。在这里世代流传着一位人文始祖的传说，他教人们结网捕鱼，圈养牲畜，耕田种植。他制定了婚姻制度，带领先民走出蒙昧，走向文明。他仰观天象，俯察地貌，创化出八卦，开启了中国人最早的哲学思考。他就是伏羲。时至今日，天水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伏羲祭祀大典，以纪念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之首，百王之先。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的天水，这位人文始祖究竟还留下多少看得见摸得着的印记？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天水感受一下吧。
1: 天水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公元前688年秦国在此境内设立归县，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天水现今不仅遗存有数量最多的纪念伏羲的古遗址和古建筑，天水民间关于伏羲的传说、民俗和地名也非常多。这些传说和故事在一代代天水人的记忆中扎根，并深深地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
2: 看看这个伏羲像，他有一种气宇轩昂啊，双目炯炯有神，透露着一种非常凝练的这种智慧。但是呢，他又给我们一种，不管是从他的这个身上穿的这个披的树叶，还是他整个面部安详的状态，都能够感受到他人的这种亲切感。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也看到了他与其他神堂神像的一个迥然不同。
1: 和中国许多地方的伏羲圣像有所不同，天水伏羲庙里的这座明代彩塑伏羲塑像并没有着朝服正装，而是身穿桑叶兽皮，俨然一副史前人类的装扮。史料记载中，伏羲不仅制定了婚姻制度，还教会了人们结网捕鱼、圈养牲畜、耕田种植、建造屋庐，带领人们走进了文明时代。这与大地湾文化时期的先民率先将野生植物培育成人工作物，将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并且过上定居的聚落生活状态十分相似。
3: 我们认为就是伏羲他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很伟大的人。如果是把神话传说的那个时代和这个大地湾历史的时代相对应的来看问题，这个应该是说伏羲就是属于这个距今6000到7000年这么之间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科学家。
1: 提到伏羲，天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说起他的功绩，天水人显露出来更多的是一种自豪。
4: 你知道伏羲吗？
5: 知道，
6: 知道，
7: 知道，
8: 知道，
9: 知道啊！
10: 我咋不知道呀？
11: 咱们天水当地人，我咋不知道了？
12: 天水的老伏羲嘛，
2: 他是干什么的？
12: 他是一个什么圣人的人吗？
13: 宗教人的。
14: 他是人文始祖，
15: 中国文化的创始人嘛，是我们的祖先。
12: 原来就是摸人的时候穿的那个树叶。
14: 他是一个伟大的，他创造了我们中华民族，
5: 创造了八卦。
12: 他给我们开天辟地，一画开天天地，活动于分开也阳了，对不对吧？
2: 您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12: 他是啊。他是人类的最崇高、最受人崇拜的人文始祖。
1: 每天，杨婷姐几乎都要来伏羲庙祭拜伏羲。作为一个普通的天水人，伏羲已经深深扎根在这位老人的心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水人的这种信仰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从1988年开始，每年的6月22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要云集天水，参加恭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而天水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正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

0: 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我们将会前往山西长治。长治古称上党，这里完全可以称作是中国神话之乡。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比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等等，全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正因为这里的神话传说众多，上党也被称为中国神话之乡，而神话的密集必然带来信仰的汇聚。在今天的上党，人们能够找寻到供奉各种民间信仰的庙观，特别是这里有一座建于山岭之上的所谓天下都城隍。众所周知，城隍本是民间信仰中守护城池的神，各地都有自己的城隍。那么为什么上党的城隍被称作是总管天下各地城隍的所谓都城隍呢？为什么在上党，神话得以和民间信仰紧密交织？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慕名而来节目去上党找寻答案吧。
1: 这里是天下都城隍。天下都城隍为什么是天下？
2: 我们所知道的城隍庙呢，一般都建在居民聚集的居所城内。这种建于山上的城隍庙就显得非常非常的特殊。如果说从建筑的形制来说，周围的几个村是一个交汇点，在这个岭上建庙呢，它有一样这样的地势，有这么开阔的这个

0: 活动环境，
1: 因为四方，
0: 对对对，城隍庙的这个庙会呢一般都是作为民间百姓在农闲呀或者一节祈福的活动中非常大的一种聚会的形式。这个地点的选择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因地制宜的一个选择。我们再说的故事一点的话呢，它跟这个民间的传说又有关系。庙里存着一块残碑，光绪十年的重修都城隍碑记，里边记载了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曾经为躲王莽之乱走到了这个城隍岭这儿。当时其实他进的那个庙宇，他求助的那个神呢，是一个小小的山神，并非城隍神。当时这个故事传说，他进到这个洞里以后，因为洞里有蛛网嘛，但是人一进蛛网就要破啊。
1: 是，
0: 周斌过来不就看见了吗？他就祈愿，如果神灵护佑我的话哈，然后我将来如果有所成就，然后会对神灵有所回报。谁知道那个蛛网就自动闭合，就形成新的蛛网。所以追兵来了以后，哎，一看这个蛛网完整，
1: 无人来过，
0: 肯定无人来过。所以等到他称帝以后呢，传说里他就赐封处处为天下都城隍。
1: 有这么段渊源。
0: 对对对，接下来咱们就看看修建于清代的108街的上天梯。这个台阶呢我们还是有讲究的哦，我们要一路走上去不回头，把所有的烦恼撂背后。
1: 啊，可以，是一种勇往无前的精神。
0: 对，其实是民俗的一种体现。
1: 我们也抛诸脑后。
0: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借一点这个吉祥寓意。
1: 好，
2: 那咱们门口先拍个照。
1: 我就想说那中间就不能停了，就得先我
2: 一鼓作气就上去了。
1: 去哪拍？
2: 就在口上面，正好一个对称。
1: 来
2: 走。

0: 进入的这个城隍庙呢，我们除了被它的整个古建的屋顶、柱子这些大构件吸引以外呢，我还要带大家看一个集建筑美学，而且非常实用的一个小的构件，正对的这个县亭前边，雕刻的非常华美的，上面好像有各种正在唱戏的戏曲人物。
1: 这也太细节了，
0: 对，这个小构件的名字呢叫阙替，在早期建筑里边呢它叫做葱房。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阙替呢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木构件，而到了清代以后呢给它做了极尽华丽的装饰，而且我们看这个两侧它有瑞兽，中间呢它有戏曲的表演，甚至有一些神话故事，在一个建筑的额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连环画卷。但是这个阙替呢它真正的使用是为了什么，加固梁和这个柱的夹角，起到了一个加固的作用。
1: 从它建筑的角度力学上它很给力，
0: 对，
1: 那从美学的角度上我觉得它已经不只是美这个概念了，它其实真的就是把我们和传承千年的信仰拉得更近了，更紧密了。
0: 每一个庙院里都有很多这样石刻的碑，那么这个碑呢大多的都是记录这个庙院的修建呀修缮的一些历史记忆，但是今天呢我想给你讲一讲这个碑上侧面一个非常有趣的也非常利于民众的一个小小的碑刻。那么我们看到侧面有一些小文字吗？
1: 有，
0: 你们看这个文字记录的是啥？是我们中药的药方。
1: 我天哪，
0: 中医的药方，
1: 洋河汤。
0: 对，洋河汤呢，其实它是对治疗这个肺炎的一个方子。上面呢是霍乱转经方，其实通俗的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肠胃上一些肠胃炎呀、痢疾呀，它属于用这个方来解。
1: 而且泻，
0: 对、而且下边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方子呢还有一个解性食毒方。那么性食呢现在我们就俗语说的就是我们的药名里边砒霜。对，其实这个药方呢放在这个碑上刻呢，来的民众都可以看到，可以抄回去，对吧，
1: 像个公告板、
0: 对，而且它这个非常实用，都是非常很常用的一些药方。对，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刻在这个石碑上让民众抄录呢？

0: 是因为呢，我们
1: 整个的这个上党地区呢，其实是一个中药材生长很密集的区域。我们现在发现的有300多种中药材，其中我想有一味中药材你们一定听过，而且甚至吃过，党参。
2: 党参一听这名儿，
0: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
1: 党就是上党
2: 哦。
1: 在整个这个上党地区呢，更听过我们的神话传说，炎帝尝百草，与白骨山、羊头山
0: 都对上了，
1: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进入的是城隍庙，可以说我们城隍老爷什么都管，尤其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老病死啊，对吧，身心健康你都可以来这儿求。说实话，尤其作为我们的普通百姓来说，在当时来说他的经济也是有限的，
0: 是。
1: 那么在城隍庙里边呢，刻上这些药方呢，而且这些药方呢经过验证它是食用方，所以呢就可以在这儿自取，是不是就可以省下一笔看病的银子？对，其实这个更是普惠百姓的一种功德。
3: 其实咱这一路城隍庙108阶台阶爬上来，
1: 对，
3: 在一路逛进来，您跟我们讲这些点点滴滴，无论是刻画的戏剧角色《西游记》啊、八仙过海啊，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药方，我觉得我真的能够明白为什么这儿能是天下独城
1: 隍。对，
3: 它地位之所以能高，
1: 其实它根深在民心中，
3: 对，
1: 它更考虑的是
3: 就是它的地基，
1: 对，
3: 千百代来传下来。我们传下来的好像是说讨一个彩头，求一方福印，但其实就是我们心中的这份希冀在这里真的得到了回应，所以我们相信它，我们依赖它，我们愿意把这份幸福、这份希望传递到一代又一代的手中。 对对对，咱们再逛一逛，我觉得好好的安静感受一下这一方水土养育这一方人所共同营造出来的这种气氛
1: 和谐的生活。

0: 从蓬莱的海市蜃楼到朝歌的风神遗址，从商丘的燧人星火到天水的伏羲庙堂，再到上党的神话之乡，今天我们走过了五座城市，也穿越了数千年。通过这一路的旅程，我们或许会注意到，神话从来不是古人闲来无事的想象，而是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自身文明的起源与来处。神话就如同是古人写给世界的第一封情书，它或许不够科学，却足够真诚；它或许不够严谨，却足够动人。而当这些神话与一座座真实的城市相遇，便会沉淀为那里独特的文化气质。其实在今天，神话距离我们也并不遥远，它们往往就留存在古建筑的飞檐斗拱之间，安住在乡民的祭祀烟火之中，也藏在每一个普通人仰望星空时的好奇与敬畏里。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北宋词人王观的词《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由姚珂为您朗诵。
2: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才是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

0: 春住。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中央主力红军陷入国民党重兵包围，为保存革命火种，被迫从中央苏区撤出，开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这场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远征，留下震撼史册的足迹。中央红军转战14省，历经大小战斗380余场，攻克700多座县城，翻越18座崇山，跨过24条江河，走完25000里漫漫征途。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率先抵达陕北。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的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本期开始，档案揭秘推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专题，重走长征路，回溯烽火往事，带我们重回一处处关键历史现场。系列开篇第一站，我们将目光投向赣南于都河畔。中央红军为何选定于都作为长征出发地？长征之初，红军为何不是轻装上阵，而是举家搬迁？当地百姓对即将踏上征途的红军给予了怎样的支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夜渡于都河，万里长征的起点。1933年9月到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博古和李德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渐缩小。1934年4月，中央红军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殆。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第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命令红军第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派出2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意在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北上和西征都未能达到原有目的。随着广昌失守，中共中央判断第五次反围剿已很难取胜，国民党军队此时已经兵临瑞金城下，红军陷入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重困境。在政治上，反罗明路线使得包括毛泽东、罗明、邓小平、萧劲光在内的90多名各级干部被迫离开岗位。经济上，左倾土地政策在茶田运动中被推广开来，同时不切实际的8小时工作制等政策导致中央苏区工商业凋敝，失败的经济政策又迫使苏区滥发纸币达800万元，整个苏区的经济信用体系面临崩溃。在军事上，博古、李德不切实际的以堡垒对堡垒战术，使得红军被迫与优势敌人苦战1年，红军经

锐被消耗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被迫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我们可以认为，从这时起，长征的决策和组织准备已经逐渐在瑞金和整个中央苏区铺开了。既然是战略转移，就必须首先集中中央苏区现有的兵力和物资。由于反围剿的失败，此时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石城、新国、宁都、余都、长汀、会昌和几块零星地方，却要对付50万来势汹汹的敌人，形势非常严峻。而且当时在中央苏区，除了战斗部队以外，还有大批机关和工厂，这些单位编制中包括大批非战斗人员和物资设备。1934年，中央苏区已经建立起了一大批国有工厂，包括拥有100多台织布机的中央织布厂，有上百台缝纫机的中央被服厂，每天能铸造10000多个银元的中央造币厂，可以自制碘酒、龙胆钉等药品和手术器械的中央卫生材料厂，以及从关田集中到瑞金港面的中央兵工厂。如果将这批工矿企业留在中央苏区，就会让敌人捡个大便宜。因此到1934年9月，中央决定将苏区的部队、机关及工矿企业全部集中起来，进行彻底全面的战略转移。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央苏区的兵员和物资情况。1934年5月到6月，中革军委提出扩军50000，实际完成了62000多人。至9月为止，中央苏区共扩军80000，并征调5000民工作为运输队和担架队。而在6、7两个月，中央苏区政府征集了大批粮食、麻袋、棉花、被褥、草鞋等物资，以及150万元军费。原保存在赣州东北部石城的一批金银细软也被取出，分配给野战部队，准备在紧急时作为军费使用。剩余的部分用驼子和挑子装起来，由中央纵队的运输员挑夫全部运走。那么既然要进行战略转移，转移的集结地定在哪里呢？决定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机动方式。虽然当时中央苏区的基础设施水平还比较差，但是对于吃苦耐劳的红军指战员而言，翻山越岭并不是难事。不过对于工矿企业而言，携带沉重的机器设备进行转移，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中央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比代号为红星纵队的军委纵队要庞杂得多。除包括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外，还有一个庞大的运输队，负责运输档案、图书和印刷厂的设备、印钞票的机器、材料、纸张以及各种设备等。中央和红军总部针对这种情况，要求各部首先向瑞金以北约60公里处的余都集结，经过休整后再开始转移。余都得名于辖区北侧的余山。转移的集结地之所以选择余都，是因为这里的群众基础较好，便于部队休整和隐蔽。但是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个难题来了，流经余都的贡江，也就是当地老百姓口中的余都河，是红军战略转移之路上的第一条大河。如何在保证隐蔽的前提下，将数万红军指战员和后方非战斗人员送过河去呢？其实对于当时在基层战斗部队扛枪打仗的红军战士而言，如何突破余都河这类的问题根本不在话下。大家心中几乎都有一个更大的问号，我们向何处去？据当时在红军医务所担任卫生班长的老红军钟明回忆，他所在的部队在余都集结后就地转入休整，但是大家并不安心，因为没有任何人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多年后，钟明老人在接受采访中坦言，更不知道一去就是25000里的长征。正因为没有人确定战略转移的走向和距离，所以中央和红军并没有进行全面清装，部队的重武器并没有丢掉，相反安排了专人运输。据长征时期在红三军团炮兵营担任排长的张

同回忆，他曾在前往集中地点的路上巧遇红军总部机关的队伍，发现总部机关携带了印刷机等机器。总部机关的队伍把许多坛坛罐罐都带上了，真像是来了个大搬家。那些笨重的机器由几十个人抬着艰难地向前移动，行军速度非常慢，搞得大家都很疲劳。张彤还记得当时运送克虏伯山炮的情景，一个营两三百人就负责两门山炮的运输，每次前进都需要几十个人协同进行。一门炮拆卸开来，分为炮架、摇架、护盾、炮轮和炮身五大件，每一件都要用粗木条扎成井字形的架子，由四五个人抬着。同时炮兵部队还将库存的几十发炮弹全部带上。为了保证携带又大批辎重的红军能顺利渡过于都河，中央和红军总部决定到于都集结的部队就地休整，养精蓄锐，同时组织军民在于都河各渡口架设浮桥。从目前能看到的史料看，红军在1934年9月底已经开始进行架桥准备，勘探图设厂并组织人员砍伐竹木，制作竹排。据张闻天的夫人、时任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后来回忆，1934年9月，他曾在于都遇到前来执行特别任务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的任务就是查看地形，选择突围路线。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渡河架桥经验。由于我党有效发动群众，中央红军在当地政府及河道船工的帮助下，得以充分了解沿江的水文情况，并迅速征集到了所需的船只。十月的于都河正值枯水季节，河面最窄处宽不过百米。红军工兵部队经过计算，认为架桥工作从开始到完成最多不会超过五天。考虑到架桥工作很难避过国民党军队的空中侦察，红军决定在开始渡河前临时架桥，以最大程度保证隐蔽和安全。从技术上讲，在于都河上架桥不算一个困难的工程。首先，红军得到了河上船民的全力支持，能够方便地在两岸运送绳索和少量架桥工程人员，同时船民也能够向红军指出各段河道的水流和滩涂情况。不过，如何在短时间内准备足够的造桥材料成为困扰红军的一大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完全依靠于都当地百姓的努力。时任红军工兵营长的王耀南将军在回忆录《坎坷的路》中说，根据地的老表非常热情，只要说红军要用，不管他的材料是干什么用的，马上给我们送来。有个姓赵的老表听说红军要木料，就要拆瓜棚。当时南瓜还没有完全成熟，材料征集组的同志劝阻老表，瓜还没熟，瓜棚不能拆。老表一听，啪的一下就把瓜藤扯断了，并主动把搭瓜棚的木料扛到了河边，还特地给我们煮了一担南瓜汤。当时在于都还流传着一个曾大爷捐寿材的感人故事。在于都县城东门有一户姓曾的人家，儿子主动参加了红军，新媳妇刚生完孩子，在家照顾曾大爷。听说红军要搭浮桥，曾大爷首先将家中的门板甚至床板都捐给了红军，自己枕稻草睡草席。当老人得知搭浮桥的材料仍然不足时，心急如焚，思来想去，竟然将主意打到了为自己百年后预备的棺材板上。儿媳想不通，曾大爷耐心地开导他，自己几代赤贫，红军来了才分房分地，儿子娶媳妇全都依靠苏区的好政策，现在红军有了困难，我们怎么能不帮忙呢？最终老人带着儿媳搬着拆散的棺材板来到架桥工地。正因为红军得到了于都百姓的全面拥护，整个修整和渡河工作才得以井然有序地展开。十月十日，中央正式发出集结命令，为了让分批到达于都的红军指战员得到最好的休息，于都百姓腾出自己的住房给红军居住，并且将各种土特产减

条被扛送到红军各部手中。10月13日，红军开始征集架桥物资，于都百姓很快集中了800多条渔船，并将成千上万的门板和其他木料贡献出来。10月14日夜，红军开始在夜色掩护下，于山峰坝、东门、南门、西门、孟口、鲤鱼、石尾、渔翁部8处主要渡口同时架桥，数千名于都百姓也投入到架桥工程中来。据当时陪同毛泽东过河的中革军委第5局特派员朱开全回忆，浮桥是把船在河里排成一排，然后铺上木板架成的。毛泽东曾对赶制浮桥的质量不太放心，17日晚上7、8点钟专门到河边查看，朱开全在上面来回走了几次，木板扎得很结实，而毛泽东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地过了桥。据时任中央直属队政治指导员的康克清回忆，浮桥被两岸无数的灯笼火把照得通明，浮桥上每只船的两头都悬挂着一盏马灯，远远看去，倒映在闪光的河水里，像是一座闪光的金桥。当时在于都河石尾渡口这段河道上打鱼的渔民李生仁，就是响应红军号召的上千名百姓之一。10月16日这天，红军将士向李生仁和其他渔民说明了渡河计划。红军大批队伍要在晚上渡河去对岸打国民党反动派。这一天，中央已经正式向各部发出渡河命令，但是仍有多座浮桥尚未完工，因此红军希望请李生仁等人协助用渔船将部队运过河去。下午5点，李生仁全家出动，连同其他乡亲将10几条渔船秘密撑到石尾渡口北岸的芦苇荡中隐蔽起来。晚上6点整，红军官兵开始有序地登上渔船。为了保证安全，李生仁与妻子一人在船头，一人站船尾。当时石尾渡口这段河面宽600米，最深处水深超过20米。夜晚的劲风在河面上掀起汹涌的波浪，李生仁夫妇全神贯注地操纵渔船，穿行在波涛之间。到凌晨4点，总算将北岸的红军官兵全部送过河去。此后连续几天，李生仁和家人每晚连续驾船10个小时，等到红军完成渡河时，每个人都已经熬得筋疲力尽。多年后，李生仁才得知，当时他运送的是由开国上将陈伯钧率领的红五军团红13师，这支部队日后在长征中多次担任后卫，立下了汗马功劳。应该说，曾大爷李生仁代表了当时于都千千万万老百姓对红军的感情。从10月10日中央苏区各部队和机关工厂向于都集结，到10月22日集结部队全部渡过于都河，有近10万百姓参与到渡河行动的保障工作中来。大批于都青年火线参军，当时共有1.6万名于都籍红军战士渡河踏上长征路，仅湘江战役中就有1126名于都青年血洒疆场，前后共有10000余名于都籍红军战士牺牲在长征路上。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有超过500位开国将帅曾经在1934年10月中旬趁着夜色渡过波涛汹涌的于都河，而于都一个县就出了16位开国少将。这也难怪陆定一的长征歌第一首就是10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五杯心田打胜仗。而著名的长征组歌中唱道，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1934年10月18日，
因病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向赶来送别的于都百姓解释战略转移的意义之后，含着泪水告别老去的乡亲们。周恩来则专门向苏区百姓鞠躬拜谢，然后才踏上于都东门渡口架设的浮桥。

在他们身后，86000名红军指战员克服困难，全部渡过于都河，一举突破敌人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由于于都当地百姓保守秘密，红军在于都集结近2周，国民党反动派竟毫无察觉，直至1个月后才发现红军已经转移。为此，于都遭到了敌人的疯狂血腥，大批曾经帮助过红军的于都百姓背井离乡，甚至惨遭杀害。即便如此，伟大的于都人民仍然掩护了在当地休养的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并且将数万好儿女送上了战场。从于都开始，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他们身后是依依不舍的苏区百姓，在他们前方有千难万险，也有伟大的未来和胜利的希望。而渡过于都河，还只是万里长征的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原作者白梦辰，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37年10月，出生于朝鲜半岛的作曲家郑玉成来到延安，成为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呈现在郑玉成眼前的延安让他感到既新鲜又兴奋。夕阳塔影，月色流萤，操场上战士们紧张训练，一批又一批青年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又一批接一批从这里奔赴抗日的前线。郑玉成的女儿郑小提说，这朝气蓬勃又富有战斗气息的景象感动了父亲。
1: 他那种环境他就非常兴奋，可能就老在那琢磨琢磨琢磨，写什么东西，可能首先出来的就是那
0: 1938年4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刚参加完会议回来的郑玉成与作家莫耶走在一个山坡上，宝塔山、沿河水和战士学员们蓝色的军服在夕阳的映照下汇集成一幅浪漫又壮美的画面，打动了郑玉成与莫耶。莫耶迅速完成了歌词创作，起名为《歌唱延安》，交给郑玉成谱曲。
1: 那么这词呢，看了以后，我父亲可能跟他心中想的那是如那个结合到一块儿，所以他也就很快就谱出来。
0: 几天后，延安大礼堂举行音乐会，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前来参加。《歌唱延安》作为第一个节目登场，首次演出就引发了热烈反响。随后，《歌唱延安》定名为《延安颂》，很快在延安和全国各地传唱开来。原中央歌舞团副团长孟余说，当年有无数青年人都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的。
2: 当走到路上时，有人喊，哎呀，我们看见宝塔山了，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我就开始唱，他就高高兴兴蹦在那跳。当时我就记得有一个花桥，他拿长着手绢在地下抓了一把土，他放在这儿，老爸，我说你带土干什么？他这是我到解放区来的第一把

0: 我要纪念他。
1: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颂作为插曲出现在电影《南岛风云》《峥嵘岁月》《椰林曲》《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众多影视作品里，在不同的故事中抒发着民族危亡关头一代代青年人的壮志豪情与赤诚心声。

0: 1988年，年近不惑的孟庆云作为特殊人才，从南京军区调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任创作员。在北京，他接到的第一个创作任务是与词作者石顺义共同完成组曲《沿着黄河》。从青海、宁夏、陕西到山西、河南、山东的一路上，石顺义说，歌曲《黄河源头》已成为组曲中最广为人知的作品。
1: 他从一个小角度写了一个大的主题，就说黄河的源头在哪里，在牧马汉子的酒壶里。黄河的源头在哪里，在感沾姑娘的歌喉里。一个是让大家从细微的中感受你这种精神，另外就给作曲家提供了一个音乐的一种灵感。我觉得庆云曲子没花多少时间，可能就是在20-30分钟之间就出来了。
0: 黄河的源头在哪里，浑格嘟嘟的流呀流，民歌常见的设问体和充满西北风味的衬词，让这首主旋律歌曲家国交融深入人心。

0: 这份对母亲河的眷恋也化作孟庆云笔下复杂而厚重的旋律。黄河源头中融合粗犷自由的呐喊，信天游的音调和磅礴的节奏，仿佛黄河穿越时空奔腾而来。孟庆云说，谱曲以马可待，是因为他内心的声音一触即发。
1: 那个年月哈，反正有点年龄的人都有体会，都有感受。国家太穷了，这个黄河边你解放若干年了也有要饭的。这个我一拿到这个歌词，孙玉这首词以后，我就想呐喊，我就想表达黄河是母亲河，不能老这样生活下去。我从内心就感觉到，就呼唤祖国的未来。
0: 1989年，黄河源头经航天奇演唱后一炮打响，随后荣获上海、巴黎世界歌唱比赛第一名。领奖的孟庆云因为这份突如其来的荣誉一时回不过神来。转眼几十年，山河巨变，歌曲中那些情感热烈却难掩贫瘠的景象早已远去，但要问黄河的源头在哪里，这份厚重的情感不曾褪色，历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一集。公元762年5月3日，唐玄宗李隆基在凄凉落寞中走完了78年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这位毁誉参半的君王，因为开创开元盛世被永载史册，但他却因为一个女

0: 是奴才也好，大将军也罢，可我毕竟是个堂堂兽王，我是皇上亲子，有哪个敢在兽王府里发号施令？
1: 那他，
0: 他背后是皇上，是皇上。若不是父皇的授意，给那高力士十个脑袋，他又怎敢说出那样的话来？王妃，我的王妃，王妃在哪儿？
2: 王爷，王妃在廊下看雨呢。
3: 春熙，哎，你看，雨滴在屋檐上跳舞呢。是啊，刚才是莲花舞，哎呀，现在是彩带舞。我倒要看看还有什么新花样。
4: 王妃，天都黑了，咱们还是回屋吧，小心着凉了。
3: 我不回去。
4: 哎呀，小姐。
3: 行，听你的，咱们回去。
4: 哎哎，小姐，伞伞。哎呀，您别淋着了，等等我呀，等等我。
0: 玉华，玉华，
3: 参见寿王。
0: 快快起来。哎呀，看看这身上都淋湿了。春熙，
4: 哎，
0: 为何不给王妃撑伞？你是怎么伺候的？
4: 王爷恕罪，
3: 寿王不怨春熙，是我不想撑伞的。
0: 哎，咋还像个孩子。行了，你们都下去吧。
4: 是。
0: 哎，玉华，自从母后轰逝，咱们夫妻二人如惊弓之鸟，闭门不出，几乎与世隔绝，生怕无端招惹什么祸事。一场急雨竟然也会让玉环如此欢喜，可是这一切换来的什么？不是平安度日，而是大祸临头。
3: 大祸临头。哎呀，寿王，你在朝堂上出什么事了吗？
0: 不是我，是你。
3: 我？
0: 是你。刚才高力士到府上来了，他说，
3: 他说什么？
0: 他说，要让你出家，当女道士。
3: 哎呀，我并不曾修炼习道，为什么要去当女道士啊？
0: 哎，那只是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父皇。
3: 啊，皇上？
0: 是啊，母后仙逝之后，后宫三千佳丽，无一人得父皇青睐，而你父皇怕是早就留意了。
3: 什么？我可是他的儿媳呀。
0: 那又如何？胡人这自由开放的婚恋之风传入中原久矣。

0: 早已是深入人心而不为耻了。如今我已无母亲庇佑，太子也早改立三皇兄了。我不仅再无承袭大统的可能，更易成为众矢之的，唯恐哪一日就如三位皇兄那般白白送了性命。如今你我皆为这砧板上的鱼肉啊，
1: 都怪这披风。那日皇上单独叫我去关西，把这火狐披风赏赐我御寒，我还好生感激，没想到今日竟然……哎呀，我还是把这惹祸的披风给毁了去。
0: 哎，慢着慢着，玉环万万不可呀。
1: 有何不可？
0: 这是御赐之物，你若是毁了，是要大祸临头的。
1: 大祸临头？
0: 哎，
1: 大祸临头。
0: 玉环，
1: 说完
2: 那一夜的雨冰凉透骨，对于杨玉环，这种深彻的寒意并不只是对于未来的担忧，更是对朝夕相处了五年的寿王深深的失望。唐开元29年的大年初二，唐玄宗下旨，杨玉环出家为女道士，法号太真。
3: 太真，该用膳了。
4: 用膳？不是刚用完吗？
3: 回太真，这是午膳。
4: 每日里就只记得用膳了，如何吃得下去？撤下去吧。
3: 是。
5: 拜见王妃，不，拜见太真。
4: 春熙，
5: 哎，
4: 快起来！哎呦，你怎么来了？
5: 是皇上派人送我来的。
4: 皇上？
5: 嗯。
4: 哎呀，快过来陪我说说话，我都快要得疯病了。
5: 小姐，这些日子在道观中过得不好吗？
4: 春熙，咱俩从小一起长大，还是你这一声小姐叫得我舒心。这些日子在道观中，除了寂寞无聊，日日观鱼赏花，顿顿山珍海味，又怎能说不好呢？
5: 小姐，不要再烦闷了。刚才高公公送我过来的时候说，这些天边疆不太平，圣上忙于政务，可等过几日，圣上要去华清宫泡温泉，要带太真同去呢。
4: 华清宫
5: 啊？
4: 哎，
5: 小姐，你不欢喜？
4: 欢喜自然是欢喜的，只是这华清宫虽好，可以物是人非，我已不复当年了。
5: 太真，慢点。
4: 嗯。这华清宫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没有变。
5: 是啊，草木岁岁枯荣，唯有太真红颜永

0: 住。不管它是开得多娇艳的花，一看到小姐呀，都羞愧地抬不起头来了。
1: 你这个小春熙呀，就知道逗我开心。
2: 奴婢说的可都是实话。
0: 来，小姐，这边，慢点走。
3: 奴婢参见太真。
1: 这是哪里？这汤池竟如此奢华。春熙，哎，春熙呢？
3: 回太真，春熙姑姑在外间伺候，让奴婢们伺候太真宽衣入浴吧。
1: 好。
4: 陛下。
5: 啊，好了，你们都下去吧。
4: 是。
6: 玉环，玉环。
1: 啊！皇上，哎呀，你怎么在这里？啊
5: 玉环，因为这里是朕的九龙汤啊，除了朕，你是这世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能进九龙汤之人。玉环，你记住，从今天起，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什么父皇了，你的身边就只有三郎。
1: 皇上，我
5: 来吧来吧，朕的美人儿。这有什么可害羞的，来。
1: 皇上，皇上，我三郎。
7: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0: 三郎，这星星宫真是太美了。
5: 是啊。
0: 哎呀，快看那边。
5: 嗯，
0: 那株桃花。
5: 哪个？
0: 哎呀，那儿，就那儿。
5: 嗯，
0: 假山旁边，看到了吗？
5: 嗯，哦，哎，看到了，看到了。啊，这株桃花是有点与众不同啊。碧氏，
8: 哎，
5: 你说呢？
8: 皇上，娘子好眼力呀，这是从西域引过来的种，叫做千瓣桃花啊。
0: 西域的？
8: 嗯，正是。奴才听小的们说呀，这千瓣桃花到了咱们大唐可是一点儿都不娇气，开的呀比故乡还要娇艳呢。
5: 好啊好啊，真是好花。哎，像朕的玉环一样国色天香，善解人意呀，不是吗？啊，
0: 高将军，这么多花挤在一起，那该结多少桃子呀？
8: 娘子，这桃树并不结果。
0: 不结果？
8: 嗯，是啊。
0: 那也好，要是真结果子的话，肯定会压折了桃树，还会把整个御花园都撑破了。
5: 哎呀，朕的玉环真是太顽皮了啊，太顽皮了。哎，啊，别动，朕给你带上这只桃花。
8: 哦，桃花是颜色，娘子更娇美。
5: 哎呀，说得好，好花就得配美人嘛。 朕看这千瓣桃花以后就叫做祝娇花。
8: 嗯，祝娇花。哎呀，这个名字圣上起的可是太妙了。
5: 对对，律师，快命人准备，我要和玉环在这祝娇花下赏花饮酒。
8: 是。
0: 皇上，我还想叫梨园来助兴。
5: 嗯，好啊好啊。朕的玉环就是要让嫦娥来献舞，朕一宣之。高爱卿
8: 在，
5: 快宣梨园来兴庆宫沉香亭助兴。
8: 遵旨。
0: 三郎，
5: 嗯，
0: 你看那儿。
5: 好啊，一会儿让你看看好的曲目。律师
8: 在，
5: 可以起舞了。
8: 起。
9: 陛下，娘娘，阿蛮先丑了。
5: 好。

0: 三郎，快看，阿满小姑娘柔弱无骨，竟然能将身子缩进那么小的坛子里去，还能站在这么高的竹竿子上跳舞，真是太惊艳了。
1: 是啊，是啊，这个阿蛮本是异族，父母带他到我大唐来谋生，且双双去世，我呢是在郊外把他捡回来的。没想到这小阿蛮是这么的多才多艺。阿蛮，你过来，让太真看一看。
2: 是。见过陛下，见过娘子。
0: 多机灵的小姑娘啊，一双大眼睛就像是两颗黑葡萄。
1: 是啊，
0: 只是小小年纪就没有爹娘疼了，与我幼时的境遇一样。给这个赏你了。
1: 玉华，这只金步摇不是玉华你最为心爱之物吗？
0: 对，既然要赏，自然是要赏最好的。
1: 玉华洒脱，颇有男子气概。嘿嘿，阿蛮，快快过来领赏。
2: 谢陛下，谢娘子。
1: 李贵年，
3: 在
1: 你那里有没有什么新的曲子啊？
3: 回陛下，暂时没有新词。
1: 没有新词？我大唐人才济济，怎么会缺了新词？帝师，
4: 老奴在。
1: 我突然想起前几日贺知章说翰林学士李太白诗才超逸，卓然不群，那么你速去把李翰林给我换来。
4: 是。
1: 玉环，咱们一边饮酒一边等等这个李太白如何啊？
0: 好。三郎。玉环敬你一杯。
1: 好的好的，来。玉环，朕想做一首曲子，把我们的快乐时光都记录下来，流传后世。
0: 曲子？三郎，你要亲自作曲，为了我们。
1: 对呀，对呀。朕要为我们的快乐，为朕拥有了你，做一支曲子。
0: 好啊，三郎，那快坐吧，坐好了我来演奏。
1: 哎呀，傻丫头，这个可快不了啊。你看，有玉环在朕的怀中，朕怎么能静下心来呢？
0: 那好，我走。
1: 别动。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演给苍天看。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
1: 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2: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人工。
1: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延松表示，
2: 那我们这份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说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的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的依据。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我们接下来来聚焦国务院台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就进

0: 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2: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天经地义，光明正大。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民进党当局违背历史大势，违逆民心民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号施行。陆委会对此称，这类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应做好风险评估。有少数台湾民众受其误导。朱凤莲表示，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
2: 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1: 对于民进党当局要求台湾公务员赴大陆探亲，需向所属单位递交申请表，并附上大陆亲友名单与在大陆联络电话，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公务员当匪谍。陆委会却称，相关规定已执行多年。对此，朱凤莲表示，
2: 民进党当局呢，此前呢是阻挠公职人员来大陆探亲奔丧，现在又肆意的侵犯台胞的个人隐私。为的是阻挠台胞前来大陆，怕的是他们靠谎话欺骗煽动反中抗中谋取政治私利的真实面目被更多的台胞看穿。岛内的批评声音已经表明了广大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
1: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朱凤莲表示，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2: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
1: 许多台湾观众对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充满期待，希望能早日在岛内上映。朱凤莲表示，台湾同胞对大陆影片的喜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历史记忆和深厚的情感共鸣。
2: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影视、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相关的影片呢能够尽快在台湾上映。我们呢也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的时候呢，能够走进电影院去看看电影，或者呢去打卡电影的取景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关注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规划当中明确呢，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的负担。那么规划出炉之后，医保服务如何更加便民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15期间，医保服务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6: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 十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5: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7: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0: 对于医保呢，大家可能更为关心的是一老一小的问题。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老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春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8: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了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地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5: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6: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5: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呢，广东省首个磁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了，将 AI 企业真实的业务调用流量纳入了授信标尺，这也打破了传统信贷过度依赖不动产抵押的固有模式，为大批轻资产高成长的算力科创企业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融资路径。
0: 这场始于广东的金融创新正在重估 AI 企业的信用坐标。那么 token 消耗量能否真正成为科技型企业新的信用身份证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的报道。
9: 在广州光和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是一帧帧正在生成的 AI 短句画面，后台数据里大模型调用的 token 消耗量在不断更新。这家主攻海外 AI 短句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光和动力首席营销官梁健说，算力和 token 调用是他们最大的一块经营支出。
10: 我们在做 AI 短句的过程里边发现 token 是个硬成本，整个驰援 token 消耗当中，它目前 AIGC 的影视的应用是占到大概是55%，要高于用其他的一些大模型搜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应用的 APP 啊，驰援消耗是排名第一。
9: 消耗大意味着算力采购支出高，但钱却没那么快回来。海外短剧项目回款往往要等上8个月左右，算力采购款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缺钱却没什么厂房物业可抵押，这是很多 AI 内容公司的共同困境。但最近光合动力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 token 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1: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那么这种呢，其实是大幅的制约了我们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做内容存置的机构，我们没有这么多抵押物。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那么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第一就是我的更快更多拿到一些贷款，第二就是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4: 这家 AI 短剧公司的融资破冰呢，也正是广东首个驰援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落地的真实写照。那么算力 token 贷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产品？银行为什么要推出它呢？我们继续来听。
9: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 token 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2: 算力 token 贷其实它核心其实还是以算力的资源的消耗量为核心的锚点，面向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去提供一个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目前的整个算力 token 的消耗其实它就跟我们可能日常的理解的水电差不多，就是用水用电用算力的量就是参照这种。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打造能够与计量确权，然后包括数据，然后作为一个资产去进行一个增信，然后实现我们的整个场景的闭环。
9: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专门为 AI 企业设计这样一款产品？传统信贷看营收、看抵押物、看流水，但 AI 算力企业恰恰是轻资产、弱报表、少流水，没有厂房可抵押，营收规模可能不大，回款周期又长。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正是要打破这个死结。
12: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算力的服务的合约的价值还有算力业务产生的一个应收账款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9: 算力 token 贷推出了3个子产品，包括算力 token 供给贷、算力 token 应用贷、算力 token 服务贷，全面覆盖算力领域大中小微各类企业。至于 token 消耗量等具体怎么折算成授信额度，李柳兰大概介绍了3类子产品的不同算法。
12: 算力的供给贷呢，主要还是针对已签订算力服务合约的供给的这个部分企业，我们可能主要还是会根据它算力服务合约的金额的70%左右，如果是已经形成了应收账款，我们就会按照应收账款的80%左右去提供授信的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这个应用贷因为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数字营销呀或者数字文娱的一些终端的企业，我们可能会结合它上年营收的这个50%或者下游客户订单的70%或者我们 token 年总消耗成本的50%左右，30%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最高的一个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服务贷那这部分我们更多的是它算力服务合同金额的70%吧或者我们是按算力平台返佣的30%左右，然后按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这么一个总量

0: 跨省领证如何催热婚恋消费的新风口，
1: 恋爱时约定我赚钱你存钱，分手的时候这钱该不该返还呢？法院又如何判决？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七夕，我们首先来关注婚姻登记的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啊，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呢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像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还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的颁证点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
2: 自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呢，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等等婚恋消费的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贺威通、青岛台记者王震的报道。
3: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4: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3: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5: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3: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陕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6: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3: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7: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建也很有特色。
3: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8: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

0: 穿汉服也可以享受七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1: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宴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宴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
2: 电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2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4: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5: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6: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3: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7: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3: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8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舰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舰，此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8: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横站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3: 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8: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3: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

0: 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翼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一子级成功着陆预定位置，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相比此前，朱雀三号有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有何重要意义？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可能是史上最强。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和我国今夏频繁降雨是否相关？以及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秋后为何更适合蚊子繁殖？如何科学防蚊，有效灭蚊？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

0: 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1: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2: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3: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0: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4: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0: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
5: 很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蚊子密度下降并不等于减少它的叮咬。天气转凉以后，蚊子为了寻找温暖的环境会更频繁地进入室内，增加了人们在家中被蚊子叮咬的机会。总的来说，8、9月成为蚊虫活动的高峰期，是湿度、温度、繁殖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即便是进入秋天，防蚊工作仍然不能松懈。
6: 对，大家也不妨来对照一下自己所生活的区域啊，像刚才我们赵馆长说了哈，不同的地区啊，蚊子的活跃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来讲呢，9月份之前哈，大家都别放松这个相关的防蚊的这种意识哈。那前面您也提到了，这个时候立秋之后，这个蚊子啊攻击性更强，那他们这么疯狂的吸血是为了过冬储备能量吗？另外那些不吸的啊雄蚊，他们是靠什么去熬过冬天呢？
5: 这个观察确实很敏锐，立秋以后的蚊子攻击性变强，确实和他们为过冬储备能量有关。不过这个重任呢主要落在了雌蚊子身上，至于不吸血的雄蚊呢，它们的生存策略呢 则完全不同。首先我们来看雌蚊子，它的最后冲刺就是为了吸血和越冬储蚊。在那个立秋以后，随着气温的下降，蚊子开始为过冬做准备了。这个时期活跃的主要是那些为了越冬储备能量的雌蚊子，它们会疯狂吸血储备能量，为了在冬天存活下来，并且在来年产卵，雌蚊子会抓住最后的机会疯狂吸血。它们将血液中的营养成分转化成脂肪，在体内形成了一个脂肪垫，作为过冬的口粮和能量的来源。因为只有身强力壮、吸血量多的雌蚊子才能够挨过冬天。由于生存本能呢，它们这个时候的攻击性就加强了。这种为了生存和繁衍而进行的最后冲刺，使得雌蚊子的攻击性大大加强，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秋蚊猛于虎的说法的由来。而对于雄蚊子来说呢，它的一生短暂，它不吸血，它也不越冬。与雌蚊子不同，雄蚊子的一生与越冬这件事基本无缘。因为雄蚊子是不吸血的素食主义者，它的口气往往已经退化了，没办法刺穿我们的皮肤，它们终身以花蜜、植物的汁液或者露水为食。它的寿命也非常短，通常只有1-2周，在夏秋季完成交配以后就会死亡。所以说雄蚊子是没办法越过冬天的，所以你感受到秋天蚊子的凶狠，都是雌蚊子为了生存繁衍所做的最后拼搏。而雄蚊子呢，因为它短暂的生命周期和不同的食性，它是不参与这场越冬准备的。它们通常在秋天来临前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死亡了。
6: 明白了哈，不同的一个生存的策略。最近呢多地这个降水啊也是比较多哈，这积水呢应该说算是让蚊虫繁殖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吧哈。那我看专家也提醒了，说雨后十天呢往往是蚊虫叮咬风险的一个高峰期。那我们知道蚊子是需要静水繁殖的，经常下雨会不会打乱它们的水坑啊？

0: 他们喜欢躲在哪些不易察觉的小容器里边呢？
1: 下雨非但不会打乱蚊子的繁殖，反而是在给他们送大礼，为他们创造了大量的育儿场所。
0: 嗯，
1: 因为蚊子的一生它是由卵幼虫蛹成虫几个阶段的，其中前三个阶段都必须在水里边完成。虽然一场大雨确实可能冲走部分原来蚊子的幼虫，但是以后新的积水就会为蚊子带来更大的回报。因为降水会在各种容器坑洼处形成积水，这些新出现的静止的小水体正是蚊子尤其是伊蚊最爱的产卵地。雨后气温回升，潮湿闷热，为蚊子的卵孵化成幼虫提供了最佳的温湿度。一个简单的换算就是，今天的一滩静水一周后就会变成一群嗡嗡叫的蚊子了。而且蚊子偏爱那些不易被察觉的小容器，蚊子特别是传播登革热的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花蚊子，偏爱干净的小型静水积水中产卵。它们不挑江湖湖海，专门盯住我们身边那些不起眼的角落。这些定时炸弹主要分为这几类，首先是家庭常见的容器，比如说花盆的托盘，水培植物的花盆，浇菜浇花的水桶，以及我们空调的接水盘等等。另外我们的废弃与闲置物品，比如说废旧的轮胎，闲置的瓶瓶罐罐、泡沫箱、塑料袋，这些也会积水。在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比如说树洞、竹筒、楼顶和地面的小小的坑洼，以及被堵塞的下水道、排水沟等，甚至一枚硬币或者一个瓶盖大小的积水都足以成为蚊子的产房。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是到处翻箱倒柜的清除积水了，这样才能够毁掉蚊子繁殖的老巢。我建议呢，就在下雨以后清空并且倒扣家中的所有闲置的容器，这样呢就避免水积起来。另外呢，水培植物尽量争取3到5天彻底换一次水，并且冲洗植物的根部，把蚊子的幼虫或者卵冲掉。另外还要及时的疏通排水沟，检查清理树洞、竹筒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总的来说呢，雨后10天左右往往就是蚊子密度的高峰期，因此雨停以后我们应该马上行动清除积水，是保护好我们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方法。
0: 对，防蚊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它需要我们做的这种系统性的小事还是挺多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能放松警惕。那前面我们说了降水多哈有利于蚊子繁殖，但是不是说干旱就意味着蚊子数量下降了，相关的影响也会变少呢？还也不一定啊。比如说今年美国中西部地区就因为干旱蚊子数量同比下降了50%，看着不错哈，但是呢西尼罗河病毒的病例却创下22年新高，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呢是一个典型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蚊子的总数虽然少了，但携带病毒的有效叮咬却大大增加了。因为原因很直接，蚊子繁殖高度依赖进水，而持续的干旱呢会让水坑、池塘等自然繁殖地大幅度缩减，导致蚊子的种群数量暴跌。但是这背后有一个违反直觉但是被科学证明的一个原因，就是说病毒传播的风险反而飙升了。这首先是水洼的聚集效应，干旱让水源变得极其稀缺，蚊子和携带西尼罗河病毒的鸟类都被迫挤在仅存的少数的水洼池塘边。这种高密度的聚集让病毒在蚊子和鸟之间疯狂的传播。当一只蚊子叮咬了带病毒的鸟以后，病毒就在蚊子体内繁殖，高密度的聚集让这个过程被无限的放大，当这些毒蚊子再去叮人的时候，人类感染的风险就剧增了。所以蚊子总数下降，但是携带病毒的毒蚊子比例和与人接触的机会反而会更高了。这个现象的核心逻辑就是，干旱并没有消灭病毒，而是把病毒、带病毒的鸟和蚊子都赶在了一起，创造了一个高效的传播病毒的网络。这提醒我们，判断蚊媒传播疾病的风险，不能只看蚊子的数量，更要看病毒在自然环境中的活跃程度。
0: 是，这蚊子啊，还真是挺难防的啊，数量下降了，但是呢，带来的风险却一点都不小。我们刚才。

0: 说到新尼罗河病毒，那我们就要说说蚊子传播疾病的问题了啊。世界蚊子日，这也是要提升公众对于疟疾等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而不是说我们去纪念蚊子本身哈。那我们看到最近呢，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2026年8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啊，就提醒广大群众，当前各类传染病风险上升，需要重点关注疾恐啃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很想知道今年啊，我们国家面临的蚊媒传播疾病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1: 今年我国在蚊媒传播疾病的防控上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0: 嗯，
1: 整体形势可以概括为境外输入的风险持续加大，由输入病例引发的本地传播的风险显著的增高了。
0: 嗯，
1: 具体的几种主要的疾病情况是这样的，首先是登革热病例激增，波及面广。登革热是当前防控的重中之重，截至今年5月31日，全国报告登革热的病例数量较2025年同期激增了88.5%。仅仅2026年6月，全国就报道了255例登革热病例，比5月份上升了14.86%。另外，波及范围很广，今年前5个月，全国已经有28个省份报告了登革热的病例。这些病例主要集中在南方省份，其中广东、浙江、四川、河南、江苏四省的病例占到了整个病例的54.6%，也就是说占全国总量的1%以上。
0: 嗯，
1: 另外呢，疾恐啃亚热的风险也升级，被纳入了乙类管理。疾恐啃亚热呢是另外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新风险。自2026年4月1号起，我国已经正式将疾恐啃亚热纳入了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以提升防控等级。2026年6月，全国报告疾恐啃亚热41例，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报告51例，其中本地病例36例，全部集中在广东的广州、肇庆、佛山等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广东一地的报告的疾恐啃亚热本地病例就是36例，甚至超过了其他报告的那个登革热的病例了。
0: 嗯，
1: 因为登革热的病例本地病例才15例，疾恐啃亚热就更多了。还有其他的蚊媒传染病风险也是并存的，疟疾在我国已经基本上被消除了，但境外输入疟疾的风险仍然存在。
0: 嗯，
1: 2026年6月，全国报告了53例疟疾的病例。境外输入是当前我国疟疾防控面临的主要挑战。嗯，风险病评估报告还指出，寨卡病毒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也是很高的。
0: 嗯，
1: 今年由于蚊媒传染疾病的风险的升高，是这些多种因素都叠加起来了。首先是全球性的疫情输入，全球性的登革热、疾恐啃亚热等疫情持续高发，随着跨境的人员流动，我国面临的境外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另外呢，就是气候条件失宜了，今年夏季高温多雨，湿度高，为伊蚊传播登革热、疾恐啃亚热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0: 嗯，对。
1: 另外呢，我国的人流密度也是在暑期增加了的，暑期旅游、探亲等跨区域的大范围的人流流动都增加了，加速了这些疾病的跨省跨境传播。还有就是部分地区监测到白蚊、伊蚊对杀虫剂产生了高水平的抗性，这也增加了我们化学灭蚊的难度。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呢，目前我们国家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是依法防控，将疾恐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然后是多病同防，推行登革热和疾恐啃亚热两热同监测同防控的机制，还有就是联防联控了，加强与海关移民部门的合作，强化了口岸的检疫。另外呢，我们国家也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核心就是清除蚊虫滋生的积水，进行环境治理。总的来说呢，今年我国的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形势严峻，尤其是登革热和疾恐啃亚热输入本地和本地传播的风险都很高。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重点就是要防蚊灭蚊，及时的清除家里边和周围的积水。
0: 嗯，是，您刚才提到的这几种蚊媒传染病哈，像有的它就有很高的境外输入的风险哈，像疟疾呢，中国就已经消除了，为什么它不

0: 同的蚊媒传染病的情况还不太一样，感觉有的就相对来讲啊比较容易防，或者说我们之前已经把它彻底给解决掉了。那不同的蚊子的传播疾病的方式也不一样吗？
1: 不同蚊子传播疾病的方式确实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嗯，
1: 这个根本原因呢就是蚊子的种类不同，它们的那个传播的方式也就不同。我们可以把三种主要的蚊子看作传播不同疾病的专业信使。其中一蚊呢是城市里的日间快递员，它传播的疾病包括登革热、鼻孔啃亚热、寨卡病毒和黄热病。这种蚊子呢身体是黑白相间的，所以说是俗称的花蚊子，它是白天活动，

0: 夜间性死，可以传播流行性的乙型脑炎。它的特征呢，就是停络时身体平行于停络面，主要是夜间活动，适应性也很强，主要在污染富营养化的积水中繁殖，比如说下水道、污水沟等等。
1: 嗯，
0: 所以说三种疾病流行差异具有地图密码，不同疾病在我国流行的状况也差异很大的，主要因为传播这种疾病的性质、活动的范围和效率不同。
1: 嗯，
0: 登革热和鼻孔啃咬热都靠异闻来传播，异闻在我国南方广泛分布，决定了疾病风险主要流行在我国南方的各个省份。
1: 嗯嗯，
0: 其中埃及异闻比白纹异闻传播效率更高，但是它的分布局限主要只在海南岛、广东的雷州半岛等地有，所以这些地方呢风险比较高。目前呢，我国登革热和鼻孔啃咬热的病例呢，主要以境外输入为主，但是一旦输入，在本地的医文也会为它传播提供助力。而疟疾呢，是靠暗文传播的。得益于我国长期有效的防控呢，我们本土已经基本消除了疟疾，但中华暗文在我国的分布非常广，除了少数省份以外，几乎都有分布，因此境外输入的疟疾病例一旦进入我国境内，仍然有可能引发潜在的传播风险，需要我们保持警惕。
1: 嗯，
0: 总的来说呢，蚊媒传染病的流行版图是由其传播病毒蚊子的特定种类的地理分布、生态习性共同绘制的。
1: 嗯，
0: 这些性质的特质呢，决定了哪些地方在什么时间面临什么样的疾病的威胁会更大。
1: 嗯，是，所以说这个蚊子的分布范围啊，是我们需要格外的去关注它啊，周围到底有哪些种类的蚊子啊，直接影响到它会传播什么样的疾病。那像今年呢，多地降水偏多，气温也偏高，气候变化会不会让蚊子的栖息地啊、活跃时间也跟着变？像我们比较关注的白纹伊蚊，它真的大范围北上了吗？
0: 气候变化确实在深刻的改变着蚊子的作息和版图，而白纹伊蚊大范围北上呢已经是一个事实了。
1: 嗯，
0: 我们可以来看看气候变化是如何重塑蚊子的生活的。气候变化对蚊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像是一个无形的推手，让蚊子的生活发生了三大改变。首先是活跃期提前并且延长，因为蚊子是变温动物，对温度极为敏感，气温升高为蚊子的苏醒提供了更早的条件。例如在2026年呢，北方地区3月份就发现活跃的蚊子了，比往年提早了1.5个月。同时呢，温暖的秋天也让它们的收工更晚，今年的活动周期肯定是会被拉长了。
1: 嗯，
0: 另外它们的繁殖能力也有所增强，暖冬呢大幅度的提升了越冬的雌蚊子和蚊卵的存活率。
1: 嗯，
0: 2025和2026年冬季呢，全国的平均气温预计偏高1.5摄氏度，创下了历史记录。这就直接导致了未来一年蚊子的数量就有可能翻倍了，更长的温暖期让蚊子一年能够繁殖的代数有所增加。随着温度带的北移呢，原本较冷的北方也变成了适合蚊子生存的地方了，这就直接导致了白纹伊蚊等蚊种在原栖息地的范围内不停的扩展，向北扩张。嗯，可以说是大范围北上了，这已经是被大量监测和研究证实了的。这种俗称花蚊子的蚊种正凭借它很强的适应能力，将它的势力范围大幅度的向北推移。目前白纹伊蚊的分布北线已经从传统的南方地区推进到了吉林省。有的研究对比发现，在2015至2019年之间，白纹伊蚊在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就是咱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分布的面积已经从20.2%增加到30.2%了。这种扩张速度是非常惊人的。比如说在甘肃省，这种蚊子在2010年才在陇南市被发现，但是到了2017年已经向北推进了150公里，抵达了天水市。
1: 嗯，
0: 而在北京呢，白纹伊蚊也成了当地主要的蚊种之一，在居民区、公园等地的种群显著的上升了。根据模型预测，如果气候持续变暖，到2030年，白纹伊蚊的适宜生活区将扩展到山东、河南等大片区域。到2050年，风险区域可能覆盖国内几乎所有人口稠密的地区。所以说，白纹伊蚊北上， 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现象。

0: 它直接关系到公共健康。
1: 对，
0: 它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等多种烈性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它们的北上意味着这些曾经被认为主要在南方流行的热带病，其潜在的传播风险正在向北方的广大地区蔓延。总而言之，气候变化正在为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带来全新的长期的挑战，我们不得掉以轻心。
1: 是的，那我们下一小节哈，就来了解一下有哪些比较有效的防蚊灭蚊的手段，那些高科技灭蚊的装备到底表现得怎么样。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后，多地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环境。那么，秋后的蚊子有什么活动规律？穿浅色长袖衣裤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蚊子的叮咬？ AI 消杀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的灭蚊效率怎么样呢？出国旅行如何防蚊？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其实不同蚊种的活动时间啊也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总体来看呢，蚊子的活跃期还是应该说避开了中午时段啊，早晚甚至说后半夜有些蚊子会更活跃。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进入到秋季之后，它们的活跃时间也会变化吗？
0: 这个规律的核心其实就是蚊子的生存与繁殖之间做出了一个最优的选择了。进入秋季呢，它们的作息表确实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呢，就是蚊子普遍呢避开中午，因为蚊子喜欢选择早晚或者夜间活动的主要驱使因素呢是温度和湿度，因为温度和湿度是蚊子的生死线了。咱们前面都说过的，蚊子是变温动物，体质很脆弱，30度以上的气温就会让它活动能力下降，超过35度呢就极易脱水死亡。同时呢，它们怕光怕干，中午的强光直射和低湿度，比如说低于 50% 的湿度，对它们来说就是致命的。而傍晚和夜间呢，气温回落到25到30度的适宜区域，湿度呢也相对提升，可以达到 70-80% 左右，这就是它们活动的黄金时间段了。还有呢，就是蚊子的视觉系统呢对强光很敏感，它们天生呢具备趋暗性，喜欢在弱光环境下活动以躲避天敌。所以说那个不同的蚊子在轮班时呢都避开中午，但是呢它们在各自的高峰时段呢还是有不同表现的。比如说白蚊、伊蚊、花蚊子偏好日出前后5到7点和日落前后17到20点的晨昏型活动区，而酷蚊、暗蚊呢偏好夜间活动，从日落后到凌晨，甚至是在后半夜0点至4点才是他们真正活动的高峰期。
1: 嗯，
0: 进入秋季以后呢，气温下降呢的主要因素呢导致蚊子的作息迎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如果秋天晴暖，中午和午后，也就是说11点到15点，也同样可能成为蚊子最活跃的时段。因为此时呢气温回升到了一天中的最高点，这个温度呢通常也不是太高，也就是20到25度，恰好就是蚊子适合的温度。他们也会抓紧这么短暂的温暖时间疯狂的吸血，为越冬储备能量的。而秋夜呢，由于温度降得太多，比如说降到15度以下，蚊子的活动能力呢就会显著下降，所以他们夜间的叮咬反而减少。另外呢，气温一降，蚊子就会寻找温暖的庇护所，大量飞入居民的家中、楼道、地下室等温度较高的室内。所以说秋天我们待在室内被叮咬的风险反而比在

0: 额外增加了。总而言之呢，夏季的炎热把蚊子赶到了凉爽的早晚，而秋季的凉爽呢，又把蚊子请回了温暖的中午和室内。这也提醒我们，秋天的中午在户外活动时，防蚊也同样不能放松。
1: 是，说到一些具体的防控措施哈、啊，我们自己能够选择的哈、啊，比如说广东疾控建议，公众外出的时候尽量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哎，我还看到有一些说法说蚊子喜欢出汗多的人，那这些因素是怎么影响到蚊子行为的？真的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
0: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确实存在招蚊的体质。广东疾控建议穿浅色长袖以及蚊子喜欢叮咬汗多的人的说法背后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分别对应蚊子寻人的三大核心器官，视觉、嗅觉和热感应。我们可以还原一下蚊子寻找目标的完整侦查过程就可以理解了。首先，蚊子寻找目标是远距离侦查，大概就是10到50米，靠气味锁定大方向。这是蚊子寻人的第一步，靠的是二氧化碳。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在空气里形成雨流，新陈代谢快、肺活量大的人，比如说体型比较大的人、孕妇、刚刚运动完的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就更多。这就是蚊子的导航灯塔了。所以出汗多的第一层含义就是运动或者出汗时呼吸加深加快，二氧化碳排放剧增，会率先把远方的蚊子吸引到你附近。然后蚊子呢就会进行中距离的锁定了，这就是5到15米。这个时候呢，蚊子靠视觉识别目标。当蚊子靠近你以后呢，它的视觉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穿浅色的长袖能够防它了。因为蚊子是在弱光环境下活动的，深色比如说黑色、深蓝色、红色，在早晨和夜晚的背景下对比更明显，吸热也更厉害。而浅色、白色、浅黄、浅绿呢，能反射更多的光线，不易被蚊子的视觉捕捉到，相当于对蚊子穿了一件隐身衣。另外呢，长袖是最直接的物理屏障，减少了皮肤暴露面积，让蚊子无从下口。当蚊子来到我们身边时呢，短距离内它就要着陆了，比如说离我们只有1到3米之间，它就是靠热感和体味来进行精准降落。出汗多的第二层核心就是新鲜的汗液本身虽然不招蚊子，但是皮肤表面的细菌分解汗液后会释放出乳酸、氨、尿酸和辛烯醇等挥发性化学物质，这就是蚊子最喜欢的开胃菜了。体温高或者是刚刚运动或者是本身就很怕热的人，蚊子头顶的热感应器就能够首先锁定这类人群。温度越高，刺激蚊子的叮咬欲望就会越强。所以说招蚊体质有四大科学标准，我们对蚊子偏爱通常就会符合其中的一项或者多项特征。第一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比如说体型偏胖者、孕妇，这些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会比常人多大约21%左右。然后就是体表温度和湿度高的人，比如说刚刚运动完的年轻人，穿深色衣服吸热的人，这一期人也是受蚊子青睐的。还有就是皮肤分泌的特定化学物质多也吸引蚊子，比如说皮肤表面硬脂酸，这是一种皮脂的成分，这种成分含量高的人，以及特定皮肤菌群，比如说葡萄球菌群丰富的人，也会散发出更强的诱惑信号。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O 型血，这一个呢有很多争议，但是也受到广泛的研究。有研究表明，在特定的条件下 ，O 型血吸引白蚊、伊蚊的概率比 A 型血高一倍。不过呢，血型的影响呢远小于二氧化碳和体味。所以说防蚊不仅是为了防蚊子叮咬，更要防病。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外出时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防止被蚊子看见以及被蚊子叮咬。运动以后呢尽量冲凉，去掉皮肤表面的汗液和乳酸代谢物，消除气味信号。在居家时呢做好物理隔离，把纱窗蚊帐都关好。毕竟体质难以改变，但是行为和环境我们是可以调整的。
1: 是。那我们看到现在也有一些高科技的灭蚊装备出现哈，比如说深圳的 AI 消杀机器人，不仅能够278度水平旋转，

0: 45度仰俯调节，还有四轮驱动爬坡过坎，能够连轴转6小时啊，夜间自带 LED 探灯作业，还可以喷出微米级的物力啊，对成文实现速通式的清场。那还有长沙的智慧文控产品，通过模拟人体体温啊、皮肤的气味，释放出的这个二氧化碳等多种生物的生理的信号，来精准的吸引蚊虫入瓮。想知道这些设备他们在投入实战的时候，它的真实的效果到底怎么样，灭蚊能力强不强呢？
1: 这些高科技的灭蚊装备并不是花架子，他们在特定场景下确实能够展现强大的实力。不过呢，他们的定位更偏向于公共卫生防控的专业工具，与我们日常家用的驱蚊产品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从目前的数据和实际应用来看呢，他们的效果主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机器人清场，能够快速压制局部的尘蚊密度。以深圳的 AI 消杀机器人为代表，这类设备的特点就是主动出击，快速降低特定区域内蚊子的数量。它具有速效性，能够通过喷洒微米级的物力，对蚊子实现速通式的清场。在深圳福田区的应用中，结合整套的智能防控体系，能够96%的比例识别蚊子，让蚊子的密度下降90%以上。从全市范围来看，截至2026年7月，深圳的尘蚊密度同比下降了19.5%。但是呢，这种除蚊方式呢，虽然是效果类似于强力消杀，能够快速压制的蚊子，但是难以根除，因为机器人主要是针对尘蚊，对于水中的蚊子卵和幼虫是无效的。
0: 对。
1: 但是呢，智慧陷阱呢，能够长期的监控与精准的捕捉，以长沙的卡斯朗智慧控蚊产品和成都的铁蜻蜓为代表。这类设备呢，更像是一个聪明的陷阱，擅长引诱和捕捉。它们能够通过模拟人体体温，释放二氧化碳和气味，精准的吸引蚊子。长沙的卡斯朗设备一天最多能够捕捉20000只蚊子，而东莞大荔村部署的设备呢，灭蚊效率也超过了80%。类似的 AI 算法能够精准的识别98%的蚊虫种类，并且及时的上传数据，生成蚊虫热力的分布图，这为疾控部门提供了预警，能够实现监控、预警、防控的一体化。但是呢，这些呢也有一定局限性，因为这些属于诱杀策略，效果取决于设备的密度和覆盖的范围。例如，一台铁蜻蜓覆盖半径25米。单台的设备呢，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需要规模化的部署才能够起到作用。AI 消杀的机器人呢，就像突击队，负责在蚊虫密度爆表时进行强力快速的压制。而智慧控蚊产品呢，就像哨兵与猎手的结合体，负责长期预警并且持续的诱杀，实现区域内的长效控制。这些设备呢，是城镇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补充，但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最有效的防蚊手段依然是清理积水，使用防蚊的纱窗以及涂抹驱蚊药剂。这些黑科技呢，是负责宏观层面的控制蚊子种群的，而我们自己呢，则要学好做好微观层面的个人防护，这样才能够保护我们不会被蚊子侵扰。
0: 对，说到我们自身的防护哈，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想请您给我们简单说说哈，我们暑期哈还在旅游，可能如果大家要是出国的话，还会遇到一些蚊子的情况哈。那我们身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回国前需要格外留意一下，入境的时候需要报备呢？
1: 确实就是，我们在出国旅行时，防蚊是手部健康的最关键的一环。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地区蚊媒传播的疾病是不同的，提前做好功课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应对。防蚊的核心呢，在于减少皮肤暴露，使用有效的驱蚊剂。出行前呢，我们应该知己知彼，做好装备，了解目的地是否具有鼻孔啃亚热或者疟疾登革热的疫情。然后我们就要准备好防护用品了，衣服准备浅色的长袖长裤，驱蚊剂准备

0: 这个避蚊胺、赛瑞卡丁或者驱蚊脂等成分的驱蚊产品。住宿上呢，尽量入住具备蚊帐的旅馆。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常备药，可以携带解热镇痛的药，比如说是乙酰胺积分，以备不时之需。在旅行中呢，我们要全方位的防护，不留死角。户外活动时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使用驱蚊剂时，对所有的裸露在外的皮肤都要涂抹驱蚊剂。如果同时使用防晒霜的话，可以先涂防晒霜再涂驱蚊剂。还有就是避开蚊子活动的高峰，伊蚊在日出后的两小时和日落前的两小时最活跃，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减少外出。住宿的时候刚才已经说了，优先选择安装了纱窗的有空调的房间，睡觉时使用蚊帐。如果发现我们住的地方周围有积水，比如说花盆托盘、瓶瓶罐罐呢，也可以顺手把它倒掉。这些情况呢能够防止被叮咬的可能性。但是旅行中一旦发热、急诊或者关节痛的情况呢，我们要马上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你在哪儿旅行过，以及蚊虫的叮咬史。在归国前后呢，我们要警惕这些危险的信号。很多蚊媒传播疾病都有潜伏期的，症状可能在回国后才出现。
1: 好的，感谢赵立馆长的精彩分享，谢谢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8月19号，也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就在几天前，江苏沭阳县近千名群众自发送别年仅39岁便遗憾离世的儿科医生杨国辉。上千份自发的牵挂与感念，成了这个医师节里最沉甸甸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位县城医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全是细碎的温暖。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长不要用。孩子害怕哭闹，他会拿出棒棒糖来安抚。家长反复地追问，他尽量把问题解释清楚。白天辛苦坐诊结束之后，晚上甚至是凌晨，他还会回复患者家属的信息。对普通患者而言，未必能够精准地评判诊疗技术的高下，但是却总能在最焦虑无助的时刻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是否被医生认真地对待。杨国辉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活成了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对生命的郑重相待。评价一名医生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尺，而百姓口耳相传的口碑、真诚的感念、自发的送别，则是最朴素也最走心的民心标尺。医生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让更多仁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烟火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消息一出，多个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榜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人好奇啊，这个火箭进大气层不是会发热吗？怎么舰体看着这么干净？还有一些网友观看了直播，注意到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呢，现场有小机器人检查火箭的情况，感叹现在真的是各种技术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2: 随着点火口令。

0: 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资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1: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2: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3: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0: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4: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0: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8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箭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箭，此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4: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5: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横站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0: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5: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0: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

0: 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0: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2: 从去年首次挑战回收时未能如愿，到这回稳稳落地，朱雀三号呢用一次漂亮的飞行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火箭回收不是秀操作，它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更高频次更低成本进入太空的能力。以后卫星上天可能就会像现在发快递一样越来越平常，中国航天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现实。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8月19号是七夕，您想过领结婚证也能顺利的顺便的来那么一场旅行吗？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呢，他不再选择回到户籍地匆匆领个证，而是呢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颁证点正在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车丽、何维通、青岛台记者王震一起去看一看。
4: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5: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4: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6: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婚恋打卡点。
4: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60%会同步开展旅拍，30%多将举办小型婚礼，20%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7: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4: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 辐射带动

0: 郁金山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1: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0: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与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2: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0: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3: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建也很有特色。
0: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4: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0: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2: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啊，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啊，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5: 你看，领证呢不再只是盖个章、拍张照，而是呢可以把人生大事融进山海风景里。这届年轻人把仪式感玩出了新花样，政策通了，选择多了，一个登记点就能带火一条婚恋消费链。不过热闹背后更值得期待的是，服务能不能跟上啊？这体验能不能坐实啊？让每一对新人既能够收获浪漫，也能够感受到便利、诚意，跨省旅婚这条路才能够走得开。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看病报销、异地结算、长护险，这些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儿啊，您了解多少呢？到2030年，咱们的医保会变成什么样？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15、17呢将会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7: 14、17，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 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8: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7: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9: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7: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10: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7: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8: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老保障底线。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7: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8: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7: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10: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7: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5: 从新生儿出生即参保，到失能老人有长护险托底，再到灵活就业人员也能参加生育保险，医保这张网正在越织越密。规划里还提出，要让更多高频服务异地可办、就近能办，并且逐步全面推开刷脸支付、移动支付。对老百姓来说呢，最盼的就是看病少跑腿儿，报销少垫钱，办事更省心。医保改革的方向正是朝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
6: 昨日新闻重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一支由四台人形机器人组成的乐队竟能够默契地奏出完整乐曲，一只智能导盲犬能够帮视障人士识别悬空障碍物安全引路，一个4米高的超人形机器人单指呢就能够举起200公斤的重量，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在北京开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的真实场景。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么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呢？这些黑科技到底有多能打？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5: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但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林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6: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

0: 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1: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2: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呢，可能就要有一个尾巴，有一个鳍。
1: 在关注工业与特种应用的同时，服务民生类的机器人同样温暖人心。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介绍了产品的三大设计理念。
3: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简单说盲人带一个真的导盲犬然后入场生活，其实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1: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从能搞艺术的乐队到力大无穷的工业机械臂，再到有温度的导盲犬，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5: 机器人大会呢，就像是一个集中展示的舞台，诠释了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深刻内涵。这技术再厉害啊，最后还是得落到有用这两个字上。未来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智能机器人将会进一步深耕千行百业，赋能美好生活，让科技进步真正的惠及大众，开启人机协同的全新未来。
6: 之声。

0: 2000亿美元的赔偿。此次诉讼为何被美国媒体认为堪称里程碑式的，甚至可能对原公司造成生存危机？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 被媒体戏称为作证达人的原公司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又要公开作证了。八年前2018年，扎克伯格首次在国会作证，留下了酷似机器人的名场面。他当时极度僵硬的表情甚至被做成了表情包。今年这一次即将出现在法庭上的扎克伯格估计更加笑不出来，因为此次诉讼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首先是更高的层级和规模，目前美国已经有29个州加入了联合诉讼，也就是说美国50个州中的一多半都参与了进来。18号，其中4个州的总检察长作为代表进行起诉。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文森特·乔拉莱蒙介绍说
2: And in this time, it's California, Colorado.
3: 本次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新泽西4个州发起诉讼，如果他们胜诉并拿到巨额赔偿，所有其他没有起诉的州都会跟进。
1: 第二是金额巨大，此案理论上的最高罚金可高达1.4万亿美元，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不过在上周的一场听证会上，一名检方律师表示，他们主张的罚金约为2000亿美元。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此次起诉的策略与以往不同。长期以来，社交平台依靠美国通信规范法案第230条和技术中立说辞，将未成年人沉迷心理问题归咎于家庭和个人自控力，规避自身产品设计责任。2021年9月起，脸书前产品经理弗朗西斯·豪根向《华尔街日报》提供数千页内部文件。文件显示，美国原公司的研究人员曾得出结论，在自述有身体形象像困扰的少女用户中，32%表示照片墙令其感觉更差，13.5%的英国少女称该平台加重其自杀念头，17%称其加重了自己的饮食失调。2023年11月，原公司前工程主管阿图罗·贝哈尔再度作证，称该公司高管长期无视安全警告。这些文件此后被各州诉状大量采用，构成原告的核心证据。18号庭审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参与起诉原公司的原告方代表再次指出，原公司的算法机制将导致青少年成瘾，谴责原公司明知风险却欺瞒公众。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
4: We laid out our case today.
5: 我们今天陈述了我们的立场，核心在于原公司设计并推出了一款带有危险性的产品，他们明知这些功能会导致青少年过度使用和成瘾性使用，并造成心理健康危害，包括焦虑、抑郁、身体意向问题以及成瘾倾向和学习能力下降等。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他们明知产品有危险性，却向公众撒谎，向国会撒谎。
4: They lied to Congress.
1: 评论认为，此次诉讼扭转了传统追责逻辑，将监管重心从提供不良内容转向平台结构性有害设计，构建了全新的行业追责范式。18号当天，在联邦法院外，部分民众抗议并控诉原公司的算法机制，最终造成了他们子女的死亡。16岁自杀身亡的亚历山德拉·猫头鹰·辛克斯的母亲说：“
6: 猫头鹰不是意外死亡，他是被蓄意谋杀的。原公司的工程师们亲手开发了一套算法，他们完全清楚，向一个正处于困境中的16岁女孩展示什么内容，才能让她不停地滑动屏幕。”也清楚这些内容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他们心知肚明，却依然这么做了。
1: 第四点，如果原公司败诉，也不是交钱走人那么简单。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诺拉·恩格斯特罗姆认为，
7: 本案可能产生巨额赔偿，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法院可能下达整改要求，实际上就是法院责令被告必须整改现有行为，这对公司是巨大威胁。有人用关乎生存这个词来形容，我认为这个表述非常准确。
1: 18号当天，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过程中，原公司的律师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大约一个半月，在这段时间内，包括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原公司高管将出庭作证。
0: 本月早些时候，员工

0: 斯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并总计需支付近10亿美元。据悉，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包括可能被迫对关键算法进行根本性修改。但我想无论如何，这次多州联合诉讼的意义不仅在于案件本身，更在于让各界重新审视社交媒体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以及关注社交平台在产品设计上的责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暑期过半啊，一些特殊的夏令营正在家长圈悄然走红。据相关调查报道，四川、云南、贵州多地出现了主打吃苦主题的研学营地，家长花费5000到上万元把孩子送进偏远山村，在封闭管理下去砍柴、挖土豆、喂牲口，靠工分来换取生活物资。不少家长甚至谎称是乡村研学把自家孩子骗过去，看到镜头里孩子抹泪思乡的画面，反倒成了这些机构的宣传素材啊！声称，哎，短短几十天就能够帮孩子戒掉手机，改掉陋习，懂得感恩。话题一出呢，立刻引发了网友热议。有家长表示认同，认为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安逸了，就得吃点苦才能磨他的意志，知道珍惜。但是更多的网友认为，这种没苦硬吃就不算是教育，高压环境下的顺从只是应激反应，回家就会反弹，甚至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还有人呢，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门生意啊，本质上就是在贩卖家长的育儿焦虑。那么刻意制造的苦难究竟是挫折教育还是变相折腾？高价买来的吃苦体验真的能兑换成孩子的成长吗？家庭教育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开展挫折教育？来对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人为去堆砌吃苦的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和真正意义上的挫折教育，它的差异是什么呢？
3: 这个差异就是一个真假的关系。如果是他的生活当中确实是要经历某一个过程，那么他去想办法经历一些艰难，这是一个真实的教育。如果你设置一个本来不需要的经历艰难的过程，或者花很多钱去买一个吃苦的过程，这是一个假的。那么假的本身，它的体验、它的感受、它的收益，以及它所获得的认知、所获得的情感、态度，一切都可能是假的，都可能是伪装的。在经历这个过程以后呢，他不可能获得一个真实的体验，他不可能获得一个认知的改变。这种做法本身呢，就是对教育的认知过于肤浅，对教育的理解过于简单，对人的体验过程完全忽视，对人的成长发展的这个特征呢，完全是不了解，用这种方式交了一种智商税。
2: 智商税啊，您用词很重。我们经常讲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很多家长他是寄希望于通过短期的吃苦，快速去改变孩子的习性、品性，让孩子进入到一个他们理想当中的状态啊。照您这么说，这种期待本身是有问题的。
3: 前面讲的那个前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不是要吃得苦中苦在，才能够获得自己的成长？它不一定，成长本身可以是快乐的。快乐的成长跟吃苦的成长，实际上在一个人的人生当中，他是根据实际他的相遇到什么东西来决定的，而不是说我们人为实质的。你人为实质的苦不是苦，你人为实质的快乐也不是快乐。现在我们也还有另外一种人为实质快乐哈，这也是在我们的教育当中也是存在的，这个我也不赞同。事实上呢，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就是要给孩子更多的自主。比方讲，他设定了一个目标，他实现这个目标有难度，这个时候他就遇到困难了。这个困难就是真实的。比方讲，他想在某一方面探索某一个真理，探索某一个问题，但是他要探索这个问题有难度啊，有难度，他遇到的困难，这是一个客观真实的困难。所以我建议这个家长啊， 不要指望自己设置一些苦或者苦中苦来教育自己孩子，也不要自己设置一个快乐或者自己认为的快乐让孩子去体验，这个呢教育效果都不好。教育效果好的是哪一个？让孩子自己确立一个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者是不一定是人生目标，在学习那个生活当中，比方讲我这孩子的我喜欢炒菜，我想炒一道美食，但是他并不会第一次就炒得很好吃，第一次炒得可能不好吃，然后经历这个过程以后，慢慢的他可能几次锻炼以后他就炒得越来越好吃了。这个要不要克服困难？这要克服困难呢，这不需要你花钱买呀，但是又是生活当中可行的，对不对？所以家长要多设置一些这样一些情境。但是我们很多家长讲啊，这炒菜算什么，你好好学习吧，分数考得高一点嘛，往往在意这些而不在意生活当中他的积累，生活当中的他的成长吧。实际上我前一段时间说的一句话，就是技能也是一个天性，你把技能发展出来就是你的天性发展的一个方面。他有没有困难呢？他有困难，遇到这种困难去克服这个困难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2: 哎，很有意思，技能也是天性啊。可能很多的家长啊，成长环境里面他就生活在一个去宣扬苦难才能够锻炼出美好的情操，去歌颂经历苦难的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耳濡目染长大了啊，他可能会天然对有一种路径依赖，就觉得让孩子吃苦就能够把孩子很多的能力锻炼出来。这也是很多的一些教育机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短期训练营缺少情感的疏导，只强调形式上吃苦的这种体验大行其道的一个原因啊。如果说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迷思的话，会对青少年的真正的心理成长造成哪些潜在的不良影响？
3: 首先可能要支付一些不需要支付的成本，成本很高，但是你成长的收获呢可能不一定很高。你要让孩子成长，首先第一个你要认识到他成长的当下状况，成长的需求，当下他有什么需求，他成长的目标，不同孩子这几个方面都不一样，都不一样的时候你都采取同一个措施让他去吃苦，那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那很难的。因为我也是从农村，从很穷的地方走出来的哈，我自己非常清楚，这个吃苦如果是个人为设置的，它没有任何效果，他可能觉得还很滑稽，别人都掏的钱我根本不在意，通常叫我们讲宰埋爷田心不疼啊，那么你我不是我自己出的钱我在意这个东西吗？所以这些机构包括这些父母，他用这种方式呢，就是对成长过程、成长的逻辑、成长的规律的无知，造成了这样一些行为。这些行为呢，事实上不可能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效果。
2: 苦难本身不值得歌颂，通过设置苦难妄图试图获得成长这件事情本身呢有它的荒谬之处啊。那在日常家庭生活当中，您觉得给点建议，家长该怎么样去依托一个自然的生活场景开展符合孩子成长规律的挫折教育？
3: 简单的一句话是育孩子，家长育孩子有难同当，任何家庭都有困难，即便你家庭再有钱，你即便你家庭条件再好都会遇到困难。比方讲你家里要实现某一个目标不能实现，你跟孩子一起商量啊，孩子也在思考啊，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比方讲我这个家庭可能在某一段时间经济来源有问题，怎么办？跟孩子一起商量，让孩子也能够体验到，哦，家庭在这方面出问题了，我要担一份责任，我能做什么，我能出出什么点子，比方讲我自己的开支能够怎么节省一点，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这就是真实生活当中的方式，而不必要有意的去设置一些根本上不可能出现这个景象。
2: 就您指的就是说和孩子一起面对家庭生活当中的困难，而不是说把所有的道路铺平好了让他去走，然后呢在此之外呢生生的制造一些所谓的苦难和这个吃苦的环境去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和生活不连通的，其实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啊。
3: 对，困难呢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困难只有你这个目标比你实际能力高，你就会产生困难。
2: 哎，
3: 实现他的目标，实现他想包括认知的目标还有其他目标遇到的这种困难，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困难。他遇到这种困难，他就会想办法去探索、观察、查阅资料、请教别人，这一下就把他的思路打开了。这个时候才会认识到真实体验的困难是一个什么困难，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孩子在面对自己认知啊、思维啊、还有成长啊、还有各方面的，比方讲他某一方面成长，这个孩子的意志很坚强，那个孩子意志不坚强，他意志坚强的这些事情做完成了，没有意志不坚强的这个他这个事情没有做完成，让他认识到这样一些东西对他的教育是真实的。四舍这种情景很多哈，不是要花钱，如果你这个孩子是一个有追求的、有目标的，他必然会产生这个困难。就任何一个孩子，那么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的，那么你再多的钱也解决不了他这个认知的问题，认知遇到的困难，探索某一个好奇心遇到的障碍，这些呢是用钱解决不了的。但是呢，可能很多家长啊就忽视了这样一些方面。
2: 对对对，
3: 对吧？
2: 对，所以我听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其实这是家长在逃避困难，就是他把这个教育的难题托付给提供所谓研学服务、提供吃苦夏令营服务的这些机构，然后去解决什么陪伴缺位、亲子沟通不足、生活当中缺少孩子参与家务历练各方面挫折的这种机会，然后呢一股脑的去交给到这个吃苦夏令营，结果呢被人家收割流量。就比如说他机构告诉你，来我这吃苦，你孩子可以矫正陋习，脱离沉迷手机，自理能力薄弱，然后花了不少钱，最后呢你孩子的这种痛苦的视频被机构再拿去做一个营销的这种话术哈。对，
3: 做个获客的这种噱头，
2: 对，
3: 根本上不解决他实际问题。
2: 对，未来哈，咱们要让这个研学教育回归到育人的本质啊，这个行业监管也好，我们的家庭认知也好，要做出哪些调整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呢？
3: 我还是以我40多年的研究得出的这个概念来讲这个问题啊，用的一个概念叫集成人学教育论、集成人学教育观，就把所有人成长发展的这样一些各门学问集成到一起。对于家长，我不讲很多的概念东西，我就讲首先大家要更新自己对教育的概念。过去我们对教育的概念理解为就是孩子考多少分，其实不是这样，教育的概念很宽广，孩子成长的各个方面，曹新之用了一个词叫生活力，生活力的提升、自觉性启发、创造力发展、生活力的提升，这些都是教育。所以我们首先家长要更新或者提升自己对教育的认知、对教育概念的认知，用一个全称的教育概念来理解你对孩子的教育，它不是孤立的仅仅是考试分数，这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更多的让孩子通过自主的成长实现他的目标，而不是说通过外部设置的、父母设置的这样一个目标来去实现一个什么目标，这是很难的。这个实际上在过去100多年很多教育家一起反复的阐述的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不是这样，他总是把自己设定的目标当成孩子的目标，这样就经常会出现一些矛盾、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很难实现他的目标，达不到这个效果。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是一定要看到任何一个目标的实现呢，主要不是靠坐在房子里，而是要靠他行动，要让孩子有更多的户外活动、亲近自然的活动、了解社会的活动、参与社会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他才成长。这就是教育理论上讲的典型的做中学，包括家务事你也要做，你不做你就不会体验到这个东西，包括日常的生活的小事，他能做的就让他做，不要父母或者家里有这个工人啊帮着他干在了，然后他什么事都不干，那样你再怎么去花多少钱去要他怎么成长都没用。所以这个三个要点吧。
0: 花钱送娃吃苦，本质是在为育儿焦虑买单。人为堆砌的磨难换不来真正的成长，高压逼出的顺从也算不上坚韧。教育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真正的挫折教育藏在日常点滴的历练当中，长在陪伴和尊重的土壤中。别让孩子的成长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筹码。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上就是今天新闻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典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在这个暑假，八仙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 IP 因为影视剧的热播再度火了起来。传说中他们过海的地方正是山东的蓬莱，千百年来八仙故事的流传让蓬莱成为了一座颇具神话气息的城市。其实在中国，像蓬莱这样因为一段神话而名扬数千年的神话之城还有很多。一座城市往往会因为一段神话、一个传说而被赋予独特的文化气质。蓬莱有八仙过海的仙气飘渺，淇县有封神榜上的朝歌风云，天水藏着华夏文明的人文初祖，商丘则留存火祖燧人开创的文明星火。那么当一座城遇上神话，会发生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神话之城，一起聆听千古神话穿越时空的当代回响。

虽然今天提到蓬莱，首先想到的或许还是八仙过海的传说，可是如果我们向更久远的历史追溯，会发现蓬莱作为一座神话之城的时间远比八仙故事要早得多。蓬莱位于山东半岛伸向大海的最北端，在古人的视野里，这里是陆地的尽头，外面是茫茫沧海，是未知的地方，这就成了人间与仙境的想象边界。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成为了人们心中仙境的代表。2000多年前，汉武帝东巡来到山东的海边，眺望远方海天相接之处，亲自为这里定下了蓬莱的名字，这个名称之后从未改变。在汉武帝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寻梦者都曾在此驻足，希望能一睹神仙的真容，祈求俗世间的愿望都能得到满足。到了明代之后，随着一部《东游记》的流传，八仙携带法宝渡海的故事更是深入人心。可以说，神话为蓬莱披上了仙气，蓬莱也为神话提供了真实的舞台。那么，为什么是蓬莱获此殊荣？在这座城市充满神话气息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去蓬莱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待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0: 在古戏台之上，它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1: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2: 刘二爷。
3: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1: 来来来，
0: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倚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4: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以北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0: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西进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两次关键跃升。唐神龙三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九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5: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拓变为城中河，两岸商铺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木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0: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陆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陆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陆货运的有序分流。

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约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约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再虚无的哲思。

蓬莱的仙山琼阁八仙过海的传奇故事，听起来像是古人的浪漫想象，可事实上，所有的神话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在这一段段神话背后，藏着一座城市真实的人文基因。那么在中华大地上还有哪些神话之城？它们又会与我们文明中的哪些神话故事紧密相关？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全世界的雨》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人工取火的发明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文明的种子开始在商丘萌芽。此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商丘几乎被神话传说所包围，它是公认的华

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那么究竟是怎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商丘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如此重要的地位？华夏文明的火种为何会在这里诞生与延续呢？商丘市位于河南省的东部，距离省会郑州约190千米。早在远古时期，商丘所在地目之所及是一望无垠的大平原，平坦的地形和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人类文明的第一种文明形态——农耕文明。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称的豫东平原，它西起太行山和伏牛山山脉东缘，南北长约500千米，东西宽约100至260千米，占河南省总面积45%左右，是华北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河南省境内面积最大的平原。而商丘就位于豫东平原的东部。专家告诉我们，豫东平原地处中纬度暖温带，寒暑季节变化分明，是原始农业起源的理想地。但这样的地区一年中真正适合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也非常有限，有时甚至只有短短几天。如何了解并掌握农时，成为先民们必须解决的难题。于是他们逐渐将目光从大地投向了浩渺的星空。观象授时，也就是通过观测天象来确定时间。仰望苍穹，众星云集，古人是如何通过星象来掌握四季变迁的奥秘的呢？跟随专家，考察队到达商丘市睢阳区档案局，试图在古籍里寻找古人观星的线索。专家告诉我们，几千年前有一个人在日复一日的仰望星空后，终于率先领悟了星辰的秘密，指导人民判断四季的时节进行农业生产。他就是商族部落的始祖鄂伯。据《左传》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鄂伯居商丘，自大火，而火既食焉，向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在浩瀚星空中，鄂伯发现了一颗格外耀眼的星星，它的运行规律与四季变化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这就是28星宿中新宿的第二颗星，大火星。而他观星的地方就是今天的鄂伯台。鄂伯台建于4500多年前，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观星台。台地高约35米，周长约270米。如今台地四周生长着高大的植被，而在鄂伯生活的年代，这里视野开阔，没有任何遮挡。相传鄂伯当初便是站在这高台上夜观大火星，推断时节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24节气制定前，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基本上都是依赖于大火星在空中的移动方位。当大火星在黄昏时东升，黎明时西没，这时它处在与太阳冲的相对位置上，太阳在东边升起时，它正从西边落下，对应的正是农历的3月末，表示烧荒垦种的时间到了。当大火星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
并向西坠行的时候

就到了农历七月，这代表到了秋季，要准备收获了。在夜晚的天空见不到大火星时，是因为它位于和太阳重合的位置，这时就到了农历九月，要准备冬衣御寒了。厄伯通过对大火星的观察

0: 文始祖的传说，他教人们结网捕鱼、圈养牲畜、耕田种植，他制定了婚姻制度，带领先民走出蒙昧，走向文明。他仰观天象，俯察地貌，创化出八卦，开启了中国人最早的哲学思考。他就是伏羲。时至今日，天水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伏羲祭祀大典，以纪念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之首、百王之先。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的天水，这位人文始祖究竟还留下多少看得见、摸得着的印记？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天水感受一下吧。
1: 天水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公元前688年，秦国在此境内设立归县，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天水现今不仅遗存有数量最多的纪念伏羲的古遗址和古建筑，天水民间关于伏羲的传说、民俗和地名也非常多。这些传说和故事在一代代天水人的记忆中扎根，并深深地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
2: 看看这个伏羲像，他有一种气宇轩昂啊，双目炯炯有神，透露着一种非常凝练的这种智慧。但是呢，他又给我们一种，不管是从他的这个身上穿的这个披的树叶，还是他整个面部安详的状态，都能够感受到他人的这种亲切感。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也看到了他与其他神堂神像的一个迥然不同。
1: 和中国许多地方的伏羲圣像有所不同，天水伏羲庙里的这座明代彩塑伏羲塑像，并没有着朝服正装，而是身穿桑叶兽皮，俨然一副史前人类的装扮。史料记载中，伏羲不仅制定了婚姻制度，还教会了人们结网捕鱼、圈养牲畜、耕田种植、建造屋庐，带领人们走进了文明时代。这与大地湾文化时期的先民率先将野生植物培育成人工作物，将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并且过上定居的聚落生活状态十分相似。
3: 我们认为就是伏羲他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很伟大的人。如果是把神话传说的那个时代和这个大地湾历史的时代相对应的来看问题，这个应该是说伏羲就是属于这个距今6000到7000年这么之间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科学家。
1: 提到伏羲，天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说起他的功绩，天水人显露出来更多的是一种自豪。
4: 你知道伏羲吗？
5: 知道，
6: 知道，
7: 知道，
8: 知道，
9: 知道啊！
10: 我咋不知道呀？
11: 什么天水当地人，我咋不知道了？
12: 天水的老伏羲嘛。
2: 他是干什么的？
13: 他是一个神，
14: 圣人的人嘛，
15: 宗教人的。
16: 他是人文始祖，
17: 中国文化的创始人嘛。是我们的祖先，
18: 原来就是摸人的时候穿的那个树叶。
19: 他是一个伟大的，他创造了我们中华民族，
5: 创造了八卦。
20: 他给我们开天辟地，一花开天，天地活动分开也阳了，对吧？
2: 您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20: 他是啊，他是人类的最崇高、最受人崇拜的人文始祖。
1: 每天，杨婷姐几乎都要来伏羲庙祭拜伏羲。作为一个普通的天水人，伏羲已经深深扎根在这位老人的心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水人的这种信仰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从1988年开始，每年的6月22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要云集天水，参加功绩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而天水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正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

0: 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我们将会前往山西长治。长治古称上党，这里完全可以称作是中国神话之乡。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比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等等，全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正因为这里的神话传说众多，上党也被称为中国神话之乡，而神话的密集必然带来信仰的汇聚。在今天的上党，人们能够找寻到供奉各种民间信仰的庙观，特别是这里有一座建于山岭之上的所谓天下都城隍。众所周知，城隍本是民间信仰中守护城池的神，各地都有自己的城隍。那么为什么上党的城隍被称作是总管天下各地城隍的所谓都城隍呢？为什么在上党神话得以和民间信仰紧密交织？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慕名而来节目去上党找寻答案吧。
1: 这里是天下都城隍。天下都城隍为什么是天下？
2: 我们所知道的城隍庙呢，一般都建在居民聚集的居所城内。这种建于山上的城隍庙就显得非常非常的特殊。如果说从建筑的形制来说，周围的几个村是一个交汇点，在这个岭上建庙呢，它有一样这样的地势，有这么开阔的这个活动环境，
1: 因为俯瞰四方。
2: 对对对，城隍庙的这个庙会呢，一般都是作为民间百姓在农闲呀或者一节祈福的活动中非常大的一种聚会的形式。这个地点的选择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因地制宜的一个选择。我们再说的故事一点的话呢，它跟这个民间的传说又有关系。庙里存着一块残碑，光绪十年的重修都城隍碑记，里边记载了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曾经为躲王莽之乱走到了这个城隍岭这儿。当时其实他进的那个庙宇，他求助的那个神呢，是一个小小的山神，并非城隍神。当时这个故事传说，他进到这个洞里以后，因为洞里有蛛网嘛，但是人一进蛛网就要破啊。
1: 是，
2: 周斌过来不就看见了吗？他就祈愿，如果神灵护佑我的话哈，然后我将来如果有所成就，然后会对神灵有所回报。谁知道那个蛛网就自动闭合，就形成新的蛛网。所以追兵来了以后，一看这个蛛网完整，
1: 无人来过，
2: 肯定无人来过。所以等到他称帝以后呢，传说里他就赐封出为天下都城隍。
1: 有这么段渊源。
2: 对对对，接下来咱们就看看修建于清代的108街的上天梯。这个台阶呢，我们还是有讲究的哦。我们要一路走上去，不回头，把所有的烦恼撂背后。
1: 啊，可以，是一种勇往无前的精神。
2: 对，其实是民俗的集中体现。
1: 我们也抛诸脑后。
2: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借一点这个吉祥寓意。
3: 好，那咱们门口先拍个照。
1: 我就想说，那中间就不能停了，就得是我
3: 一鼓作气就上去了。
1: 去哪拍？
3: 就在口上面，正好一个对称。
1: 来，
3: 走。

0: 进入的这个城隍庙呢，我们除了被它的整个古建的屋顶、柱子这些大构件吸引以外呢，我还要带大家看一个集建筑美学，而且非常实用的一个小的构件，正对的这个县亭前边，雕刻的非常华美的，上面好像有各种正在唱戏的戏曲人物，这也太细节了。这个小构件的名字呢叫阙替，在早期建筑里边呢它叫做葱房。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阙替呢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木构件，而到了清代以后呢给它做了极尽华丽的装饰，而且我们看这个两侧它有瑞兽，中间呢它有戏曲的表演，甚至有一些神话故事，在一个建筑的额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连环画卷。但是这个阙替呢它真正的使用是为了什么，加固梁和这个柱的夹角，起到了一个加固的作用。
1: 从它建筑的角度力学上它很给力，
0: 对，
1: 那从美学的角度上我觉得它已经不只是美这个概念了，它其实真的就是把我们和传承千年的信仰拉得更近了，更紧密了。
0: 每一个庙院里都有很多这样石刻的碑，那么这个碑呢大多的都是记录这个庙院的修建呀修缮的一些历史记忆，但是今天呢我想给你讲一讲这个碑上侧面一个非常有趣的也非常利于民众的一个小小的碑刻。那么我们看到侧面有一些小文字吗？
1: 有，
0: 你们看这个文字记录的是啥？是我们中药的药方。
1: 我天哪，
0: 中医的药方，
1: 洋河汤。
0: 对，洋河汤呢，其实它是对治疗这个肺炎的一个方子。上面呢是霍乱转经方，其实通俗的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肠胃上一些肠胃炎呀、痢疾呀，它属于用这个方来解。
1: 而且
0: 对，而且下边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方子呢还有一个解性食毒方。那么性食呢现在我们就俗语说的就是我们的药名里边砒霜。对，其实这个药方呢放在这个碑上刻呢，来的民众都可以看到，可以抄回去，对吧，
1: 像个公告板。
0: 对，而且它这个非常实用，都是非常很常用的一些药方。 对，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刻在这个石碑上让民众抄录呢？是因为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上党地区呢其实是一个中药材生长很密集的区域，我们现在发现的有300多种中药材，其中我想有一味中药材你们一定听过而且甚至吃过，党参。
2: 一听这名儿，
1: 那要明白了，明白了，
0: 党就是上党。在整个这个上党地区呢更听过我们的神话传说，炎帝尝百草，与白骨山、羊头山
1: 都对上了。
0: 对，我们今天进入的是城隍庙，可以说我们城隍老爷什么都管，尤其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老病死啊，对吧，身心健康你都可以来这儿求。说实话，尤其作为我们的普通百姓来说，在当时来说它的经济也是有限的，
1: 是。
0: 那么在城隍庙里边呢刻上这些药方呢，而且这些药方呢经过验证它是食用方，所以呢就可以在这儿自取，是不是就可以省下一笔看病的银子。对，其实这个更是普惠百姓的一种功德。
1: 其实咱这一路城隍庙108阶台阶爬上来，
0: 对，
1: 在一路逛进来，您跟我们讲这些点点滴滴，无论是刻画的戏剧角色《西游记》啊、八仙过海啊，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药方，我觉得我真的能够明白为什么这儿能是天下独城隍。
0: 对，
1: 它地位之所以能高，
0: 其实它根深在民心中。
1: 对，民心考虑的是就是它的地基。
0: 对，
1: 千百代来传下来，我们传下来的好像是说讨一个彩头，求一方福印，但其实就是我们心中的这份希冀在这里真的得到了回应，所以我们相信它，我们依赖它，我们愿意把这份幸福这份希望传递到一代又一代的手中。
0: 对，
1: 咱们再逛一逛，我觉得好好的安静感受一下这一方水土养育这一方人的共同营造出来的这种气氛
0: 和谐的生活。

从蓬莱的海市蜃楼到朝歌的风神遗址，从商丘的燧人星火到天水的伏羲庙堂，再到上党的神话之乡，今天我们走过了五座城市，也穿越了数千年。通过这一路的旅程，我们或许会注意到，神话从来不是古人闲来无事的想象，而是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自身文明的起源与来处。神话就如同是古人写给世界的第一封情书，它或许不够科学，却足够真诚；它或许不够严谨，却足够动人。而当这些神话与一座座真实的城市相遇，便会沉淀为那里独特的文化气质。其实，在今天，神话距离我们也并不遥远，它们往往就留存在古建筑的飞檐斗拱之间，安住在乡民的祭祀烟火之中，也藏在每一个普通人仰望星空时的好奇与敬畏里。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北宋词人王观的词《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由姚珂为您朗诵。
2: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才是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你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游天笑在任记路上车时，叶启年也离开了华茂饭店。他已换了一件灰色棉袍，戴了围巾、皮帽、手笼，从面向外滩的大门出来，向黄浦江边走去。今夜连黄浦江也很安静，岸边的栈桥空空荡荡，平时江中如鲫鱼般的木船拖船全都不见了，江面上突突不歇的轮机声也全都消失。这会儿船上人家大概都准备吃年夜饭了。岸边停着几排汽车，黑暗中有人从车窗探出身来，叫了他一声：“叶主任。”叶启年并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向江边走去。那人赶紧下车，小跑几步跟了上来。这个人是崔文泰。叶启年头也不回地说：“你来早了。”马路旁几个水手喝得半醉，一边踉跄一边嘴里嘟囔着：“不扫了，不扫了。”崔文泰吃不准自己该不该再上前一步，他不知道叶启年喜不喜欢有人并肩而行。他一边躲闪行人，一边耳听吩咐，忽左忽右跟在后面。“你平时开车也这么左右乱窜？”
4: 叶启年停下脚步，转身打量了一下崔文泰，又说了一句：“
3: 你这一身不冷吗？”“啊，不冷不冷，车里坐着不冷。”“把车开过来。”
4: 叶启年吩咐道。上了崔文泰的道奇汽车，叶启年又说：“
3: 去东家渡。”
4: 崔文泰回身看了看后座的叶启年：“
3: 有个瘸子在那边开了家汤面摊，很好吃，这么些年不知道在不在了。”
4: 崔文泰边发动引擎边说：“
3: 瘸子汤面，我知道那个地方。”晚上七点不到，同府里弄口已经被燃放的鞭炮炸得烟雾腾腾。陈千元和董慧文提着一盒五仁年糕拐进了弄堂，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夜饭，诊所里面也放了圆桌。秦传安从马路斜对面的小德兴馆叫了菜，在整桌酒席的菜单上摘掉了几样大菜，但想到同志们刚在看守所吃了苦头，又往回添了油爆虾和糟锅斗。圆桌放在楼下的课堂间，秦传安把平时进出的前门关上，虚掩着面对弄堂的后门。这会儿人陆陆续续地到齐了，易君年和凌问坐着黄包车，还带来一坛绍酒。到了七点，外面爆竹声雷鸣一般，弄堂里的人家都开吃了。秦传安看看只剩下崔文泰未到，猜想他多半是正在开车送客，脱不开身，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便叫大家上桌。
4: 易君年端着酒杯有些感慨，压低着声音说：“
3: 我们有些人一个月前还不认识，现在却成了难友。你说的对，是战友，跟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又忽然接上了头。 这段时间真可以说是惊心动魄。来吧，同志们，大家干一杯，希望组织上尽快完成内部调查，我们可以早日恢复工作。
4: 除了身上有枪伤的林石，大家都举起了酒杯。梁世超依然固执地说，
3: 我现在只想回苏区，回到队伍里打仗去，真刀真枪，爽爽快快。
4: 田飞问易君年，
5: 上级到底跟你怎么说的？
3: 耐心等待。
5: 有什么好等的？那间我们早就查到了。
4: 田飞瞪着林石，
3: 大过年的你少添乱。
4: 易君年也瞪了他一眼，他曾是田飞的老上级，后来田飞调到另一个系统工作，通常他们就算在路上遇见也会装作不认识。林问给林石和田飞两个人各加了一块鲍鱼，对着田飞说，关于这件事那天在这儿大家都已经说过了。田飞看到林石什么话都不说，甚至朝他笑了笑，感觉就像在说，你那么幼稚，我不跟你计较，顿时把夹起的鲍鱼往碗里一扔。
3: 我看这些人里面只有林石最像特务，平时也不说话，瞒着同志偷偷打电话，还有什么银行保管箱，革命同志都光明磊落，我看你就不像好人。住嘴。
4: 易君年也有点上火，他把喝干的酒杯往桌上一放，
3: 就凭你们这样疑神疑鬼胡乱猜疑就能查到内奸，我看不出你说的这些情况有什么问题。有人喜欢说话，有人不喜欢。
6: 确实。
4: 魏达夫边吃边点头。
3: 再说菜场开会的这些人你全看清楚了？
4: 还有一个既没有被捕，后来也没有与我们联络。林问插了一句，问题也可能出在其他地方，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组织审查，包括老方。
3: 老方失踪那么多天了。
4: 秦传安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3: 他不会出了什么事情了吧？老方同志牺牲了。
4: 易君年低声说道。
3: 房间里的空气凝固了，好几个人多年来与老方单线联系，早就习惯了老方给他们带来上级的指示，习惯了他温和坚忍的态度。这些年虽然他们一直听不到上级的声音，但是直到听到老方牺牲的消息，他们似乎才真正从心底产生了一种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孤独感。
7: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3: 魏达夫急切地问道。易君年沉默了一会儿。组织上有内线。
7: 这消息可靠吗？
3: 魏达夫先前刚尝了一碗腌笃鲜，可这会儿他连最喜欢的咸肉也咽不下去了。他不愿意相信老方牺牲的消息。
7: 最近发生的事情真是匪夷所思，还有那位特派员做事也有点神神秘秘，就像石头里蹦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3: 这位同志也确实……易君年想了想，参加革命以来从没像最近这样感到形势严峻，秘密会议地点被敌人发现，释放以后不见了老方，接着特派员突然来了，他似乎知道所有的联系方式接头暗号，一个一个找我们见面，却不说上级有什么指示。我们不能随便怀疑一个同志，但也不能麻痹大意。
4: 一阵凉风，崔文泰推门进来，他拦住正要起身的秦传安。
3: 我把后门关了，吃年夜饭要关着门。
4: 他似乎没有察觉到气氛沉重，一坐下就看见桌上那盆糟波斗，伸手端了过来，一边说，我最喜欢吃猪下水了，一边拿汤勺舀了一大勺到面前的小碗，往嘴里塞了一大口。
3: 真饿了，送了个客人到董家渡，等了半天又冷又饿，吃了一大碗汤面也顶不住。怎么了？
4: 他见大家不作声，便问，
7: 老方牺牲了？
4: 田飞眼圈红了，崔文泰的表情有点僵，调羹叮当一声掉进碗里，筷子却还抓在手上，他想在脸上挤出一点悲伤的表情。
3: 出了什么事？
4: 他的嗓音有点干涩，

0: 没有人回答他。
1: 出了什么事？
0: 他又问了一次，嗓音变得嘶哑。田飞忍了半天，终于还是掉下了眼泪，哽咽着对崔文泰说：
1: 你是他的交通员，你和老方最亲近了。是呀。
0: 崔文泰也想哭两声，但他嘴里咕哝着有点哭不出来。易君年注视着他：
1: 你最近见过老方吗？
0: 崔文泰没有回答，却转头望着田飞：
1: 到底出了什么事？
0: 田飞摇摇头看着易君年。很难说崔文泰心中没有一丝悔恨，尤其在他不得不表演一番之后。老方不仅是个上级领导，更如同一个兄长。他没想到老方会被枪杀，他还以为等事情结束后，自己也许可以劝劝他，让他也从泥坑里跳出来。那些天他一直在想，对老方说什么可以让他回心转意。说说革命已经没有前途，他猜想可能没什么用。老方对他说过，地下工作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光，为了向那道光亮奔过去，他敢往深渊里跳。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就在红十军团的官兵围着安徽南

步那座美丽的山峰寻求生路的时候，1934年11月26日下午，在中国河南省的中部，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着223团从阻击阵地上撤了下来。主力已经转移，223团在雨雪交加中开始急行。在估计快要追上主力的时候，前面骤然响起剧烈的枪声，徐海东立即带领部队向前奔，狂风卷着雨雪打在脸上，使他双眼迷蒙。在前面出现的混乱人影中，他看见军政委吴焕先提着一把大刀对他喊道：情况不好，224团垮下来了。这里是位于河南方城县东南方向名叫独树镇的地方，一条南阳通往许昌的公路自西南向东北横穿于此。拂晓出发的时候，一直尾随的敌人再次发起攻击，红25军留下一支阻击部队后，主力还是按时出发了。雨雪交加，气候寒冷，道路泥泞，衣衫单薄的红军官兵脚下的草鞋早已磨烂，大多数人赤脚走在冰冷的泥水中。前几天行军时就有红军战士被冻死，这个早晨依旧有人在夜晚的短暂宿营后再也没有醒来。走在主力最前面的是224团，他们将从独树镇附近的七里岗通过公路。在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疲惫的行军中，红军官兵的心中仍旧充满希望。经过了许多天的战斗和转移，他们知道只要能通过公路就会相对安全。这条公路的对面就是一片大山，大山的名字叫伏牛山。雨雪之中，天地一片混沌，224团已经可以隐约分辨出公路了。然而密集的子弹突然间向他们倾泻而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224团官兵匆忙举枪射击，但是已经冻僵的手根本拉不开枪栓。就在224团拥挤在一起向后撤去的时候，正面的敌人发起冲击，并从两翼开始了包抄。国民党军的第40军第115、第116旅和一个骑兵团早在两个小时前到达这里，并且布置了伏击阵地。从国民党军作战记录上可以看出，对于活动在河南中部的这支不足3000人的红军武装的行踪，他们一直了如指掌。当时国民党驻河南省特派绥靖主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每天都向部队报告红25军详细的行动路线和宿营地点。桐柏县县长文新在报告红军的行踪方面更是十分尽力，他派出侦察红军动向的人化妆成普通农民，直接与红军官兵接触，因此他提供的情报甚至包括红军今天是否吃了饭。根据情报，国民党军第40军几乎每天都在调整追击部署，军部发出的战斗指令详尽到连一级，上万兵力始终围绕在一路中的红25军的四周，何为谨慎而严密地实施着，他们等待着最后决战的契机。11月25日独树镇战斗发生的前一天，根据红25军的移动速度，第40军命令其第115旅和骑兵团连夜赶往独树镇，命令骑兵第5师对红25军加紧尾追。第40军军部要求第115旅到达独树镇的时间是当晚10点，但是由于狂暴的雨雪和寒冷的天气，第115旅整整走了一个晚上，26日上午11时才到达独树镇。即使如此，他们到达独树镇的时间还是比红25军早了两个小时。这是一场事先预谋好的伏击战。26日红25军向独树镇走来，尽管指挥员们知道敌人正在追击和合围，但是对正前方那个叫独树镇的地方
竟然有敌人整整一个旅已经张开的火网，他们却毫不知情。此时的红二十五军与四周合围而来的国民党军力量对比极其悬殊，即使与在前面布防伏击的敌第幺幺五旅相比，红二十五军无论在兵力上还是武器装备上也不占优势。敌第幺幺五旅出发时给军部报告的人数和武器清单是2466人、305匹马、1819支轻武器、22挺重机枪、30多万发子弹、6门迫击炮。而红二十五军不足3000人，其中还有很多伤员。官兵由于冻饿，身体十分虚弱，弹药也已十分缺乏。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有关这支红军武装生存经历的叙述，几乎都没有认真地涉及他们的平均年龄。与面前的国民党军相比，这支红军部队几乎全部是由娃娃组成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专门来谈谈庄子这本书。请注意，我特意区分了两个概念，一个是作为历史人物的庄子本人，另一个是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本名为庄子的书。这两者不能够完全的划等号，理解了这一点，是我们真正读懂庄子并领悟其磅礴哲学体系的关键一步。首先，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基本的认知，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庄子这本书并非全部由庄子一个人亲手写成的，它更像是一个学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思想结晶，是一部由庄子领衔，由他的后学追随者共同参与创作的一部哲学交响曲。根据汉代的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记载，庄子这本书原本有52篇，今天我们看到的通行本的庄子是魏晋时代的天才学者向秀和郭象整理注释后的版本，共33篇，分别是内篇7、外篇15、杂篇11。学术界有一个比较主流的看法是，内篇7篇分别是《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英帝王》，这7篇思想连贯，文风雄奇飘逸，体系最为严整，应该是出自于庄子本人之手，是全书的核心与精华。外篇和杂篇则可能既有庄子本人所写的内容，也有庄子的门人后学所著，他们的阐释发挥甚至在某个方面拓展了庄子的思想，也是非常可贵的。其中有一些篇章的文风和思想深度与内篇存在的明显差异，所以当我们说庄子认为的时候，一个比较严谨的说法往往需要指明，就是这是内篇的思想还是外篇杂篇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外篇和杂篇就不重要，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和而不同构成了庄子这本书丰富复杂而又充满张力的思想景观。他们围绕着一个核心的精神主轴，有着共同的气质，但又各有其独特的风貌。想象一下，你手中捧着的不是一卷竹简，而是一座神秘的游乐园。在这座游乐园里，有能够上飞9万里高空的大鹏鸟，也有在小小的一个漩涡里游泳的鱼，有活了800年的仙人，也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绰子的仙人，还有不食五谷、西风引路、乘云气、御飞龙、游于四海之外的孤舍山神人。庄子这本书不像《论语》那样 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也不像《道德经》那样充满了一个又一个玄妙的格言，它是用一个个我们今天觉得非常奇妙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为我们建构起一座游乐园。那我们在读庄子的时候，首先就要聚焦于最核心的那七篇。这七篇文章可以说构建了庄子哲学最辉煌的殿堂。逍遥游是全书的总序，也是庄子精神的宣言。它的开篇就以北冥之鲲化身为鹏的一个惊天的意象告诉我们，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从现实的有限的束缚中超脱出来，实现精神的一种无拘无束的飞翔。它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那就是逍遥。齐物论可以说是庄子一书的方法论，是庄子哲学的基石。它告诉我们，世间一切的矛盾、对立、纷争、痛苦，都源自于我们那颗充满诚心的执着于分别的意识。它教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解放自我呢？那就是无丧我，打破自我中心，从道的高度齐物我一生死，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境界。如果没有齐物论的方法论，那么就谈不上

逍遥游的超脱。养生主呢，则是把庄子这种高妙的哲学思想拉回到具体的生命实践，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庖丁解牛的寓言，它告诉我们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间游刃有余。人间事则更进一步，直面最艰难的人际关系与政治处境，如何与一个暴君相处，如何处理出使他国的危机。他提出了心斋的修养功夫，让我们内心空明，才能够应对外界的纷扰。德充符则极具颠覆性的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魅力与德行。在这篇文章之中，庄子创造了一群他们形体啊残缺丑陋，但内在充盈，德充，也就是德行充实的奇人，比如说埃代陀、申屠家，他们都丑得简直啊我们无法想象，可是却魅力无穷，连孔子都自愧不如。庄子借此来宣告什么呢？是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内在精神的饱满，而不是外在的形貌与规范。大宗师译文探讨了谁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学习对象，不是孔子，不是任何权威，而是道，是那生生不息化生万物的自然本身。英帝王译文则是用混沌之死的悲剧预言，警告一切有为的试图呢按照自我的一己标准的这种想法想要改造世界的这种痴心妄想，都是对于自然生命的戕害。最好的做法就是顺物自然而无容思言，也就是无为而治。庄子的那七篇从精神宣言到哲学方法再到生命实践、人际相处、内在修养、终极施法，最后到政治理想，应该说是构成了一个层层递进、圆满自足的宏大哲学体系，文风汪洋自肆，想象奇绝，堪称中国哲学史与文学史上的高峰。外篇和杂篇则像众星拱月一般，围绕着那七篇的核心思想进行了多角度的阐释和发挥。与庄子有关的一些著名的故事其实都是出自于外篇和杂篇，比如说骨盆耳歌出自于至乐篇，夜尾于途中的乌龟则是出自于秋水篇，将石运金出自于徐无鬼篇，人公子钓大鱼出自于拜物篇。这些篇章同样充满了天才的想象和深刻的智慧。所以当我们阅读庄子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和一个单一的静止的庄子对话，而是在与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创造力的哲学学派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内篇给我们以核心的智慧与方向的指引，外篇和杂篇则让我们看到这种思想在现实中的多种应用，不同侧面乃至其自身的演变。在庄子这座游乐园里有太多太多离奇的故事，这些故事看似离奇，却都在诉说着一个主题，那就是心灵的解放与自由。它告诉我们在一个充满各种规则和压力的世界里，如何守护好自己内心的那片自由的天地，如何像大鹏鸟一样有着高远的志向，如何像庖丁一样掌握做事的规律，如何像庄周梦蝶一样对生命保持着始终的热情与想象，又如何像河伯一样懂得天外有天，永葆谦逊。庄子这本书它不是教我们如何逃离世界，而是教我们以一种更智慧、更从容、更快乐的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中。读庄子吧，它不一定能给你答案，但是它会给你一种全新的眼光，让你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一方属于自己的宁静而广阔的精神天地。希望我今天

0: 像清秋。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小小生姜功效大，散寒祛湿又暖胃。
1: 作为厨房中的经典食材，生姜不仅可以去腥调味，还可以制作成各种特色美食，将养生智慧融入一日三餐的烟火气中。接下来一起来看看生姜还有哪些隐藏的养生妙招。
2: 生姜啊，它作为一个去腥的香料，它和花椒和茱萸在古代把它叫做三大新香料，就是经常我们来用的调料去使用的。生姜作为调料，它是辛辣的，因为它里边主要含有辣椒素，同时它含有挥发油，所以在辣椒素和挥发油的作用下，我们入到菜当中可以去腥除膻，可以提味增香，因此我们把它叫做去腥的香料。讲到这里啊，我得讲个故事。苏轼啊，他曾经写了这么一首诗，他是牙将紫醋置饮鱼，雪碗青来两池鱼，上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醇炉。这个后边这个醇炉，
3: 醇炉之思，
2: 对，炉就是讲的鲈鱼嘛，所以这个姜汁和鲈鱼配到一块儿，那是一道美味。你看我们今天在做鱼的时候，常常要把鱼片下来以后，把生姜丝儿或者生姜片儿把它放到里边一块去蒸啊，或者一块去炖，所以它是蒸鱼常常用的一味佐料。
3: 咱们千家万户可以说都有姜啊，那么如何来运用这个姜来料理姜呢？我们先来看看小小美食家程程是怎么来做的。
4: 我们这个姜丝可乐是把这个姜切成丝，而且我爸爸说啊，这个不能要姜皮，因为这个姜皮里边有寒气哦，而那个姜丝可乐要做的是去寒，不是要那个生寒。所以说就要把群里边的果肉，
3: 就是不要皮，皮是寒的，是凉皮，就要去掉，是吧？
5: 我拿的这个是一个代茶饮，这里面是各种中药材。其实我们家用姜最多的时候是在吃药的时候，比如说啊，我们
3: 吃药的时候，
5: 对，经常用的一个方子，比如说感冒发烧，但凡有点发热，就是小朋友这种头面部咳嗽啊、鼻涕啊，然后明显是那种热性的，我们就会用小柴胡、银翘解毒丸加百蓝根，加三片姜煮在一起，然后身上的痛啊、这种酸痛的感觉就一下子就解决了，好像姜就像那个使者，就把这个里面的这些药物都带到
3: 打通关节，哎，
5: 打通关节就带到你的各个关节去了。所以我们家用姜来煮药是特别多的。
3: 除了大家说可以熬成这种姜汤，大家平时还怎么样来用姜呢？
4: 姜汁撞奶，这多好吃啊！
5: 我妈原来在家有做过类似，但是她不是撞的奶，她是撞的醋。她是拿一个保鲜盒里面拿醋，然后泡的姜，然后一
3: 醋泡姜
5: 一片，
3: 醋泡姜是可以的。我们对于姜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它的运用是非常丰富的。张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2: 是的，我们几位大小学童今天带过来的，可以说各有千秋，但是已经完全把生姜的功效完全融入到里边去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生姜这个东西啊，可蔬可和，可果可药，它既是蔬菜还是水果。
3: 它还是水果，
2: 对，紫姜啊，新鲜的姜，对吧，你淡淡的嚼两片，它还是个药物。所以这个生姜它具有着解表散寒、温中止呕、花痰止咳的作用。所以你看姜汁可乐也好，包括孝叔刚才说吃那个感冒药的时候再吃点生姜，可以说你是活学活用。所以大家就使用它们干嘛呢？最常用的生姜解表散寒，它还治疗脾胃虚寒。所以小朋友有时候吃点凉东西，哎，动不动就伤了脾胃的阳气了，脾胃虚寒，小朋友也可以去推拿，蘸点姜汁也是可以的。它还可以治疗

0: 胃寒呕吐，因为生姜我们把它叫做呕家的圣药。
1: 呕吐，
0: 对，不论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呕吐，生姜都可以和其他的药物配合到一块儿去治疗。
1: 那运车的时候可以含一片生姜吗？
0: 是呀，可以啊。哦，所以把它叫呕家圣药。它还可以治疗寒痰咳嗽，不是咳嗽呢，就是这个痰稀稀的白白的，所以它治疗寒痰咳嗽效果也非常好。嗯，还可以解鱼蟹斗。嗯啊，所以在蒸螃蟹的时候呢，经常去用点生姜。所以生姜在这个地方就起到了解鱼蟹毒的作用。
1: 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姜啊，可以是菜，也可以是果。
0: 对啊，
1: 那也可以用药。
0: 是的，
1: 在我们的这个经方当中啊，姜如何来运用呢？
0: 如果谈到生姜入药，嗯，我们必须说张仲景，因为张仲景是医方之祖，好多现在用的方子呢，都是在他的方子的基础上给化裁来的。所以张仲景用生姜，那用的是淋漓尽致，游刃有余呀。比如说在他的大青龙汤当中，在他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当中，在桂枝附子汤当中，都有着生姜的出现。
1: 刚才连续说那个姜皮儿是寒性的，你这个话有道理吗？
0: 有好多人都说这个姜皮啊是寒性的，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啊。但是姜皮你看在中药当中它也入药了，如果把姜皮用在药物当中，它是去利水的。中药有个五皮汤，就是五种饮片的皮儿，嗯，来治疗一种水肿病。嗯，这其实也是一个取香比类的方法，哪儿肿了，皮下肿了，所以以皮儿来治皮儿，它发挥了这么一个作用。哦，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拓展我们的这个生姜了，要考考我们的小学同们了啊，我们要给大家带来几种不一样的姜，我们请大家来变一变。给大家带来的这些药材大家能认识吗？来猜猜看啊，程程看看有什么区别。嗯，
2: 这个是姜粉。
1: 姜粉，
2: 然后这个就应该是整个的那种给它把姜给弄干了那种的干姜，然后这个白的这个就应该是姜切完的那个片，然后给它弄干，这就是姜片。
3: 我问你这个是什么？
2: 这个就是，
1: 这个是什么呀？
4: 姜姥姥。
3: 一蹭还掉渣儿啊。
4: 姜太、哦、
5: 对，
1: 就还可以画眉。
4: 哎，你看
5: 还说不定还可以写字。
1: 哎呦，你那小手怎么了？都黑了、我看看。哎呦，
4: 你摸它呀。
2: 反正就是那姜本身，
5: 姜本姜、
4: 本姜
5: 要
1: 辣不辣呀？
4: 辣
5: 辣，
1: 这个还是很辣的。
4: 我也能掰开、
1: 那个颜色、这是什么呀？
2: 这就是姜片干。哦，
1: 这个辣不辣？
4: 也辣。
1: 哎呀，也辣，这么辣呀？这是什么呀？这是
3: 姜粉。
1: 这个不辣吧？
4: 这辣，这辣，这有点辣。
5: 有点辣。
1: 怎么了？这感觉有一种已经醉了的感觉。
5: 你要喷火了是吗？
2: 反正这四个完全跟这辣的是跟这姜的形状不沾边吧？但是这个辣肯定是比姜要更辣。
3: 你们肯定不相信，这个一点都不辣了。
1: 真的吗？
3: 而且姜味没有那么严重，介乎于碳味和姜味之间，而且姜味很淡了，而且不辣了。
2: 因为就成碳了，
4: 成碳
3: 可能就是因为碳化了吧。
2: 就是姜粉，
3: 这个倒反而最好吃。
1: 那你多吃点。确实啊，这个虽然是一枚姜啊，但是不可小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啊，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啊。那么分别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里我们就非常好奇了。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舰舒服。
3: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党支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用坚守与担当筑牢祖国西部空天的预警屏障。
10: 重点关注，中国印尼将举行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9: 新闻聚焦，全军医师队伍建设加速向战卫战转型。
10: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团火力分队开展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锤炼精确毁伤能力。
9: 环球军情，应特朗普要求，韩美联合军演提前结束，训练日程缩短约一半。
10: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为超长部署出现种种乱象等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两优一先风采度，
1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党支部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奋战在高原一线的云端堡垒，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大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教育引导官兵把对党忠诚融入岗位落到实处，用坚守与担当筑牢祖国西部空天的预警屏障。请听特约记者屈喜阳的报道。
9: 在海拔近5000米雪域高原的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阵地上，一堂微党课正在火热进行。雷达站龙指导员结合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以及自己7月1号在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的感受体会，与官兵们交流心得。他动情地说，这份荣誉属于每一名扎根云端、守望苍穹的战友，更是一代代高原雷达兵接续奋斗、默默坚守的共同荣光。
12: 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把支部建在连上、更强在连上落到实处，一步一个脚印夯实基层基础，抓实备战主业，推动支部建设年年有进步、岁岁有跃升，让雪域三滇的战斗堡垒越筑越牢固。
9: 军队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军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习主席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龙指导员说，为了让官兵在生命禁区扎下根，雷达站党支部一手抓优良传统学习，更续老一辈人肩挑背扛架雷达、刨冰煮雪、守空防优良传统，一手抓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把官兵紧紧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12: 我们结合高原官兵实际探索，形成学理论、强思想、促行动的闭环教育模式，把深奥的理论条文转化为官兵听得懂、接地气、能践行的兵言兵语，同时整合阵地实景课堂、线上慕课课堂、新媒体移动课堂三类载体，持续开展特色主题实践活动，让每名官兵真正把扎根高原、守护空天的使命刻进心里、融入血脉。
9: 过去这个雷达站的部分官兵存在守稳就是尽责、不出问题就是成绩的保守思想，练兵备战的主动性不足。党支部经过研究，创新推行难题接榜制，把执勤训练、演训对抗中排查出的弱项难题公示上墙，鼓励官兵接榜领题、攻坚克难。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陈明：
13: 自从支部推行难题接榜之后，氛围完全不一样了。只要有想法、敢钻研、肯吃苦，人人都能挑大梁、攻难题。之前困扰我们的低空探测盲区大、补盲难度高的问题，我们几名年轻骨干主动组队接榜，反复调试参数、比对数据，反复实操演练，最终成功攻克难题， 把装备探测下沿拓展数千米，大幅提升了高原低空预警拦截能力。
9: 习主席指出，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按纲抓建和带领官兵遂行任务能力，夯实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要求，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党支部紧盯未来战场，主动求变，针对以往数据同步滞后、协同处置不畅等短板问题，带领官兵主动对接上级链路，逐接口调试，逐流程优化，逐环节压缩实现，合力攻坚突破，成功搭建起高效顺畅的空地情报共享链路，将火力协同杀伤处置时间从传统的分钟级压缩至秒级，实现了作战效能的跨越式提升。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江润龙：
14: 现在我们的作战模式更加高效智能，各兵种情报一键连通，空情数据实时共享，协同处置同步推进，彻底改变了以往各自为战衔接之后的问题。依托新的训法战法，我们总结打磨出5个一套实战组训成果，在全军合成训练成果展进行示范推广。
9: 近年来，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党支部带领全站官兵圆满完成了常态化空情警戒、重大演训保障、应急战备值守等一系列重大任务。雷达站被中央军委评为全军备战标兵单位，被空军评为四铁先进单位。谈及未来，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王站长坚定表示，党支部将继续带领官兵谋战思训，淬炼打赢能力，用绝对忠诚与过硬本领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2: 我们将始终保持箭在弦上、整戈待旦的战备姿态，查短板、强弱项，持续建强基层堡垒，抓实练兵备战，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重托。
1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8月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9: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东帝汶期间，与东帝汶总理夏纳纳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表示将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双多边防务合作，把两军关系推向更高水平。会谈前，东方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
10: 记者李永峰、孙新维报道。近年来，全军医疗卫生机构聚焦服务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引导医师队伍走出诊室，奔赴部队一线淬炼保障硬功，在服务基层中践行医者初心，在科研攻关中破解卫勤难题，推动医师队伍建设加速向战卫战转型。据介绍，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联动多部门出台了10多项卫勤人才培养政策，

0: 制度化安排军队医院医师骨干到部队代职，定期组织部队卫勤军官到医院培训，促进医师在不同层级机构间合理流动。与此同时，全军医师队伍常态下沉一线巡诊送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直达站位。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全军医师队伍建设向战卫战转型，考核标准向战场救治成功率转变，评价导向向对打赢的贡献率转变，人才培养向统管共用派出保障转变，为部队备战打仗提供坚实卫勤保障支撑。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8月19号，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记者李国立、李新元报道。8月19号7点35分，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于回收场预定位置，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团火力分队近日开展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锤炼精确毁伤能力。陆军兵种大学近日在武汉大学举办2026年政治理论教员能力提升培训班，请听报道。
3: 各炮班注意，按计划向预定地域机动。
4: 正午时分，新疆军区某团组织的一场实弹射击考核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骤然打响。考核中，火力分队采取多路并进、分段跃进的方式快速机动。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队刚刚抵达预定地域，各炮班就马上开始构设阵地。新疆军区某团张怡彤说：
5: 高原环境一变，弹道就得跟着变。我们把前期校炮的数据攒成了修正库，低气压、侧风、仰角一起算，主源一次就能够锁定。
4: 夜幕降临，火力分队借夜色掩护向新的预备阵地机动。突然，导调组给出了山谷起雾、通视受限、通信信号时断时续的特情。火力分队马上应对，先以常规沙爆弹实施扰乱射击，同时激光照射组依托夜暗隐蔽接敌，在微光条件下锁定目标。紧接着，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数公里外的碉堡靶标，实现从夜间盲打到夜间精打的转变。新疆军区某团尚奇轩：
5: 我们将以此次跨昼夜多弹种考核为抓手，常态组织海拔递增、昼夜连贯、弹种混打的极限练兵，持续打磨高原弹道修正、激光精确打击等新战法，不断锤炼部队全疆域到达、全天候反应、全方位毁伤的实战能力。
4: 特约记者张赫、王璇、秋阳报道。
0: 陆军兵种大学近日在武汉大学举办2026年政治理论教员能力提升培训班。
6: 立起新时代军校教员的好样子，我觉得关键就是要信念过硬。
7: 培训班上，参训教员围绕上好思政课，精准回应学员活思想、争当新时代优秀政治理论教员等议题进行研讨交流。40多名教员结合一线教学经历，各抒己见，在观点交锋、思想碰撞中互通经验，补齐短板。陆军兵种大学政治理论教员唐丽：
8: 作为军校的政治教员，就是在教学中要紧贴官兵思想，紧贴强军实际，直面学员的现实困惑，回应学员的活思想，踏踏实实地把理论讲透，把道理讲活。
7: 据了解，为期一周的培训班邀请武汉大学十多位知名专家学者，紧扣军队院校思政教学现实需求，围绕如何讲好新时代思政课、 AI 赋能大思政课范式创新等前沿课题展开授课辅导。同时，组织培训班教员来到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沉浸式学习党史，走进武汉大学校史馆，感悟教育者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陆军兵种大学政治理论教员韩军：
9: 下一步啊，我们将把研学收获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转化为课堂育人的实效，积极探索思政教学创新路径，持续推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高质量发展。
7: 近年来，陆军兵种大学持续深化开放办学、军地融合育人模式，积极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合作，创新构建专家辅导、实地研学、分组思辨、互学研讨、总结讲评、实践转化一体化培训模式，破解部分教员理论阐释不深、教学手段单一、创新动能不足等现实难题，常态化推进政治理论教员梯队培育。特约记者李荣鹏连心报道。
1: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国际。8月19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以及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林健强调，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0: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19号表示，韩美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17号至27号缩短为17号至21号，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计划缩短了约一半，演习仅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被取消。
10: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 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

0: 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5: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

0: 我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1: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2: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5: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4: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
6: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特朗普表态，或将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发布，事关看病购药报销，如何持续提升群众医疗保障，减轻看病就医负担？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从机器人乐队到机器人消费街，带来哪些新奇看点？
1: 拔河、投壶、开瓶盖，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趣味项目考验选手们哪些硬核实力？
0: 问真相，网传凭员工口令可购买低折扣机票，靠谱吗？如何分辨真实优惠和引流陷阱？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加速再军事化，防卫预算申请额创新高，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低成本远程攻击无人机，背后是怎样的军事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天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而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自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日，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国际油价1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89美分，收于每桶85.83美元，涨幅为1.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0美分，收于每桶91.62美元，涨幅为0.66%。上万名日本民众于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座机场大厅19号发现一件可疑包裹，警方一度紧急疏散航站楼部分区域，并对该包裹进行查验。据机场警方消息，经初步调查，该包裹对乘客和机场安全不构成威胁，目前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营。 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正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取得了10胜1负的战绩。今天赛事进入第4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1/8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19号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于同一天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伊朗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
1: 英国方面19号有消息称，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0: 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也警告称，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正在同伊朗进行谈判，但遭到了伊朗官员的多次否认。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据美国一家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0: 报道援引2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到2000万桶。
1: 美伊角力陷入焦灼的同时，海湾国家的最新动作也为局势再添变数。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此前一天，阿联酋国防部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外，另一枚落入领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凌晨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
1: 阿联酋直接采取切断全部经贸金融联系这种强硬反制手段，对比过往海湾国家应对地区安全事件的做法，那这次的反应的力度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措施它的程度，那么超越了过去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的一些经济的这种对抗举措。那么历史上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和伊朗也是闹过多次的矛盾。那么海湾国家在面对与伊朗的矛盾的时候，往往会在具体的领域出台一些制裁，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与伊朗的人员往来或者商贸的这种交流。那么像在2016年沙特伊朗断交的时候，阿联酋也曾经对伊朗采取过外交降级的措施。但这一次随着这种阿联酋宣布全面的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阿联酋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 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
0: 美国退役陆军准将、原助理国务卿金米特接受采访时说，其他海湾国家将保持谨慎，观望伊朗和阿联酋的后续事态。伊朗和阿联酋的未来关系会走向如何？晴天进一步指出，
4: 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在伊朗看来，就是美国仍然是目前伊朗最主要的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与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进行这种直接的激烈的冲突。实际上今年五六月份以来，伊朗和阿联酋在缓和关系上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那么双方实际上潜移默化的恢复了一定的经济交往，也采取了一个不直接互相袭击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伊朗显然还是希望把这个局面尽可能的再维持的更久一些。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0: 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阿米迪称，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危机的一切努力。哈勒布希呼吁伊朗考虑两伊关系的特殊性，在伊拉克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问题上给予特殊安排。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公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
0: 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如何通过协同改革优化服务，实现有保障到更好保障，让城乡居民就医用药更省心、更安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6: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

0: 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1: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0: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三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2: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十四五”以来，我国医疗保障在呵护小的、照顾老的、保障病的、支持新的等方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怎样才能够进一步服务好重点人群，兜牢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3: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2: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新的一个功能。
0: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5: 突破不过是

0: 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8: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展示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12: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灵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3: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12: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14: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
15: 相较于工业和特种应用类，其实服务类的机器人呢更加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像导盲机器人可以助力视障出行，还有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控，这些科技成果的应用将会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
2: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12: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16: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6: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16: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12: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2: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逛完了机器人大会啊，咱们再挪步去看一看机器人运动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也就是后天，将在北京开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共设置了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赛，搭配了21项实景场景挑战，像百米跑、拔河、投壶是轮番上演，还有餐饮服务、工业、应急救援等高难度的实景任务同步开赛，人形机器人选手各显神通，比拼速度、力量，还有精细操作。
11: 那跟上一届相比呢？本届运动会新增了2对2拔河赛项。这机器人在拔河比赛当中比的不光是蛮力啊，更是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这些机器人选手准备的怎么样了？他们都进行了哪些专项训练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8: 我面前的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他，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比试比试。 不行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
19: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的是二对二。

0: 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 1.2 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两分钟。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据了解，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到80公斤为重量级。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左家平说，拔河比赛中，机器人不仅脚要站得稳，手还要抓得紧。
1: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机器人的强扭矩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有特别稳，要不然一拔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0: 参赛的机器人需要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而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某机器人巨深大脑负责人马聪：
2: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我们要参考人的真实的拔河的场景以及他们的输出的姿态，包括它本身的脚与地面的这种摩擦力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点啊，因为这种都会影响到它本身输出的表现。
0: 记者还了解到，同样需要比拼抓握能力的还有灵巧手专项赛中的开瓶撬盖项目。机器人需要使用开瓶器将瓶盖从玻璃瓶口上撬除，在五分钟内完成的有效开瓶数量即为比赛成绩。左家平表示，这需要灵巧手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施力，对力控精度、动态协调与实时反馈能力要求极高。
1: 不仅仅是说一只手要稳定的拿住这个瓶子，另外还需要手拿这个起瓶器的这个姿势、力量以及位置都对开瓶的速度和这个质量有非常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过程中也是需要真正的去使用工具，像人一样来使用工具。
3: 投壶作为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也进入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集中检验机器人灵巧手、精细操作和手眼协同等多方面的能力。当然，关于手部功能的赛项还包含了其他的场景赛，那参赛队伍都做了哪些准备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投壶这项运动大家并不陌生，但是想要投得准，要注意的细节还是挺多的。投掷的时候要把握好精准的力度和角度，整个过程中还要控制好身体的稳定性和协调性。
0: 投壶赛项中，壶的壶口内径13厘米，中心点距投掷线水平距离1.5米，机器人需要在三分钟内保持站立姿态，完成抓取、投掷全套动作。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左家平说，其核心就是考验机器人手眼协同、视觉目标识别、上肢轨迹规划、灵巧手稳定抓取、抛射力度与角度精准控制，集中检验灵巧手精细操作能力，同时考验静态站立平衡。
1: 投壶一共有三个难点，第一个就是要看得清，对周围的环境的距离进行明确的判断，第二个就是要拿得稳，手要很准确的稳定的拿住这个投壶的箭，第三个就是要投得准，它的发力和这个整个稳定性上要非常的好，需要有爆发力和相关的角度测算，所以就需要有个聪明的大脑能测算出距离、力量、位置。
0: 此外，灵巧手专项赛中的粉末称量和电动工具装配同样是对灵巧手精细度的考验。粉末称量需要机器人使用勺子从容器中舀取粉末放入电子秤的称量盘内，多次任务后直至称量盘上的粉末重量达到20克，完成时间即为比赛成绩。在此过程中，机器人要应对粉末易流动、粘粘等复杂物理特性，在摇取、转移、称量的全过程中实现毫克级精度的稳定操作。而电动工具装配需要机器人使用电动螺丝刀将标准螺丝拧入螺丝孔中，螺丝拧入到位未明显歪斜且未损坏螺丝孔的判定为有效装配，在五分钟内完成有效拧入的螺丝数量即为比赛成绩。左家平：
1: 把技术做到全面的提升，使我们进入千家万户的速度更快，然后也能够真正的下到工厂里服务我们的千行百业。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

0: 薯条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买机票的事儿。那买过机票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哈，这个机票的价格呢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受市场供需、时间还有航线、航空公司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在不断的动态调整。通常来说呢，大伙儿会在各个平台和渠道之间反复比价，都希望能够买到最便宜最合适的机票。
2: 没错，但是近期呢，在互联网上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用员工口令就可以购买低折扣的机票。

0: 工，或者是有活动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下线的，今天就交代。
1: 机票同事刚刚告诉我，搜他这个员工码就能看到他们内部员工不过百的低价票。之前我还捡漏过个位数的机票，这个价格外边的人根本看不到。
2: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 OTA 平台输入一串五位或六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3: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2: 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的客服人员也反馈，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
4: 如果您要购买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具体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2: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林毅远向中国之声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5: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2: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OTA 平台想让用户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航班信息。林议员进一步解释，
5: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只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2: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6: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2: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6: 有一些小型的 OTA，甚至说是像其他物品交易类的网站，它本身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个航司在日常经营中也发现有些代理违规在这些灰色渠道里卖票，即实际上卖给旅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证，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票。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近日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带着999足金手镯做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0: 网友就提醒说，做这类检查呀，不能携带金属物品，很危险。还有人说，即便是带着纯金做核磁检查也会发热。那核磁共振为什么会对金属如此敏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核磁共振成像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无创影像检查手段，与 X 光 CT 不同，它没有电离辐射，却拥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能力。每一位接受检查的患者都会被反复叮嘱摘掉全部金属物品，这其实是源于核磁共振设备内部的强磁场特性。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副主任技师袁颖：
2: 磁共振它成像，它是有一个大的磁体，这个磁体的磁场很强，相对于我们地球的表面的这磁场来说要大几万倍啊！特别是像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高端的一些设备，它场强会更高。即使说每天完成任务把机器关了，但里边的大磁场，这个主磁场它一直是存在的。
1: 专家介绍，金属进入核磁共振这个超强磁场中，可能会引发多重风险。
2: 它主要是有三种效应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投弹效应，就是我们把金属拿进来之后，越靠近磁场的中心，它的吸力就会越大，就跟子弹发射一样，恨不得能把人体穿透。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制热效应，我们是通过一些射频，它会加热，像有的患者把金属放进去啊，会产生一些灼伤。第三个就是在我们扫描过程中，对图像产生一些伪影，影响我们的扫描的图像的诊断了。像有一些假牙的，其实你扫头颅的时候，它是离我们的颅脑很近的，我们的组织啊会变形，我们图像就看不清了。
3: 嗯。金手镯戴久了，有的朋友因为长胖了没有办法摘下来，或者认为呢，我这个是足金手镯啊，不是铁的，应该没事儿吧。在核磁共振检查室的门口，这样的场景呢都是屡见不鲜。那么纯金饰品可以带进核磁检查室吗？遇到实在摘不下来的情况又该怎么来处理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专家介绍，从物理特性上看，纯金属属于抗磁性材料，确实不会被强磁场明显吸引或排斥，虽然不会像铁制品那样被瞬间吸入机器，但这也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佩戴。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副主任技师袁颖：
2: 黄金呀，或者是铜啊，它其实不会吸，但是它会产热，带一些银饰啊，它是都会产热的。我们扫描时候一般我们都是要求患者不要带进来，如果实在不行了，像有一些戴了十年二十年了，我们会拿一些那个布给它包裹住，给它进行一个隔热，就会减少这个灼伤的风险。
1: 除了明确的金属物品以外，还有一些隐形金属，很多日常用品容易被忽略，化妆品、假发、发胶中可能含有金属成分或磁性颗粒，在强磁场作用下，不仅可能干扰成像，还可能导致皮肤过敏甚至灼伤，要遵医嘱进行检查。那么除了不能带金属饰品，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像玉石手镯需要摘吗？体内有假牙、支架、人工关节怎么办？关于玉石制品，专家表示，玉石通常不含磁性成分，也不导电，既不会被强磁场吸引，也不会产生涡流发热，理论上不会像金属那样造成安全风险，但专家仍然建议尽量取下。对于体内有植入物的患者，情况需要具体分析。心脏起搏器等体内电子植入设备，绝大多数都不可以兼容核磁共振检查。骨科钢板、钢针、人工关节等植入物，以及冠状动脉支架、人工心脏瓣膜等，需根据材料成分和固定情况，由医生评估是否可以进行核磁共振检查。袁颖：
2: 像我们2010年之后的一些心脏支架，几乎都是可以做的啊。然后有的患者说我不知道，却不确定，有一个筛查器。这个筛查器呢，就是让患者站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旋转，如果有电子的这种金属植入物，它会破坏磁场，然后它就变红了，这么红了就证明不能做。像我们心内科呀，或者是耳鼻喉科做人工耳蜗的，我们也是有一个相应的说明，他们有相应的调节，调节之后来我们医院来做检查就可以了。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推动2027财年度防卫预算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甚至可能进一步增加。
0: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已将大量资金投入远程导弹、无人装备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能力建设，持续强化所谓反击能力。军费持续扩张，军事布局不断调整，日本究竟意欲何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月的综合报道。
6: 据了解，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7: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而且这种转向呢已经进入制度化常态化的阶段。预算要求当中呢出现了大量的不写具体金额的实在要求，那也正是为日后修订那个相关预算的新增需求呢预留空间。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呢，预计日本的军事投入在未来几年呢将会不断的创造新高。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近年来日本政府也承认，就是日本的防卫军事产业呢产量低、弹性差，难以承受高强度消耗，很快就会迅速见底，所以预算呢特别强调要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与强化防御力基础。那这说明日本政府呢开始直接介入军工生产的基础性产业，试图建立足以支撑中长度的高烈度的冲突的一个军民融合体系。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6: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8: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6: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7: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么首先呢，它是谋求绝对的生存性和二次反击能力。那日本本土呢缺乏广阔的战略纵深，那么固定的比如像陆基导弹阵地呢，在冲突初期呢极易被锁定和摧毁。那么将高超音速导弹呢部署于水下，能确保日本拥有隐蔽进攻能力。那么再次呢，是水下发射带来的不可预测性，能极大压缩对手的预警和反应时间。那么最后呢，是可以构建低成本的杀伤网络。那么相较于建造昂贵的比如大型载人潜艇发射平台呢，那无人平台呢可以相对较低的这个成本呢，在广阔海域形成多点的战略威慑，使对手难以防范。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6: 消息人士此前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将美国企业研发的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日本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体系，其目的在于通过 AI 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进程。据称，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相关技术也在候选之列。该系统能够整合并分析从卫星、侦察机等渠道收集的大量数据，并用于制定作战方案等。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经使用了该系统。伊官要表示，此举将让日本进一步靠近战争，十分危险。
8: 无论从组织层面还是技术层面来看，自卫队都正在成为美军的一部分，并按照美军的体系运作，这是极其危险的。我对此表示反对。日本政府之所以能接受引入美国 AI 技术、同意设立统合作战司令部这类举措，根源在于其统治

0: 阶层中从战前延续至今的右翼势力。这批势力承袭了军国主义思想，始终图谋实现军国主义野心与右翼政治主张，最终催生了当下的危险局面。
1: 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
2: 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3: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夏季高温来袭，空调、风扇、冰箱等制冷电器持续运转，家庭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很多家庭存在一个插线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的习惯，殊不知插线板和线路都有额定负载，超过线值会导致电线发热、绝缘层老化，进而引发短路起火。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扎堆，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插座，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发软、发热，插线板出现松动、焦味，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度夏。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进行，今天是大会设置的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区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 今天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将在北京会议中心开幕。今年恰逢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论坛将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清单，进一步凝聚中非视听行业共识，共同探索长效合作新机遇新路径。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系列会议继续在大连举办，中国海关将携手 APEC 各经济体，以本次大连系列活动为新起点，持续提升区域贸易安全与便利化水平，为共建普惠包容的开放型亚太经济贡献海关力量。今天，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办法旨在规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活动，完善数据安全管理体制机制，以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将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举行，今天进入第四个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的1/8决赛，中国羽毛球队继续全线出击。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0: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0: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动听的故事。这故事名字叫《周家巨的小算盘》。说到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可能每个人都会打一打自己的小算盘。那么周家巨的小算盘又有什么特别的啊？有什么值得我们一说的呢？哎，他的这个经历是不是同样会给我们一些启发呢？下面呢，我就和您细细道来。说在江南呢，有一个荃湾村，啊，这村里呢有一个财主，没错，他就是周家巨。村里其他人家都是他的佃户，这周家巨呢也仗着自己是家大业大，一向作威作福，这佃户们都很不喜欢他，说这年荃湾村是大旱呐，庄稼颗粒无收。村里人是无粮可吃了，怎么办？只好去周家买粮。而周家呢，